礼拜一哦，就觉得特别的忧郁啊。很多人觉得说什么忧郁呢？想到要工作一个礼拜啊，啊，要上课一个礼拜，就觉得很烦。哎，假期要结束了，一定会这样哦。我还记得，如果是小的时候放长假，例如说寒假、暑假的时候，快要到开学前，心里就会很不安定。第一个就是太久没写字了，以前上学嘛，一定要写字，然后觉得字越写越丑，然后想说啊，明天开始要上课，心情就不是很好。脱离了学生的时期，变成大人之后呢，上班的那种感觉还是蛮排拒的。如果可以躺在家里，大家都想要躺在家里啊，可以出去玩就出去玩啊，为什么要困在办公室里面呢？但是生活里面就是有很多不同的元素，我所谓讲的元素是指说工作啊，不论你愿意不愿意，也许你都需要这份工作给你一份薪水。那当然这份工作可能对你来讲也是一个自我成就实现的一个渠道哦，所以你会在你的事业上面打拼啊，也是很有挑战性的。尽管累归累，但是你有成就感啊，常常抱怨，但你还是努力去做，那是因为我们对于未来有目标有憧憬。那休息的时候呢也是哦，你就觉得说我上班已经这么认真了，我上课这么认真了，那我休息就要好好放松，我想要休假，我要出去玩散散心，往海边跑，往山里面走，或者是出国，其实都可以哦。那这个 Monday Blues 到底应该如何来弭平呢？难道我们每一个周一都要度过这么痛苦的时刻吗？都要度过这么烦心的感觉吗？周一感觉自己的效率特别低哦，因为还没有转换过来。如果你有想要转换的话呢，我们今天跟大家介绍几个方法。首先跟大家聊到的叫做周期性哦，预期性的一个焦虑。什么叫做预期性的一个焦虑呢？也就是我们对于下一个行程觉得压力很大，想到下一周要做的课业或工作，觉得压力山大，分量很多，这就是俗称哦周一这个症候群 Monday Blues 的一个由来。

症候群哦。那应该如何来做平衡呢？很多人认为所谓的周一症候群发生的原因，就是因为平日的快乐跟周末的快乐之间不均衡。只要两个差异越大，你的那个反应就越明显。那该怎么做？有几个方法，我觉得大部分可以试试看哦。首先呢，就说平日因为你压力很大，事情很多，很不快乐，对不对？那你要增加平日的快乐因子，也就是说，有的时候有一些你是周末会做让自己开心的事情因为可能时间比较长，你可以拆成几个比较小等份的，放在平日的晚上去做，让你的平日的快乐值可以提升。平日下班之后也许你很累了，但是也让自己做一些会开心的事情，让自己充满期待的事情，你的周一到周五就不会只有厌烦的事哦，提高平日的快乐感。那这样子呢，对于周末的期待感会比较低一点点，以前就是全部都累积到周末再大爆发嘛，你现在就把它平均化一点哦，这是一个模式。那当然有些人讲说啊，这样子改变根本就没有什么效果嘛，其实你还是要从根本上研究哦。如果你现在的工作环境啊不适合自己，或者本身的压力就已经太大了，你再怎么调整可能都没有用，你还是会非常非常期待周末，然后你对于平日呢就还是觉得很烦。我自己觉得刚刚提到说把周末一些让自己开心的事情移一些到平日是一个蛮不错的做法。那我的话周末的话其实算也是过得积极的人我不太属于周末就会瘫软在那边，周末会放松，但是我的作息还是很固定，不会因为一到周末作息就不太一样。所以你说我一定会有 Monday Blues 吗？其实很少，并且我礼拜一的一早我会做现场嘛，早上会做节目啊，所以我不太会觉得礼拜一特别的忧郁。就算忧郁啊，我出门可能通勤的时候就已经心情就调整好了我就会想着赶快开始来做现场哦，现场做完啊赶快去录音啊，有什么工作赶快来做啊，这样就会赶快可以把事情的做完，我会对于工作是有所期待的。所以对于我而言，也许根本上解决的问题就是，如果你的工作尽管累尽管烦，只要工作的本质你是期待的，有挑战性有可能也是优点嘛，毫无挑战性的东西有些人反而觉得烦，那我的话我是喜欢有点挑战性的工作。所以对我来说呢，上班你说会不会累，会累，会不会烦，也会烦也会心情不好，但是工作的本质我还是喜欢的，所以我就不至于会到那种 Monday Blues 非常非常严重。那只能看大家根据自己的兴趣取向啊还有工作的需求去做调整去做好这个自律工作的一个重塑改善无力感，并且克服周一症候群。如果你的工作的一个模式是很难去改变的也许因为工作的类别产业的类型的关系不太能够灵活调度，那你就开始必须去思考说我要如何增加平日的诱因把一些快乐可以分散在一周七天里面，而不是只是集中在礼拜六礼拜天，这样落差感比较不大周一症候群的感觉也会比较少咯。这几个方法推荐给大家，大家可以来试试看。

这歌曲就比较久一点点咯，苏芮的活出自己。这里是台北在飞跃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早上的8:15:16，我们也要稍作休息进一段广告咯，先来听好音乐，稍后回到节目当中还有更多精彩内容，在上班上课前通勤时光在空中陪伴你。

0: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0: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0: 啊，这么严重哦？
1: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风。

0: 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5: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4: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回到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早上的8点20分哦，也快要21分了，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和你分享生活话题、新闻时事消息，关注一下趋势吧。也有一些时代哦，潮流流行的话题跟大家来做分享哦。以前都常听这个长辈讲啊，什么一代不如一代哦。例如说爷爷奶奶辈啊，就会觉得自己的就是我们的爸爸妈妈他的小孩，哎，一代不如一代。我的爸爸妈妈呢，看着我也会说，哎呀，一代不如一代是怎样啊？大家是越过越倒退，是不是？真的是这样吗？其实我觉得是因为世代的落差，出生在不同的世代，有不同的考验。那你就会用自己的观点去评断他人，所以自然就很容易产生比较的心态。像现在的这个青少年啊，年轻人啊，很多人都会说，诶，是这个网络的世代吗？然后注意力不集中啊，然后喜欢这种又快或者是时尚潮流的速度，那个周期越来越短哦。现在有个说法啦，叫做青少年哦，叫做过曝世代。过曝哦，就是曝光太多了，叫做过曝世代。那你想说这是什么意思啊？其实我觉得大家多半可以认同，每一个世代都有他们自己世代的考验，有这个世代的优势，也有它的劣势。但是这个优劣势呢，就是他们要经历的过程。你很难说跟另一个世代人相比说，诶，好像某一个世代就是一定都比较好，某一个世代就是都比较差。嗯，他没有办法完完全全被量化啊，去评量啊之类的。只能说你身处在那个世代，你就会有你自己的苦痛啦。所以你回过头来望啊，你就说，诶，早年台湾所面对的可能是经济状况普遍都不好，所以大家生活过得辛苦。那现在好像经济条件很好，你说从经济条件来看，应该要说现在比较幸福吧，很多人会这样认为。我想确实可能普遍都是生活水平的提升，但是这个经济富裕也会带来一些负面影响，那就是现在的人要去承担的。所以你会听到跟朋友啊长辈聊天，他们说，诶，以前穷归穷，但是生活过得简单而有乐趣哦，你一定有听过这样的说法吧？那现在呢，好像生活过得比较滋润了，这个财务状态、经济状态、经济水平都有所提升，但是带来的烦恼也更多了。所以你不会说有一件事情就是只有好处，没有坏处。那回到我们刚刚讲到啊，为什么叫青少年是过曝世代哦？因为他们是这个科技原住民哦，一出生之后啊，资讯量大爆炸，人手一机啊，并且至少一机哦，很多人是哦，又手机又平板又电脑，这个科技对青少年带来很大很大的影响哦。为什么这样讲哦？包含美国智库做的一个研究，访问了1500名13到17岁的青少年跟他们家长，多数的受访者认为哦，当代年轻人的生活啊，远比20多年前还要困难，并且家长的认同度很高哦，将近70%都认同这个说法，而青少年认同的这个比例大概是40%左右。诶，你会觉得奇怪，为什么现代的年轻人生活比20年前的年轻人生活更困难？明明刚刚讲到物质都更好了，结果还更困难，是因为这些物质也带来很多不好的影响。像刚刚讲到啦，这个社群成瘾哦，过曝世代啊，他们是 Z 世代哦，数位原住民从小接触大量的社群媒体，并且他们自己的资讯，他们的这些言论也都被大量的曝光在这些网络的世界当中，所引起的风波就很大。你说好的传出去，那当然传播效果比以前来得好，不好的那个严重程度、影响程度也比以前来得深，就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大概也是这个道理哦。英国剑桥大学的学者，去做了这个网络相关的研究哦，他们分析啊 ,8.4 万笔人口的资料，年龄层横跨了10岁到80岁哦，就他发现特定时期的青少年很容易受到社群媒体的影响，他们的心理健康是很低落的。数据显示哦 ,11 到13岁的少女生活满意度跟社群媒体的使用率哦是呈负相关。也就是说，生活满意度越低的
这个青少女，她花越多的时间在社群媒体上面。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男性哦，这个青少年当中，不过他们不是11到13岁，而是发生在14到15岁的男性，因为他们的青春期相对普遍是比女性来得晚的。所以可以感受得到孩子在成长、大脑发育、青春期的这些变化，他们又深受网络的影响。你觉得是好的吗？其实多数情况很多人都觉得不好，连青少年自己都觉得不好。那你就说我们就不用嘛，我们就戒断嘛。可是不可能欸，很难吧。他们一出生就是这么多网络的资讯，并且他们的生活的便利都跟这些东西绑定，你不太可能说我都不用吧。除非你真的要去山上做一个什么仙人仙姑这样子，你就可以脱离这个现在的网络世代，不然真的很难完全脱离。所以也有研究指出啊，好像青少年常使用这些社群哦，也改变了大脑的运作方式，大脑的奖赏中枢哦也产生了一些变化。尤其是很热爱看社群媒体的青少年，他们对于同侪的回馈变得非常的敏感。他有没有关注我的脸书 IG， 他有没有按赞，有没有留言，有没有分享，他留的言说的是什么，是不是在酸言酸语，是不是在讽刺我，他贴那个表情是什么意思啊，他贴那个 emoji 是在笑我吗？大家就是非常非常的在乎哦。所以刚刚讲说过曝世代啦，很多青少年是真的过得比我们想象当中的还要辛苦。你可能他看到他的外在拿着很好的手机，父母条件经济条件很优渥，但是他们心里不见得是你想的这样。所以这也是近几年大家对于这个青少年的研究蛮多的一块哦，非常有挑战性。那当然现在青少年的辛苦跟以前的青少年辛苦，你说谁比较糟糕呢？谁比较辛苦呢？我觉得不用比较啦，都辛苦，只是辛苦的地方不一样，其实都有要挑战的地方哦。只是换这个角度去思考，你看着青少年年轻人拿着手机，那到底是沉浸于享受于手机网络带来的快乐，还是说陷进去然后既快乐又痛苦呢？这也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话题哦。把这样的文章资讯内容跟你做分享。

早上的8:32，这里是台北在飞跃。刚刚为你选的歌曲《好朋友只是朋友》，来自郁可唯所演唱的好歌曲哦。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和你分享许多生活话题、新闻时事消息。在台北在飞跃呢，当然也为大家在通勤时光哦选好音乐。要收听我们节目啊，大家可以透过手机、平板来下载 APP 哦，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随时随地掌握我们最精彩的节目。在上面也有重播区哦，你可以点选 APP 之后啊，选择右下角的一个留声机的选项，再选择节目名称跟日期哦，就可以重复的来收听了。还没有下载的朋友可以赶快来下载哦。台北在飞跃大概有20天的保留期，透过这个 APP 来收听呢，音质也比较好哦，并且啊，你去这个买菜运动哦，收听的效果也依旧非常的不错。还没有下载的朋友可以赶快来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透过这个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另外呢，也和我们听众朋友来分享哦，我们即将在7月份哦举办的这个健康讲座啊，希望把健康资讯带给我们更

更多的听众朋友。我们最近的这个健康讲座呢，要谈的就是微量元素。很多人对微量元素其实不是很熟悉哦。我们邀请到的呢是微量元素专家啊，同时呢是这个西哲先生生物科技的创办人许瑞雄先生哦，要来跟我们分享啊，这个微量元素到底对身体的这个关键是什么啊？很多人讲，这个补铁、补锌、补铜哦，也可以补硒哦、氟哦等等。虽然对于人体的需求量极低，但是呢，这些微量元素却会影响我们的免疫调节啊、新陈代谢等等，所以有所缺乏的话，可能会对我们的身体造成影响。平日我们吃的食物当中要如何来补足呢？我们要的微量元素到底有哪些？会请到许瑞雄先生呢，来跟大家做更详细的说明哦。这场健康讲座呢，是在7月23号礼拜四的下午2点到4点，地点呢依旧是在我们正声广播公司的小华厅，主讲人就是微量元素专家西哲先生许瑞雄先生哦。我们在这一场讲座当中，除了有健康资讯，一样安排了摸彩所以听众朋友呢，参与讲座并且呢听完全程，我们在这个活动比较 ending 的部分呢，会安排这个摸彩的活动，听友也非常喜欢，欢迎大家呢打电话进来报名哦。这是一场免费的健康讲座，要谈的主题呢就是解析微量元素的日常保养，可以拨打电话进来2361-7231转62416252361-7231转6241625，打电话进来就说你要报这个7月23号礼拜四下午的这个健康讲座就 OK 啦，欢迎听众朋友都可以一起来参与哦。

0: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1: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使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2: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4: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3: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4: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呢。
6: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1: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6: 真不错哎。
1: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5: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0: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7: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0: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7: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健康好 easy， 轻松掌握健康人生。
1: 来到今天的健康好 easy， 我是微微。在今天的健康好 easy 呢，跟大家分享微量元素哦。什么是微量元素呢？微量元素哦，当然就是很少很少很少很少很少的东西，要微量嘛哦，这个大家很清楚哦。但是呢，这个微量元素虽然需求量少，但是对于人的正常生理机能、代谢还有免疫都是至关重要的，像是矿物质。有一些矿物质呢蛮常见，好像摄取方面也很足够，在食物方面就有，但有一些却比较难哦。在一般的这个蔬菜水果上面含量并不高，甚至说吃进去哦，你自己的吸收也没这么好。但是这些呢跟我们身体的平衡跟机能都是非常关键且重要的。所以我们今天呢邀请到的是微量元素的专家哦，西哲先生许瑞雄来跟我们介绍、人体所需的这个微量元素需求量不见得高，但是对身体的影响却是关键的。我们平常吃的东西里面也有，但是有的时候含量真的是少之又少。到底这些微量元素这么多种啊每一种跟疾病的关联性又是什么？今天呢马上为大家做解惑咯。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和大家分享健康资讯哦。很多人很担心啊这个年纪越来越长，偶尔会有生病的情况。如果可以提前来预防，提前知道自己身体到底缺什么，真的很重要。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来宾哦真的是专家哦。邀请到的是西哲先生许瑞雄博士来到节目当中。Hello, 你好。
2: 大家好。
1: 邀请到博士哦，要先请博士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哦。刚刚提到这个身体啊里面的这个微量元素矿物质很重要。您过往的经验就是有这样的专长哦。
2: 我是研究微量元素专家，因为我是中兴大学食品科学毕业的哦。所以对这个微量元素有特别有研究了哈。我们人类生病的原因找出的原因叫什么呢？就是缺少矿物质了。我们地球有104种矿物质元素，创造万物，人、动物跟植物了。因此，卫生组织说，人跟动物都要104种矿物质元素了哈。但是目前我们的农业的盲点哦，刚氮磷钾、氮磷钾、氮磷钾的啊。所以我们现在的人每天吃饱饱的，但都营养不良。所以因为我们人体每秒钟有5000万个细胞凋亡，5000万个细胞新生了。在新生的时候呢要原料104种矿物质原料了。但是我们目前农业的盲点跟讲的氮磷钾杂化行的矿物质，所以原料不够，所以变成了基因突变了。那基因突变就产生癌症啦、罕见疾病啦、各种疾病啊。其实这个原因只有一种，就是缺少矿物质啊。
1: 刚刚有提到矿物质很重要，但是大家可能都轻忽咯，或者是大家可能都没注意到。许瑞雄博士的著作里面其实就有特别提到这个矿物质跟疾病还有身体是有关系的，在书里面还有特别有提到。那我相信透过今天的机会一定要请您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跟疾病的关联是什么啊？因为缺乏所以会导致我们怎么样呢？
2: 我写一本书了，我书的第78页就是写到说疾病与矿物质元素的关系了哈啊，这个他意思就是说，我们有整体的疾病啊，有就癌症啦、什么什么各种疾病有30多种了哈，包括老人痴呆症啦、不孕症啦哈啊，那个骨质疏松症了，各种疾病30种的原因呢，就是每种疾病都缺少矿物质了，总共加起来有19种的矿物质了啊，所以啊，我正好我发现自然界里84种矿物质了。啊，我就跟他检验了以后，这19种矿物质都有了啊，所以我非常的吃惊了哈，哇，这是伟大的发明了。因为啥呢？因为你补充到这个84种矿物质，其中19种呢，就可以预防那个癌症30种疾病了。这是伟大的发现了，
1: 刚刚提到就是说这个矿物质跟疾病的关系，还有对我们身体的一个连结，所以很多人讲说，哈，那我以前都没有补过啊，或者是我以前都不知道那我到底要补哪些矿物质嘞？刚刚提到84种，好多这世界上矿物质也特别多。那就您的发现，我们应该怎么来补足会比较好？那怎么补才会补到位？
2: 目前呢，我们那个市面上的矿物质市场上在卖的，我们那个营养的那个在喝的一罐那个、啊，我跟他算了，又才13种矿物质而已啦。
1: 嗯，
2: 但是我们实际上要喝是需要104种，但是我的产品是有84种自然界的成分。一体的矿物质是硫酸钾、硫酸铁、硫酸镁、碳酸钙，那是化学的。我说这天然的有84种啊，所以我这个是综合的营养素了。那我们目前的盲点，我们吃的是补钾啦、补钙啦、补铁啦、补镁啦，那是单样的营养素了。
1: 嗯，
2: 所以你吃这个有84种的话，就可以达到我们这个疾病与矿物质元素的关系呢。那30种疾病呢，你那个那元素19种全部都有啊。
1: 嗯，是因为刚提到我们现在这个听众朋友民众其实也很聪明啊，会知道我缺什么要补什么。可是普遍来说呢，市面上就是哦缺什么它就是单一一种嘛，啊如果我什么都要补，那我不就要吃一大堆嘛，其实也不太实际哦。所以呢我们刚刚听到其实如果你可以一次性比较全方位的来补足，可能也是比较合适的。我们其实在最近的新闻也有看到一些疾病哦，像大家很害怕的这个失智症嘛，有些人讲说失智症是不是缺什么啊，我们是不是可以来补哦？那也要请您来跟大家做介绍，因为这是我们很多中壮年族或者是熟龄族的长辈朋友哦，其实最担心或害怕的事情。
2: 其实你就讲到重点了。最近那个哈佛医学院哦，他的研究报告哦，他发表了一篇文章了，他说这个锂元素哦可以逆转阿兹海默症啊，就是失智症啊。那锂元素就是一个金字旁在那个公锂的锂啊，
1: 嗯，
2: 就是我们锂电池的锂啊。问题是我们每天那个锂元素在哪里呢？我们每天日常饮食都跟氮磷钾、氮磷钾，你吃不到啊。
1: 嗯。
2: 但是你吃我的生猛元素有80种矿物质的话呢，你每次吃一小汤匙0.2公克呢，你就可以吃到锂元素17.32微克啊，就实实在在的。而且我这个是什么？是综合营养素，不是只锂而已啊。我是有84种，其中锂就可以吃到这么多。目前的我们只是单样的营养素哈、哦，那个已经过时了。我说这是老天让我那个发现这个东西哈、哦，就转血改良农药甲，这是结构性的问题，农业上打农甲，农营养不良啊。
1: 嗯，是，欸，讲到营养不良，大家一定会很震惊。我想说，现在普遍什么食物都吃啊，结果好像都补错地方了。
2: 就是今麦农业的盲点是讲哦，今麦人假巴巴啦哈，但是营养不良啊，大家想啊，那营养不良，这个你可以想嘛，为什么现在的那个医院的病人越来越多？
1: 嗯，
2: 所以也就是说，我们目前农业的结构是什么？这每天都制造营养不良的人啊，所以医院行李如何如何啊，这无解啊。但是这个解放在哪里呢？就是在我84种矿物质了哈。
1: 嗯。

0: 我跟他查八种光子以后，我是上网上，我跟他查说，我刚刚讲到基因突变嘛，哈，就是我去上那个，我们罕见疾病网站哈，他说台湾有280多种的罕见疾病了哈，你想想看，280多种罕见疾病，就有几百家的药厂在研究这药啊，有几万个博士专家在研究这个药啊，其实这个280种的疾病的根本原因呢，就缺少84种光子啊。你有80种光子，以后这280种的疾病，你说就可预防啊，包括癌症啊，都可预防啊。这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说这一个伟大的发现呢、啊，哎。
1: 是因为刚刚提到这个天然的84种矿物质哦，其实不是很厉害的地方哦，不只是说我们找这个84种哦，我们讲说我们人体能不能吸收啊，或者是说我们人体啊能不能接受也很重要。您刚刚有提到这个矿物质其实是从海洋来的，是吗？
0: 啊，对了，你讲重点了，我们人类是从海洋进化来的了。这个80种矿物也从海洋进入来的，所以我这个84种矿物质的比例哈、哦，跟我们人体矿物质的比例哦是一样的啦。哦，我们目前我们市面上的那液体的那个营养液呀、啊、哈、哦，我跟它算有13种矿物质的。就是硫酸钾、硫酸铁、硫酸镁那黑龙化学的啦。这我这是天然的啦。你才13种，我是84种啊。所以有80种矿物质的以后就理论上就不会基因突变了嘛，对吧？
1: 是，所以哦，真的有的时候，我们可以换个视角，重新来看待我们的一个健康状态。甚至像刚刚讲的啊，因为现在大家啊都知道，哎，我缺什么要补什么，但是有些东西啊，你还平常真难补到。像刚刚讲矿物质啊，哎，有的时候从食物摄取还真的是太慢了，并且你可能要吃一大堆哦，都还补不对
0: 嘞。哦，对对对对对对啊！
1: 对，所以我觉得像刚刚许若雄博士特别提到这一块，就说矿物质跟疾病的关系，以及跟我们人体哦，其实本身就缺乏，变长年下来，我们的饮食习惯已经固定了嘛，哦，所以缺什么要赶紧来补什么哦。那我觉得刚刚提到矿物质这一块哦，您可不可以这样帮我们补充一下，这个矿物质补足之后，到底对我们身体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0: 比如说我那个疾病与矿物质元素关系，这个书上写的那个哦，比如说你癌症都缺少硒、锗、镓嘛，你缺这三种嘛哈，你关节也就缺少钙、钾、铜、硼嘛，问题是说这19种哦，你不能同时吃得到啦，所以变成说哦，大家通通有奖了。但我们要84种，结果你只能吃到那个氮磷钾19行年哈，的基因突变哦，算变成现代人的疾病哦，越来越多了，医院的生意哦，病人越来越多了，不能逆转了啊。所以我发现这个84种的话，理论上显示全人类都要吃了，这美国人、欧洲人呢，大概那么讲氮磷钾呢啊，那么营养不了嘛，这个说明是为什么现在每3个人就一个人得癌症，但是大家都营养不了嘛，所以解方都是要补充矿物质就可以解决了，哎。
1: 确实哦，我觉得也开阔大家新的视野，包含我们平常吃什么，然后吃进去会转化成身体的能量。有些东西呢，平常真的比较少补到，所以有些人会讲啊，我平常好像吃东西什么该吃的都有吃啊，身体怎么好像还是不好？现代人很多人这样哦。
0: 问题48种你吃不到啊，
1: 并且因为你看矿物质嘛，第一个大家比较常忽略哦，您是不是也真的蛮常遇到很多人对这一块是真的比较不熟悉啦？
0: 其实我们的中药的原理直接补充矿物质啊，但是目前中药的嘛，就盲点了哈。就是中药的话，我们那个有10多种的草药啊，那个就是根部啊，就是东西南北地下的矿物质。那问题是现在地下没有矿物质，而且中药也是用种菜的方式给氮磷钾，所以中药也是没有矿物质。其实这个80种矿物质的话，我们可以讲就是一个伟大的发现了，就是讲。为了信仰，自然界东西全部有了。你就是现在那个中药，你全部加起来都没有这个东西呀、
1: 是，所以我觉得今天哦，也是告诉大家一个新的观点。如果您过往不知道的话，平常哦在营养补充上面，这个食物的补充上面，你真的要注意哦。并且很多时候刚刚提到矿物质啊，就算你知道这个食物这个本身有哦，但是你平常吃的量也不够多啦，这个也是要注意的。
2: 不要投开哦。
1: 今天特别邀请到呢西者先生生物科技哦有限公司的总经理，同时呢也是健康管理师哦许爱琪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哦，刚刚提到的这些元素，其实从不同的食材当中跟身体都是有一些关联的，也请他呢为大家做更详细的介绍哦。

0: 是的。Hello， 微微你好。再次跟大家强调一下，为什么我们应该要补充这个84种矿物质的生命元素哦。你知道吗？铁离子是菠菜里面很重要的营养，是吗？那铁离子在1950年在菠菜里面有13毫克，到了2000年知道剩下多少吗？只剩下2毫克，比例减少 85%。那维他命 A 在红萝卜里面是很重要的营养素，它在1950年有4455微克，你知道到2000年剩下多少吗？只剩下720微克，减少 84%、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这个补充矿物质，因为我们地球的土壤营养已经被人类给榨光了。那我们创办人许瑞雄先生跟正声电台是老朋友，所以我们今天有针对这个正声电台的听友提供一个优惠方案。那生命元素在我们官网的定价一罐是2400，那有做买三送一的优惠。那但是今天针对正声的听众到八月底之前，只要打以下这支电话就有买一送一的优惠。那这个电话麻烦帮我把笔拿起来记一下，电话是27584161 27584161。那另外如果针对产品想要做更仔细的书面上面的理解的话，也可以上我们的官网 MrSege.com MRSEGE.com MRSEGE MrSege.com。 那以上的这个资讯分享给我们的听友老朋友。
1: 是我们刚刚跟大家提到哦，就是说大家想要来试试看，刚刚提到这个矿物质，很多人讲说诶，我们平常吃东西就有哦，其实因为地球的整个环境哦已经被人类榨干了，要拿的早就拿光了，我们要特别来补充合适的矿物质。刚刚总经理特别帮我们提到的正声特有的优惠哦，这个生命元素哦，过往在官网是买三送一，不过今天呢一直到八月底哦有买一送一的优惠，2758416127584161。那更多详细的内容呢，大家也可以到西哲先生的官网上面哦来做一个查询跟询问哦。这个优惠会持续到八月底，可以直接拨打这支电话27584161 27584161。提醒我们线上的听众朋友，打电话进去呢，要说自己是正声的听友才可以有这个买一送一的优惠哦。来补足我们平日很少注意到并且很少会努力来摄取的矿物质啊。那今天很开心呢邀请到西哲先生许瑞雄先生来跟我们做分享，非常谢谢您，
2: 祝大家吃饱哦，谢谢。

0: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1: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2: 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1: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2: 是，老婆大人。
1: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5: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4: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5: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4: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6: 听说这支很顶，要不要试试？
1: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机。

0: 生命，千万别尝试。
1: 新型毒品一脱迷纸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七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七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7: 现在时刻9: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1: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2: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1: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3: 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是礼拜一，一个礼拜的开始哦。上个礼拜呢下了几天的雨哦，在北部中部到南部呢都传出了一些灾情啦齁，而且也很遗憾的齁，发生一些伤亡的事件哦。所以呢请大家注意一下天气的状况啦齁。今天呢气象署说在午后西半部跟宜兰花莲山区呢还会有局部短暂阵雨发生的机会哦，尤其西半部还可能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哦，所以请大家呢特别留意一下。同时呢真的啊现在呢下雨天啊不要往山上，不要往海边西边走齁，以免发生危险了齁。那今天呢虽然可能会下雨，可是高温呢普遍都还是在31到34度啊，屏东啊内陆啊，从彰化开始一直到屏东内陆呢还会有局部35到36度高温的情况齁，所以也请大家防晒要做好，水分要多补充了。好，这个天气呢多变化齁，市场也一样变化蛮多的齁。那马上就要到了七月份了，这个今天已经是6月29号了，第三季就要开始了。那在接下来呢新的一季我们的基金要怎么布局呢？来马上进行我们基金我最通单元。
0: 基金我最通，别人买基金赚大钱，我买基金却亏损连连，哪样呢？没关系，听了基金我最通，投资基金一定通啦。
4: 今天在基金我最通单元邀请到来宾呢是聚亨买基金的副总罗耀廷。耀廷早安。
5: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
4: 好，那这个第二季齁

0: 马上就要结束，剩没两天，先请这个姚婷帮我们回顾一下，在这个第二季的整个金融市场的状况如何？好像到了这个季末，突然间，多了一些变数出来，对不对？
1: 对，没错，因为其实第二季我相信有点神奇。第二季刚开始的时候，大家看法都很悲观嘛，因为大家认为说战争还没结束，而且许多投资机构进一步喊了什么油价会来到每桶120块、150块或者200块美元。那、如果这么高的油价，联总会就会大幅升息，所以大家一开始很害怕。那结果反而是四跟五月份美国股市、台湾股市跟相关 AI 相关亚洲股市像吃了大力丸一样一直涨、一直涨、一直涨。
0: 是，对。
1: 那我想这一点有出乎不少人的预料之外。那瞬间收复了三月的下跌，甚至再度屡创新高。那六月份的话，则是如刚才主持人所提的嘛。我个人认为，其实市场真的没有出现什么利空因素，也并不是出现什么结构性的转差，单纯就是因为四五月真的涨太多。
0: 可是升息这个不是大家后来就把它当作是最近这整个市场行情股市啊下跌很重要的原因吗？
1: 对，当然市场认为，但是我们其实对这有点存疑啦。因为
0: 怎么说？
1: 其实我如果没记错，我们先前来的时候就有提到说，新任联准会主席一定会传达比市场预期更为鹰派的立场。
0: 嗯，
1: 因为他为了呵护联准会的独立性嘛，
0: 是
1: 为了避免之后通膨失控了，通膨预期失控反而还要大幅升息的麻烦，所以他必须先给市场的震撼教育。
0: 嗯，
1: 那确实他给市场震撼教育，但是他是不是因此代表今年就会升息，或者是开启一个升息的循环？我们认为说其实并不一定。
0: 哦，你们认为今年不会啊？不一定会升息。
1: 对，
0: 因为现在看起来，大家的预测都认为说，最快你七月份就会升啊。那大部分好像有八成的人都认为说，十二月应该是升底。你们反而不这样看，为什么呢？理由？
1: 我们主要原因还在于，一个就是他想传达的话，就是新主席嘛，因为他想传达的是先跟市场说他很鹰派，他很重视物价，但是他并没有给出点阵图，他没有对未来给出任何的保证，他只说物价很重要嘛。那所以大家也知道，油价其实已经触顶回落。而且已经回落不少，几乎啊一度是跌到了开战前的水准。
0: 嗯哼，
1: 所以如果油价、能源这件事证实是暂时的，那之后就只要看核心通膨，像是薪资有没有导致服务业的通膨大幅增加。
0: 是，
1: 那如果这件事没有发生的话，那其实观察几个月之后，他当然可以顺着他的话讲说，那我们确实是观察物价变化，那也没有发现物价要失控的迹象，那自然而然今年就不一定要升息。
0: 哦，
1: 那他等于留下了很大的解释空间。
0: 你是说其实华许基本上骨子里还是希望能够降息的嘛，因为毕竟是这个川普钦点的人选嘛，对不对？
1: 我也没有这么认为，我认为说央行是有独立性的。那但是说老实话，因为你看嘛，同样每个联准会主席或每一任的央行都跟你说他们要看物价，
0: 嗯，
1: 可是其实并没有跟你讲清楚到底看什么物价。因为消费者物价指数、生产物价指数或是通膨，其实有好多种衡量指标。
0: 对，
1: 那照华许过往他的研究的报告或他写的文章来看的话，他看的物价更偏向是把极端的品项扣除掉的物价。
0: 嗯嗯，
1: 那这个物价以这个水准来看的话，现在其实没有离 2% 太远。
0: 是，
1: 对。
0: 所以姚婷的意思是说，今年搞不好看不到升息，但降息这件事情是不是大家已经死心了？不太可能再讲。
1: 非常，今年不太可能。
0: 今年不太可能啊、哦，
1: 嗯，对，
0: 因为基本上看到美国经济数据好像也不错，就业市场似乎也是如此，对不对？
1: 对，就业市场应该说出乎预期的，
0: 真的。
1: 对，
0: 我们常常看到好像美国很多大厂都在裁员了哈、
1: 哦，对，
0: 反而看到它出来的数字比预期都还要好很多，为什么会有这种落差呢？
1: 哦，因为我觉得大家。确实就像主持人所提的，
0: 嗯，
1: 大家很容易被新闻标题所影响啊，新闻标题一定是跟你报一些科技大厂裁多少人嘛，
0: 啊，
1: 但是你仔细想一想，美国科技大厂在美国就业不是主要一环，
0: 嗯，
1: 美国很大部分就是来自于服务啊，就是旅馆啊、医疗保健，
0: 他们 GDP 有七成都是由服务业贡献的嘛，
1: 对，
0: 嗯，所以你们也是认为说这样其实基本上不太可能，因为经济那么好，真的没有必要要降息哈。看起来这样子，
1: 对，没错。不过我还是要强调，我说的是今年
0: 啊、哦，
1: 未来明年后年，我觉得有降息空间。
0: 没关系、啊，我们先顾好现在。讲到太远，可能这个太多的变数，大家也没办法预估。不过姚婷刚刚的已经点出重点了，基本上就是联准会的态度还是一个很重要关乎在第二季甚至延续到第三季的这个整个市场的行情啊、哦。那刚刚讲的是整体的。

0: 阿英会说，可是不对啊，我常看到什么 AI 要泡沫啦，他换了好多种说法，但一到三个月一定会有个说法出来，但是那些最后都被证实是有问题。那我先回应一下最近提的几个。最近提的几个，一个是说记忆体供过于求，记忆体准备供过于求、
1: 嗯哼。
0: 那这些 GPU 未来不需要用到这么记忆体的，这是一个。那另外提到的是这些科技大厂开始限制在 AI 上面的支出，我说的是 API 的使用上支出。
1: 嗯、
0: 那所以因此他们说，所以这就代表了现在的投资等于是过分投资，之后产不出足够的回报嘛、
1: 嗯。
0: 这是最近市场又传的两个，但是前一个不用说，前一个那个消息是来自于媒体编故事。
1: 啊，你居然是媒体编故事啊？
0: 对，
1: 为什么？怎么说？
0: 首先，回答说，因为记忆体的产能不够，所以会限制他们 GPU 产能。
1: 嗯哼。
0: 那后来啊，确实记忆体的产能没办法那么快，盖一个厂一到两年嘛。然后媒体又突然反过来说，哦，你看，回答这边的 GPU 单少了，所以不需要这么多记忆体。
1: 嗯，
0: 这完全荒谬。记忆体的订单，大家看一下美光的财报嘛。
1: 对，
0: 我相信
1: 超乎预期的好哈。
0: 对，
1: 而且他有预期说，这个单子到2028年其实都还有，对不对？
0: 对，根本满足不了市场需求嘛。
1: 是，
0: 那苹果因此大幅涨价啊。但是我必须说一下，苹果涨价这件事，市场的解读是偏很负面。
1: 嗯。
0: 市场解读会是因为记忆体供给不足，所以记忆体大幅涨价。记忆体大幅涨价会带动相关的电脑硬体涨价，所以通膨会失控。反而又回到通膨失控这个奇怪的故事上。
1: 这倒是没错。嗯，
0: 对。那这第一个，所以我们认为说第一个的故事是有问题。第一个关于科技大厂，我必须提一下，你说科技大厂减少它在 API 支出，这一点是对的。那但是下一个是那。这真的等于是泡沫吗？其实我是存疑，因为其实现在有非常多的大语言模型嘛。
1: 是，
0: 那真的有，如果听众有在使用，你也会知道，其实顶尖的像 5.5 的 Pro， 或者是最新刚说 5.6 这我们用不到， 5.5 的 Pro 其实它远远能满足你大部分工作需求。那对老板来讲很简单嘛。嗯，你假设只是做一个填 Excel 表，你给我用那么好的模型干嘛？
1: 是吗？对不对啊？
0: 那比较便宜的模型已经满足你的工作需求了，
1: 嗯，
0: 自然而然你不应该乱用这笔钱。那你想一想，那如果大家开始界定清楚，有好的、一般的跟比较便宜的模型，那你视你的工作需求去做使用，那反而这些便宜的模型如果就能满足大部分工作需求的话，那很多工作就会开始疯狂使用 AI。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大家要想清楚，这不代表说他们不用 AI， 只是开始想清楚哪一个模型可以做到什么程度，而现在很多开源参数小的模型已经可以做到过往这些大的参数模型可以做到的工作能力。
1: 嗯，所以你的意思是说，在市场的需求基本上都还在的情况之下，不必太担心市场的波动就是了。
0: 对，我们认为啦，嗯，AI 算力的需求是无限的。
1: 嗯，是
0: 啊。
1: 好，那既然讲到这样子了，哦，我想这样听起来你们第三季应该是相对乐观的吧。
0: 我们长期来讲永远都在乐观。
1: 哎，不能这样说。
0: 除非 AI 这个，我们刚才提的，因为我们的假设是 AI 需求是无限嘛，
1: 嗯，
0: 可是如果我们观察到开始进步有限了，需求开始放缓，需求不再是无限，有供过于求可能性的话，那我们对未来长期的展望就会转掉。
1: 好，那其实市场哦，刚听这个姚婷分析，基本上都是偏比较乐观，但我们知道市场是变动，那这样来问好了，第三季有没有什么样特别的消息可能会是市场的一个变数呢？
0: 哦，我觉得一样，就会回到上一次，就是开始市场会每一季啦，我觉得这有点吹毛求疵，会每一季都用放大镜检视这些 AI 相关公司所公布的财报，
1: 嗯，
0: 所以在重要公司的财报公布前后，股价都会面临超级大的波动
1: 啊。
0: 但是我觉得这次已经用有点苛求的角度去看它，
1: 是，嗯，所以基本上科技股在第三季依然是被看好的就是了。
0: 对，
1: 那等于另外一个就是大家可能会担心的风险，油价的部分，虽然最近美伊的战争暂时告一个段，可是好像这两天又开始打起来了
0: 哈。
1: 所以第三季这个油价还会不会是一个很重要的变数呢？你们怎么看？
0: 我个人认为，其实因为我们从最高点下来了，
1: 嗯，
0: 因为市场并不是怕高油价。市场怕的是不知道油价涨到什么地方，
1: 嗯，
0: 所以当初三月的时候，为什么股市会大跌？因为那时候没有人知道到底是涨到110、120、130、150、200，
1: 是
0: 只要你不知道极限在哪，你就没办法去做估算，所以市场当然会恐慌嘛。那现在不一样， 当

0: 当然，因为现在签的是谅解备忘录嘛，那他本来就不是签的结束，本来就是要有六十天的谈判期，在这中里面小打小闹是很正常一件事。
1: 小打小闹，哎，你这个形容词还形容的蛮好的。你真的觉得他们两个就真的这样子可以这个一路的和平到底吗？我是不太相信。
0: 我觉得不是和平，就是你炸我一下，我打你一下。啊，但是你说会不会因此停止？你说。如果中间停止几天，然后后来川普又跑回来塔口，又说我们要继续谈，这件事很有可能。但是市场会不会害怕？不会，因为市场就知道油价的顶就在那。
1: 所以你们认为顶现在大概在什么的位置呢？
0: 我觉得顶多就是120块美元。
1: 120块美元。
0: 120块美元。
1: 那最近这个油价也因为美伊情势的缓和也大幅下跌，对不对？
0: 对。
1: 那你认为说有可能继续往下的空间吗？
0: 哦，往下空间先我觉得这也比较难的，因为必须提一下，就是因为现在取决于这些中东国家的不能说复产，重新出口的速度。
1: 嗯，
0: 但是好消息是，根据彭博这边的报道，其实像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啊这些国家复产速度原本市场预期快很多，
1: 是
0: 所以供给面看起来比市场预期来的好。
1: 嗯，
0: 需求面的话，中国这边原油的需求大幅往下降。
1: 哦，
0: 所以这两个加起来，其实对油价是有进一步往下降的压力。
1: 嗯，好，讲到油价，就另外想到金价。好，金价似乎呢，年初的时候很多人都还蛮看好的，一直说，哎，会站上5000元这个关卡啊。可是事实上，好像这也是今年年初大家猜错的很多的一个其中的一项哈。怎么看金价？
0: 金价这必须说，金价我们超准的。我们真的是在市场喊高的时候，我们一直提醒大家不要买。
1: 上次你来
0: 又
1: 踢到了，对
0: 对
1: 对。
0: 对，
1: 是，
0: 那我觉得原因没有改变啦，因为黄金几个根本原因嘛，一个是地缘事件，
1: 嗯，
0: 就是突然战争风险。那我们先前的看法是刚好反过来嘛，啊，现在我还是维持没有变，就是
1: 嗯，
0: 伊朗差不多结束了，
1: 是
0: 对。然后你说现在还在进行战争，就是乌俄，你去仔细观察会发现，其实俄罗斯的态度在松动。
1: 嗯哼，
0: 所以乌俄啊，但你说这一两天可能很难，这几个月很有可能也开始面临着准备战争停止。
1: 哦，真的，你有那么乐观了？哎，这打了4年多了呢。
0: 因为你看，主要还是来自于俄罗斯的立场嘛，
1: 是，
0: 就是原本俄罗斯普廷对于泽文斯基都称呼他人渣败类纳粹嘛，那现在称呼他尊敬的总统先生。
1: 是啊，哈，各两边都有缓和，就是啊。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呢就要请这个姚婷来跟我们讲。那听了刚刚的解释之后，第三季的我们基金该怎么布局呢？待会告诉大家。

0: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1: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0: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1: 真不错耶。
0: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3: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2: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4: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5: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6: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5: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6: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7: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104.1，掌声跳平台。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104.1，财经早知道。
1: 这里是真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现在礼拜一的基金我追踪单元，我们邀请到来宾是聚亨买基金的副总罗耀廷，请耀廷呢来跟我们分享一下、第三季的基金投资该怎么做。刚刚已经帮大家分析了第三季的市场可能面临的一些利多或者是利空的因素、那接下来就要问姚婷了、那在第三季基金布局上面我们需要做什么调整吗？还是维持原来的基调怎么做呢？
2: 我必须说一下，因为我们刚才先提到整个未来五到十年，如果我们假设没改变，我们依然看好 AI 嘛，所以建议大家配置的核心都是跟 AI 相关的。
1: 是，
2: 那我这边要讲的就是最明显是印度股市。
1: 为什么？
2: 因为我们其实先前一直看多印度股市嘛，
1: 对。
2: 那但是必须提一下，因为印度股市跟 AI 关联度非常非常低，所以印度股市其实今年以来，它跟中国都是资金流出的，那反而资金是大量流入台湾跟韩国股市。我说若以新兴市场，
1: 对啊，印度的股市已经疲弱了好久了。
2: 对对，那原因其实就跟海提，所以我说大家记得投资的时候找跟 AI 关联度高的。
1: 嗯哼
2: 哼，那你仔细思考一下，印度我们跟 AI 有关没有嘛？甚至是不管是现在的写程式，然后 call center 接电话、电话中心，或者是未来的实体的人类劳工，都很有可能会被 AI 跟机器人所取代。
1: 所以你是说第三季的选择市场的部分可以先用消去法、删除法删去跟 AI 比较没有关系的市场？
2: 对，没错没错，我觉得真的就是拥抱跟 AI 高度相关的。
1: 所以印度本来是大家很爱的市场，暂时可能要先观望一下。
2: 对，因为他不得不说他其实也表现不好很久。
1: 好，那当然讲到跟 AI 联动相关比较大的市场，不用讲，大家心里都有数嘛，台湾、韩国、甚至日本，
2: 对
1: 不对？所以这三个算是东北亚的这个这个地区的那个股市的话，还是第三季投资的重心的。
2: 我觉得投资人不管你是单，说老实话，因为如果从我们平台销量来看，大部分投资人已经买了非常多绩效优异的台股基金。
1: 对，
2: 这也是事实啊。所以我觉得投资人听下来觉得啊，不是跟美硕一样。对，其实所以我们提醒大家说，你说台股基金之外，你可以考虑是否亚洲股票基金。
1: 你说亚洲是含日本还是不含日本？
2: 含日本的。我觉得你可以偏，因为有些是太平洋，因为其实亚洲股票基金虽然叫亚洲股票基金，还是看经理人的选股能力。有些是亚洲科技，那有些是亚洲太平洋。那我们建议你找里面一样，就是台湾、日本、韩国比重高的。我觉得就是做个搭配啦，就我们都很看好，但是也不代表说你应该全部都放在台股基金。那这些都是会受惠的。
1: 那讲到这个，我就想到这其实网络上有人论战。我们知道韩国的股市从去年下半年开始一直到今年表现非常的猛
2: 对，
1: 比台湾还要猛，对不对？
2: 对。
1: 所以很多人就说，我要不要从台股基金换韩股基金，或者说我要不要把韩国的相关的投资放高一点点？你们会怎么给建议呢？
2: 我必须要讲一个很残酷的事实。
1: 多残酷？
2: 韩国股票指数的涨幅跟韩国基金的涨幅是不一样的两件事。
1: 为什么呢？来，这其实也很多人在问。
2: 对，因为韩国的股票指数其实强的是海力士、三星嘛。
1: 对
2: 对，但是他们比重在指数可以很高，但是在基金不行哦。
1: 为什么这么说？
2: 大家应该记得台积电条款嘛。
1: 嗯哼，
2: 对，所以现在你在台湾买的这些韩国基金，单纯对一家三星或海力士的比重是不会有韩国股票指数这么高的，
1: 是因为它有上限的限制嘛？
2: 对，所以涨自然而然。你想象中的韩国股市，
1: 你再怎么买，你手中也

0: 大概只有 10% 的这个持有的股数。
1: 对，
0: 所以
1: 就然后我觉得一个很大的不同是韩国跟台湾不一样，大家去看一下经常率哦。韩国经就当然三记忆体很旺，可是韩国经常率远远输于台湾。为什么？因为其实台湾是不是只有台积电好？台湾一堆公司都涨爆，
0: 是。
1: 那韩国不太一样，韩国就是几家大公司涨爆，那其他很多表现不怎么样，所以你说这精英技能要抄就很难。那在台股不一样，台股其实表现强的基金，台积电比重并没有多高。
0: 所以你是说，基本上也不建议大家从台股换成韩股的基金就对了。
1: 我觉得，所以你一档基金不能全都韩股。全都韩国就会陷入刚才这个谬，这个谬思，这个矛盾，所以你应该选亚股基金
0: 啊。
1: 对，我单纯在韩国的比重可能比我很高，但是我就选到我想要的。那其他我就一样可以选日本跟台湾很强的基金，
0: 补韩国那一部分的。
1: 对，我觉得这样经济能操作空间比较大。
0: 好，那如果这样看的话，日本的股市的相关基金呢，又怎么建议？因为其实日本股市也是蛮猛的啦，哈。过去这两三年啊、哦，那到最近都还是在涨哦。那怎么看日本股市的基金的表现跟怎么挑日本股市的基金呢？
1: 我觉得很简单，你去找那个里面大型股比重高的，然后偏向科技、硬体、半导体这些受惠比重高的。
0: 大型股跟科技类股比例比较高的。
1: 对，你去找、哦、我相信你很快可以找出来，搭配绩效了，你一定很快可以找出一档很强的日本基金。
0: 嗯，这个透过你们平台也可以来找、啊。
1: 对，
0: 或者
1: 直接打电话问我们的那个服务人员。
0: 就是基本上你们都有在、哦、网站上提供这些绩效的查询嘛？
1: 对，没错。
0: 好，所以日本、台湾跟韩国依然是第三季可以布局中心。那美国呢？
1: 美国我要提一下哦，美国就很有趣了。
0: 对，
1: 因为很多人会说美股指数看起来是屡创新高，但是我为什么我手上的美股基金表现这么烂？
0: 跟韩国好像又有点同样的感觉，对不对？来，
1: 我讲接下来讲的可能会伤到某些投资人，或者伤到某些基金公司，但是必须提一下，你如果手上有某一些过去很强的美股基金，但是你很怀疑为什么近期表现那么弱，你一定要看一下它持有什么标的。因为我从去年10月以来嘛，去年10月以来美国有一个族群一直表现很差，软体类股。
0: 啊，对。
1: 对。那这些软体类股里面又以 SaaS 服务商表现特差。那如果基金经理人他并没有把这些持股做调整，他依然继续抱着这些表现不好的软体类股，而并不是移到表现好的科技硬体类股的话，那当然你就会发现你的基金表现为什么跟指数出现脱钩。
0: 诶，讲到这个，那是不是也帮我们听众朋友稍微科普一下？因为其实主动式的基金大部分都有所谓的benchmark 就是参考指标， 对不对？所以他在投资的时候也必须要去参考这个所谓的一个指数的参考指标去调它的比重嘛， 对不对？所以是不是也有很多，比如说你美国的大型的这个股票型基金，他买的就不是科技类股，可能占非科技类股的比例比较高，所以就造成你刚刚讲的美国经济绩效似乎跟大家印象中像美股科技类股的涨幅那么高，是有落差的。
1: 哦，主持人提的确实没错，因为类股很多嘛，啊，基金经理有些他可能他的挑选股票是比较偏向整体标普500，那自然而然会跟你看纳斯达克100指数走势不一样。
0: 对，
1: 那但是必须提一下，最近这一波弱的其实那科技类股里面的软体类股表现不好
0: 啊，
1: 对，是这一块过往表现很强劲，过往很多科技基金热爱的这一个族群表现不好，
0: 是。
1: 对，
0: 那请问一下，那如果像美国的相关基金在台湾是非常多了，哈，
1: 对，
0: 那怎么挑呢？如果要第三季来挑美国基金，你会挑哪一种类型的基金，或者哪一个产业型的基金吗？
1: 一样，科技、硬体、
0: 又是科技、
1: 半导体为主
0: 啊。
1: 不过我觉得美国比较不一样，美国有趣的是，传统我们观察啦，这些境外如果以美国股票基金，境外基金公司的美股基金表现特别优异，但是最近这一年你会发现，境内有不少美股基金、全球股票基金、科技基金表现是远优于境外所发行的，
0: 就是台湾自己本土的投信公司发的，去投资海外的，反而比在海外挂牌的这个引进台湾来卖的共同基金要好得多。对，
1: 这一点很反常。我知道很多人，因为很多人会下意识在找美股基金或是找科技基金的时候就忽略了本土投信发行的，但是最近真的刚好示范过来，所以我建议投资朋友你一定要去看一下本土投信发行的科技基金或美股基金。
0: 这倒是
1: 一个，你会发现很多很惊奇的事，
0: 很值得去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外国月亮不一定圆啊，
1: 真的，
0: 不是只有境外基金公司的产品他们投资在海外

0: 会比这个台湾投信公司这个选择标的好，对不对？
1: 真的
0: 好，所以可以考虑，如果你要买境外的这个投资的基金的话，可以去选择台湾本土投信发行，一样回去比绩效嘛，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嗯，好，那刚刚我们一直有讲这个股市的投资啊，但债市的投资呢，我想今年以来债市投资真的是非常的弱哈，可是我们最近也看到，好像呢这个长债殖利率已经开始有点回升了。来分析一下啊，债券市场在第三季可能会有什么变化，可以值得注意的？
1: 我先呼应一下，因为我们刚才开始提了，我们尽管我们认为说联准会今年不会升息，
0: 嗯，
1: 然后未来有降息的空间，啊，但是升降息影响到短期利率啦，长期利率其实跟升降息没有太大关联，
0: 嗯，
1: 所以我们的看法是，假设你偏好那种评级比较高的债券，你要买短，不要买长，
0: 嗯，
1: 就是你可以买美国短天期的公债，不要买美国长天期的公债，
0: 哦，
1: 因为长期利率我们认为说会一路升高上去，
0: 是。所以基本上还是不要碰长债就对了。
1: 对，长债我们还是维持，因为它其实很有趣。你如果去看美国长天期公债，它的利率一次升降，这个周期是都走几十年了。
0: 嗯哼。
1: 所以我们认为说，现在长天期公债只是反转要往上上升趋势的刚开始一小段。
0: 嗯，
1: 对，所以大家尽可能不要去买太多长天期公债，除非你真的笃定啊，笃定美国经济马上要衰退。
0: 啊，现在目前好像看不到这样迹象吧，
1: 几率非常低。
0: 好，那既然是这样子的话，就是长天期的公债不要碰，这是第一个原则。那第二个我要问的就是，那新兴市场债跟高收益债呢，这是台湾人比较爱买的两种债种嘛，那似乎在第二季表现也还好而已。那还有上次那个姚婷来也讲到像这个边缘市场债的部分，这个部分的话怎么看现在的情况呢？
1: 我提一下，因为其实我们一直以来都是相信着美国例外论嘛，所以我们并不认同说美元会走弱。
0: 嗯，
1: 那但是今年呢，一二季度这一段时间里面有出现，大家发现先前一段时间会看到美元指数走弱嘛，
0: 嗯，
1: 所以很多人如果去买那个当地货币计价欣赏债券，他赚到了资本利得，赚到债息，还赚到了汇率。
0: 嗯，
1: 但是现在美元又开始再度转强了。所以我认为说，如果是欣赏债，你要选择强势货币的，不要选当地货币。
0: 哦，
1: 对，
0: 不要选当地货币。
1: 因为我们认为说，美元其实还是维持在一个强势的趋势之上，
0: 嗯哼哼，
1: 美元很难真的走到多弱，因为货币的背后的核心还是你钱最后一定要有地方去嘛，
0: 嗯哼，
1: 你一定要买什么东西嘛。那过往为什么美元会强势？因为大家要用美元去买原油还有原物料。那未来大家一定要买的是算力，未来算力会用美元计价，所以美元势必就是个所有人都会想要资产。那如果照这前提之下，美元怎么可能落到哪里去？
0: 所以你意思基本上就新市场债要买就要买，不是本地就是美元债。
1: 对，因为当地货币计价，你很有可能买了，你赚到债息，赚到资本利得，但是你是汇损，
0: 嗯，
1: 那你的汇损可能很大，刚好把它抵消掉。
0: 那新兴市场的部分呢？市场的选择，因为很多新兴市场债嘛，可是每个债券的分布的比，有些可能着重在南美洲，有些着重了亚洲。那你们认为呢？在如果第三季真的要布局债券的话，应该是布局在哪些市场的债券可能胜算比较高一点？
1: 我们认为，因为如果你用传统的欣赏债券眼光去看，其实你心目中安全好的国家给你的殖利率都非常低啊。
0: 嗯，
1: 所以在追寻收益的前提之下，你只能去找一些你没听过的国家，就是为什么我一直叫大家可以考虑前沿市场或边境市场的原因在这。
0: 嗯，
1: 因为单纯你听过这些国家，像说马来西亚、泰国啊、中国啊，债券殖利率奇低无比，你没办法接受。
0: 那你刚刚讲的边缘市场在第二季的变化呢，好像也有点大，对不对？
1: 对，没错。那因为它关键还是它很仰赖全球流动性，
0: 嗯，
1: 还有美元，因为这些市场算是最外援嘛，所以如果大家有什么风吹草动，认为说联准会准备大幅升息啦，连美国要大幅收紧流动性啦，资金不足，会开始从这些最外围的市场把钱抽走，
0: 是，
1: 那所以他们的面临这种不稳定的时候的波动风险，就会远远高于美国资产本身。
0: 嗯，是，
1: 这是很自然一件事啊。啊，那这解释为什么他要提供给你比较高的殖利率嘛？因为你承担大比较大的风险。那，
0: 嗯，
1: 啊，但是我们还是要回到说，我们认为华许的第一次声明给了市场一个震撼。

0: 碳交易没有错，它好像让市场认为说联准会要很鹰派，但是我们认为这只是为了维护央行的独立性。
1: 嗯，
0: 那美国的房价、租金价格在回落啊，美国的薪资年增率其实也不是之前那种快速增长的速度了嘛，更不用提油价已经降下来了。
1: 嗯，
0: 那所以搭配这些来看的话，我们觉得市场会慢慢发现其实联准会没有想象中预计的这么的鹰派。
1: 嗯哼，
0: 那这样的话流动性就并不是急速被抽走。那在这个 前提之下的话，那这些殖利率比较高的边境市场在全面市场在我们觉得还是比较有机会。
1: 嗯，是。好，那综合从第一段到第二段的说法，是不是请这个姚婷帮我们做一个总结，第三季在投资基金上面的布局跟策略应该怎么做呢？
0: 我们觉得如果是股票型的话，你记得你一定要找寻跟 AI 关联度高的，就这个国家的出口产品或这个国家的经济成长可以绝大部分是跟 AI 挂上等号，而并不是受害哦。如果这个国家靠的是出口廉价劳动力的话，那你可能要三思。
1: 嗯哼，
0: 对，所以反而这是为什么新市场里面的高手的国家开始股价涨幅比低手的还要快，这就原因在这，因为劳动密集的优势很有可能在未来消失了，
1: 是
0: 股票。那债券的话，就是说老实话，高评级债券不会给你太好报酬。
1: 嗯，
0: 但是有些人就是追寻比较安全嘛，所以你如果追寻比较安全，可以满足比较低的潜在报酬率的话，低短天期的债券，美国短债优于美国长债，除非你真的认为马上发生经济衰退。那如果你想要追寻更高的债券收益率，那你又想要一定要债券，不想要股市，觉得股市太波动的话，那边境市场债，美国的高收益债我觉得是可行的。那欧洲债券我们建议大家尽可能建议也不要碰，有两个原因，一个是美元转强了，欧元在转弱，那另外的原因就是因为欧洲现在再度面临经济衰退边缘
1: 啊。对，好，他们已经开始有这个经济的疑虑了，对不 对,
0: 对。
1: 好，那我想今天这个姚婷的说法应该可以给大家在第三季投资基金的时候一个很明确的方向了。好，今天非常谢谢聚亨买基金的副总罗姚婷来接受我们的访问，谢谢姚婷。
0: 谢谢，
1: 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回到节目现场。

0: 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2: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3: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2: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3: 是，老婆大人。
2: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4: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5: 哎呀，好热哦！
6: 哎，开冷气。
7: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6: 哦。
7: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6: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7: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8: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9: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3: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2: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1: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1: 回顾过去，展望未来，财经周报带您了解一周国际金融情势，让您投资更精准，荷包满满满。
2: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现在我们礼拜一的财经周报单元，跟我们连线的是安联台湾主动式 ETF 的基金经理人施正廷。正廷早安。
3: 节目早安，各位听众，各位早安。
2: 是，好，这个第二季马上就要结束了哈，这个第二季的整个全球的股市大致表现还不错，可是在最近这一两个礼拜呢，出现比较大的波动。来，先请正廷帮我们这个分享一下上个礼拜金融市场有哪些这个大事发生呢？
3: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哈，就是说可能大家对觉得说第一个联准会的话，他的那个对未来跟市场的沟通的频率的话可能会比较减少一点，所以可以感觉到说再加上美国通膨看起来是还是维持在一个相对的高档，所以可能市场上的话认为那个联准会可能会偏向一个资金的紧缩，不会降息，那甚至有可能是偏向一个升息的一个状况，就是从总经面来看的话，那就业看起来的话还是还蛮不错的一个状况，所以整个利率的话可能不会有一个降息的一个状况，所以导致整个市场上的话对于资金的疑虑会比较高一点哦。然后第二个从产业的地方来看的话哦，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所谓的那个上礼拜有个事情，就是 Apple 的话可能会因为机体的涨价而导致整个终端产品的一个涨价，那这个导致的话市场上对整个消费性电子的一个产品呢，那个消费力道会减弱有个疑虑哦，那进而影响到整个机体的一个消费的一个不确定性哦，涨价的不确定性导致整个市场比较震荡一点。那另外一个从评价面来看的话，我们可以看到整个台股的评价的话大概已经来到了整个21到22倍左右，那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虽然说今年看起来的话台股企业获利的上升幅度大概有 50%，那可以看到整个 S&P 500的评价大概也在21、22倍左右，可以看到台股的评价目前已经跟 S&P 500的评价已经相当了，所以这时候看起来市场是会比较震荡的一个状况。
2: 嗯，是。那上礼拜整个市场出现比较大的变化，是有特别什么利空的消息出来吗？
3: 我们看到其实从产业的基本面来看的话，除了那个苹果涨价，然后记忆体稍有一些不确定性之外呢，我们看到下半年来看的话，整个台湾的获利主轴的那个伺服器来的出货的话，目前看起来是一个蛮顺利的一个状态哦。那但是我觉得大家比较要需要警惕的一个地方，就是说台湾的企业获利持续上修的状况的话，现在比较趋缓的一个状况，所以市场上我觉得也在等待，就是大概七月的时候，整个那个开始台积电的法说、大力光的法说，然后还有一些重量股的美国的法说开始出来的时候，才市场上才会大概等待这个期间会比较震荡一点，这样评价偏高，所以的话稍有一点稍微的利空消息的话，就可能带来股价的一个震荡。
2: 嗯，那上个礼拜的股价虽然是震荡了，可是因为六月份马上就要结束了，那第三季的话呢，觉得市场上应该要注意哪

0: 些相关的讯息或变数，在作为这个投资上面的参考呢？郑鼎会给什么建议？
1: 好，我们会看到说，第一个我觉得在台湾整个企业获利来看的话，那个企业获利主轴依然会是在 AI 相关的类股来看哦。
0: 嗯，
1: 那 AI 类股的话，我觉得我们要注意的，第一个就是说，它下半年的话是一个那个AI 获利落地的一个状况，所以要观察的是在如果在 AI 相关个股的话，就是说它有没有真的那个知道 AI 的订单，然后呢这个 AI 的需求相关的需求，像是机体啊，或是一些CCL 啊，或是一些 ABF 相关的，它的是需求变多呢，还是是规格变高？如果是需求变多，规格又变高，代表整个产品单价往上走，那这个的话其实就从投资上来角度来看的话，这更容易走一个评价的上扬哦。所以这两点呢，我觉得是可以投资人可以观察的一个状况啊。另外就是获利有没有办法跟上股价，那如果有的话，这种抱起来就比较安心。
0: 是，
1: 这是 AI 面的一个状况。那可是其实我们最近也可以观察到，就是说从其他的类组、其他的族群也开始有慢慢回温的现象哦。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所谓的价值型的，还有低波动的这一些个股的话，其实也慢慢的可以看到比较好的一个股价的表现哦。像是我们看到价值跟低波比较代表性的，就是所谓的金融类股。
0: 金融类股，
1: 金融类股，对，其实最近表现也相当的强势哦。所以现在市场上走的一个风格，就是说，除了我的 AI 获利成长可以持续带动之外，另外一个所谓的价值低波的一个风格也持续往上走。我觉得台股目前看起来的话，就是一个偏向震荡，但是其实是一个类股轮动的一个状况。
0: 那请问一下郑鼎哦，像最近这个市场波动这么大的时候，你们在操作上面有去调整持股吗？就以你自己操作的这些主动式的 ETF 来讲的话。
1: 有的，那像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AI 还是我们那个整个投资组合一个获利的一个主轴哦。
0: 嗯，
1: 那可是呢，我们在大概在一个月前，我们00993A的话有看到，就是说整个价值股，然后还有一个低波动的类股的话，那个有那个往上走的一个状况，所以我们有把整个 portfolio 的价值相关的因子有拉上来哦。所以可以看到我们在00993A 的话，在整个那个主动型的 ETF 是少数持有相对较多的金融股的一个 ETF 哦。
0: 嗯，那是
1: 当然我们的那个 AI 的话还是我们一个获利的一个主要的主轴嘛，所以还是持有大部分的 portfolio， 但是我们会用一些价值跟低波的因子来让整个投资组合比较持稳一点。
0: 所以你的意思是在月初的时候就已经有开始在做调整持股的这个动作了哈，因为现在我们每天都可以看到主动式 ETF 持股的变化嘛，对，所以以你们现你这样操作的主动式 ETF 的话，它的现在的比例，你刚刚讲像金融啦、AI 的相关的比例，大概是怎么样的一个比例方式呢？
1: 我们的电子族群的话是有占到90%以上的，因为还是非常看好我们那个 AI 在下半年的获利的一个增长。然后的话，那个在金融相关类股的话，我们本来是从大概基本上几乎没有持股，然后现在增加到接近大概5%的一个那个比重上来。那其实我们的话，特别在 AI 的相关类股的话，我们还要去选一些波动比较低的，那比较持稳的，让整个投资组合可以相对的稳健。
0: 嗯，是好，所以基本上你们也是有因应市场的变化，做一些持股的这个转换就是了哈。那再请教一下，就是说，在第三季啊，有没有哪些风险是要特别大家要去留意的呢？因为现在市场上，因为行情都很好，好像大家都这个一片欢乐声中，沉醉在这个欢乐的 party 里面，好像就比较没有注意到风险。那如果要特别提在第三季的投资的风险，郑鼎会给什么样的建议呢？
1: 目前看起来的话，就是我们觉得就是说，目前从产业链的 check 来看的话，目前从产业面目前来看的话，没有太大的那个生产上的风险啊，出货的风险目前还没有听到。但是呢，会比较疑虑，就是说，第一个说终端的消费会不会因为整个那个通膨比较上扬的一个状况，然后消费性电子的价格往上扬的状况，导致于一些比较没有 AI 相关的获利的厂商，还有比较终端下的厂商的企业获利会有下修的一个状况。
0: 嗯，
1: 那这样的话就会在台股带来一个震荡的一个状况。然后另外一个风险就是说，看起来目前的话就是台股的评价是相对高，
0: 嗯，
1: 但是相对高不代表说台股不会涨， 代表的是一个震荡的状况，所以整个来讲的话，台股我觉得在第三季的话有机会。

0: 较趋向一个震荡的一个状况。那市场的话在特别在七月的时候会等待整个法说会的一个结果，然后呢大家才会做一个第三季第四季的一个布局的一个状况。所以这时候的话，我觉得在第三季的季初股价的确有可能是比较震荡的一个状况。
1: 那升息这件事情对你的操作有影响哦？我的意思说你们对升息怎么看呢？因为在美伊的战事稍微趋缓，的确油价是下跌，可是我们看到了一些数字，似乎这个、通膨的这个水位还是蛮高的啊、哦、所以在通膨这个议题上面的话，会不会影响到你自己的操作呢？
0: 我对通膨，从我们的台股的观点来看的话，我觉得通膨所带来的那个一个如果升息的疑虑的所谓的股价的震荡的话，我觉得对我们讲都是在台股都是很好的一个加码点啦、
1: 嗯、
0: 因为整个来看的话，我们可以看到整个 AI 的使用上的话除了说我们每个人使用的需求越来越多之外，我们可以看到是说上次那个 NVIDIA 有说到那个 RTX Spark 嘛，我看到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到未来的话，那个整个 AI 的需求会从云端慢慢的走向地端，这也是有可能的，会进一步的话整个带动整个企业获利的上扬。所以在这个企业获利持续上扬的一个状况下，反而有逢到利空的话，我们都会建议的话，那个投资人的话其实是可以那个开始那个逢低布局的一个相当好的一个机会。
1: 是，好，那明天就是六月的最后一个交易日了，六月也要结束了啊！来，跟我们这个来提醒一下，这个礼拜在投资市场上面，会要注意哪些事情？有没有哪些重要的数据要公布呢？郑婷，
0: 那我们这边可以看到的话，我觉得可以看到就是应该就是说整个那个美国这块总经的那个数据，那个还要持续的一个追踪之外，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整个伊朗的战事的话，其实可以看到有点反反复复的一个状况哈、
1: 啊，
0: 他们认为油价的话这一块也是要持续关注的一个状况。那可以看到油价的话，如果持续的下滑的话，也就代表整个通膨会开始往下慢慢的往下掉。那这样的话，其实对整个那个利率的一个状况，大家会觉得会比较安心，所以会带来股市比较好的一个状况。但是如果伊朗美伊的话，还是持续反复的在做一个有一个比较大的纷争的话，那这时候反而会带来股价的一个比较震荡。反正我认为，这个目前地缘政治来讲的话，看起来是比较需要关注的一件事情。
1: 嗯，好，不过地缘政治我们没办法预测，就是只能提醒大家要多注意他们的动向就是了哈。好，今天非常谢谢郑婷来帮我们做的一周金融市场的分析，谢谢，
0: 谢谢。
1: 好，来关心一下今天开盘的台股、啊、其实上个礼拜呢可能很多人担心今天台股开盘呢又会出现比较大的这个跌势、啊、不过到目前为止呢好像表现也不错、啊、目前呢涨了862点、到45390点左右的价位、啊、在明天就要封关了，我相信今天跟明天两个交易日呢应该有很多的集团啊法人要冲刺一下、冲这个看看能不能把半年报的这个数字呢做得比较漂亮啊，不要想做了，就是说让半年报的数字呢看起来会比较漂亮一点点啊、哦、所以你看到今天的上涨的不管是金融类股或者是电子类股呢都是有上涨的齁、哦、那当然了我们的护国神山大家非常关注、哦、目前呢也是涨了50块啊、哦、我们来到2380元啊、哦、85元好、哦、所以呢今天到目前为止看起来科技类股依然是领军的领头羊啊、哦、那再加上金融股的配合啊、哦、电金齐发威，看能不能今天呢能够站稳齁、哦、45000点啊，明天6月份最后一天的交易日看有没有机会再重新回到46000点啊、哦、这个五万点可能大家要稍微再等等就是了哈。好，以上这些资讯呢，提供给大家在投资上做参考咯。今天非常谢谢大家收听《财经早知道》，明天早上见，拜拜。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4: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3: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4: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5: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8: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9: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0: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1: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10: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1: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10: 啊，这么严重哦？
11: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1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5: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6: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5: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

0: 我都听正声 APP，
1: 下面写 APP。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哦。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哇，又是一个礼拜的开始了。可是呢，看看时间已经是6月快要结束了，已经是6月29号，时间过得很快。那因为我们每个月越快月底的时候，我们都会邀请到我们最尊敬的不动产的大佬，台北中华民国不动产中介工会全国联合会的荣誉理事长，也是我们吉嘉网不动产的创办人李同荣李理事长，到我们节目中跟大家来聊一聊他这一段时间对房地产市场的一些观察，还有他的一些分析。因为他每天早上一大早呢，就会提供很多房地产的好朋友们呢非常及时的这个资讯，关于房地产的，关于金融的，那当然呢，都还会有他自己一小段的一个及时分析哦。所以呢，这个也是我非常佩服李同荣理事长的一个地方啊。这个他比我年纪长一点点，可是呢，这个每天呢、都是真的是这个风雨无阻哈、这个其实提供大家最新的资讯。当然，最近大家在媒体上面，不管是电子媒体，或是网络媒体，或是甚至在电视上，也都有看到我们李同荣理事长哈、接受采访分析的一些相关的资讯。今天呢，我们就要在这边呢跟大家，请李同荣理事长跟大家来好好来做一个剖析哈、当然呢，也要来提醒大家哈、各方面的一个风险，特别是股市哈、今天股市好像又涨了哈、那可是我们李同荣理事长最近已经有陆陆续续提出了一些这个警讯了哈、可不可以今天因为是股市还是有好像是红彤彤的感觉，可不可以跟大家也来再度提醒一下？因为我们李同荣理事长之前已经有提出过所谓的这个几波的这样的一个注意事项，那可不可以再借着我们的广播节目，甚至我们的这个直播的，也让我们的听众朋友，特别是一些

0: 啊，所谓的青年哈、啊，这个所谓的股神呐、啊，能够有所警惕。嗯，
1: 好，谢谢啊，顺便找各位听众，大家早。
0: 是
1: 这个股市啊，这个像我们这个刚刚讲的这个少年股神呢、啊，
0: 嗯。
1: 啊，现在甚至于青年股神、壮年股神都都没有老年股神了。你刚刚说我年纪长一点点，不止一点点，长很多点了、啊，头发少很多了、啊。所以我们一再提醒啊，就是说，当然股市没有永远涨的道理了、嗯、那到一定的波段呢、啊，应该要适度修正会比较好啊，否则的话，等到崩盘那就危险。
0: 嗯，
1: 所以我一直其实我在这个两个月前呢、啊。这个股市、啊、大家记得股市在还没有冲破四万点的时候，
0: 嗯，对，
1: 那我就提出了一个叫做股市啊这个五段式满足的警戒图、啊、
0: 哦，这个再跟大家提醒一下，
1: 五段式满足啊就是什么，就是第一个、嗯、当时啊还没有到四万点、
0: 嗯、
1: 啊，我就觉得说我们在十个月当中啊，
0: 嗯，
1: 我们在去年的这个四月份到今年的二月份十个月当中啊，股市已经啊从两万点左右啊涨到了这个三万五千点啊，
0: 嗯，
1: 这个已经到了这个涨幅啊已经超过了这个150到180%左右，
0: 嗯嗯嗯，
1: 这个时候呢我就提出说，这个照理讲这样一个短的波段让你已经有赚到了将近七成了，
0: 嗯，
1: 这七成就是七分饱了，
0: 对，
1: 所以呢你到了三万点就是七分饱、
0: 嗯、
1: 到了35000点呢就是八分饱，
0: 对
1: 啊，那个时候大概是在36000-37000点嘛，
0: 嗯，
1: 那、啊、我认为这个时候是八分饱、
0: 嗯、
1: 以我们的投资的概念我都经常提醒说吃八分饱是最健康的，
0: 对，没错，
1: 因为你上去你不晓得它会不会下来嘛，
0: 嗯嗯，
1: 所以你在这个时间点呢、啊，八分饱其实是最好这个减码甚至于出清的一个甜蜜点、啊。
0: 嗯，对、哦，
1: 当然这个不是绝对的。
0: 嗯哼，
1: 但是我也画这个图里头呢，我要讲出说三万这个到了三万五到冲到了四万点，那个时候还没有到四万点，
0: 嗯、
1: 我说四万点呢、啊、就到九分饱。
0: 九分饱，
1: 这个就是有高风险的时候啊，不是说你一定赚不到钱，
0: 嗯，
1: 而是说你赚到的钱是风险性蛮高的。
0: 对。
1: 所以失败率相当高的，你要不要去冲刺啊？就看你的胆量、
0: 嗯，
1: 看你的心脏够不够大了、
0: 嗯嗯嗯
1: 啊。那你到了四万点，到了冲到四万五千点，我就认为啊，这个波段呢、啊，你已经涨了一倍以上了。
0: 对，获利一倍以上、嗯。
1: 所以啊，已经十分饱了。
0: 嗯，
1: 十分饱啊，再往上冲到五字头，有没有可能？也有可能，但是那个叫做超饱了。嗯，
0: 超饱
1: 啊！这超饱就是像我们在新青安上一波的时候，那个在甩尾阶段，那个就是超饱阶段。
0: 嗯嗯，
1: 这一定会吐回来的、啊。
0: 嗯，就一定要吐回来。
1: 不是说他的股票、不会上六万七万，
0: 嗯、
1: 那会，但是不是现在嘛？
0: 嗯嗯，
1: 不是你在一年内你就有办法冲那么高嘛？
0: 对、
1: 嗯，不是神仙嘛？
0: 嗯嗯，
1: 啊，所以但是呢，现在大家的概念就是。股市反正是在涨，
0: 嗯，
1: 我今天进去啊，明天就赚了，明天进去啊，后天就赚，啊，所以啊，我不一定是最后一只老鼠啊，
0: 嗯、
1: 但是我反正我多赚一天算一天，赚一天算一天，就大家就有这种概念，
0: 对、
1: 嗯，觉得说这个接到最后一棒的算你倒霉嘛，哦，这种心态就是有赌性在存在里头，
0: 确实啊，赌性很，
1: 所以我这五波段呢、啊，这个。当初啊，这个两个月前提出的这个五波段的这个满足点呢、啊，其实现在都在应验嘛、嗯。
0: 对，
1: 你看到当四万五以上，他就在那边这个喘不过气来嘛，就代表他已经饱了嘛，饱了。这个在装的时候就感觉上有一点困难了、啊、哈、
0: 嗯嗯嗯。
1: 那 AI 的趋势啊，不是说它没有长线的发展，它是很爆发力很强的。
0: 嗯，
1: 但需求还没有大爆发，但是现在大家一口气。这个涨得太多了，它势必啊要稍微休息一下才能走更长远的路嘛。
0: 对。
1: 你不要一下子把它吃完了。
0: 嗯。
1: 那、啊、这个整个是对经济什么的都不好。
0: 嗯。
1: 但是我发现现在其实政府感觉上政府也在做多嘛。
0: 一路做多啊。
1: 你看齁、哦、这个我记得是三月份还是哪月份，三月份还是股票大概从这个三万多点它有跌了这个大概两三千点的时候、
0: 嗯嗯、
1: 那金管会出来喊话财政部。

0: 会喊话，所有官员都出来喊话，说必要的时候国安基金会进场啊。
1: 嗯，
0: 哦，我们经济面很好啊，还用出口的数据来绑架投资人啊。
1: 对，
0: 让大家造成迷失，就是觉得说那政府都这么看好了，
1: 对啊，
0: 那我不进去才是笨蛋、啊，
1: 才是笨蛋，
0: 对，对不对？所以这样就拉嘛，又再拉嘛，
1: 又拉一波。
0: 那你再拉到这个结果，就会变成我。

0: 用语还是
1: 对，他也可能第一次听到所谓世代通道，
0: 世代通道，你看，就这个很明显的，这个我再讲严重一点呢、啊，
1: 嗯。
0: 它会造成你再不重视的话、嗯、我再提醒政府一次，不要说我没有讲这个话，
1: 对，
0: 你再不重视的话，这会造成那另类的次级这个
1: 房贷风暴，
0: 次贷风暴，次贷的金融风暴，怎么讲、
1: 嗯、美国那个次贷风暴，
0: 就2008次贷风暴，就是过度的去包装这个房地产的这个债权嘛，
1: 债权再去包装，
0: 那现在你不但是包装了房地产债权，还拿这个债权去投资股票，再从股票市场再去融资六成。
1: 嗯，
0: 你想想看啊，股票要跌个两三成，你要断头以后，你这些余额啊，你都没有办法去缴这些啊房贷、增贷、信贷的利息都还不够啊。
1: 嗯，对，
0: 那不造成金融风暴才怪啊。
1: 嗯嗯，
0: 啊，你现在不重视，你等到事情发生严重了。你才觉得需要去介入，那不是太晚了吗？嗯、
1: 对呀、啊。
0: 当然，现在金管会稍微有一点，我们这样叫啊，他们稍微有一点
1: 有听进去，
0: 有听一点了、啊，
1: 听一点，
0: 画了两条红线嘛，要注意嘛，
1: 嗯嗯嗯、
0: 啊，注意有没有去稽核，
1: 对，
0: 这就另外一回事啊，
1: 嗯嗯嗯，
0: 只是说主要注意。所以我觉得哦，我们一窝蜂的把资金就集中在股市啊。当然造就了很多这个股市新贵，少年股神，少年股神啊，这个青年股神、壮年股神都有了。哦，啊，我们也不是眼红，我们只是觉得说，这个大家不要过头了。
1: 对，
0: 赚钱大家都要恭喜。
1: 嗯，
0: 但是呢，世代同堂的风暴啊，其实啊，它不是不可能发生的。
1: 嗯嗯。
0: 假如政府继续做事不管。那继续再做多，
1: 嗯，
0: 那这个情况就很严重，因为你就用那些经济数字啊来绑架这些投资人，让大家以为股市一定会涨，
1: 嗯，
0: 就算股市跌了，国安基金都会进场，
1: 还会进场，
0: 这个很危险呢、啊
1: 嗯。
0: 台积电倒了，这台湾就倒了，所以呢，我买台积电就一定不会倒。嗯、你这样大家不买才怪嘛，
1: 嗯，对，
0: 对不对？所以这种风气啊。不应该去形成，
1: 嗯，
0: 哦，我们不是说这个怕大家赚钱，因为赚钱我一再强调，八分饱，任何投资包括房市也是一样，
1: 嗯，
0: 都是要走到八分饱，就吃到八分饱，所谓八分饱就是将近一倍，短期间已经都让你涨了一倍了，
1: 嗯，
0: 你还不走才怪啊。
1: 对，所以我们理事长事实上是不只说在观察股市房市啊、哦、事实上对我们个人的那种健康他自己也是非常有这样的一个体验啊、哦、所以呢他提出这个八分饱不是说只是说一个这个口号而已，实际上我们也看到这个一些相关的医学研究啦或是健康指南啦，大家也都告诉他都会再告诉大家说诶吃八分饱就好，那很多长寿的人也都是吃八分饱、哦、所以呢不管是在股市或是在房市，你如果说现在这样的一个这么热烘烘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一路的往前冲，当然啦、啊、也许真的可以赚得到钱，可是呢你要有那个风险意识啊、哦，任何投资都有风险。到时候的话，哎，真的是吃太饱了哦，这个获利回吐，或是再被吃回去，这个部分的风险，事实上要把它放在心里。今天看到股市还是在涨了哈、哦，感觉上呢，好像哎，因为上个礼拜哈、哦，这个放假之前呢，哎，这个又跌了
0: 3000点，
1: 哎，对，最终跌1600多点哈、哦，让大家也吓了一大跳。今天虽然涨回来了，可是我们得。看到哎，联合报有一个则黑白集哦，就特别提到哎，穷的只剩下股市，这个某种程度也是在提醒政府哦不要把所有的资源都这个一概的放到这个股票市场上去，也不要一再的引导民众就说啊，股市一定会赚钱啊、那就把资金一再的放进去。所以我们理事长提到的这个所谓的五段式的哈、这个满足警戒股市。这个部分呢实际上已经某种程度在验证当中，真的在验证当中，所以不要再这个不信邪、哦、就觉得说啊、哦、我这是股神、哦、我一定会吃前段、哦这个部分应该要注意。再来就是刚才提到的世代同堂，这个世代同堂也是我们李同堂理事长最早 早提出来的这个概念哦。那时候我还搞不清楚什么是四代同堂，不是在讲我们所谓的三代同堂嘛哦。那我们。

0: 在节目中，李同宏理事长也是第一次提出说啊，三代不同堂。我那时候就这个都是在讲房地产市场啊，现在怎么会三代不同堂了之后，为什么又有一个四代同堂？我也是不傻傻。
1: 时光倒流。
0: 对，后来我才知道哦，理事长在讲这个，他又是很前瞻的啊，在看到股市这个所谓的真的是四代同堂。那这个部分就是一个重点，就是我们看到李同宏理事长应该也是有看到，就是很多民众呢，他有房子的本来没有贷款，又去把它贷出来，再去放在股票市场上面。那因为我们现在金融机构或是我们讲的金管会，你是只要这个房地产再去抵押贷款，他不会管，只要你不是投入到房市，他不会管你，你只要写投资理财，他都 OK， 好，就贷给你这样子。所以呢，大家就很放心大胆的把这从银行搬钱去做投资股市。所以这个部分，他如果真的有一个风吹草动，一个连锁效应，不只是股市会被套牢，或是说断头，然后房市可能也会受到牵连哦。所以这个就是所谓的次贷风暴，台版的次贷风暴。好，我们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请我们的现场的来宾李同宏理事长跟大家来聊一聊股房走势三剧本哦。那这个现在房市是不是一好两坏呢？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哈？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2: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3: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2: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
4: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8: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5: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9: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8: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5: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

0: FM 101.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的是我们每个月这个固定的来宾，我们的李同龙李理事长，吉交网不动产的创办人那他今天呢再度到我们节目中跟大家来分析分享房地产市场的一些走势。当然现在房地产跟这个股市呢几乎也连结在一起了，所以我们李同龙理事长最先提出这个世代同堂。那我刚才看到那个联合报的黑白集他提到现在穷的只剩下股市，里面又提到了不只是世代同堂已经发展到六代同堂了所以呢这个部分也有一些人甚至提到有八代同堂这个当然就是一路的衍生出来的啦那这个也是我们李同龙理事长一直在提醒的他会不会衍生成变成演变成台版的次贷风暴，所以值得我们的这个主管机关一定要特别重视好，那我们请李同龙理事长沿着这样的一个世代同堂风险升高，我们来聊聊股市房市的未来你可能会这个走势会怎么走，有什么样的一个剧本可不可以跟大家先沙盘推演一下？
2: 好，前面呢我们有用棒球去举例说央行跟建商建商的坚持
1: 对，
2: 会到了一个所谓的这个突破僵局制
1: 突破僵局。
2: 我是预测是建商应该会先价格先松动央行就顺势选举到了嘛，顺势就放一点给你，
1: 放一点松绑啊。
2: 现在看起来也是这样的。那现在我在以这个所谓的这个股市的三情境那我在比喻这个三个情境这个对于房市来讲的话是一好两坏。
1: 一好两坏。
2: 一好两坏。三种情境一好
1: 两坏。对，因为我们也都有看到李同龙理事长这个用 AI 制图那个很精彩，可是因为我们是在广播上面看不到所以大家可以去网络上面搜寻一下我们李同龙理事长把它做成非常漂亮的那个图解你就可以了解
2: 好，我把这个三个情境画了一个三个模组模型图了那第一个情境就是说股房双崩股市崩盘房市一定也跟着崩盘。有些人说股市崩盘资金不是刚好流到房市，
1: 对
2: 那么大的几兆的资金
1: 对
2: 对不对，是不是流到房市就不得了，不要几兆几千亿就不得了。
1: 几千亿就不得了了。
2: 房市又炒一番，不会了。
1: 你
2: 现在大家都把房市拿去贷，刚刚讲的世代同堂什么就算没有世代同堂也有很多贷款去经营股市的齁。
1: 对。
2: 所以你把所有资金都卡在股市，你怎么还有那个能力这个一旦股市崩盘那个在12682的时候，股市崩盘的时候是崩盘的80%
1: 对。
2: 那简直所有的资金都卡死在股市，你怎么有可能呀还有资金，大家还有信心要去拉抬这个在下修中的房市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1: 对。
2: 所以呢股市一旦崩盘房市一定糟糕所以我比喻这种情境叫做黑天鹅真的是黑天鹅但是这种情境几率大概10%
1: 10%还好
2: 不高了现在大家以前也有股灾的这种阴霾存在，所以现在年纪大一点的人50岁以上的人大概到了40000点了，大概都已经跑得都差不多了，
1: 跑光光
2: 跑得差不多了所以这种情况的几率是比较小，但是只要一旦发生那就很糟糕了。
1: 对，
2: 没错，所以这个情况也是要预防了。
1: 就是说股市房市全倒了。
2: 全倒了，股市先倒。股市先倒的概念是什么？这个12682的时候这个民国79年的时候，在78年的时候，在之前一年78年的时候，房地产先下来。10个月前房地产先下来，大家还在观望的时候说房地产

0: 会不会真的下来的时候，就股市一崩下来，房地产就急杀了嘛。
1: 嗯
0: 所以在79年，房地产就在那几个月就急杀到79年底，那杀盘呢，达到2成左右啊，一年达到一成多，将近2成，那就很可怕了。
1: 嗯
0: 啊，所以等于是说，房市先不好，再来股市崩盘，再来房市也跟着崩盘。
1: 是。
0: 那现在这种情境有一点雷同的地方，也有不一样的地方。雷同的地方就是说，它这个前面我们房市已经在下修了
1: 啊，对，
0: 现在股市开始好，但是之前一年房市已经在下修，这个是跟以前是一样的。那假如股市在崩盘的时候，那可能也是一样，房市也跟着急杀嘛。现在房市在缓跌嘛，但是呢，大家这个只是信心还不够嘛。但是你这股市一崩的话，大家整个信心崩溃了，那房市就急杀了。那建商更紧张嘛，对不对？疑虑那么多，所以这种现象是有几率，但是几率比较小。
1: 对，这个
0: 原因是因为那时空已经不大一样了，
1: 对，时空
0: 大家的警觉性也相当高。
1: 第
0: 二种情境啊，我就要比喻类似雨露均沾了。你啊，股票已经赚了钱了，然后再做良性修正，所以该赚的人呢、啊、都能够获利了结。就算说他修正了以后，你再退场，你少赚一点而已。
1: 对。
0: 所以这些钱呢，就有机会呢，部分呢流入了这个房下修中的房市。
1: 哦，就是转移
0: 转了。让这个房市啊，在缓跌的当中啊，可以提早去做止稳的现象。所以这种情况是对房市是最有利的。
1: 对
0: 啊，这第二种情况啊，我个人认为啊，它出现的几率大概60%到70%之间。
1: 哦，那还不错，
0: 有这么高了哈。那第三种情境呢，就是一种稀释的效应啊，就是说股市继续飙。那再往50000点再继续飙。
1: 对，现在有人看到50000点。
0: 对，50000点继续飙，那资金当然又集中了。
1: 有更多。
0: 四代有可能，五代六代也有可能了。现在四代是比较普遍了。五代六代比较少了。但是你一旦在往上飙的时候，什么秦家这个请
1: 对
0: 这个请全家的财产全部都 all in 了，
1: 对，
0: 对不对？
1: all in， 对，
0: 不是 all in 还 over in 了，啊，所以这种情况呢，就稀释效应呢，那对房市其实也不好。大家都认为现在买房不会赚钱呐，
1: 对啊，
0: 但是买股就再继续飙啊，当然就继续资金集中在股市，那当然短期对房市就更不利啊。这种情况啊。但是你长期就比较难讲，长期假如说它也是做良性修正，那就回复到第二种情况。那假如是崩盘，那回复到第一种情况。所以飙在现在继续飙就有这个风险呢。所以这种情况对房市其实也不好，这种几率也大概有20-30%的。
1: 有20-30%。
0: 所以最好的现象啊，就是第二种情况，让股市良性的修正，良性修正。所以跌个1成半，跌个2成以内范围内，不要超过2成。
1: 对。
0: 这种情况啊，是让大家呢能够冷静下来，把真正反映到基本面够了就好。然后稍微盘整休息一下，股市还有继续往上的几率，也许个半年，也许个一年，甚至也许个1年半都有可能再往上走，那是 AI 更成熟的时候，那个时候呢，就可以再创佳绩了。所以现在这种情况，我是觉得这三种情境啊，就是啊，第二种情境呢、啊，股市让它良性修正，然后让它资金呢、啊、回入到这个正常的流动，然后该换屋的人应该要进场，所以这种情况的发生的几率应该在下半年是相当高的。
1: 事实上我们最近也有看到或是有听到房地产市场已经有一些这个所谓的股市获利的资金开始在找标的物。
0: 有真的是我们在前线都发生过
1: 了。这个
0: 我不晓得其他那种，我们在前线那个，你看我关我们的集团的、那个，
1: 对你们的那个
0: 一个月都已经冲到1000多万了，这个从来没有这么高，所以代表说这个沉寂多久的这很久的这个房市啊，稍微有在启动。
1: 对、
0: 所以稍微的启动就是不是说房地产价格在反弹，而是交易量。我在一直强调说，今年的第一季以后，交易量会逐月增加。这事实上已经慢慢在发生了。
1: 对，
0: 所以下半年的交易量啊，大概不会紧缩了，
1: 会比较乐观了、
0: 会比较乐观一点交易。

0: 批量了哈，
1: 啊，
0: 价格当然现在是真的是价格是缓跌，而且跌得很不能说缓跌，是微跌，
1: 而且现在真的是有时候
0: 感觉上
1: 溢价比较好，溢价
0: 有感觉上有这个跌升的情况不是很严重，所以这个情况就就像我前面所讲的，跌势不会太久，跌幅不会太深。
1: 嗯，
0: 其实这一波的特性是这样，除非有重大利空啊，股市崩盘啊，否则的话大概情况就会这样子来结束这一波。
1: 对，因为为什么会有一些人会把这个资金转出来，因为就是李彤理事长分析到的齁，就是民国78、79年那一波齁，很多人在那时候也都受重伤齁，不只是股市这个跌了齁，从12682跌到3500点齁，那房地产市场很多地方也是腰斩齁，我看到很多那种所谓的法拍屋啊，金拍屋啊，银拍屋啊，都出来了，所以那时候真的是哀鸿遍野，哀鸿遍野哈。所以这个所以像刚才提到50岁以上，像我们这些人都经历过那一段时间，所以大家会有那种警觉心。
0: 那台中、高雄的办公室2万多块，
1: 有
0: 一平2万多块，
1: 对，还有做住宅也是。
0: 台中工位了，买了一平3万多块的，现在不止了。
1: 对对对，所以这个部分有一些他们比较有那种所谓的警觉性的资金就会流出来，所以现在这个交易量慢慢有在回升了齁。好，那我们还是沿着这样的一个股市跟房市的互动，我们来请李彤理事长齁来分析一下政策压制跟股海翻转下一波房市供需将会怎么样的大洗盘，这个部分也是一个大灾问齁，所以请理事长来帮大家做剖析。
0: 好，我觉得这一波的这个政策的压制啊，当然会有一些后遗症、啊、每一次政策的打房政策一定有它的后遗症、啊哦、那当然不谈它的效应，先谈它的后遗症、啊、那政策高压的时候啊，现在造成什么建商大折恒大，那大折恒大也不是坏事啊，就大家比较安全嘛、哦、品牌啊什么的、哦、大家这个在这个时间点呢、啊，小建商就比较吃亏，但是也不能说真正殷实的中小建商都不容易生存，
1: 对，都死掉，
0: 这个是畸形的。
1: 嗯，
0: 而且他们真的，他们的贷款啊，他真的就算他实力够，他贷款啊真的是很困难的、啊。银行一定大小眼，你现在说大建商贷不到款，我也不大相信了、啊。
1: 嗯哼，
0: 哦，那基本上就是利率高一点而已了。
1: 是，对，没错，
0: 银行就趁机嘛，
1: 嗯，
0: 不能讲趁火打劫了，就趁机嘛啊，我。你建商现在贷不到款、
1: 嗯、
0: 大建商我来贷给你，利率高一点，
1: 嗯，
0: 啊你也安全我也安全啊，我获利更多啊、
1: 嗯、
0: 啊大家何乐不为，这就是在商言商嘛，
1: 嗯，
0: 所以这种现象就变成哦，让政商政你让建商啊，
1: 嗯，
0: 大者恒大，那后遗症是什么？
1: 嗯，
0: 那大建商的话语权又更高了，
1: 是没错，
0: 所以这个价格就变成区域就容易被垄断，
1: 嗯，
0: 价格就容易被有这个主导权，
1: 嗯
0: 啊、哦、来出身，
1: 被这些建商哈、哦、大建商，
0: 所 所以变成是说中小建商啊，这个资金就有断裂的危机，
1: 嗯，
0: 然后建商呢开始呢，很多建商就开始转向去做轻资产，
1: 哦，
0: 那大建商有的也就朝多角化经营，
1: 嗯，
0: 那轻资产呢就意思就是说啊，都跟啊合建呢、啊
1: 嗯嗯，
0: 但是问题是都跟合建呢、啊，你的小围牢的，你中小建商去吃那些小围牢的物件呢、啊嗯，有限嘛、嗯，
1: 对，有限，
0: 那还是大建商的天下嘛，
1: 嗯、
0: 都跟，啊，因为都跟现在，你现在以前的都跟都黑白两道啊，现在都跟呢、啊，大家看品牌了，
1: 嗯，
0: 那大的建商像华固啊，这个普真啊，他们都跟是要排队的啦，
1: 嗯，对，没错，
0: 你只要提到他们，大家都拍手了，按以前大家提到这个大建商就说好，我希望大建商，但是我这个条件要比照小建商的条件，现在大建商才不理你了。
1: 对呀，
0: 以前大建商还会迁就哦，
1: 嗯
0: 啊，大家来谈一谈。现在大建商也不理你了，你看都排队，我都做不完了，
1: 做不完了，
0: 都跟我都做不完了，我干嘛？所以这个变成大者恒大，就是这样的状态了。
1: 是
0: 啊，所以这种情况啊，就也会变成说，那建商啊，你现在政策一压抑啊，建商开始啊， 转向进入赌盘了、啊，
1: 嗯，
0: 就是首购的让你低首付了、
1: 啊，
0: 然后工程期能给你拉长了、啊，所以合约一定讲7年哦，
1: 对，有些
0: 8年了、啊。

0: 八年都有。嗯，
1: 那核约定七八年干嘛呢？我们这样子哦，景气不好，但是呢，三年后总不会景气不好吧？
0: 嗯嗯。
1: 那你啊，我完工的时候啊，你才再付，你只要付头期款6%或者是7%以内。嗯，那呢你就不用再付款了。
0: 嗯，
1: 啊，等到交屋的时候三年以后房地产好了，你就用最低的就首付款等于操作最高的杠杆啊。
0: 嗯，对，
1: 对不对？你赚的倍数就会更大啊。嗯，你现在比如说你1000万，你只要60万给我，对不对？到时候1000万只要涨到1500万，你净赚500万呢。
0: 对，
1: 啊，什么概念？你是60万赚500万呢。
0: 对，
1: 你赚将近10倍、8倍、9倍。哎，你这种话，这种技术话术也好，或者是这种开赌盘也好，那是有吸引力的。
0: 对呀，
1: 尤其对于这些投资客，以前一投资要花3-500万2-300万去买一间房子，我现在的60万，我可以操作4倍的杠杆啊。
0: 嗯，
1: 我变成以前买一户，我现在可以买4户啊。那大家一起赌啊。
0: 对，
1: 那到时候假如3年后不涨怎么办？
0: 对，
1: 那就工程继续延了。
0: 好，那我们要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再请李同理事长再跟大家来分析哈，这个到时候会怎么样子的一个景象。马上回来，不要走开哦。

0: 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5: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9: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8: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9: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8: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10: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1: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10: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1: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10: 啊，这么严重哦？
11: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1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3: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4: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4: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3: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4: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的是我们节目中的老朋友，我们的好朋友李同龙李理事长，再度到我们节目中啊，每个月一次跟大家来分析分享最新的房市资讯哦，也是最完整的房市资讯。那我们李同龙理事长最近也发表了很多啊，对于房市的一些观点跟看法哦。那我们刚才提到了，就是在这个政策大环境的这个压制之下呢，那另外一方面股海翻转、哦、所以呢我们李同理事长觉得说这下一波房市的供需会出现大洗盘。那刚才提到的就是很多建商、哦这个这在特别在建筑业界呢现在已经有大者恒大、哦、然后有些业者呢为了因应这个整个房市走下坡，开始有那种拉长工期的这样的一个情形。这个部分好像也是有一种把那个长痛这个短痛不如长痛的那种感觉、理事长这个部分到底是可不可取啊，未来还会怎么样子？
2: 所以现在这种就是买期货嘛，
1: 对，有一种买期货的感觉，
2: 买期货嘛，你都知道买期货风险就比较高一点嘛，但是你赚头可能也比较大一点，
1: 对，赚头还会比较大。
2: 所以现在建商跟投资人这些投资人啊，大家都绑在一起跟市场对赌嘛，
1: 对，跟市场在对赌，
2: 那我就跟市场对赌嘛，我三年后赚到的是我的嘛，三年后赚不到我们在四年嘛，四年赚不到在五年嘛，大家变成是这个利益，是这个
1: 利益共同体，
2: 共同体嘛，所以这种现象当然也不是变成是说预售的，你有些地方就不容易下跌，他用这种方式一定把单价稍微再提高一点，
1: 对，就跟在那边、
2: 不但跟在那边，有的还拉高了一点点，那这个就变成造成一种市场好像是预售还在涨，
1: 还这种错觉，然后有一种错觉，
2: 这种假象虚胖的问题啊，所以将来啊，这些我就觉得将来都比较正常化了，将来这个下一波的房市啊，大家还是要言归正传的，就是朝向这个正常的资产配置啊。你看股市股海翻腾了以后啊，这个将来的资产配置大家会有重新的一个洗牌，包括商用不动产，包括 AI 产业链的发展呢，会引发了一些很多新的一些市场，包括中南部的一些商办都有机会上来。
1: 对、
2: 这个是一个有些有利的因素，大家要去注意。所以资产的配置啊，大家不要一直在玩这个操作这个杠杆，把股票赚的钱呢、再投在这个正常的资产配置上面，这个是一个避险的工具的，所以这个还是要提醒大家，
1: 也是要提醒的，
2: 成为下一波的赢家了。
1: 所以这个也是我们李同理事长非常中肯的一个提醒啊、不要真的是 all in 就快放在股市里面，还是要做一些资产的配置啊、让它有一点 balance 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啊。好，那接下来我们要谈一个更严肃的一个话题了齁、这个我们李同龙理事长很多人都觉得说他是在做空，在看空，可是呢他最近又有一点好像是要做多的感觉，有网友这样说了齁、那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种错觉或是这个认知呢，就是因为我们李同龙理事长提出来了这最近呢这种所谓的房市啊这个需求被压抑齁、被压制，他认为说未来的反弹会越大啊，他也提出了房市反弹的三部曲正在酝酿成型哦。这个部分对我们这个建筑业者来讲，听到当然是会有点内心有一点点的开心哦。可是呢，我们的杨金龙总裁看到可能就不开心啊，什么房市又要反弹三部曲哦？那这个部分到底是怎么回事？真的是在要看多吗？
2: 好，这个信息啊，其实没有多空的问题、
1: OK。好，这个我就想
2: 因为我说反弹三部曲啊、它是第三部曲才反弹嘛，才会反弹，所以你没有想到第二部曲第一部曲是什么、所以我就觉得说政策的压抑啊，这个压抑啊会产生一些后遗症、我们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当需求被

0: 过度的压缩的时候，
1: 嗯，
0: 像现在什么叫需求过度压缩？你刚需虽然没有被过度压缩，但是换屋市场跟高价市场其实是被过度的压缩。
1: 哦，真的是差超级的压缩。
0: 高价市场哦，你现在只要你能成交一亿的案子哦，你算是非常了不起的人，
1: 对，
0: 因为他必须要拿现金出来。对，有钱人也不大，现在何必跟你玩这些东西？
1: 嗯、
0: 除非他很急迫的要这间房子啊，不然的话，那根本高价市场。就完全是可以说没有市场，
1: 没有市场，真的是真空了这样。
0: 七千万，台北市七千万，那外县市这个外都会的四千万，这个六都其他的中小中南部四千万，你动不动换一个房子，新房子就超过嘛，
1: 就超过。
0: 高价的市场完全被压制，
1: 嗯，
0: 那换屋的市场也完全被压制了。你现在说换屋市场可以说让你啊，可以去十八个月去卖啊，人家都。不想惹这个麻烦啊
1: 对没错
0: 对不对压力换一个房子压力那么大干什么、
1: 嗯、
0: 所以你换屋市场完全被压制当你需求真的是正常的需求被压制过久的时候压制过久你还不松绑的时候那就产生了酝酿一股反弹的力道啊反弹力道就会越大
1: 嗯
0: 所以现在是在下修的状况
1: 嗯
0: 所以下修的状况被压制啊就是量缩
1: 嗯
0: 量缩但是现在慢慢的感觉上市场有一点交易量有些开始在回温
1: 对
0: 所以回温的时候呢它就开始酝酿呢可以止跌第二布局就开始要止跌、
1: 嗯、
0: 什么时候会止稳
1: 嗯
0: 就是说下半年度啊就开始啊这个价格、啊、会慢慢的去止稳
1: 嗯
0: 哦这个到了明年的上半年度都是这样今年下半年度是还是缓跌的
1: 还是缓跌
0: 第一部曲还是在下半年度了
1: 嗯 嗯
0: 第二部曲呢就是在明年的这个上半年度
1: 嗯
0: 上半年度呢开始会止稳
1: 哦
0: 止稳
1: 嗯
0: 所以一旦止稳就叫做止跌的状况
1: 嗯
0: 因为收敛跌幅收敛到甚至于没有跌了
1: 是
0: 那到下半年明年的下半年呢就会酝酿一股这种被压制的观望的啊这个刚性的这个换屋的市场啊会产生反弹的力道
1: 嗯嗯
0: 哦那你政策不可能永远这样绑着说换屋市场永远这样绑除非你央行一直在绑你绑越久反弹越大
1: 嗯
0: 所以这个是我们从经济学角度来看是这样但是这是理论但是呢、
1: 嗯、
0: 在实务上其实呢目前也是这种状况
1: 嗯嗯
0: 因为你现在已经过去六波压制无效对不对、嗯、那第七波压制有效
1: 终于有效
0: 但是呢第七波你不能永远在限制在这个用限制的去做市场这个的政策、
1: 嗯、
0: 那这个是不对的、啊
1: 嗯、
0: 这个迟早会发酵、
1: 嗯、
0: 所以假如这个市场我觉得央行应该会适度的去针对换屋市场去做松绑呢、
1: 嗯、
0: 那当然呢市场的交易量也会逐步回温那这种情况我才会讲说先下修啊再止稳那后反弹、
1: 嗯、
0: 所以反弹的三部曲是这样、
1: 嗯、
0: 那这样到底是多还是空、嗯、
1: 对是所以
0: 还是先、嗯、还是这个
1: 先空
0: 先空再多
1: 再慢慢多、
0: 哦、再慢慢多这个市场嘛其实也就是一个技术循环呐、
1: 嗯、
0: 就是技术循环有时候市场的这个没有办法去做反抗的啦、
1: 嗯嗯
0: 哦、所以我个人觉得啊这个政策啊已经到了一定的状态了
1: 嗯
0: 它也会钝化了
1: 对
0: 老实讲政策你用太久了限制太久了它会钝化钝化以后它就会反弹
1: 嗯、
0: 啊、这就是市场的机制
1: 而且压得越重弹得越强
0: 对这个是大家都清楚的道理的
1: 这个物理学的反应啦、啊、齁、
0: 嗯
1: 哦、所以呢
0: 但是大家看到一、嗯、大家只看到反弹两个字
1: 对啊
0: 建商也高兴啦、
1: 啊、
0: 然后呢底下就有很多人又在吐槽啦
1: 啊
0: 这个你又在做多了、
1: 啊、又在做多了
0: 你是在炒房吗
1: 对、啊、
0: 那我就回他说那我炒一间房就送给你啊大家就点点
1: 就点吧马上就嘴巴就停哦所以呢这个部分你就说李老理事长认为说诶这个接下来会有这个三部局啦齁、哦、可是呢不是短时间的就是说反弹齁、哦、啊刚才我们李老理事长点出来明年下半年齁、哦、明年下半年如果是照这样的一个 tempo 的话可能明年下半年会有第三部局这样子齁齁、哦哦、所以还有一段时间还有将近一年的时间呢齁、哦、所以大家不要啊把它解 读说李登辉理事长是在炒作，是在做多哈。好，那这个刚好我在上个礼拜哈，这个也写了一篇新青安的这个专栏哈。那我个人是认为说新青安应该让他这个退场了哈。那我们李登辉理事长最对。

0: 这个新京安或是接下来大家在谈的新京安 2.0 也有它的一些这个解读跟观点齁、哦、那我们请理事长帮大家来做一下这个分析，到底新京安 2.0 何去何从。
1: 好，新京安 2.0 啊，吵吵闹闹啊，当然了、啊、张老师说退场就没事了。
0: 对啊，我觉得退场就
1: 不要再吵了，退场就好了。
0: 卖差卖差。
1: 那现在呢，新京安呢这个延续啊，会不会市场就多有多空问题？没有啦，这个市场就是它延续大概对市场没有什么太大的这个影响力。
0: 嗯，
1: 但是它只要没有延续，真的就有影响，
0: 就变利空了，
1: 就变大利空了。就是所谓大利空就是信心嘛，这个是市场的信心嘛。啊、原来大家期待的东西落空了，就是市场影响到市场的信心了。
0: 嗯、
1: 那我
0: 所以是我在做空，
1: 对啊，所以
0: 变成我在做空，
1: 变成你在做空，
0: 对。
1: 所以这个市场当然大家吵吵闹闹了，有的人说，哎，这个不应该有这个新青安就不应该让这个年纪大的。不能叫青安，
0: 对，五十岁以上的。
1: 那、有人说，那200万收入以上的，你还给他这个优惠，
0: 贷款，
1: 那也不公平呐、啊！哈、哦，那有人说，这个房价呢，但这个也要根据区域的不同啊，设总价的天花板呐、啊。
0: 对对对。
1: 那你设了那么多天花板的一堆，那我把它总归就是一刀切嘛。
0: 嗯哼，
1: 200万也是一刀切嘛。
0: 是，
1: 50岁以上不能贷也是一刀切嘛。
0: 嗯哼
1: 哼，对不对？总价多少天花板也是一刀切嘛。
0: 嗯，
1: 那我就要请问呐、啊，50岁我51岁怎么办？我年龄也不能到、到
0: 了造假。
1: 我你记不得点豆病啊
0: 啊！如果是刚好过超过一天，
1: 对啊，那怎么办？这就像我这个心理，人家每一次都问我今年几岁，我说53岁啊，这怎么有这么年轻？从65岁退休以后，我就年龄就
0: 冻结了，就冻结了、
1: 啊，就把它冻退路啊。但是年龄实质上没有办法冻退路啊、
0: 嗯，
1: 所以你用一刀切也是有问题啊，200万。啊，我就是这个收入忽然之间的变成210万了，哎，老板啊，你不要给我这10万，不要给我，我要去贷款，
0: 我要去申请新京安，
1: 我要申请新京安，不大可能的事情了、啊，所以一刀切都往往就有这种后遗症出现了，那变成很麻烦的事情了，就好像奢侈税当初啊。那个利益良善啊，但是出来以后发现这个也不对，那个也不对，所以增加了11条这个
0: 对后面条款、
1: 另外的这个备注条款嘛、
0: 嗯
1: 这个排外条款，
0: 对，
1: 所以这样情况的政策都不是很好的政策啦，过去都有很多错误的这种政策的这个迷失啊，大家以为是这样公平啊、其实造成另类的不公平，
0: 另类的不公平，
1: 对不 对？你以为是公平，一刀切，以为是公平，其实又可能造成更多的不公平嘛，
0: 更不公平。
1: 所以我个人认为啊，把政策啊复杂啊简单化了，
0: 嗯、
1: 你始作俑者嘛，你不要有新青安，就没有今天要不要延续，
0: 没错啊，
1: 你当初为了选举搞一个新青安出来，让这些小白呢买在最高点的甩尾10%，那你甩尾10%，那些你都被这些小白吸收了，
0: 对，
1: 那他利息的补贴啊根本就泡汤了，
0: 对，完全泡汤、啊，
1: 完全泡汤嘛，他买在高点呢、啊嗯，你这现在明年以后开始这些都交屋了，
0: 嗯、
1: 他才发现说，房价怎么比以前还差？
0: 嗯、
1: 那补贴的利息都不见了，
0: 嗯、
1: 所以这种政策来讲的话，变成你以为你在政治选举的时候变成让人家诟病，就是说政策买票，
0: 嗯、
1: 那结果现在呢，政策失望性的政策买票是不会反扑回来，
0: 嗯，
1: 所以这种情况都不是这个就是。这个就是市场机制的反扑力量了、
0: 嗯。
1: 你怎么做，有可能有什么后遗症呢、嗯？那既然是这样啊，我是觉得就把它变成常态，也不是说3年5年检讨一次啊。
0: 是是是嗯、
1: 你就是常态，那你把它这个新青安废除，我也赞成。这个张老师讲的、
0: 嗯、
1: 就废除掉。
0: 嗯，
1: 那另外一个名词叫做首购安心
0: 成家
1: 专案了、啊，安心成家专案了、
0: 啊。嗯嗯，
1: 首购安心成家专案，首购你一辈子一次给他优惠。你管他这个什么买多高的总价，管他这个收入多少，你就一辈子享受一次而已。
0: 对对
1: 哦，那大家都公平嘛，
0: 嗯嗯，
1: 这都没话讲，大家都公平嘛。
0: 嗯，
1: 我赚到钱我也有缴税嘛，
0: 嗯，
1: 我不能说我就不能享受啊，但是我享受了，我也没有排挤到你穷的人嘛，
0: 嗯，
1: 你也可以这个
0: 可以申请，对，
1: 可以申请嘛，没有排挤效应嘛，
0: 嗯，
1: 你这排户你就有排挤效应，啊，你这个没有排挤效应嘛， 啊，你也不用年龄嘛，你就已经是贷款加上这个年龄已经八十岁了。
0: 嗯，
1: 你五十岁以上，你的贷款年限就缩小了嘛。
0: 对
1: 啊，你管他什么的，
0: 嗯，
1: 对不对？啊，你年轻一点，你就可以贷越长嘛。
0: 嗯、
1: 这个才真正公平嘛。
0: 嗯，
1: 对不对？那你这样的话，你也不用去设天花板嘛，总价哪个地方一定要设多。

0: 多少总价？你这官员真的那么聪明？你比我更清楚台北市应该多少是合理的总价？那台北这个高雄市应该多少合理的总价？你真的那么厉害吗？我也不相信呐，我都会产生质疑。所以既然是这样，就化繁为简，变成常态性。
1: 对，
0: 那常态性的政策就是有补贴政策嘛，补贴政策一定要持续嘛。那补贴的利息不多嘛，你就算一码半两码。但是呢，利率要提升怎么办？你就跟着稍微微幅调整嘛。房价提升怎么办？贷款可不可以多一点？可以嘛，照房价指数去计算就好了嘛。那所以这样子就是永久性的政策，常态性的政策，不会让人家觉得是选举是这个产物嘛。但是大家都很公平嘛。那这种情况，我是觉得这样子才是一个真正的化繁为简的政策，不要每一次说出来政策自己也觉得不妥当，然后放在市场看看你们风声了啊，民间团体就有一股力量来反对，然后呢也提出很多限制条款，那你就来顺应说啊，我顺应民意，就是民间团体所提出来的，那大家来背书，那结果呢出来还是错误的政策，那何必是这样一直在重蹈覆辙？
1: 没错，好，这个是我们对于这个新清安里头理事长这个 2.0 呢，他认为说应该跟他常态化。那我这个听了理事长的分析之后，我也是赞同齁，那就这个把这个新清安让他结束掉，那未来呢就是有这个所谓的首购齁这个常态化的这个补贴利息补贴，这样的话才不会有任何衍生到枝枝节节的一些相关问题。好，那看看时间也已经差不多了，今天非常感谢李同宏理事长在百忙之中呢再度到我们节目中跟大家分析这么多这个房市的这么多的精彩的一个见解跟看法，感谢理事长。
0: 好，谢谢，再见。
1: 也谢谢我们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收听，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啦，下回见，拜拜。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5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6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4: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5: 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4: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6: 是，老婆大人。
7: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8: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9: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10: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9: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3: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4: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3: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

0: 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 现在时刻1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今天的你是什么样的你？
1: 我希望今天开会顺利。
2: 我希望今天考试能 pass。
3: 我希望今天生意会很好。
0: 认真是件好事，但偶尔也需要休息。有一个地方永远能为你补充元气，它的名字叫做家。一个以 home 为概念的新形态节目。

好，欢迎来到节目现场。不知道在周末的时候你有没有看金曲奖的颁奖典礼，那今年的金曲奖也是备受好评，因为大家都觉得说，那个原住民朋友讲话真的是非

非常的好笑齁，然后那个阿令真的是又唱又跳，然后非常的会主持齁，然后有那种原住民特有的松弛感。那像这个开场的时候齁，他就是有唱这首 Prager， 然后就说怎样我是不能唱跳跳。然后我觉得就他在主持的时候齁，你不会觉得有那种很严肃的感觉。那就算你知道说诶整个活动进行是就是有 ribbon 的齁，然后就是有按照流程的齁，但是他那种松弛感就是你会觉得是一种好像朋友相聚大型 party 的感觉齁，然后还把小宝贝带进场，真的是全场超嗨的齁。那就是当然就是他自己唱歌跳舞是非常的有实力齁。那另外呢就是在整个这个金曲奖当中哦，其实也有人哈，就是觉得说，哦，这样才是金曲奖，因为里面呢有很多人都很会唱歌哈，然后很有这个艺人的本色，那有很多地方让大家觉得很爱看。那除了说就是阿令本身哈，就是一开始有些人说什么？前面那个新闻报道齁，然后大家就想说本来以为转错台这样子齁，再转过去再转回来，然后说齁，哦，好好江蕙的新闻，后来仔细看才发现哎哟那个江蕙的新闻其实不是江蕙齁，是模仿诶齁，模仿的超像的齁。好，那另外呢诶中间好像有一个表演啊，这个表演呢就是孙淑媚齁。那其实孙淑媚她出道也非常久了，那大家对她的印象就是台语歌手齁，结果近期齁人家觉得说哎哟这台本的 Jenny 齁，然后那怎么45岁了，哦，到底是去哪里医美怎么这么的漂亮，哦啊，另外呢唱歌功力本来就是大家毋庸置疑啊，没有想到说诶除了唱台语歌曲他唱其他语言的歌曲也很有魅力，那外加他又非常会跳舞，那这次真的是舞台效果开满。那同时呢在金曲奖的演出当中呢，大家都觉得说这简直就是演唱会等级了，哦，好啦，那接下来我们就请大家来听一下这一首，哦，我也是觉得就是如果你不介绍的话你并不知道说他是来自于孙淑媚所带来的歌声，那我们来听这首由孙淑媚所带来的作品，叫做《Catch Me》。

好，这就是来自于孙淑媚所演唱的 Catch Me。 好，那就是孙淑媚，好，现在大家都已经觉得就是她很会唱，很会跳，很会演戏，好，然后而且现在也是很有舞台效果、哦、那这一次在这个金曲奖的演出，很多人当然就觉得说哦，这演唱会等级哦。那另外也有人会觉得说啊，声音是不是有点哑，是不是最近通告比较多、哦、因为简单讲就是红了嘛，然后大家现在很爱她、哦、好，那讲到这个就是主持人阿令的部分哦，那阿令当然是主持的非常的精彩，那我就把这个阿令的前面的演出哈、哦、就是播放给小朋友看，然后小朋友不认识阿令哈、哦、然后但是呢也觉得他表演的很棒，然后接下来讲阿令的时候，竟然你知道他们的反应是什么吗？小朋友就说是不是就是那个幸福在歌唱的那一个人，对，没错，他就是唱那个阳光女子合唱团幸福版的主题曲。好，那阳光女子合唱团这部片子里面也有孙淑媚的演出，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这首呢就是阿令所带来的歌幸福在歌唱。

0: 好，听到的是来自阿令幸福在歌唱，所以呢他不只可以唱跳哦，这个深情歌曲也是毋庸置疑唱得非常的好。好，那讲到阿令呢这一次主持哦，大家都觉得说哦很好玩，从头到尾都不想转台，开场有这个就是跟蔡依林一样站上巨满的演唱会模仿，然后接下来呢有模仿将会重返舞台，然后大家就说哦那个麦克风拉得很好哦，模仿得很像这样子。那接下来呢这个小 baby 齁就是喝那个饮料啦齁。大家觉得说真是太放松了齁。然后另外大家就说啊当然知道现场有大字报，感觉上他都没在理齁，脱稿主持很强齁。那另外呢还有就是他得奖的部分齁，还有这个颁奖人露露齁出卖阿令传的语音讯息说哦不要意气用事颁给蔡依林内齁。啊所以这些都还蛮好玩的。那我有看到就是后续有人问说啊你还不要再主持，他说当然好啦，因为我还是会入围，我还会再入围嘛，那就是还是会打扮的美美啊，你会不会再来采访我。那我觉得这样回答也蛮有趣的，所以大家觉得说他这次主持真的是蛮幽默的，很轻快的风格，然后大家都很喜欢。然后他自己本身呢他也说为了要主持这个东西他就是有努力的雕塑体态，努力的训练，然后还有饮控，然后就是现身庆功宴的时候就说主持完他最想吃肉，因为他很饿，真的很饿。
1: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2: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1: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2: 真不错耶。
1: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5: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4: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
6: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0: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1: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0: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11: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好，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张震岳年轻的时候，因为时间真的过得很快，这是他年轻的时候唱的一首歌，叫做爱的初体验。然后那时候也有很多人很喜欢唱，其实虽然就是大家对他的印象感觉上就是戴一个鸭舌帽，感觉上是有点小屁孩的感觉，人家已经出道33年了，跟我觉得大概只有那个孙淑媚比他还早出道。好，因为孙淑媚比较小的时候就出道了啦。那个就是张震岳出道33年，然后去年推出的专辑叫做跟着感觉走。那这一张专辑太厉害了齁，这一届的金曲奖当中获得最佳作曲人奖、最佳华语专辑奖，也得到了金曲歌王的宝座。好，那歌王是他啦，歌后齁是蔡依林。好，那就是当然两个是本届金曲奖的大赢家。然后呢，他的老婆跟阿令还是表姐妹关系齁，所以这一次他在金曲奖拿下3个奖项。好，那阿令拿下了这个就是幸福在唱歌是年度歌曲奖。那另外呢，漂流出口也是台东比西里岸的远亲夺得最佳原住民专辑。所以他就说齁啊，七八月就是他们的丰年祭哦，可能他们的丰年祭会嗨到走不出会场哦。

好，那个我觉得如果丰年祭是一般人也可以去参加，我觉得今年应该也会非常嗨，因为在去年跨年的时候大家就说，哦，人家台东的跨年怎么比较好玩这样子齁。好，那那个这一届的这个评审团主席黄韵玲透露，其实在就是评审嘛齁，他们就会有那个一轮二轮三轮啊，有些就是要讨论之类的齁，大概有这样的流程。然后呢黄韵玲就透露说，诶，其实张震岳在第一轮就毫无悬念的胜出，让他惊讶不已哦。那张震岳自己本身很惊讶啦，然后黄韵玲对他的评语就是说，文字贴近你我的生活，让他非常的兴奋。他说这句话就是对了啦齁，啊反正就是这样，反正就是个阿伯在唱歌齁。他说他是阿伯，那我们其他人是什么？好啦，但是呢就是人家已经不是小屁孩了，他也是有点年纪，而且现在也是好爸爸齁。然后呢他谦虚的表示说，他觉得自己的唱功没有好到可以拿金曲歌王，因此觉得有点心虚。然后但是呢他只是用他的唱法跟态度去唱歌，那作为这个行业的标准，他说他很清楚自己不是唱将，所以他得到这个奖还觉得是真的吗齁。然后呢他在这一张跟着感觉走的专辑当中，是自然朴实生活化的全是与创作让他脱颖而出，让他分享每每创作的时候最享受的就是让自己进入出神的状态，在写歌的时候是最开心的。好，那比起在舞台甚至拿到奖的时候开心啊，他就觉得说，哦，我写出来的歌怎么这么好听，哇，这真的是一种境界，对不对？好，表示很喜欢在创作的过程跟自己写出来的东西觉得非常的满意哦。那接下来呢他说他希望齁，就是这个方向齁，他说这几年他很爱爵士乐，所以他希望可以做一种那种很通俗的爵士乐，不是难懂艰涩的那一种齁。他说他不擅长写大 K 歌齁，大 K 歌就是说很好拿来唱卡拉 OK 的那一种齁，但是旋律顺不顺他是很有自信的。那虽然他也尝试过各种曲风，也帮不少人做过不同风格的音乐，但是他自认还有很多不足的地方。然后他说他很幸运，他的家庭事业用世俗来看是很成功的，好，但是在音乐面上他觉得还不够，所以他一直想要去往不一样的音乐发展，所以他才想要做爵士。那演唱会则是需要等大陆巡演结束之后再来规划，那预计是每场200人的小型演出，那大的场地则是要等到明年。好，那所以我觉得整个新闻稿齁，就是大家就是在看的过程当中觉得说，哇，这也是一种很棒的生活模式，对不对齁。就是做自己喜欢的事情，然后世俗的眼光他有得奖，然后别人觉得他很棒。好，那他自己虽然谦虚知道自己不足，可是他一直在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然后呢自己做出来的成品都是觉得很开心很想要的齁。那有人说那个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你会觉得时间是感觉上没有时间，就是你可以做很久，沉浸其间，沉浸其中，然后不会感觉到那个时光的流逝。其实我觉得这是一种幸福啦。好，那其实呢就是我觉得这届金曲奖当中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奖项，好，还有很多其他的奖项。然后呢我觉得这届当中呢，就是因为主持人阿令是原住民嘛，开场也是原住民嘛，然后张震岳也是原住民嘛，其实原住民就是很会唱歌，然后大家也很喜欢他们的那种讲话的方式啊，还有那种态度，就是人生的态度，很多东西值得我们学习啦。好，那其实我说实话，有很多的那种音乐节啊，或者是音乐表演啊，只要有原住民朋友在台上啊，就算他唱的歌我们就是语言嘛不通，但是你就会觉得很有那种音乐的渲染力，然后现场气氛就会非常嗨，然后呢你就会觉得很舒缓的感觉，很疗愈啦。好，所以其实我觉得原住民的音乐真的是我们的宝，好，啊，有机会大家可以多听听，反正现在大家要接触原住民音乐没有这么的难，好，因为各大平台其实都有相关原住民的音乐啊，不知道从哪里下手，那你就从现在入围的名单开始去，好，哪些是原住民的，好，啊，有些真的是纯原住民语言的歌，你也可以去听听看，好，那反正都荣获评审的肯定嘛。那就像有一些人他就讲了说啊，不是只有西洋音乐啊，也不是只有韩乐啊，也不是只有日语啊，好，其实我们原住民音乐或者是台湾的音乐也是很棒的，好，多多给这些音乐人鼓励跟支持。好，那接下来呢就是要提醒大家，你知道上个礼拜齁，那个下雨真的是下得很夸张齁，然后呢你就是在那个网络上啊新闻上啊就会看到很多很夸张的灾情啦齁，就是不该淹水的地方都淹水啊，所谓不该淹水是说平常没淹水啦齁，啊，突然就是本来是马路的齁，啊，突然变成海洋一片这样子齁，然后就很可怕。那当然也有看到一些比较算是遗憾的新闻齁，比如说就是有人被冲走。

啦，好，或者是在大雨过后去爬山，然后就发生了山崩，好啊。另外，今天有看到那新闻，应该是说昨天呐，好，就是有很多人的青春回忆，好，圆山保龄球馆，好，他们才停业没多久，好，结果大石头就砸下来了，好，就直接就被砸了，好，然后被砸了之后，你第一个反应就觉得，嗯。还好那时候里面没有人，因为停业所以没有人。好，那另外它就是旁边就是有山壁嘛，好，所以真的连续大雨过后，好，土石松软其实是比较危险的，好，所以基本上就是没有特别的事情，好，那请不要去那边，好啊，也不要说啊过一两个礼拜我可以去了吧，麻烦你也等它硬一点之后确认 OK 之后再去哦。但是呢可能大家还要再等等哦，因为在我们节目首播也就是6月29号的时候，中央气象署早上才发布大雨特报，说呢这个对流云系发展旺盛，很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好，所以不要想说我们今天早上上班上学的时候好像天气蛮好的大太阳，中央气象署说在午后中部以北地区还有南部山区有15个县市慎防局部大雨发生，然后台东地区还有恒春半岛也有局部较大的雨势，那大雨的地区是北海岸、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新竹市、新竹县、苗栗县、台中市、彰化县、南投县、云林县、嘉义市、嘉义县、台南市区、高雄市区、屏东县山区，然后要注意雷击强阵风，山区应该慎防坍方落石还有溪水暴涨，低洼地区慎防积水。好，所以呢就是留意雨势，好，请不要再去这些山啊水的地方，尤其现在天气热嘛，好啊，虽然现在还没放暑假，快了，再一两天就要小朋友都要放出来了哈，哦，跟他们讲哈，就是近期不适合去山区玩水了哈。好，那周三起就会恢复典型的夏季，好，夏季的天气状况，然后高温会飙35度。好啦，夏天齁，我们是很习惯夏天哦，就是知道夏天应该就是很热哦，那可是你知道最近看到新闻就觉得啊，我们夏天热我们起码还有冷气吹，对不对齁，哦，你知道法国已经快要疯了，因为他们以前天气从来没有那么热哦，啊，然后好像就是他们都没有什么冷气设备，现在已经热到快受不了了齁，哦，然后现在开始去买一些那种类似水冷气的东西，但是还买不到齁，哦，所以就是非常非常辛苦。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听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呢也很久了，因为这个团体已经解散了，那有些呢就去当生意人了，因为家里的关系去当生意人了啊，有些人还在演艺圈，但是也不是歌手的身份啊，现在就是流行复古嘛，看他们什么时候会复出。然后呢但是这一首歌曲是当年我觉得他们的作品当中非常好听的，好，那其实我觉得最近下雨也蛮适合放这首歌曲，蛮应景的，好，那真的好，大家如果真的下大雨的时候出入也要小心，来自于 BAD 所演唱的《半个海洋》。

0: 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疹？
0: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0: 啊，这么严重哦？
1: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4: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3: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4: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5: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8: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9: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8: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9: 是，老婆大人。
8: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3: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4: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3: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4: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田馥甄 Hebe 所演唱的《寂寞寂寞就好》。那这一届的金曲奖当中，他也有演出哈。然后就是怀念所谓的小胖老师。那当然呢，网络上的朋友有些人的反应是会觉得说啊，小胖老师就对他老婆小孩不是很好啊，哈，因为就是有那个就是外遇嘛，哈。好，那但是呢，其实持平而说啦，哈，就是人有很多面哈。那也许他不见得是一个好老公，但是呢，对田馥甄来讲哈，他是他的伯乐哈。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歌曲，待会该跟大家介绍。我们先来跟大家分享两个活动哦。首先有一个活动呢，是7月23号在我们正声广播公司所进行的健康关键密码解析微量元素的日常保养讲座啊。这场讲座7月23号星期四下午的2点到4点，正声广播

公司小华厅举行，那在1:30的时候就可以开始报到。那讲到我们正声广播公司在重庆南路向阳路交叉口，所以如果你搭乘捷运到台大医院站的捷运4号出口走过来6分钟就到了。那其实人体有需要很多的营养素，好，很多营养素来让身体维持组织健全，然后还有提供一整天的热量。那一般来讲营养素有两大类，有一个是巨量营养元素，好，需要量比较大，占膳食纤维的膳食的大部分，好像是这个蛋白质啊、碳水化合物啊、脂肪啊。那另外一种叫做微量元素，好，微量营养元素，它需要的虽然只有一点点，好，比较少。好，那但是呢这种维生素跟矿物质，比如说铁锌铜硒氟啊，齁，它是维持身体机能运作不可或缺的催化剂。好，虽然人体需求量极低，但是低还是要齁，如果你没有的话齁，你不管是这个免疫调节、新陈代谢、酵素合成或细胞修复齁，都会卡关齁，啊，如果长期缺乏的话齁，就是比较严重齁，就是免疫力下降啊、贫血啦、发育迟缓。那近期有一篇由哈佛医学院发表的动物研究引发大家的关注，研究发现失智症的小鼠大脑当中的锂元素含量比较低，好，那因为知道它低嘛，给它一些微量补充之后，诶，它的记忆力竟有显著的改善，好，所以这也让医学界就是预防治疗失智症有一个新的研究方向。那锂也是人体里面的微量元素所需要少，那但是也是扮演身体健康的关键角色。那到底还有哪些微量元素是人体健康所需要的，那怎么样透过微量元素来做好日常保养，那这一场讲座会由微量元素专家这个西者先生生物科技创办人许瑞雄先生来跟大家解析平常的这个日常饮食就是要从哪些蔬果来摄取天然的微量元素，让熟龄族避免单一营养素的养生，好，那全面了解饮食生活习惯还有微量元素对身体健康产生的影响。那所以如果大家要报名这一场健康关键密码解析微量元素的日常保养讲座，7月23号星期四下午的2点到4点，好，那大家报名的电话是23617231 23617231，分机6246255报名。那这个活动呢也是有摸彩的哦，好，那整场活动是免费，但是还有摸彩活动，好，所以如果大家对于这个主题有兴趣的，现在就可以报名。23617231 23617231，分机6246255。好，那如果是听我们节目重播时段的朋友，好啊，金马哥哈炸啦，好，麻烦你在上班时间再拨打这个报名电话。好，那23617231 23617231，分机6246255。好，那另外呢刚才讲的这个活动是给长辈朋友齁，熟龄朋友齁报名的。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讲的这个活动呢是 for 小朋友齁，不管是你的小孩或你的孙子，只要现在年龄是落在暑假之后要升小三的齁，或者是到国一的齁，在这之间的小朋友都可以来报名我们2026正声广播多媒体体验工作坊。那这时间是在8月12号星期三下午的1:30到4:30，好，那都可以就是来报名齁，就是只要这个年龄层的小朋友可以来报名。那这个双语多媒体体验工作坊有什么样的内容呢？会有双语互动教学，有实用的媒体试读课程，然后还有广播剧录制，然后另外还有摄影棚主播体验。好，那我们为大家邀请到这位呢是 Teacher Carrie， 他本身是很厉害的双语教练，好，双语教练，好，就是英文非常好啦。他曾任美国学校老师，小学英文老师，现在是国中的英文老师，同时也是第60届广播儿童金钟儿童节目这个儿童节目主持人双料入围因为他有录制一个节目叫做下课还想听的 Podcast， 好，那大家现在也可以查一下Google 一下因为这个节目大家可以听听看。好，那所以有很多的家长跟小朋友都非常喜欢他。好，那在这个整个活动当中就是由他来跟大家用双语的方式来介绍所以整个活动非常的有趣。那费用是1000块钱就可以做到这些体验，含录音摄影棚的团体体验的成品、参与证书广播剧的成品，还有如果有照相记录的话会放在云端
端给爸爸妈妈下载。好，地点一样在真声广播公司的小华厅录音室还有摄影棚。好，所以一样坐捷运到台大医院站4号出口步行6分钟就会到了。好，那爸爸妈

妈妈就是一点半左右，齁、哦、一点半左右就可以把小朋友送过来，齁、哦、然后12点半就开始报到了，好 ,12 点半就可以送过来，然后1点半开始上课，然后到4点半的时候活动结束，然后爸爸妈妈再来接他们。好，那报名电话呢是 23617231,23617231,23617231,23617231,23617231,23617231,23617231,23617231,23617231,23617231,23617231,23617231,23617231,23617231,23617231,23617231,23617231,23617231,23617231,23617231,23617231,23617231,23617231,23617231,23617231,23617231,23617231,23617231,23617231,23617231,23617231,23617231,23617231,23617231,23617231,23617231,23617231,23617231,23617231,23617231,23617231,23617231,23617231,23617231,23617231,23617231,23617231,23617231,23617231,23617231,23617231,23617231,23617231,23617231,23617231,23617231,23617231,23617231,23617231,23617231,23617231,23617231,23617231,23617231,23617231,23617231,23617231,23617231,23617231,23617231,23617231,23617231,23617231,23617231,23617231,23617231,23617231,23617231,23617231,23617231,23617231,23617231,23617231,23617231,23617231,23617231,23617231,23617231,23617231,23617231,23617231,23617231,23617231,23617231,23617231,23617231,
飞朋友参加的健康讲座，那另外一个是落在8月12号星期三下午，是给小朋友参加的，好，那一个是免费的，那一个是1000块的费用，好，那如果有要报名的朋友赶快趁早，好，赶快趁早，因为每个活动都是名额有限，好，那就算小朋友这个活动，好，如果常常有报名活动的这个爸爸妈妈就知道这费用真的是非常的给他佛心，好，非常的佛心，好，因为反正希望小朋友有一个快乐的暑假，有个美好的回忆啦。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呢，这是来自于这个国外的作品，我们来听这首也是跟世界杯足球赛有关的歌，我们来听一下这首 DNA。

好，欢迎回到节目现场。那刚才有跟大家讲一下哈，就是在我们节目首播，就是6月29号的时候，中央气象署是有发布午后好会有这个北北桃15县市等的这个大雨特报哈。好，那当然就是大雨要特别小心留意。好，那就是反正你要讲梅雨季节嘛，起码马西6月29号啊哈。好，那不管怎么样，反正呢这一波雨势结束之后哈，人家在气象预报又讲说哦，接下来就要进入夏季的高温，然后呢可能又有一个台风最快在礼拜三会生成，好，叫做巴威，好，所以等于是礼拜三的时候温度就会开始进入夏季的高温。好，这几天虽然下雨下的蛮大的，可是温度会稍微比较舒适一点点。好，那接下来可能就会有台风之外

外呢，今年就算这个八威，这个八威是即将要生成的可能预定的名字啦，那会不会来到台湾啊，走向如何呢，要看后续的消息，现在是四五成的生成几率，是今年的第九号台风，那预计它是会影响菲律宾一带的南海区域，那接下来可能就是台风季节，那今年可能台风会稍微比较多一点点，所以平常天气好的时候该做一些防台准备啊，什么清水沟啊，那个一些要固定的东西固定好啊，要稍微先提前准备。好，那很快的节目已经到达尾声，也祝福大家有美好的一天，我们下次见哦，拜拜。

0: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1: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0: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1: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0: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心情加满电，快乐不断线。我是 FM104.1 正声广播台北调频台节目主持人思安。每个礼拜五上午11点由我所主持的时事好心情，在这一个小时一起听音乐聊聊天，陪你迎接愉快的周休假期。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0: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3: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2: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0: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4: 现在时刻12: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呢、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记住你的脸，记住我的脸，大家的脸都是一个 happy day, have a nice day。那么当然呢，又来到礼拜一咯，回到了 You Love Show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而今

呢跟明天呢都有直播，而今天的直播是在一点到一点半，由台北地检署关心您张敬勋主任检察官呢，以及台北市警察局台北市刑大哦，这是毒品查缉中心的吴怡嘉队长呢，要来跟大家一起讲到了修法跟这个反毒、弃毒、防毒啊，让大家一把抓。那么毒就是呢，会让大家这个真的叫做家破人亡啊，这个尤其是你会看到最近很多这个毒驾哦，开上这个死亡单行道哦，远离毒品呢、啊、才是拒绝毒驾的一个最好的方法。而这一次呢，市刑大呢还特别哦帮大家准备这个，希望大家走出户外，而且是一个健康的这个户外哦，心身心灵都健康，然后有一个保有这个所谓的哦，让自己呢。好的体能啊，好的，当然也这个常在看到现在有很多的户外喜欢呢，在放假期间做这个露营啦，甚至呢野餐，所以呢也准备了限量款的这个餐盒、哦、限定餐盒，以及呢这个是联名款的不锈钢的这个品名壶哦，这是森裕的哦，然后另外限量版的新市警察局我们的 logo 的一个折叠伞，跟防身警报器，还有我们限定的手提袋，哇，这么多这个礼物，就是希望大家呢把这个东西带回去之外，不要轻易的去接受哦，这个譬如说来路不明的，譬如说这个他会告诉你这个东西好啊，让大家有这个上瘾啦，甚至呢哎有一种让自己心情甚至呢可以片控这个片刻快乐哦，这些字眼哦真的就要 say no 哦，这远离毒品有一些字眼今天也会来跟大家说明。好，带回来的时候呢先回到台北地检检察署关时间了。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在连带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5: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3: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6: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5: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3: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101.1，掌声跳平台。
1: 生活法律 Go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哦。
0: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一次回到了由 Live Show FM 04.1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好，刚刚有讲到了1点到1点半，由台北地检署张静薇张静勋主任检察官呢，以及我们的施行大这个是吴一家队长呢，也是我们的毒品查缉中心带回来跟大家说明。那么主任也特别讲到了，现在呢我们先回到了检察事务官时间，那么主要呢就是让大家了解，哇，最近这个我们弃毒跟这个所谓的查毒防毒等于是一把抓，主要就是要让我们的民众了解有什么要特别注意的地方。而今天台北地检署呢，王仁彦检察事务官的一下庭就要来跟大家先认识这个伊托米酯。那么说到从医疗麻醉药剂到第二级毒品，揭开这个太空油丧尸烟弹它主要的一个真相。因为呢你打开新闻画面，不少毒家案件，青少年误吸电子烟，甚至到校园查获所谓的丧尸烟弹，所以他的事件真的叫做层出不穷。所以呢常用的一个名字就是伊托米酯。到底大家很好奇，这不是医疗，应该是从这个医疗端开始去查缉啊。好，它原本它就是一个医疗的麻醉药，是不是太容易取得了等等，大家都很好奇。因为我们一上标的时候呢，哇，大家有发现哦，下面留言就一堆。我们今天就要让大家先了解一下伊托米酯的真相，去破解这个迷思啊，提醒大家如何去远离这个毒品的诱惑，跟保护自己跟家人的健康安全。所以这个时候呢也打开这个大家的视野跟听觉让大家可以更清楚之外，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可以来关心之外，也赶快来让台北地检署王仁彦检察事务官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2: 哈喽瑶瑶你好，各位线上的听众们大家好。
0: 是，当然这一下庭很辛苦的要帮大家来深入了解这个最近的新闻一直提到伊托米酯，原本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药，大家传来传去来我们给大家一个正解之外呢，现在会被列入二级甚至到一级等等，我们一直在不断的赶快急修。那当然对于这个伊托米酯来讲，它里面分的真的很细，好，因为麻醉它有它的一个这个药名跟它使用的一个对象，跟它在医疗上面的，那为什么跟毒品有牵扯这么的深？我们赶快来请教一下我们的检察事务官了。
2: 瑶瑶好，瑶瑶的情报很新哦。原来伊托米酯是我们是已经被列管是第二级毒品，但在6月27号之后，它现在已经是升格成第一级毒品了。对我们来说，它的危害非常的大。那其实大家或多或少都有听说过伊托米酯，它其实原来是一种麻醉药剂。那因为它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有安全，尤其是对有心血管疾病的患者来说，它是一个非常安全的麻醉药。所以呢，在1970年代上市以后，它就基本上就是非常广泛的运用。瑶瑶，要不要猜猜看，我们现在健保一支伊托米酯，我们是多少钱？
0: 哎，这个我倒是没有，这个真没有那个追寻到它的价钱，听说也是一个健保底付不好意思这样讲，真的，
2: 因为它是它其实我们在医学上使用的时候它都是管制药品，因为它是药品，对对对，然后它基本上它现在两毫克装的是一支，应该我没记错的话，一支大概是170吧，所以如果就是其实证明它就是非常的价格非常低廉，然后效果非常好，然后它基本上它是作用在生理构造上的话，它是作用在一些神经的受体上，所以有点像是我们在这个神经序号接受上会变得很慢，所以就有点像是神经序号我们这种传递的时候它就变成慢动作，所以它基本上在麻醉这个效果上非常的好，然后又非常的便宜，然后是非常适合就是医学上使用的一个这个怎么说救命弹这样子。
0: 真的，而且在医疗上面，我们很多人怎么怕痛的啦，甚至你看我们生产的啦，只要你见血，要缝等等，要半身麻醉，基本上就用得到。但是呢，为什么会被变成是大家现在把它变成是一种毒品哦？这个可能就是要让我们的检察事务官跟大家说明，不要这个误解了。以及呢，还有人问到，就是说因为它的这个 应该是说它的成分还有它的名称，包含了现在年轻人在讲太空油啦、丧尸烟弹，这些都是属于一脱迷纸吗？就要赶快来让我们检察署官来帮大家破解一下。
2: 没问题，就像瑶瑶刚才前面有提到一个很就是大家可能有听过的名字，叫做太空油。这个太空油呢，其实是我们就是有些人啊，他听到一脱迷纸它的麻醉效果啊，他可能有一些嗜睡啊，然后镇静啊，然后麻醉的效果，所以他如果放到烟油里面啊，或者是烟弹里面我们去吸的话，然后他们想追求的是什么？放松、头晕啊、飘飘然的这种效果，很像我们在太空的无重力状态，所以他一直就是有这个绰号叫做太空油，就是像在太空漫步一样的感觉。然后其实除了伊托米子以外啊，他们这个类似结构的化合物还有一个叫做异丙帕酯跟正丙帕酯，这些这两个药剂呢主要是用在动物麻醉上面。
0: 嗯，
2: 那因为

0: 为其实我们在取得上面，这些都是管制药品，但还是有一些人会把它掺在一起，所以很多电子烟油跟电子烟弹里面，它其实不是只有单纯的伊托米子而已，但它也被加入了其他类似作用的药物。那这些我们前面有提到嘛，它是麻醉药，
1: 嗯，
0: 所以麻醉药我们用起来啊，它就可能会产生一些注意力不集中啊，动作不协调。尤其我们现在有些人在网络上啊，常常可以看到一些服用伊托米子或者这种丧尸烟弹以后的效的状况，他们可能就会有一些僵硬的动作，或是有一些很不寻常的肢体动作，那就表示他已经没有办法控制他肢体的状况，看起来就很像那种末日电影里面的丧尸啊，他就看起来就是动得很僵硬，所以我们他这些烟弹也被称为丧尸烟弹。
1: 嗯，是，林小姐想请教一下，因为他知道就是他写什么？哦，他写说他知道加热烟跟这个所谓的电子烟不一样。他说可是现在还是有路上有所谓的烟油的电子烟。那如果升级一级毒品，你怎么知道这里面是烟弹还是烟油？
0: 其实我们这样说好了，在我们的管制机关对烟油跟烟弹里面呢，他们其实都是有些是合法的。那这些合法的，就像我们这个伊托米子一样，合法的使用，合法的去利用它，它是可以达到一些效果。但是因为我们现在配合我们这个经济部的政策，所以电子烟的进口方向有了限制。那主要就是因为我们这个伊托米子有非常滥用的情况。那现在我们针对这个，因为我们这个针对它严重的危害程度，我们是有推出了所谓唾液快筛。那这样子的话，方便在临检的时候，我们可以瞬间就知道这个使用的情况，那也可以保护我们社会一般社会大众的安全。那我们可以尽量可以去发现这些不当使用这个合法麻醉药物的人，这样。
1: 嗯，是。吴先生说，可是烟油很多都是有香气，它如果掺在炸里面的话，在一般的人闻得出来吗？
0: 其实很多外面的烟油都有在加入其他的香料，那我们不得不说，就是因为现在我们这个滥用的情况的时候呢，它没有经过有关机关的检验，所以它除了很多的所谓的助兴的药物以外，还会再加入其他不知名的成分的来源。这就像是我们在一般有些时候买到了一些号称有效果的私药一样，这些胃药、这些禁药都可能影响我们的健康。所以最好的政策当然就是对于来路不明的这些烟油烟弹，我们都不要去使用，这才是保护健康不安全的最佳的良策。
1: 嗯，而且呢，真的，我跟大家讲一下，你要知道那个中枢神经呢，为什么常常在讲到说有些长者他会快速老化，甚至呢快速痴呆，甚至进入了很多的这个第一阶段直接跳第三阶段，就常常在医疗上面在讲，就是因为呢，在跟我们在讲的，就中枢神经它受到受损的状况之下，它不是单纯就是只是一个它会让你提早衰老，而是它会造成你身体的主要很多地方，譬如说你的思考，它思考中间呢就会影响你的注意力，包含了整个的一个完全不能去掌控自己的身体的四肢，对吧？
0: 对啊，而且其实除了刚刚瑶瑶提到的一些情况以外啊，其实长期我们去使用这个伊托米子嘛，因为大家还记得伊托米子是一个麻醉剂嘛，
1: 嗯，
0: 那麻醉剂它的效果就是什么？就是让你的神经信号的传导没有这么的迅速，没有这么的该怎么说，没有这么的通顺，所以长期滥用以后啊，会造成了很多严重的结果，例如记忆力会下降，
1: 嗯，
0: 注意力会受损，情绪异常，然后免疫功能会异常，然后其实呢，外国也是有些研究指出，那一直使用这些麻醉药物对男性的性功能也会造成很大的影响，所以呢，严重一点的甚至会引起认知障碍，就是可能会有一些幻想、幻听，然后甚至会出现就是他的语沟通的方式，就是语文这个能力啊，
1: 下降，
0: 有语无伦次，对，会下降，然后说话可能会前面后面都接不到，然后呢，有些人对这种麻醉药品比较敏感，所以呢，他去使用的时候，它甚至会可能会产生比较严重的麻醉的过敏结果，所以可能会造成呼吸抑制或是死亡。所以贸然去使用这些来路不明的烟弹，其实对我们的健康造成的危害是非常非常巨大的。
1: 嗯，是，而且呢，是一下就马上被人家识破，他就是吸毒者。 好，所以呢，如果说你是做家长的，甚至是

0: 是说家人甚至是周边的朋友，当有这个状况的同时哦，千万不要轻忽哈。他这个东西呢，你要多一点关心，才会了解说他是不是有触碰到这一块哦，就是多一点的一个关心。当然，因为政府近年来也特别重视这一块，所以他对于这个社会已经造成很大的一个影响之外，那么当然呢，主要还有一些原因啦，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让检察官跟大家特别提醒？因为我们为什么一直在修，甚至呢，也发现了这个使用者越来越多，普及化了，所以呢，变成说我们必须要有一个模式，包含了怎么样来去呵止，甚至让他们知道这个严重性在哪里。我们是不是请教一下检察官？
1: 当然我们现在有透过是双轨的方式，当然是我们在很多的刑法啊，很多的这个查缉上面，我们有加倍的加强的这个侦查缉的力道。那当然这是一个治标的方式，不是一个治本的方式。那治本的方式当然就是除了我们这些我们管制它，然后让它能够在就是适当的场所，就是政策在医疗场所里面被使用，不会离开我们合理使用的范围。最重要就是我们现在很多，就是尤其是家长们可能会注意到，有很多现在在校园里面，尤其公材的影响上，然后呢会造成很多小朋友啊，很多学生啊，他们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去尝试这些不法的药物，尤其是他们常常包装成非常漂亮，然后印上很漂亮的 logo， 很可爱的 logo 这样子，然后呢造成了我们现在很多不法药物已经提早进入了校园，吸食的人口的年纪也开始逐渐的下降，这是我们政府所不乐见的。所以我们现在在校园里面除了积极的宣导，让小朋友们，让学生们都可以很早的对这些药物有警戒之外，我们在这个加强他们的防毒意识，让他们知道这些来路不明的，不管是多看起来多可爱多绚烂，都不适合我们直接使用，那是希望能够达到一些查缉的效果。
0: 是哦，所以就一再的一个提醒大家。卢先生请教一下，如果是这个朋友啊，就托他代管这个所谓的烟弹，他也不知道这叫烟弹，后来看电视才知道的话，但是他没有吸食，这样也犯法吗？
1: 我们因为我们现在在这个修法之后，依托米子现在已经是第一级毒品了，在非法的持有，在没有正当理由持有之下呢，其实除了行政处罚以外，现在有刑事的处罚。那当然朋友寄放这个东西，如果都没有办法确定它的成分啊，也没有办法确定它的来路的话，其实最好的方式呢就是该送给有人机关，或者直接把这些不适当的烟再经过好的方式去把它销毁掉。那切记就是不要随便再把它流出去或者随便的使用，这样
0: 还有不要随地的就是随便丢掉，好，因为呢这要特别的小心哈，因为看得懂的人还是很多，真的好，所以呢请大家注意一下。林先生说，如果帮朋友代购或代寄转交里面有这样的一个这个烟弹，他的刑责现在是什么？他想了解一下。
1: 如果我们现在呢，因为依托米子现在已经是一级的毒品了，一级毒品要小心危害程度最高，我们在政府的管制上面它是最为严格的。如果呢运输跟贩卖的话呢，目前的刑罚是无期徒刑或死刑。所以在做这些可能大家觉得是帮朋友简单的代购，甚至在从泰国啊，从东南亚啊这些对于我们这个药品啊它比较管制比较松散的地方带进来的东西呢，大家要记得就是一定要搞清楚它的成分跟来源，免得到时候一番好意变成惹祸上身。
0: 所以一再的提醒大家哦，尤其是这个是吴先说未成年跟成年吸食依托米子的刑责，那个未成年是轻吗？
1: 其实我们应该把
0: 这么说，对，
1: 看的重点从刑责把它拿开，我们最重要是它会不会对我们的
0: 危害，
1: 不管是未成年或是对成年人的身体的危害，其实这些尤其是我们未成年的人他还在发育期，他遭到的危害甚至是比成年人更加的明显更加的大，所以我们才会积极的推动让这些依托米子啊甚至这些非法药物都从校园里面离开。
0: 所以哦，这个请大家特别注意。当然，最后也让这个检察事务官哦，这个一下庭百忙之中帮大家这个了解一下哦，这个刑责以及呢，有一些常常会接触到的朋友，真的要特别的小心之外，千万别再碰了，因为他真的不是危害你的家人，危害你。

0: 自己，甚至别人的家人，甚至自己的身体哦，严重性都有告诉你了。那当然呢，最后有没有特别提醒大家的地方？
1: 就是大家其实可能会觉得这些伊托米这些药物啊，怎么都来危害我们的健康，让我们觉得它好像是一个十恶不赦的坏东西。但实际上呢，在合法的使用之后啊，它可以帮助我们在手术的时候，甚至是我们在做很多精密的手术的时候，需要控制血压的时候，它是一个很好的药品。
0: 嗯，
1: 对，没错。所以水能载舟也能覆舟，所以我们如果今天来了解伊托米子以后，我们不是为了害怕，我们是知道我们该如何去面对它，做出更明智更安全的选择。
0: 嗯，这也是提供给大家做一个参考，而且呢要记住哦，远离毒品才是保护自己也保护你的家人。那么也要非常谢谢台北地检署王仁彦检察官陪伴我们大家解释这么清楚，那我们就下次空中见哦。
1: 谢谢大家。
0: 嗯，拜拜。
1: 拜拜。
2: 收音机旁的朋友，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台湾台北地方检察署关心您。

0: 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欢迎您搭乘悠悠空中巴士，悠悠游乐园陪您啪啪照，
1: 耶！欢迎大家来到了悠悠游乐园陪你啪啪照，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当然呢，我们这一次哦要带大家欢乐游，为什么呢？因为呢，哇，暑假到了，全台的游乐园呢，可以说哦，这个再次的集结啊，把最好康最好玩，然后呢最特殊也教大家要怎么玩的攻略呢，一次呢通通帮大家收录好，之外呢也让大家很清楚到底要怎么玩才会玩得开心，玩得好玩跟玩得哇顺畅哦。因为有很多人哦就开始来分类，诶，我应该要怎么样来去规划我今天出游的

0: 对象是谁，以及呢，哎，我是跟我的老同学呢、好朋友呢，还是带家人，还是带小孩？而且呢，我们这次暑假呢，最强的就是呢，哇，有这个制服趴、蓝衣趴、晒老照片趴、必测趴、寿星等等，太多优惠了，有全台17大的主题乐园。那么当然一次让大家听懂看懂，你可以两天一夜甚至三天两夜哟。好，当然呢，因为这次暑假很长，两个月多哦，尤其是大学生来讲或研所的，那当然呢一般正常是两个月，那这两个月怎么样来让大家过得充实，然后又留下满满的回忆，所以要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可以了解之外，也赶快来去找找观光署，也是旅游推广组吴沧州，我们的沧州科长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1: Hello， 各位悠悠 Live Show 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观光署的阿州科长，很高兴和大家在空中相见
0: 啊！他也是我们署里面最帅的，对，公认公认，而且呢，今天公认他也是，然后呢，要最好玩、最好康哦，他都不会吝啬告诉你的。那当然，最值得怎么样？可以，你看，我可以让他来讲到两天一夜、三天两夜都可以。所以今年暑假最红最狂的，听说啊，推出再回游乐园欢乐同乐会，到底有哪一些亮点？赶快来让我们的阿州科长告诉大家了。
1: 好，我们观光署今年暑假就是集结了，就是我们全台17座特色的主题乐园，共同推出再回游乐园欢乐同学会哦。那这个最主要就是因为我们其实不管是大朋友小朋友，其实我们从小就是都会去我们的主题乐园旅游。那以前是当学生的时候去，然后长大了带小朋友去，所以我们的那个观光，我们的主题乐园是从北到南，然后从山里面到海洋，然后到从那个刺激的设施到自然生态，那其实都有很多，大家都会有很多不同的回忆哦。所以我们希望说能够打造，就是能够充满青春回忆跟暑假欢乐的一个旅游盛会。
0: 嗯，如果说呢，今年的暑假哦，这个只安排一次主题，我觉得也不够。为什么呢？因为它那些优惠太吸引人了，而且还必须有些要用抢的，必须要有些装扮的，怎么样来做一个超狂，然后呢又省钱的一个玩法，就来请教一下科长咯。
1: 好，
0: 今年的特色对不对？要来帮大家穿搭对吧？
1: 对，像我们有那个小人国主题乐园，它有就是穿着蓝色上衣的话，那个在现场购票，它就可以那个门票就直接下杀。那另外的话，像六福村的话，就是穿着那个激励背心，只要穿着背心的话，那个水乐园也有优惠的一些入园。所以我们其实很多的乐园都有提供，像台东的原生应用植物园的话，它就是穿上制服的话，也可以有享有一些优惠。所以我们今年很多是带着回忆的乐园，是带着回忆的方式来吸引大家来到我们乐园来旅游。
0: 嗯，哇，大家有听到哦，这个是让大家感受一下，全家就可以出发，讨论一下你要怎么穿，然后翻有没有适合的，好给自己呢。做一样打扮也不错诶，你有没有觉得好，就是让自己呢有一种不一样的一个这个新体验。但是如果我想要玩水的话，哎呀，这个要消暑一下。你看今天哦，有连两天哦，这个雨势被带走之后，大家有发现一大早就热热热哦，所以赶快来请教一下阿州科长了。
1: 好，暑假最热门的就是我们的水乐园。那目前从北到南的话，像六福村它就有就是除了主题乐园外，它还有就是水乐园。那中部的话，力宝马拉湾其实目前是规模最大的。那它有推出一个就是海陆空三选二哈，就是不只能够你可以去水乐园，你也可以陆上的乐园，也可以去搭摩天轮。
0: 嗯，
1: 那另外的话，剑湖山世界它也有一个水乐园，就是可以很适合全家大小一起去玩这样子。那另外像这个顽皮世界的话，它为了小朋友，它也有做了一个就是适合夏天的那个玩水的一些设施。
0: 嗯，
1: 那另外野柳海洋世界也有那个推出那个热血的水球大战。
0: 嗯，
1: 那我们在台南的那个柳营尖山皮度假村还有一个亲子泡泡派对。
0: 嗯，好，
1: 那

0: 夏天去很适合夏天去消暑。
1: 是，所以哦，大家就知道哦，不只是清凉戏水，还可以看表演，满足大家的愿望跟欲望。那如果家中有小朋友有长辈，我想三代同堂，可能这个要安排乐园适合吗？哦，会不会一整天哇，这个摆不平大的，摆平大的，摆不平小的？哦，这个赶快来请教一下科长了。
0: 我们乐园哦，其实最特别的就是说，我们其实是大部分的乐园其实都是全龄的乐园哦。那我相信不管任何的年龄层到我们的乐园，他能够都能够找到他适合他自己的一个喜好，或是说他喜欢的那个游乐设施。那像顽皮世界的话，就是全家就是一起去那个看我们的动物，然后可以做一个学习之旅。那小朋友的话可以去玩玩水。那另外在远雄海洋公园的部分，它就是打造那个海豚的守护基地齁，那让游客就是透过寓教于乐的方式来认识海洋保育。那九族文化村的话，像南投的九族文化村，这个就大家应该更熟悉的，就是除了那个我们的原住民族的表演之外，很热闹的，大家可以去享受那个氛围之外，那它也有很多那个是惊险刺激的游乐设施。那那个园区里面也很多树，所以其实也很适合说大家去那边散散步。那另外的话，在宜兰的绿武庄园，它是一个结合日式庭园，好，那可以穿着那个日式的浴衣，然后跟我们的水豚来做一个互动。那刚刚有提到的柳营尖山皮跟原生应用植物园，其实也都很适合说全家一起去度个假。然后像原生应用植物园的话，它那边也有很有名的，除了说就是大家喜欢的就是养生的这些火锅之外呢，它里面也有很多就是说药草类的对身体好的一些感受这样子。
1: 嗯，是哦，让大家体验不一样的一个享受哦。而且除了玩游乐设施跟体验之外，我们这次的乐园还可以深入到文化生态跟动物互动的这个感受，还有一些特色表演，对不对？
0: 对对对，像我们的乐园的话，像九族文化村跟原先乐园，它是以原住民族为主题，所以说就是大家如果说想一站式的体验的话，那像我们九族文化村就非常的适合。它除了就是原住民族的表演之外呢，那也有一些就是说各个原住民族的那个房屋的他们的生活的一些展示。
1: 嗯，
0: 那另外的话比如说像小人国，其实我们去呢小时候我们去，我们就可以看到围观的世界哦。像我最喜欢就是去看那边看那个石门水库泄洪，因为我们不大有机会，但是你在小人国你就可以直接那边看到石门水库泄洪的这个景观哦。那另外的话，刚刚也有提到说远雄海洋公园它其实一直在转型，那过去那个海豚啊的表演还是什么，这个他们都把它取消了，现在就是以守护海洋为主题。
1: 嗯，
0: 那另外的话，喜欢养生的人，就刚刚我说的说，可以去那个原生应用植物园哦。这几个我们的乐园其实都有很多，就是像六福村它也有动物园，然后就很多的那个乐园，其实他们都有一些那个学习的一些内容在里面，所以很适合大家一起去玩。
1: 嗯，是林小姐说刚才有讲到，听到我们讲到说游乐园可以搭配这个顺游周边，可不可以推荐一下，如果两天一夜或者是甚至三天，然后在规划上面如果游乐园是不是有一些优惠有搭配住宿的部分？
0: 我们的乐园其实都在风景区啦，就像其实大家最中部最热门的日月潭，我们的九族就在日月潭这边。那所以说去九族的话，就可以顺便到日月潭这边走一走，那安排三天两夜，我觉得时间
1: 而且
0: 比较刚好啦，两天一夜有点少。那另外的话，
1: 可以住在那个惠森林场啦、泰雅啦，对不对？都是属于乐园族的嘛，对吧？
0: 是是是是。那像那个我们台湾咖啡最早有名的就是我们的华山咖啡，那这个地方就是那个剑湖山世界。
1: 嗯。

0: 那另外我们力宝乐园的话周边有后里马场，那或是说泰安铁道文化园区，那或是去外埔啦高美湿地，其实都可以安排在这个行程里面。那另外义大世界的话，就是它除了游乐世界以外，它旁边还有它的outlet，那也可以顺游高雄。然后远雄海洋公园的话，就是可以搭配七星潭啊、千水断崖，那东大门夜市，其实就很适合，就是把我们乐园包在那个行程里面去玩。
1: 请大家特别注意哦，而且我们今年呢可以说哦，有限定的活动，大家可以上这个游乐园的官网，我们有专属的官网。那另外一个就是他们有一些优惠呢，包含了你参加不可错过的哦，譬如说他们有一些大型的活动，譬如说今年九族是40周年，然后他有一些这个互动式的文化视觉听觉哦，包含呢还可以体验。然后刚刚这个科长也特别讲到有一些限定的特色要提早规划，而且大家喜欢拍照哦，那另外一个喜欢刺激的都帮大家规划好，而且还可以搭乘我们的大众运输工具，对不对？
0: 对。是主持人请说。
1: 像今年这个我们也鼓励大家搭乘我们的公共运输玩乐园，有一些交通啊不想开车的也很方便哦，怎么方便法呢？
0: 对，我们观光署就是在交通部的这个辖下，所以其实我们非常的希望说大家能够利用大众运输的工具到从事旅游的活动哦。那比如说像东势林场，它就如果说搭大众运输进去的话，它门票只要60元。那另外像力宝乐园的话，有一些乐园他们也都有接驳的一些服务，当然有一些是有要付费的，有一些是免费的哦。那像力宝的话，它就可以从台中高铁站，然后可以从后里的火车站这边，然后搭就是他们的接驳车到园区这样子。那义大世界也有义大世界的公车，然后就直接可以从高铁站这边坐到义大世界。那远雄海洋公园的话也有台湾好行可以坐，所以其实我们这边是非常的鼓励大家搭大众运输出去旅游的。
1: 是，而且我们今年主题题就是再回游乐园欢乐同乐会哦。我们是不是也请科长邀请大家走出家门呢？怎么样来走进我们的主题乐园？你怎么用推荐的方式来创造属于自己跟家人的回忆呢？
0: 我们其实非常希望就是说大家应该是说大家一起讨论，可以把旧的照片翻出来看一看，哎，这个我觉得大部分家里都应该都会有这些
1: 老照片，
0: 到主题乐园的旅游的经验哦。那我觉得大家有机会可以再跟着家人一起再去走一走，回忆一下那个就是不管是小时候的体验，还是说跟大人一起旅游的这个体验，我相信都是很好的、很美好的一个回忆。
1: 有没有要特别提醒大家要注意的地方呢？
0: 这个部分的话，第一个就是说，我们出去玩的话，当然就看我们自己要，比如说我们要去玩水上的游乐设施，那当然一定就要准备泳装啊、拖鞋啊、毛巾这些的。那另外，因为是暑假嘛，所以天气很热，所以要记得要戴帽子，然后要记得那个防晒。像擦防晒乳啊，或是带个雨伞，然后尤其是补充水分是更重要的。那另外的话，我们园区其实也都有提供，就是年长者或是行动不便的这个轮椅的租借哈，所以其实大家看自己的需求。那如果在事前先规划好，那有一些东西我们其实不需要就都带出去还是什么的，可以先在事先做一个规划，这样子
1: 就不会什么都带，对不对？
0: 对，
1: 不会更加大包小包。
0: 是不要我们去，其实我们园区也很贴心啊。如果说有需要的话，他们其实也都会提供比如说像卖雨衣啊，那个雨具的一些服务都会有的。
1: 是，而且还会搭上我们的吉祥物哦。所以啊，这个提醒大家出发前呢，刚刚这个科长一再提醒大家查询我们各乐园的优惠资格活动时间，然后再利用我们的大众运输，我们也搭配了高铁、台铁、公车、客运跟我们的园车接驳，省下时间，然后不要忘了补充水分，而且让大家呢把这个安全做好哦。尤其是在今年的再回游乐园欢乐同乐会，就是要揪家人、揪朋友、揪老同学一起出发去 想想你已经多久没有走上乐园这两个字了？

0: 好，或者是说你有特定的，譬如说你已经好久多久没有去过这个小人国啊，哦，大家印象最深的九族啊，六福村啊，甚至呢力宝啦等等啊，或者是这个太阳啊，你已经多久没去度假啦，都可以让大家呢再回到我们的这个童年，甚至呢青春时期哦，碧旅碧旅啊，对不对？所以呢，让大家充满了笑声惊喜，把最珍贵的回忆呢，在今年的夏天给它发生出去哦。那当然，以上节目广告呢，由江部光署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吴沧州科长。我们就要跟着我们的阿啾科长呢，一起去玩遍我们的游乐园，我们就相约游乐园见哦。
1: 好，那谢谢今天美丽的主持人提供我这次我们宣传的机会，谢谢，大家再见，
0: 拜拜，
1: 拜拜。
2: 大家好，我是刑事警察局局长邱少洲。现在诈骗手法变化很快，网络投资诈骗特别多。听到有人说稳赚不赔，请先停一下，不要急着相信，马上去165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手法。遇到诈骗，冷静想想，并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救。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3: 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5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6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大家好，我是蔡振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间厝。嘉义县区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邀请恁做伙来积极创始嘉义新年，予植物人可以回家。
3: 爱心专线02-2835-7700，02-2835-7700。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7: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6: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8: 现在时刻13: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0: 再次回到了 YouLab Show， 与您有约台北地检署关心您。好的，当然呢，我们今天的主题，相信呢，刚刚呢，在我们的假事务官的时间呢，已经有告诉大家依图米脂了，而且告诉大家，如果依图米脂用在我们的医疗上面是很重要的，而且在健保这一块哦，其实它就是一个管制药品。可是问题是，很多的民众哦，都会一直觉得很不解的，就是为什么它一直流入到市面上来，而且是不是它的管控有问题哦？到底这个环节出在哪里？刚刚我跟这个假树官还在聊，让民众可以安心，也可以让大家清楚说为什么它走进了校园。刚才假树官也一再的提醒，它不是走进校园，而是呢，在怎么样让这些家属以及家长或者是身边的人去了解说自己周边有这样的一个情形，怎么样来先去做一个阻断哦，这个很重要。那当然这个修法来讲，还有人问到了一个问题，就是修法到底是一级毒品它针对是收藏还是买卖还是说毒价哦，这个部分呢，待会呢有两位在我右边都是重量级哦，所以今天的主题就是反毒弃毒，防毒一把抓。好，让大家呢来解释一下这个依托米脂的重要性，以及呢让大家知道说，常常在看到这个毒驾哦，开上的就是一个死亡道路哦，造成了很多家庭的危害。而且这一次呢，陪伴我们大家，先从最右手边也是我们台北地检署吴张敬勋主任检察官。跟大家打个招呼啦。
1: 各位听众观众大家好，我是台北地检署主任检察官张敬勋。
0: 是我们的敬勋主任，以及我们台北市政府警察局台北市刑大的毒气中心哦，就是毒品查气中心，我们的吴一家队长。
2: 各位听众朋友观众大家好。
0: 是啊，这个不要看他们两位哦，两位的观点哦，可以让大家呢一针见血，然后马上听马上明白哦。所以呢，这一次呢，我们事情大家也准备很多好礼哦，那我们不要浪费时间，让大家先看好。大家可能在诶，我发现大家那个留言数吓死人，快400，对，大家在第一个时间就刚刚就直接就知道说我们的东西好礼。为什么准备这些好礼给大家，就吸引大家可以很清楚我们今天的主题。所以我们今天的主题之外，还有这两位这个来宾，还有包含了呢，不要忘记了，其实我们常常在讲到不吃来路不明的一些标榜，譬如说神奇效果啦，或者是这个药品啦、饮料啦，可能让大家呢这个提神啊等等哦，这些呢都是所谓的关键字哦，所以要提醒大家。好，当然呢，马上呢我们就要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让大家知道说有一些关键字，尤其是呢近年来常听到依托米脂。那依托米脂这个东西呢，其实它分类成很多，那我们不讲药品的部分，就直接切入到重点，在毒品这一

0: 款呢，俗称所谓的丧尸烟袋，还有就是太空油。那刚刚也有人问我们说，天哪，太空油这又是什么东西啊？是拿来擦的油吗？不是，哈，只要这个有特别关注这一块的话，其实大家都很清楚，而且会很疑惑，原本的一个麻醉剂竟然会变成是一个毒品，而且从三级、二级到一级，现在还在进行修法中哦。那到底一级是不是已经开始了哦？所以特别邀请两位重要哦，一个是在侦办毒品案件，一位呢就是第一线。好，所以这两位对我们来讲生活中很重要，所以要让大家知道这些问题点在哪里之外，首先呢，这个伊兔米酯到底是什么？那到底它是药品还是毒品？甚至两位呢，从最基本哦，很清楚的，我们先从这个宜家队长哦来跟大家说明一下伊兔米酯。那因为刚刚我们在这个第一个小时的时候，有检察署官已经解释了，好，所以相信大家很清楚。那一路听下来，他们就知道哦，原来这个伊兔米酯这么的夸张，好，就由这个药品变成毒品。那当然，刚才也有很多的问题，我刚才有跟这个队长讲了，因为民众还是有一些觉得，就是说外观你怎么去看，然后第一线警察怎么会知道哦，等等，是不是来请教一下？常常会有一些误解，也让队长跟大家说明。
1: 好，那首先先讲一下，就是伊兔米酯它一开始就是麻醉药剂。那因为它可以让人家很瞬间的就是断片，就是很快的昏迷，那所以有很强的中枢神经抑制的作用，但是呢它有一些后遗症，就是可以让我们警方第一线可以去作为它的有没有吸食伊兔米酯的观测，就是它可以很快的让大脑断片之后就身体就会开始产生颤抖。那这个部分如果你刚好在开车，那因为伊兔米酯它会放在电子烟里，那载具就是很方便的吸食，跟传统一般我们要吸食毒品可能安非他命啊或海洛因可能要注射或吸食很麻烦，但是你如果放在电子烟的这个载具里就非常方便，边开车的时候呢，你可能有时候想说我也不知道什么后果，我就吸一下，可是这时候这台车就变成是很严重的一个杀人工具，在道路上这样子奔跑。对，所以说伊兔米酯为什么从麻醉管制药品到很快的变成一级毒品，这是破了我们台湾史上的一个毒品的防治的一个修法的历程。那就是因为它的后遗症对社会的危害实在是太大了，所以我们现在也正在加强查缉。
0: 而且呢就有如刚刚这个队长讲，然后这个民众哦刚刚call in的这个问题来这个补充一下，也让这个主任也来让大家解决这个疑惑问题，就是说我们现在在修法，就因为它是医疗这个物，这个对这个药物怎么去分辨呢？尤其是在修法里面会有一些这个药事法跟这个我们修法会有一点小小冲突，是来请教一下主任。
2: 我就跟大家解释一下法律层面的问题。刚刚队长有跟我们讲嘛，它是一个就是它升级的速度很快的一个毒品。
0: 对，
2: 那我大概讲一下那个历程哈。它其实它刚刚有讲，一开始只是手术的需要使用的这个药物。那但是它被用来吸食，一开始是在113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大概年中，我们把它列管，我们发现它的危害性了，所以我们把它列管成三级毒品。那三级毒品的意义就是说，它还是属于行政采罚的部分，它不会尽到刑事责任。但是很快的，它的蔓延的速度太快了，突然就我们发现它大量被使用，而它的效果就像刚刚队长讲的，它会身体会可能会折，然后晃，然后整个意识是丧失的，对社会安全的危害是很重的，所以在同年的年底就提升成二级了。那二级的意义就是说它就有刑事责任，你如果施用就是有刑事责任了。刚刚三级施用是行政采罚，但是二级的施用，我现在都是讲施用面，施用的部分毒品施用毒品我们还是把它当病人，但是他是有刑事责任的，二级就是3年以下有期徒刑。那再来，最近从他变成二级，我们开始处理，我们一开始当然都还是鼓励说如果真的被查到了，那我们会希望可以给他机会做戒瘾治疗，帮他戒毒。那但是后来就发现这个伊兔米酯的使用，他的发作的时候其实是很可怕的，他的意识是整个丧失。对，所以他的危害不是他自己只是病人身份自己在侵害自己的身体，而是他也会残害到其他的人，尤其当他若又是一个驾驶者，他对整个社会安全的危害是非常严重的。所以最近有几个新闻可能去冲到人家民宅或是哪里，那个是很可怕的危害。那所以就在上周而已，6月27号毒审会 已经把它审议以后，我们把它升为一级毒品了。那一级毒品的话，施用就

0: 把这个民众的问题哦，在第一步已经让大家清楚了解哦，就从三级、二级到一级哦，为什么时间这么的快？因为它已经严重影响到不只是在我们生活章篇中，而且到校园里面。所以你会发现最近哦，很多的这个我们一线警察还要到校园里面去，好、哦，真的是很辛苦。我们希望大家能够把它当作是全民运动。我刚才就讲为什么？因为第一个你要了解它的用意。然后再来一个它的药性，好，因为你要先帮忙我们把关，我们才有办法，不然我们抓不胜抓，哎，好，可能我讲话比较白，所以刚刚民众也很白，所以刚才贾事务官有点这样，哈，好，我们来吧，好，这个第一线我们就直接来这个切入重点，而且更重要的就是它到底会把人变成什么样子。其实第一线是最辛苦，尤其是我们自己这个第一线警察来讲哦。这个吸食后会出现的一个样态哦，我觉得要让队长来跟大家分享，因为有时候，有些做家长的哦，到了这个警察局的时候，他有时候会误解这个警察，甚至会很讨厌我们这个检察官哦，有些会觉得说，哎，我小孩子未成年哎，你在抓什么抓啊？这不就是一个烟油吗？这是有香气的。可是他们不了解他的这个已经维护到别人的一个这个安全性了。我们是不是请教一下队长？分开，分开，好，退退退，
1: 这个一定要赶快解释一下，为什么伊托米子可以这么快速的就在蔓延这整个我们的社会？那因为最主要就是它变装快，然后它的加工，其实它在像我们在抓，
0: 对啊，你刚刚直接用那样子，太离谱了。
1: 那为什么呢？因为它只要甘油一些成分啊、比例啊调一调，加热一下，哎，就可以了。
0: 而且它便宜，
1: 它很便宜，对。然后呢，再载具吸食方便，所以就是这样的原因造成了现在小朋友，就不要说小朋友，就是说，就是在我们整个社会，就是对，为什么会变成这么普及？那很多人呢，他可能就一开始的时候也不知道，就说你不要试试看啊，他想哎，电子烟嘛，吸一口就没有什么，但是实际上他其实里面就是伊托米子，那他们也会觉得说啊，同事嘛、同台啊或什么的朋友在讲啊，你害怕吗？你会不会被笑或什么的？这样子的心态之下就去尝试了，但是这种尝试完之后，就会造成了一个社会的一个危害。那另外啊，就是在我们在自己在第一线的时候，其实我也有参与嘛。那我就问他们，就说：“哎，奇怪，你们为什么会去碰这个新兴毒品啊？”然后就有人就讲说：“哦，因为这个可以止海洛因的瘾。”嗯，对，
0: 它只是成分一点点啊，0.01%，哎，
1: 对啊，但是就可以止，但是不知道对社会的危害会这么大。所以这个部分就是变成是我们现在检方来全力维持社会治安的一个重点工作项目，在毒品方面，对这部分我们查缉的非常的严谨，而且成效也很好。
0: 不过在校园内
1: 这部分，我们现在也有一直积极在宣导，因为毕竟校园这部分我们还是有，
0: 因为我们现在也一直在围堵，
1: 对，那我们会积极的去做这个教导小朋友不要去接触毒品，然后慎选朋友之类的，这样子。这部分我们也有在积极的查处跟宣导，
0: 没错，而且我们也看到了，实际上还要带小朋友一起玩，因为我也身历其害。对，带着小朋友就是让他们知道说那个严重性哦，
1: 是，
0: 就是有时候就是一个多一点的关心，然后多一点的眼线。所谓眼线就是说你眼睛要利好，尤其是不要做一个忙碌的父母亲。好，我一直在提醒，因为我们发现太多。
1: 好，
0: 你请说。
1: 这个呢，前一阵子就是我们有抓到一个溯源的药头，那我发现呢，他
0: 很年轻，
1: 不是他有下面的贩卖的对象是
0: 我知道是有很年轻的，
1: 对，因为这个兜售很方便嘛，小小的这样子。好，我觉得我们队上的同仁非常的用心，他就是劝说妈妈，然后妈妈从一开始整个很不知情，因为他是一个事业很繁忙的。然后后来愿意陪着女儿，这样他说他一定要辞掉他很多工作，推掉很多工作，然后一直谢谢我们，这么那个去清查，因为他只是觉得他女儿怎么最近黑眼圈变重啊，然后一些皮肤怎么变，
0: 啊、
1: 对，怎么变黑啊，他也不知道他实际什么原因，哎，没想到是这么恐怖的，一直谢谢我们，那我觉得做这件事情就会让我们觉得很有意义，就是我们不是只有在抓。就是我们还在开导这个学生，然后妈妈就考虑说，他是不是要转学？因为刚好是一个学习的、
0: 刚好一个断点，
1: 对，那我们就鼓励他，那也跟这个女生讲，就说，哎，你怎么样去远离这些朋友？因为 IG 嘛，现在就很方便啦、
0: 对啊，有脆啊，对啊，
1: 然后就觉得，这好像没有什么。我觉得妈妈当下就，
0: 我觉得这是个好妈妈，
1: 对，她很用心，她就说她要把一些工作退掉。 那我觉得、真的很谢谢他，因为这样子才能够真的，我们警察抓其实真的都是太后端了。那如果可以从家庭功能，从学校去防毒，其实我们社会会更安全一点。
0: 而且呢。

0: 我觉得这妈妈很勇敢，因为也要谢谢警察。我觉得那个用心啊，用心度，我觉得妈妈有一个，因为你要知道放下很多，她可能为了家庭等等，我们也常常碰到有类似，像最近我在戒毒中心的时候，就在看到有很多类似的父母亲，真的都很有成就，可是他已经对孩子已经无解了，所以只能送到戒毒所。戒毒所还是因为呢没有办法了，因为已经到后端了。我一直要提醒哦，就是年轻人他的冲劲很大，如果你是男性的，就小朋友、高中生、国中生，当你发现哦，这个男你家里生的是男孩，然后勤跑厕所的时候，就要特别他的一个状况，因为他会导致阳痿。好，这个麻烦注意一下，它比一般的毒品更强烈，因为它是一个管制药品。你看，人在手术的时候，它可以在三秒钟来倒数三二一，嘣！我们最喜欢这样子去测试那个，它就是这个，就是所以呢，很多的那个年轻的我们碰到的，真的就是一个拜拜。我跟你讲，那个到时候要治疗有点辛苦，因为他身体已经产生很多的排，我们讲叫排药性了。对，所以你这个有时候会造成他的自卑哦。好，所以呢，如果当你有发现这个时候，你是第一关就要来帮忙他了。不过倒是来赶快来让这个队长跟大家讲一下哦，就是说最近有不少这个所谓的重大毒驾哦，很多的民众已经开始有意识到这个危险性，可是他不知道从哪里切入，为什么他会变成是这么大的一个这个毒害，以及呢，甚至也是变成是我们现在不管在交通上面，在生活上面造成某种困扰。因为大家上开车他也会被撞啊，开车的人自己也害怕啊，然后大家在这个马路上行走的人也害怕啊，
1: 好，
0: 甚至呢在路上哦，你不小心看他一眼，你完了，被打今天早上，然后这个也是一个问题啊，变成说他自我保护不知道怎么从哪里了，是不是请教一下队长？
1: 这个其实我们在一般日常生活里，如果我发现人家其实电子烟，多看个几眼，热心一点，多看一眼，发现他有没有他喜欢，赶快打电话。
0: 譬如说这样，很像酒醉啊，这样子，
1: 或者那抖的，
0: 对，你只要看到那个很奇怪，或者讲哩哩哩哩哩，
1: 像我们，
0: 但就真的讲话就会讲哩哩哩哩哩。
1: 我们就在这边先跟观众小透露一下，就最近我们开始加强查气之后啊，甚至于有人在喝完之后自己不抽完之后自己有点断片，然后就跑到派出所去回，
0: 是啊，
1: 刚好身上又有烟弹，就整个送上来的迹象，
0: 那就是一个潜意识，我不要被警察抓。在临床上面，我们常常对那个派出所警员都说：“姚文哥俩丢几只啊？”我说：“刚开始还说几只啊，一共起码拢够假啦。”他自己来
1: 独宠，
0: 因为他就是一个潜意识，就是我不要被警察抓，所以他会不由得自己走到，他就是一个引线，好，所以。这个也是一个让我们觉得
1: 对，我们现在透过这个节目来宣导，让大家都知道，吸食完之后
0: 会有什么样的
1: 太阳，它就是会有这些神志不清，或是讲话或反应比较慢或抖动。其实这一般人不一样的时候，其实真的就可以
0: 警觉性
1: 就拉高，这种先远离哈，不要跟他那个
0: 不要硬冲哦，
1: 对，
0: 真的，你不要以为他酒醉，
1: 对。对，
0: 真的，因为我发现也有人以为他酒醉，
1: 赶快打110，那警察一定会非常感谢你。下次我们查气的重点，
0: 真的真的，
1: 而且我们也很不遗余力的，就是说，不只有抓现场这个，我们对于他的一些
0: 后端
1: 往来，对往来的会，我们会加强清查。这是简作教导我们，要求我们一定要做的。
0: 不过以那个主任的一个观点来帮他补充一下，因为我发现大家对于这个修法还是有一点。对啊，
1: 专业
2: 毒驾的部分我补充一下，过去我们知道说驾驶你如果喝酒上路被查到，酒测值每公升达到 0.25 毫克，那就是会移送地检署，会有酒驾的问题，酒驾的刑责。那后来修法把这个毒驾也放进来了，所以你如果吸食毒品，好，那会现场他警察如果发现说你有异常，先对你做一个检验，然后如果说测到说是阳性，好像唾液这样测到是阳性，那你有毒驾的问题也会移送到地检署。那更这几年为了要预防毒驾跟酒驾的状况，现在新的规定预防性羁押，这个也是今年通过，
0: 预防性羁押
2: 以前可能反复的窃盗啊，然后反复犯一些严重的这些行为，那我们觉得说你有反复实施之余就可以向法院申请羁押，那现在毒驾酒驾也是一个预防性羁押的重点，所以现在如果你因为 酒驾或

0: 毒驾进来，我们去发现你之前有这样子的前科，刑法185-3的不安全驾驶的前科，那我们是可以申请法官羁押的。那检察官一旦申请法官羁押，法官裁准了，那你就是也回不了家，你今天就进看守所去了。嗯，这个就是一个要维护社会安全必要的一个手段。
1: 嗯，是我刚才还有一个这个民众哦，朱先生，我们顺便也回答你刚刚那个问题。突然，他刚才问到未成年跟成年在使用这个烟弹上面，那个刑责上面在一级的部分，我们修法以后未来会是什么样的一个太阳？
0: 未成年的话，就是会也会有少事法那边的适用嘛。那你成年的话，当然就是适用我们现在一级的话，一级如果是制造、贩卖、运输，它其实最高刑责是到死刑或无期徒刑，是很重的。那如果是适用，就是刚刚讲的一级的话，就是6个月以上、5年以下的刑度，都是一个重刑。
1: 是，不过刚才队长刚才也有人在问到，就是我们在一线的这个怎么样检测他有吸食这个毒品是一度米子，我们是用纸测嘛，对不对？
2: 没有，我们会用唾塞，唾塞试剂。然后会有
1: 他说那个准确度，他也在问我准确度有
2: 多少，准确度很高，接近100%。
1: 所以他是说只要准确度是就马上移送，是这样吗？
2: 对，我们就可以
1: 就到检方这边来。
2: 对，我们就可以就是看他身上，比如说有时候就带烟弹，那烟弹这部分我们也可以就毒品出塞的反应。其实我们警察会做很多客观的，因为我们是民主法治的国家，一切都依法行政，所以警察不可能乱抓乱拦。那就是有一些毒品侦后，然后之后身上刚好有一些吸食器或毒品，这个都是现行犯，我们就可以逮捕。逮捕完之后呢，我们就会跟检察官就移送到地检署去。
1: 是。还有民众讲说，他如果说有发现就是收编的人有类似这样子的这个烟弹、烟油是毒品的话，他举报会不会被公布他的名字被报复？
0: 就是他，我们不会去透露他的身份啊。那他其实他也可以要求说，希望匿名来做一个
1: 笔录。哦，这个刚刚也是，
0: 我们就是还
1: 不敢直接call in进来，他是直接写在下面私信我们的 message。
0: 不过很常这样子的一个检举对象，他其实就是一个情资来源。那到底有没有？当然我们要去查，
1: 当然
0: 不是用他讲的。所以我们如果因为他的举报，我们循线去查、去搜索，或是扣到他有什么，那这个才是真正的证据。那个举报只是一个起点，
1: 所以大家不用担心。他说不会被报复吧？不用担心啦。基本上我们都就很像我们在签那个保密条约一样。
2: 是，
1: 好，请大家要信任这一点。真的是你不信任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继续来这个追查以及做这个修法动作。就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全民必须要了解。你信任的一个制度之下呢，你才会知道说，我们接下来的这个手段是什么，以及我们刚刚有这个队长讲得很清楚。好，就算我现在用唾液，但是我的烟油我可以用试纸啊。
2: 对
1: 啊，好，马上就知道了，就说你到底有没有？最好就是一箭小双雕。他们讲的。哦，不过倒是可以让这个队长讲到，很多民众还是很担心，就是说我们现在就以这样子的一个形态，然后就是说是不是对于这个一托米子造成的伤害以外就是说6月27号已经变一级毒品了。
2: 对，
1: 那么后面不管是在主任端在刑度上面，甚至在我们的这一线来讲我们自己升级了哪一些，包含了大家都会说，那这样子警员这个时间够吗？会不会又过劳？这也是人家在担。对，这个我们也
2: 对，这个现在因为毒驾就是变成是我们的
1: 重点
2: 的工作。那我们勤务上也会去做一些
1: 调整
2: 、就是现在先重点先把这个一头米子，然后危害到整个居民社区国家整个人民的安全这部分，我们先连根把它拔起。所以修法动作很快。那未来呢，现在行政院那边也寄出了很多的重法，也还在持续的在演绎中，
1: 一直在变。
2: 譬如说就是这个首次就会有什么同车，同车也要
1: 扣车嘛，对不对？
2: 扣车会，然后
1: 机子嘛，
2: 同车的人也会被惩处。
1: 还有就是这个持有，对，累犯的部分嘛，这也是他们比较加重。
0: 对，
1: 还没有开始嘛，对不对？
0: 累犯加重，累犯这个概念是一直都有的。累犯就是刑法本来就有的。那当然刚刚讲说车辆不问是什么人所有，一律没入，那这个就是新的规定，所以大家要注意，会有连坐的效用这样。
2: 对，连坐的效用。
1: 那是不是最后2分钟我们各1分钟让这个队长跟主任依照自己的观点也来特别来提醒民众。
0: 主任先就是这个毒品的防范，其实在我们执法机关一直是一个重点。那现在是新兴毒品又出现了，那对于施用者，其实我们抓到他，我们都是会给予机会，希望说可以他可以回复到他正

0: 正常的生活哈、哦，那所以但是还是呼吁大家不要吸。那万一你真的有形成的药瘾或是毒瘾，现在卫福部有一个专线叫做0800-770-885，
1: 帮帮我，
0: 就是、请你帮帮我。那它是一个24小时免费的一个保密的专线。那大家如果真的很需要去
1: 解，
0: 因为有时候这些事情。你也可能找不到可以去讲的管道，那你自己也很想帮你自己，那就让我们一起来帮你。
1: 嗯，是队长。
2: 对，那我现在补充一下，就是说毒品的防治跟交通安全是我们警察齁对社会安全的一个守护的底线，这是我们一定要做的事情、嗯、然后我们对毒驾这是零容忍的。
1: 嗯，
2: 对，所以我们一定会严格的来查缉、
1: 嗯、
2: 然后甚至积极的溯源是毒品哪来的，这个都是我们一定会第一线要去做的事情。那最后就是有两个呼吁，就是清醒上路，安全回家。那另外就是拒绝毒品的诱惑，然后活出精彩的人生。那电话就要打主任刚刚讲的这个
1: 0800-770-885，
2: 对，
1: 请帮帮我。
2: 是，
1: 哎，这个是保密电话哦，所以基本上大家真的不要担心。如果你家里有这样的，我建议你，你也可以帮忙他一把哦。
2: 是，
1: 他如果是属于那种内心比较没有办法接受的哦。
2: 对。
1: 那当然呢，今天非常谢谢张敬勋主任检察官，还有包含了我们的吴宜嘉队长哦，用最专业以及最及时来解决大家这个心理的疑惑跟问题。当然呢，毒品哦，拒绝不是丢脸，好、哦。当有诱惑的同时，你跟他 say no 的时候，你也不要害怕，好，因为当你有恐惧的时候，你的眼神就会让大家知道你害怕了，好，所以一个正确的眼神就是一个很明亮的眼睛。当你勇于跟他 say no 的时候呢，你就很正经的走出去就好了，好，也不用去跟他起任何的冲突。
3: 收音机旁的朋友，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台湾台北地方检察署关心您。
4: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郑明谦。11月28日是我们地方公职人员选举的投票日，提醒你选举不买票不卖票，要检举，有人敢贿选，检警调脸一定办。检举贿选请拨0800-024-099再按4。守护民主从你我开始，法务部关心您。
5: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6: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5: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
7: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0: 104.1，掌声跳平台。
1: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0: 哇哦！听到这首歌曲之后呢，刚刚从 You Live Show 与您有约台北地检署关心您呢，也要非常谢谢哦，邢大也是我们的吴一家，这个是我们的队长呢，刚刚呢非常口齿清晰，以及我们进勋主任哦，非常的专业呢，让我们大家了解，不管是在修法方面以及第一线哦，都带给大家非常精彩的说明，以及呢让我们大家很清楚，包含了不管你是做家长的也好，周边有类似者情形的都可以的了解哦，让大家知道这个滥用一托米纸的危害，大家记得这个刚刚有讲到，它虽然是麻醉作用，但是长期滥用还是会，尤其是记忆力减降，然后吸食的当时哦，你在前面一端，你在想些什么时候，它就会指引你到那个地方。好，我们刚才有讲到了，为什么？因为他的潜意识就知道说，诶，我不要被警察抓，我不要被警察抓，我千万不要，然后他就会很自然的，他就是一个潜意识，所以千万不要以为说他不会影响你，因为他是一个影响中枢神经。另外一个，长期滥用的话，你的情绪上面波动非常的异常，然后免疫功能也变差，然后认知障碍，有时候呢，你很会说话变完全不会说了，而且呢逻辑不对，语无伦次，很容易幻想。好，那个幻想尤其是妄想症，不要说幻想，妄想自己会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呢、啊、好，然后呢如果说甚至呢你吸食过量的时候意识不清，就变成什么呼吸急促，然后变抑制，然后变得死亡，很快速。好，所以医学上面用途，它是让我们的医生、麻醉师来做使用，好，是在好的地方，而不是让你混合其他药物。一混合的时候呢，尤其是对身体是非常的受伤哦。所以呢，请大家注意，所以认识这个一托米纸的危害，可以了解我们刚刚听到的这些法律责任，也提醒我们的民众、刚刚收看的朋友、听众朋友，拒绝来路的这些电子烟，好，拒绝它的诱惑，要珍惜自己的健康啊。好，另外一个就是，你有健康的身体，你有人生的自由，好，才会让自己开心，好，而不是把自己的路越走越窄，走到无路可退哦。这再一次的提醒，好，不要忘记了公开分享、按赞哦，留言，我们就把刚刚我们邢大帮大家准备的好礼就送出去喽。好，不要忘记了。好的，当然呢，也来关心一下天气状况了。
1: 气象侦测站
0: 来到了气象署，好雨告终啊，所以呢大家发现哦，今天一出门就是热，还没有到很热，也没到非常热。好，所以刚刚有这个听众朋友在问到说，那我是不是衣服今天会干啊？不见得，因为有午后雷阵雨，就典型的这个18号哦。那当然呢，这个台湾周边的水汽还是很多，双北各地的水路哦，跟山区这些地方呢，大雨出现的午后雷阵雨哦，从这个30号明天开始，才有办法慢慢这个雷雨变小。好，所以呢还是有午后的雷阵雨，提醒大家，所以外出这个雨具一定要携带啊。那山区午后的局部雷阵雨呢，平地基本上都是高温需要防晒的，所以提醒大家要注意了。好，带回来的时候呢，我们要带大家来到新北市了。说到新北市呢，最近呢在暑期的时候一连

串好康的活动要带给大家，我们也帮大家来会诊一下，让大家呢轻松游哦，要有健康的身体才有办法呢来到这些地方好好的享受这样子的一个暑假，让大家欢乐游来到我们的河海音乐季 Praise 下

0: 休闲度假的好去处在哪里呀？
1: 在悠悠台湾情报员里呀。
0: 对呀，找瑶瑶就对了。想要玩好康、拿好康、吃好康，通通破火力在，让瑶瑶陪你乐翻天。
2: 再度陪着大家乐翻天，我们这一次要来 play 一下四大主题的舞台时间交通资讯。哇，帮大家呢做好功课之外哦，也要来开放 02372920， 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来关注之外，那么陪伴大家也是大家的好朋友，我们的宝中哥啊，也是台北新北市观光旅游局张宝中专委，赶快回到我们的现场，让我们的专委让大家 play 一下我们的河海音乐季四大音乐舞台。四种旅游魅力，四种不一样的音乐，一路让大家玩遍哪里？巴黎、共寮、淡水、新北这四大都会公园，有吃有玩，追夕阳、看海景，所以让大家有个难忘的音乐之旅。好，邀请大朋友跟小朋友跟着瑶瑶呢，我们一起 play 一下哦。好，赶快也让这个宝中专委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3: 哈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2: 哇，这次专委呢要来带着大家有精彩的这个音乐哦，独立的乐团哦，还有美食飨宴，还搭配我们的周边旅游，所以来新北实在太精彩了，对不对？
3: 对啊，没错。
2: 嗯，而且听说啊，这一次的河海音乐季最大哦，跟往年有很大的不同，不同在哪里？是从一路六月玩到九月，等于是这个暑假帮大家都排好满满满。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我们的专委了？
3: 是，好，谢谢主持人。我们跟以往比较不同的是，第一个就是我们今年增加了巴黎场啦。
2: 嗯，
3: 那巴黎场刚好就是上个六日，就是前两天，我们在巴黎的环教中心的大草坪，然后我们回味了经典民歌。那其中我们第一天的压轴是那个金志娟，
2: 嗯，
3: 第二天的压轴是陈升。所以也带来满满的怀旧的一个不同的一个氛围感。这是第一个不同的地方。第二个，今年一样还是有共寮、淡水跟新北大都会。那共寮场我们今年也调整了一下风格。那我们今年的主舞台是在内滩，外滩我们会有打造成电音 party 的一个小舞台的一个氛围。那当然我们比较重走比较一个知名的一些表演人员，像比如说大家耳熟能详的，比如说是像罗百吉，第一天就会在我们的电音趴的外滩小舞台，就会来进行表演，这也是在共寮场的一个调整方式，那会有一个崭新不一样的一个呈现方式，让大家来过来到共寮场这边，然后感受不同的氛围。我们今年有做这样子的调整。
2: 哇，所以哦，我来，我们先第一站，刚才听到新增巴黎，是不是？哇，
3: 对，
2: 怎么样玩比较精彩啊？在巴黎啊，这个一定要赶快来请让这个宝中专委告诉大家了。
3: 那巴黎的部分，今年是我们是首次在巴黎场啦。那巴黎场这个不一样，就是刚有说过，我们是以民歌的方式，然后来做呈现。那当然我们也邀请了一些民歌的一些经典的一些著名歌手，像包含刚有提到的金志娟，就是娃娃，然后陈升跟杏宝岛康乐队，然后再来

0: 是王中平，还有那个南方二重唱，这应该主持人大概应该也都可以耳熟能详。
1: 嗯，没错。
0: 然后透过这样子，哦，大这两天活动实际上都让民众深深的沉浸在怀旧经典的氛围感之中。
1: 嗯，是，所以哦，大家就知道来到这边呢，还有哦，你要知道这个顺游周边啊，你还可以看到傍晚最美的夕阳，对吧？
0: 是啊，没错，因为我们还有可以远眺我们5月12号才刚通车的淡江大桥啊。
1: 对对对。
0: 对啊，然后我们的舞台实际上后面就可以远眺着那个淡江大桥，是非常非常的一个好的一个拍照的一个景。角度，
1: 真的，因为这边有个八里渡船，好，这个渡船头这边呢，它周边你看，左岸公园也在这，十三行博物馆也在这，蛙仔尾自然保留区也在这，对吧？你知道吗？嗯，它那个周边实在是太让大家很吸引啦、啊，因为这边的小吃也很厉害，对啊，有双胞胎啦，烤玉米啦，还有著名的海鲜，对，所以让大家呢来到巴黎，真的说不用愁去哪里吃。好，不用怕、嗯、没有地方拍，
0: 是、
1: 哦、
0: 是那没错。
1: 再来一个人气最高的贡寮，
0: 贡寮、哦、对，贡寮场，贡寮场大家应该也都知道，从早期的贡寮海洋音乐季，
1: 对，大赏耶、欸
0: 哦、海洋大赏、嗯、对，这个是大概是国内独立院团的一个精神指标啦。
1: 嗯，
0: 哦，我们这个实际上应该都非常非常的一个具有指标性的一个海洋大赏，在星期六的时候我们就会进就是前十强的一个决赛。
1: 嗯，
0: 在7月25号星期六会进入十强的一个决赛。
1: 哇，
0: 那这个部分的话一定是精彩可期，希望大家支持独立乐团的年轻朋友或大小朋友都可以去那边为自己所喜欢的乐团来加油打气。
1: 嗯，应援、应援，嗯，
0: 是没错，一定要强力应援。然后第二天就是我们的一个大舞台的一个表演活动，都是非常知名的歌手，比如说把庆口，芒果酱、血肉果汁、鸡随性、帕奇拉。这些都是著名的一些表演团体，我们也是希望说借由这样子的坚强卡斯，然后在贡寮场，然后喝着啤酒吹着海风踏踏沙滩，享受一下我们在贡寮的一个独立精神的氛围。
1: 嗯，而且不只是享受音乐哦，其实在我们整个的一个贡寮芙蓉这边还可以冲浪，可以骑自行车，然后这边有九孔包可以吃，有石花洞，你看，然后再住下来更好， 对不对？
0: 没错，对，而且这个实际上我们还搭配着国际沙雕的一个场地，也就是说这现在芙蓉沙滩那边现在就有跟环球影城合作的一个叫做芙蓉国际沙雕节，也正在如火如荼的展开，所以也就是说来参加我们贡寮海洋我们的贡寮场、那实际上也可以顺游就是旁边的我们的沙雕。
1: 嗯、
0: 啊、
1: 真的齁、
0: 哦。这是跟环球特别跟环球影城合作的沙雕。
1: 嗯，是
0: 沙雕的一个展示，对。
1: 哇，还有还有啊，这个北台湾最受欢迎的哦，像昨天呢，我们整个野柳地质公园，对不对？我们的这个野柳、这个野柳这个女王，还有我们俏皮公主，哇，淡水厂来了，哎呀，夕阳美景音乐啊，哦，这个一定要让这个宝中专委告诉大家，真的可以哈、哦、享受这里的氛围了。
0: 哦，淡水当然是淡水鱼马，就是另外一种不同的风格，因为我们每一场都是不一样。我们淡水厂就是针对于已经是在国内的独立乐团，包含多种风格的一个独立的一个乐团，我们提供了一个表演的场地。
1: 嗯，
0: 那在8月15、16两天在我们的渔人码头、那演出的阵容当然也都很坚强，比如说来者何人、泰拉瑞、莉莉周他说、Pisco、或翠乐团、隔天还有那个偏执狂、阿卡西档案局、脑体马戏团、胖帕团来做压轴。
1: 嗯，
0: 所以也是有不同的一个多元风貌呈现给喜欢音乐的好朋友们。
1: 哇，大家有听到哦。

0: 尤其这个淡水啊，浓浓的味道啊，为什么呢？因为啊，你到我们的渔人码头，夜晚要在那个情人桥啦，对吧？哇，
1: 是啊，
0: 很浪漫呢、欸，哇，还可以住下来。
1: 对，而且也可以一样远眺我们就是刚刚讲到刚通车的淡江大桥。
0: 真的，所以你看哦，不一样的地方哦，这个投射出来的那个美景就不一样。好，你在那边看过来，我从这一边看过去，哦，我们呼应之下自己 AI 合成一下。哎，我觉得不错。
1: 淡水对，刚好就是在淡。
0: 我在这一头，对对对，然后同样都是自己，然后你再 AI 自己再合成一下，我跟你讲，那个感觉真的那个氛围哦，你绝对没有过的，好，你才会这样。天哪，我在这一头看到原来看到的自己是这样，哦，在那一头看到的自己是这样，可能心情上面就不一样了，对吧？
1: 嗯，没错没错没错。
0: 嗯啊，最后一站新北大都会公园啦，对啦，
1: 这真的是众所期待，
0: 哎，对呀，
1: 每个月都安排一场啦。从六月、七月、八月、九月，然后每一场、每一个月，我们都有带来河海音乐及不同的一个风格的一个视听的享受。那最压轴的就是新北大都会公园场。那我们一样在九月五号、九月六号这两天，一样也是满满的一个很非常知名的阵容哦、嗯。那像第一天，我们的压轴是毕淑静。
0: 哦、
1: 第二天我们的压轴是迷先生。
0: 哦、天哪，尖叫声来一下，对。
1: 尖叫声尖叫声哦。啊，所以基本上我们在这个压轴的部分绝对会带给大家非常非常好的一个视听上的一个感受。
0: 嗯，真的，而且呢在配合哦，在我们的新北都、嗯、大都会公园旁边，你看三重空军一村，对吧？然后它的
1: 那、
0: 没错，然后再搭配呢、我们这边呢很多的在地的美食夜市啊，
1: 是没错，
0: 哎呀，喜欢
1: 夜
0: 市控、对，夜市控的可以来了。
1: 三和夜市就在附近而已，对，
0: 嗯，所以大家有看到也有听到齁，然后也知道，你只要把那个日期哦，刘小姐说请问一下那个相关资讯在哪里，是在新北那个 FB 吗？
1: 我们会在新北追踪我们的新北旅客、的 FB 新北旅客，或者是搜寻我们河海音乐季的官网，FB 粉丝团，这个相关的资讯全部都会揭露在上面。
0: 嗯，胡先生说、请问一下你的这个河海音乐季啊，是有搭配交通资讯吗？
1: 有，我们都会把相关的交通资讯都放在那，因为太多了，
0: 我们没有办法一一讲。
1: 都可以、是，都可以在我们的河海音乐季官方的 FB 的部分都可以去做查询。
0: 嗯，而且我们都帮大家整理好了齁，包含了巴黎场，对不对？你只要记得啦，巴黎场就是在那个永续环境教育中心前面那个草坪，
1: 没错、
0: 那它主要呢就是6月27、6月28，共寮呢，7月25到26、但是它是在芙蓉海水浴场那个大，对，
1: 共寮主要就是以火车啦，就是以北回线的芙蓉站下车，或者是在瑞芳的那个火车站搭那个台湾好行856号，
0: 嗯，
1: 在芙蓉站下车，
0: 嗯，
1: 那淡水最主要就是坐捷运，
0: 对呀、最方便，
1: 对对对对，最方便。那大都会公园的话，就是相过，就是除了坐有捷运，就是在三重的山下就可以了、那包含还有很多路线的公车啊，还有 U-Bike 租借等等，都可以方便让大家都可以来到我们的新北大都会场来一起共享盛举。
0: 嗯，是，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交通部观光署新北市观光旅游局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新北市观光旅游局张宝忠专委哦，让我们大家从巴黎的海河岸一直到共寮的海浪，然后在淡水的这个夜色到新北大都会的城市派对，我相信哦大家可以 play 一下嗨一下，好，把这个新北的热情热起来哦，所以呢我们就要跟这个宝忠专委相约在我们的新北见哦。
1: 好啊，那我再打个小小的广告。
0: 好啊，
1: 活动只要有凑满两个机，我们会有几张卡，那在服务台可以领几张卡，只要市场活动集两张就可以兑换限量版的河海音乐季的一个野餐帐篷。
0: 哇，大家有听到？
1: 对，限量100份。
0: 那个我可以盖4个，要帮我留好吗？
1: 好，没问题，赶快冲喽！
0: 对，
1: 集2场，
0: 只要集2场，我要集4场，所以我要先请那个

0: 宝中那个专委，我既然是市场，你要留好哦，这个限量限量哈，大家哈，赶快，
1: 限量一百份而已哦，送完
0: 赶快哦，哈，那我们就相约在我们的新北见哦。
1: 好，谢谢，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
0: 拜拜。
2: 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3: 大家好，我是最高检察署代理检察总长徐锡祥。2015年11月28日，地方公职人员选举投票日，会选零容忍，只要发现，检警调一定查，一定办，绝不宽待。检举会选，请拨0800-024-099，按四，守护民主没有例外。最高检察署关心您。

0: 人。
1: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2: 听众朋友大家好。
3: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4: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5: 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4: 下午时间要来杯提神的咖啡吗？

0: 午后两点，这是一个知性、感性、趣味性的节目。透过这个节目，希望能更丰富您的生活。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与我们共享午后美好时光。雅蒂斯制作公司制作，秋华带领主持团队为您服务。
1: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2: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平安，我是阿富，爱你哦。
3: 风声好啦，我是李岩，爱你哟。
1: 听众朋友有没有在我的脸书跟 LINE 上面看到一张照片？有没有？过去不晓得我有没有PO 给大家看过，
2: 是不是上礼拜你给我们看的那个黑色衣服的那个？
1: 不是啦，哦，那张拜托你们不要看，我已经把它删掉了
3: 啊。为

0: 什么？
1: 那为什么
0: 要
1: 删掉啊？
0: 不然你先传给我好了。
2: 吓死人！
1: 爆炸头的那个，
0: 很好看呢、欸，
2: 好恐怖哦！怎么会拍那样的照片？我自己也很后悔，所以照片不能乱拍。好，这张照片我真的怎么会突然跳出来？我真的不晓得哦。他写的是陈美凤写的啦，秋华姐是广播界的常青树。
1: 嗯。
2: 迪英周雅芳25年前我们就常常聚餐，互相照顾，一直到现在还能够常常相聚。有一句话说，没有血缘的关系的人还能够对你好，都是值得你去好好珍惜。你们也有这样的姐妹淘吗？晚安，明天台中见咯。谢谢秋华姐的晚餐。哎呦，我这个头发不是爆炸头，但是也不是我喜欢的头发，你知道吗？我不会形容，现在是直的头发，哎，这个是在之前一点。
1: 是什么时候啊？
2: 我现在记不得多久以前。
1: 哦，
2: 对呀、啊，那个时候常常聚会没有错，常常四个人一起聚会。那一次我们这张照片应该是在一个林森北路哪一家一个餐厅，那个好像是雅芳订的，好像、还是美凤订的，我记不得了。我就到那吃饭，啊，吃饱之后，就在那当场就拍了一张照片，很好笑。哇、哦，这最近常常会跳出来一些很奇怪的照片，你知道吗？所以呢，拜托，希望啊、应该我不会像上一次前几天的那张，应该不是我自己 po 的，我不晓得为什么会出现。那种样子我自己很讨厌，我不可能自己去拍那张照片。也许吧，现在不喜欢，以前还、OK。
1: 对，我再想想这句话、
2: 啊。真的吗？
1: 对，因为每个人的这个想法随着年龄啊都会有些改变。像最近呢，故宫博物院在展一个叫真假乾隆的展览。就从他小的时候每天大概要学大概很长的时间的书法。写十几年。然后他是慢慢进步嘛，可是他小的时候写的那个很纯真啊，可是他长大之后他就觉得很丑，他就要找人家代笔。他当了皇帝之后，他代笔的人最起码有3到4个，写书法一流，模仿他的笔迹，大家就以为说哇，这乾隆写的，其实他真正写的并不像他老师写的那么好看。可是呢，真正的就是看这个写字的过程啊。你小的时候你的发育没有那么好，你骨骼神经系统还没有发育到位，你当然把控不稳嘛。但是那个才是最纯真的。
2: 是。
1: 可是呢他反而觉得说哇好丑、啊、但是好像到他老了以后他又返璞归真，认为说哎那个还真是蛮好的、蛮可爱
2: 的。
1: 所以我觉得人好像都是这样、哦、
2: 真实比较重要。
1: 随时会改变。
2: 我今天去签了一个约，就房子出租的约哈、但是呢我要把它改一下，本来是就用个人的，现在要用公司的名义，所以去改约，所以房客也不错，也跟我配合得很好。今天呢约在11:30到那个公证师，我们都叫他郑公，姓郑，郑小姐，去那里签约。你知道吧？那个小孩顶多看起来才25岁，他说他30岁，要开什么店？你知道吗？
1: 开什么店？
2: 夜店，对不对？抽那个叫什么水烟？
1: 水烟
0: 哦，
2: 现在很流行哎、我不知道水烟对身体有没有害，我不知道。
1: 那倒还好，
0: 相对是比较。
2: 我本来不知道，他跟我讲就是卖吃的，轻食。结果是晚上8点才开始，然后到清晨5点。我怎么会做这样的生意？我故意去看，经过了好几次，想要进去。轻食，想说到底有咖啡啊什么？因为他带我去看的时候，在敦化南路，他是有卖咖啡啊什么的，你知道吧？所以我就认为说，我们下班可以到那里吃个点心啊什么的。结果去了2、3次都没有开店，我说到底怎么了？他不说6号就要开店，怎么到现在还没开？搞半天是8点才开始
1: 哦，
2: 然后到清晨5点，所以今天换约的时候，我就问他，你到底在卖什么？他说八点以前卖70，然后呢不是
1: 8点才开吗？
2: 十点以前卖70，十点以后开始到
1: 宵夜，
2: 宵夜就是有 水淹，他不好意思讲，你知道吧？哎呀，我真的是要
1: 水淹应该合法吧？

0: 是啊，
1: 在台湾是合法的，
2: 现在是合法了，没有错。所以很年轻的小孩，很客气，对你真的是非常客气的小孩子。原来他30岁。啊，那我今天就是看到他是个小孩，而且连开三个店了，连我们这个三个店，他微风也有店，
1: 哎，
2: 你知道吧？所以呢，这个中介就在讲，应该是就是这个 Tony 有陪我去他店里，然后就谈这个租约的事情。结果呢 ，Tony 也在讲，然后那个中介也在讲，一看起来应该是富二代。
1: 嗯哼，
2: 富二代，
1: 富二代。
2: 那如果是富二代也不错啊。你不觉得吗？
1: 是啊，
2: 愿意自己出来做生意，
1: 蛮好的。
0: 对，
2: 做的也不是说犯法的事情，是正正当当。
1: 哎，
2: 可是呢，他说我们本来都是想说下午就要开始，可是请不到人。
1: 嗯哼，
2: 现在缺工缺得很严重，
1: 非常严重，
2: 你知道吗？啊，请不到人，没办法早开。我说我们想去捧场，结果经过都没有开门，他说没办法，因为请不到人。哎呀。
1: 到时候你只能找境外的了，
0: 嗯，
1: 比如说来自东南亚的啦，甚至于说印度的啦，
0: 对，
1: 现在都是这样啊，
2: 对
1: 啊，
2: 所以说，哎呀，看到人家这么年轻就这么这么努力，我真的是很佩服。
1: 秋华姐应该有一种感觉，说看到自己年轻的影子啦。秋华姐是十几岁就出来了，开玩笑还30岁。
2: 我告诉你好不好？我们哪有像他命这么好，可以租店来开店，哪有可能呢？我们是。单枪匹马的，
1: 所以是那个时候非拼不可。
0: 对，
2: 对真的是。
1: 我觉得这个才扎实嘛，
2: 真的，
1: 对不对？完全白手起家，
0: 而且那个时候的时代背景啊，又更辛苦，
1: 对不对？
0: 对，
2: 所以去签约了，结果呢，哦，真的被那个正宫他们呢夸奖他不行。他说：“秋华姐，我是讲不通一件事情，我说什么事？你真的又瘦了，可是看起来我精神为什么那么好啊？为什么皮肤还是那么亮？”
1: 对，
2: 就讲这种话。我说正宫，我们自己在卖保养品啊，是用我们自己的保养品。对，他们里面一个小姐问我说：“你是用哪一个品牌的保养品？”我就他讲我皮肤好，我就来给你看我两只手有没有很好。我这两只手我很想把它剁掉，结果呢，他说啊，怎么皮肤脸上皮肤那么好？
1: 你就直接跟他讲我用爱迪斯啊，然后你不要讲说那是你的生意嘛，
0: 对呀、
1: 然后他就自己会去查爱迪斯哪里有，结果就找到27519911了嘛。
2: 我这个人就不太喜欢讲那么多了，有了，我今天讲了，我讲说我们自己在卖的、啊。自己的保养品是我们自己的，我就这样讲。他说：“你真的皮肤超好的。”他们里面还有另外两三个小姐一直夸奖我皮肤好。我说：“身体好比较重要，如果让我身体更好一点，更
1: 那
2: 胖一点就好了，
1: 那不得了。”
2: 来，先播第一首歌曲。
1: OK，
0: 好，今天第一首歌曲来听个猫王的浪漫歌曲《Kiss Me Quick》，快点亲吻我吧。这首歌呢，其实我觉得它非常有意义。它虽然很浪漫，但是它其实里面隐含着一点点哀伤，因为它歌词有一个呢，就提到说明天充满着未知啊，所以我们应该珍惜眼前的幸福，因为呢，爱情有可能是稍转即逝，只剩下伤痛，所以大家一定要珍惜眼前的幸福。如果你眼前有好的保养品，好的健康食品，你也要好好的把握哟。
2: 是的，
1: 是的。

0: 好听哦，我一直很喜欢毛婉的歌。今天我也破了一张他的现场演唱的那个现场的那个整个短短的一个影片，听众朋友可以进去看一下，好不好？
1: 好，
0: 好，让两位跟大家聊一下下。
1: 好，来，我今天看到一个讯息哈，我觉得跟 AI 还是有关。这个 AI 啊是没有办法避免了，我们这一代的人类哈，还有下一代未来啊，完全都在 AI 的笼罩底下。
0: 我们家的玛丽安在三年就一定要回去了，然后呢，会不会再来？他说他不知道，因为他在德国的老公不知道到底要回到回来菲律宾还是还继续要做工在外面工作，他不知道，所以他没有办法现在回答我
1: 是
0: 要不要继续做。
1: 哦，
0: 那我就再讲给宇飞听，我说我现在开始在烦恼，
2: 要
1: 训练
2: 啦，
0: 要训练到像他这样子，现在懂这么多不容易，他来了十年了，
1: 不容易。
0: 结果我宇飞怎么回答我？放心
1: ，AI 会解决，
0: 马上有 AI 会来帮助你，你放心。
1: 我就知道。但是 AI 你要看什么事情了，有一些是 AI 没有办法取代的哦。
0: 对，
1: 虽然很多人担心说世界现在很多行业已经被裁掉了，很多人都失业了，已经来到了裁员的高峰了。但是呢，黄仁勋就对这个说法呢有一点不以为然了。他说 AI 啊，其实应该是人类的好帮手。他虽然说短时间之内他会剥夺人类的一部分工作，可是在未来他会创造更多帮助人类的工作。
0: 对，
1: 所以说宇飞讲的未来 AI 介入会帮助人，尤其在长照这一方面，我相信是可以做到，没有问题。然后
0: 太细的我想大概不太可能。
1: 你看这真的是十年风水轮流转啊，什么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啊。
0: 对，
1: AI 发展才几年呢、不到十年吧，差不多了哈。然后呢，就可以创造那么多的改变，尤其在医学这一方面。所以，秋小姐，你不需要担心。但是有些人呢，其实担心太多，说你看，我们以前呢，就是为了要找好工作、有好收入，我们才学那个电脑啊，学那个什么程式设计啊这些东西。结果你知道，在美国哈，他们统计现在学那个电脑科学的哈，失业率7%，学哲学的。失业率5%，就是说学相关工作的竟然比学那个人文科学的还要失业率高。
2: 对啊，
1: 这个怎么说呢？就是代表说 AI 的它的发展呢、已经进化了，进化到什么地步呢？就是说它需要招收一些哲学背景的人，目的是请他们来协助 AI 推理、伦理这一方面的东西，帮助 AI 减少。或是这个降低对用户的一些讨好。我们现在不是讲说大陆讲说讯息茧房嘛，他把你笼罩在一个茧里面，像那个蚕宝宝的茧里面，
0: 对，
1: 他给你的东西你就认为是对的，然后他给你的东西你就认为是好的，然后你跟他在对话的时候他完全哄着你，对，好棒哦，怎么样，他给你情绪价值。可是基本上真实的情况是如此吗？不见得啊，他也会有错误啊。
0: 这也是我认为的。
1: 对，所以说他们就招收一些哲学家，招收一些哲学背景的人，就是要来帮助 AI 更有人性化。所谓的人性化就是说，你不是什么都会啊，你不是什么都懂啊。虽然现在人类的智慧
0: 没有个人的思想
1: ，AI 已经超过了，没有错、可是呢，他不会主动去。有共感，
0: 对，
1: 或是说去共情，
2: 对，
1: 或是说跟你有同理心，基本上 AI 不会这些东西，
0: 做不到。
1: 所以找这个有哲学背景的人来的目的啊，就是告诉他们说，你们要学习一些苏格拉底的智慧。苏格拉底的智慧是什么？他教育人家就是说，我们人呢、其实知道的很少，我们不可能什么都知道，你必须要保持这样的一个虚怀若谷，那将来才让你这个 AI 的发展呢、更有人性化。更接近活生生的人呢、我觉得说不错啊。以前大家都说不要去读哲学啊，不要去读文史方面的东西啊，没有出路。现在不一样，翻过来了，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翻过来了，
0: 没有错。这句话真的，
1: 对对对，历史也是一样啊。
0: 对呀、
1: 就是你可以去跟古人去神交，你更可以透过 AI， 然后去了解古人的思考，或者说他的一些想法。
2: 对，
1: 我就觉得不错啊。像我前两天我也就跟 AI 对话，我就是特别想到一个人呢、琵琶女，弹琵琶的，她呢以前在长安，她是被训练出来是第一名的琵琶女，然后长得非常的漂亮。

0: 然后你就想象说我们第一名模林志玲在弹琵琶好了，你就想象成她，然后呢她弹很多的一些有钱人啊通通都去捧场，每天都座无虚席，然后呢就拿钱去砸，那个时候不是真的拿钱去丢他了哈，因为钱太重会砸死人的。他们在唐朝的时候就用那个高级的织品，比如说丝啊，还有这个帛啊，还有绫罗绸缎，都可以当钱来用，当现金用。所以说呢，它是这个钱和这些丝织品都是共行并行的嘛。所以呢，你一大堆年轻人都是富二代、官二代，然后拿着那个它是加工过的，有一些颜色的，是红色的，是代表高级嘛。唐朝喜欢红嘛，然后呢，红色的丝织品往上丢啊，一匹一匹的丢上去，
1: 一匹一匹。
0: 还有一些比有钱的，你丢一匹，我丢三匹，你丢三匹，我丢五匹，你丢五匹，我丢十匹，全部丢给琵琶女。她有这样的风光，但到她人老珠黄的时候，所以这边稍微插嘴。要保养好不好，打电话给我们，我们会让你皮肤跟秋华姐一样好不好？好，我们再拉回来。琵琶女老了以后，这个叫什么老大嫁作商人妇，她总要为她的生计着想嘛，就嫁给一个有钱的商人。可是在当时商人的地位是低的，士农工商，商排在最后，所以说商人重利，他要去赚钱，轻别离，把男女之间的这种感情放在最后面，所以说他就一个人守在空屋，守在空船，帮人家弹琵琶，然后赚一点生活所需。你看是不是很悲惨？所以呢，我就看到这个，我就跟 AI 啊，就开始进行两个小时的对谈。对，
1: 聊这么久啊！
0: 然后就想到那一首白居易写的《琵琶行》嘛。年轻的时候，小孩子读书的时候，老师说要背，我们通通背不起来，
1: 对啊，
0: 因为太长了。后来终于了解了，跟 AI 在共情以后呢，跟他在推理啊，发现说哇，白居易是怎么样的一个人？他为什么会为那个琵琶女的遭遇泪流满面，让他的衣服都湿了？后来才知道说，原来啊，他也是感叹他自己的官场不如意，他拿他自己对照琵琶女的身世，
1: 有共情，
0: 所以这是一种共情。所以 AI 也在
2: 同理心，
0: 也有同理心，没有错。
2: 好，继续安排歌曲。你看他现在就开始在讲故事。
0: 没有
1: 刚刚不知不觉也入戏了。
0: 对我觉得很有意思，很有意思。
1: 但是我可以补充说一个小小的，因为我刚好昨天也在跟人聊天，其实 AI 我就说我们可能会被 AI 淘汰嘛，但是呢对方跟我说，可是你要想哦，只有人类才有办法无中生有， AI 是你要喂东西给他，没错，所以我们还是要保有希望的，各位。
0: 是的，
2: 好，浪涛依旧这首歌好久没播了，是不是？
0: 对，这首是雨飞为大家带来的。
2: 不是，
0: 对，我故意讲的，云飞，
2: 他叫云飞，不是雨飞。
0: 对。

0: 登上你的客船呢、
1: 啊、哦，好听哦，浪涛依旧，林飞所唱的。好，昨天出门了，你知道吗？
0: 哎、
1: 啊，昨天我有点不舒服。好，怎么不舒服？你知道？发烧。
2: 哦，
1: 好奇怪啊！
0: 轻微发烧，
1: 轻微的发烧，
0: 哎、
1: 但是没有，也不算轻微哦，37度多哎。
0: 37度多其实还好，
1: 真的吗？
2: 37还好，但是体温是真的偏高
1: 啊。可是我就很紧张，我很少很少有这种状况，我会紧张、
2: 嗯嗯，
1: 所以赶快就去中心诊所挂急诊。结果一挂急诊呢，先帮我做快筛，第一个快筛哦，真的很痛苦，过做快筛的、
2: 嗯，
1: 结果呢，啥事都没有，
0: 嘿，没有感染。
1: 紧接着就。既然没有，你为什么会发烧？对不对？
0: 对，一定要找原因。
1: 啊、所以找原因，所以就照 X 光，照了好多 X 光，再来呢，就是抽血检查。
0: 哎，
1: 要等一个多钟头。好了，就在那儿等了。啊，等等等，没事嘛。
0: 嗯嗯。
1: 啊，就去量体重，因为在医院有那个体重机啊，我去量体重啊。哦，结果呢，一量体重，我把自己给笑翻了。
0: 吓到了。
1: 哦，笑翻了，我自己笑翻了。
0: 是笑翻了。
1: 结果呢？那个我在量的那个体重机也有一个是比较不准的。那结果里面因为礼拜天没什么人，所以服务的人员就说：“哦，那个不太准，你去换另外那个，那个才是正确的。嗯”原来体重机也会有误差，
0: 有
1: 我不知道。原来我家那个体重机就是误差、
0: 哦，
1: 我不知道，我原来没有那么轻。
0: 嗯嗯。
1: 结果呢，我在那个不是那个怎么讲？不准的那个量也是比较轻，后来是他们讲说比较正确的是那个，我到那边去量，我说你们讲的是正确的、哦、这个一定是正确的，他说这个绝对是正确，因为它绝对是准的、
0: 嗯、
1: 那个有一点小问题、
0: okay、
1: 我说那我家那个应该也是有问题，我一量是多少你知道吗？我38公斤呢、欸、
0: 在医院，
1: 对，
0: 38公斤是准的那个，
1: 准的那个。
0: 哦，那就是好啊，恭喜啊！
1: 怎么会？
0: 难怪你会说笑翻了、啊，高兴啊！
1: 真的笑翻了、
0: 啊，因为你之前讲说在家里量都是35嘛，
1: 35，后来再量的时候33公斤多，
0: 吓死人了！
1: 真的，我好紧张哦，
0: 啊、
1: 紧张到不行了、嗯。就昨天量了38公斤，哦。我想昨天到现在我都好开心，
2: 嗯，真的心花怒放，
1: 好开心。我没有那么轻，轻到简直吓死人，33公斤多，太可怕了，就像僵尸一样，不是吗？所以发个小高烧，结果呢，就得来了一个这么好的消息。
0: 哎，这个好、啊。
1: 所以我家那个体重机呢，
0: 嗯，
1: 有问题，因为为什么你知道吗？
0: 可能用太久了。
1: 不是，它还太小了，我站上去真的站不稳，
0: 站不稳，
1: 要靠墙壁。

0: 哎呦，
1: 所以我的体重就被墙壁负担了一部分，所以就变那么轻，你知道吧？啊，去医院量的那个就比较可以站的，因为腿可以站稍许开一点，就得站得稳嘛。
0: 啊，
1: 结果一量，38公斤，
0: 高
1: 兴啊，好开心，你知道吗？
0: 就代表说你这一段时间你吃很多是有回馈的，
1: 好认真啊。结果呢，验出来，医生告诉我说没什么大问题耶。我说呢，我明明在发烧，他说有了，只有发烧，但是呢，看起来只有少许气管有一点
0: 点
1: 发炎，就这样子。
0: 哦，那有可能。
1: 他其他气管发炎，
0: 气管发炎会有的时候，因为发炎基本上就是上火嘛，上火就是发炎的概念。
1: 哦，真的。
0: 发炎的话，有的时候的确那个就会，
1: 我在想
0: 温度就稍微高一点。
1: 这个问题一定出在哪里，你知道？出在我房间冷气开太强。
0: 哦，
1: 因为玛丽安一定要很强。
0: 哦，
1: 那我睡觉的时候，我有贴了一个贴在嘴巴上，不要让嘴巴有开开的感觉，因为我是仰着睡，已经没有办法侧睡，我都仰着睡。结果呢，可能是有嘴巴开开，可能了，我在想。那因为
0: 吸进冷空气，
1: 对，常常我会起来的时候发现，我那个贴在嘴巴的那个掉了。那可能嘴巴稍许有开开，所以吸到冷空气，可能是这样子，所以才会有什么气管发炎，一点点发炎，那不严重，还好 ，OK。他开药给我吃，讲良心话，我真的不太喜欢吃药，我很少吃药的人，他开3天的药，3天的药，
0: 意思意思，
1: 结果帮我，要拿那个病历急诊室，我去急诊室，那个病历要拿到楼上去照 X 光啊等等。那个小姐差不多60几岁有了，比较老的，然后就走，我们一起走，就拿我的病历，边拿边看看我的年纪。看完之后，我实在不敢相信你有这个年纪耶，怎么会这个年纪精神还这么好，
0: 保养的那么好？
1: 我在医院这么久了，没有看过像你这个年纪的人精神还这么好，还这么年轻。我听了不晓该笑还是该怎么样？
0: 笑
2: 笑
0: 笑
2: 笑笑，要开心，
0: 而且要会心，会心一笑。
2: 对，
1: 很好笑啊！昨天真的得到一个消息，是我体重38，我不是33公斤，
0: 恭喜恭喜啊，哎呀，
1: 太好的消息
0: 了！
2: 对，
0: 真的是。
2: 好，前两天呢，不是我们的37届金曲奖颁奖典礼吗？
0: 对，
2: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
0: 有。
2: 我觉得今年
1: 我没有看呢。
2: 没关系，今年的主视觉我觉得很好看呢。我是用电视转播的，我是看电视转播，那它有一个。灯光是现场看没有感觉，可是透过电视转播之后，可能那个折射或者有镜头的关系，它就会变得很漂亮，有一种丝绸烟雾的那种感觉，美美的。好，那我就看到有莫文蔚的表演，哇，莫文蔚，你看他已经50-60岁了，怎么还可以状态这么好？那看到他，我就想到另一个人，最近杨紫琼也有出席一个活动，结果呢，大家看到他也是想说，哇，你怎么可以状态维持得这么好呢？对，因为杨紫琼今年已经也是大概60出头岁了吧，就跟莫文蔚差不多时期的。
1: 莫文蔚比较年轻，
2: 莫文蔚比较年轻，莫文蔚比较年轻，
1: 比较年轻。
2: 莫文蔚他们两个大概差了7-8岁啦，其实是有一点距离啦。
0: 莫文蔚56，
2: 对，
0: 我也是看到丽妍讲的，我看到莫文蔚的表演。然后呢，我就是除了大赞他的音响、音效、做收音做得好之外，还有就是那个莫文蔚出来的气场，
2: 对，
0: 没话讲，我告诉你，
1: 后面重播我来看，
0: 震泽全场，我还跟我女儿聊这个，我说下回有演唱会我们就去看，因为你看他的个人魅力跟一般的你看到的艺人，透过包装、舞台特效，然后在那边唱唱跳跳，是不一样的。
2: 对，
0: 他个人魅力的那个气场，你看他举手投足，
2: 真的，
0: 那个就是大将之风，
2: 而且又很会唱。他们那个
0: 你回去看一下 YouTube
2: 有，已经
0: 有
2: 片段了。对，然后呢，我就看了
0: 他的衣服非常好，
2: 真的
0: 表演
2: 好好
0: 看。我跟你讲，年轻艺人要学啊，他那么大牌，人家请他来颁奖表演，分成两段，前面那段还穿那个表演的衣服，像一个披风一样，里面穿一个短裤、
2: 长
0: 马靴，很漂亮。然后等到他颁最后一个奖的时候，那一身黑色蓝色的那个晚礼服真漂亮，大家回去
2: 看
0: 一下，
2: 真的
0: 我都看门道的，我不是看热闹。
1: 对，一个场合穿两套衣服，
0: 这个就是一种怎么讲，
1: 很敬业，
0: 纪律，
2: 对，
0: 还有礼貌。
2: 对，不过你讲到我刚好可以讲另一个反差的是今年的新人歌手奖的这一位，我也很喜欢，他很可爱哦，他是红毯。

0: 的时候，他就说红毯要尊重嘛，这是一个表象，所以呢，就造型师帮他打扮得很漂亮、很帅气这样。但是呢，进场之后他得了新人奖之后，他上台表演呢，竟然换成是他的私服，但是不是那种。就是也是干净整齐的那样。那事后接受采访啊，记者就问他说：“为什么你会后来换私服了呢？”他就说：“他真的要很谢谢设计师帮他设计了走红毯那一套服装。可是后面呢，他觉得说，如果我有幸拿到新人奖，那我要上台表演的话，我这张专辑的理念呢，就是要告诉大家说，我们要感恩那些普通但是却很美好的事情。所以希望我可以带着我这张专辑的理念上台演唱。”所以他才决定要换私服，我就觉得哇，这个年轻人真的是很有想法，然后他的歌也非常的好听。对，好，那回到杨紫琼这边呢，你知道她为什么可以这个岁数了，状态又维持得这么好呢？我觉得第一个心态非常的重要，她不会刻意的一定要去什么消除皱纹啦，或者是要少女感啦，她就说你要接受自己，老化是自然的现象嘛，所以呢，心态才是最重要的。你要接受自然的老化，比起追求零皱纹还要重要。那保养的第一步是什么呢？其实就是出门绝绝对对要擦防
1: 防
0: 晒。
1: 晒，
0: 嘿，他说能素颜的时候就素颜，跟我上礼拜分享的 Shakira 一样，就是基本上在家可以素颜，但是我出门我一定做好防晒。对，然后你要根据不同的气候呢来看你的皮肤状况，使用保养品这些的，这我们常常都有在讲嘛，
1: 对。
0: 对，还有皮肤科医生有讲哦，他说其实防晒的重要性是远高于你使用昂贵的保养品，因为紫外线才是皮肤老化最大的凶手。对，
1: 啊，
0: 所以
1: 对对
0: 你
1: 对。
0: 看他全部都在跟你讲。那再来呢，他说运动也很重要，所以呢，他其实每天都会去公园快走啊，或者是偶尔跑步啊，就是这种有氧跟无氧间歇性的交错。对，然后他说他会在刷牙的时候呢，进行深蹲跟踢腿，
1: 哦，
0: 对，就是一个时期可以做很多事情，这样多工处
1: 这
0: 理
1: 个有
0: 跟
1: 点
0: 邱
1: 像
0: 华
1: 秋
0: 姐
1: 华
0: 一
1: 姐
0: 样，
1: 一样。
0: 有没有？对，多工处理这样
2: 好
0: 子
2: 了，你不
0: 呢？
2: 要讲到我身上来，没有，我没有那么厉害。
0: 好，有来，我们要接受，要接受自己，接受我就是这么棒
2: 我已
0: 的
2: 经
0: 人。
2: 习惯性是这样，一个早上可以做很多事情。
0: 对，所以你这样很好，因为其实你就是跟他一样，你们都有把运动融入在生活里面，你
1: 对，
0: 做很多事情都是有在运动的哦，你的
2: 对啊，
0: 大脑也不断的
2: 没
0: 在
2: 有错。
0: 运动。对，然后饮食上面呢，它讲究的是少量多餐，然后要少糖，重点是高蛋白，多蔬果跟蔬菜。然后他说少吃一点红肉，白肉会比较好。但是他这个新闻稿也没有说为什么红肉不要多吃，然后多吃白肉。这个我自己可以再去做一下研究。然后呢，主要就是我跟你讲的，他就说呢，我们不用照着社会的时间来生活，什么意思？就是我明明到这个岁数了，可是呢，世人看我就会觉得说，哎呀，你怎么变老了？你不应该变老啊，你应该就维持年轻貌美的样子，不需要用这个来框架住自己。
1: 对，
0: 对，像我前面讲的，老化本来就是自然的现象，你就随着时间，然后自然的老化，不需要为了得到爱去改变自己，这是真的。你要先爱自己啊，为什么是要靠得到别人的爱，然后来去改变自己呢？这样子就本末倒置了。你也可以自己买花送自己啊，这样也是很快乐的啊。
1: 对，
0: 然后最后你要尊重自己的选择是比迎合别人来的重要的，
1: 没错。
0: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这些女艺人她们可以活得这么漂亮，然后状态这么好的心法。
1: 根本不要理那些酸民啊！
0: 是的，
2: 好了，别讲，我是世界第一第一等
1: 第一等，
2: 那
1: 得一
2: 就
1: 病，
2: 是刘德华唱的
1: 是好久
2: 世
1: 没听
2: 界
1: 了，
2: 第一等。
1: 哎。

人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也有人说行万里路读万卷书，这两件事啊都是一种学习。如果你问我喜欢哪一种学习方式，我当然会告诉你我喜欢行万里路咯，因为我从小就立志要做一个七海游侠。朋友们，欢迎加入我们的行列，一起遨游出发喽！

0: 好，来了，我们的这个
1: 海游侠，
0: 大家最欢迎的、最喜欢的七海游侠来了。今天呢，我们很高兴访问了利东商旅集团的董事长徐海红啊，来跟我们谈一个非常特别的主题，叫做用经济学玩世界，海外旅游的省钱智慧和消费策略。
1: 嗯，很重要啊，
0: 这个太重要了，
1: 对我们喜欢旅游的人来说特别重要。
0: 对对对对，所以我们现在赶紧请这个董事长上线啊。
1: 嗯，好。
0: 哎，董事长你好。
2: 你好你好，傅哥你好。
0: 哎，旁边还有丽妍。
1: 董事长好，我是丽妍。
2: 丽妍你好，大家都叫我宝哥，我的英文名字叫 Paul， 所以你们叫我宝哥就可以了。
0: 宝哥
1: 宝
0: 哥宝
1: 哥,、
0: 哦、哥声音很年轻。 对, 对，然后很有活力的感觉哈。
2: Yes。
0: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来，今天怎么会想要跟我们谈这个主题，就是说一般人会想要说我到哪里去旅游，我又要吃得好，我要住得好，我要玩得好，但是我又要省钱，但是这是不太可能的、所以大家呢自然就不去想这一块了。那今天怎么这个宝哥会来想要跟我们聊这个海外旅游的省钱智慧和消费策略。

0: 略呢？
1: OK， 其实英文讲那个中文讲经济嘛 ，economic。
2: 嗯，
1: 那中国讲说经济，然后后面才会又实惠，
0: 实惠。
1: 所以经济呢，就是经就是经理，就是经营，就是说你怎么样去能够处理事情，让你的整个旅行的整个 cost， 那这个 cost 里面呢，还不只是费用哦，
0: 嗯，
1: 比如说时间有没有 ？OK，所以你很多旅行跟时间在赛跑的，
0: 哎，
1: 所以你有很多考虑的面向。那最直接的费用呢，就跟一个观念有很大的关系，叫做飞机叫做载客率，飞机啊船叫载客率，
0: 对。
1: 然后呢，旅馆呢叫做住房率，
0: 嗯。
1: 那英文叫做 occupancy rate，occupy 就是占据嘛。
0: 啊。
1: 所以一般飞机400个位置，它可能一年前、半年前就开始卖。比如说高雄现在马上10月、11月有演唱会，它现在很多演唱会。
2: 嗯。
1: 我一个香港的朋友就打电话来，宝哥帮帮忙啊，怎么办？请问他网上都找不到房了。
0: 啊。
1: 那我帮他找到一个5000块的饭店，他马上说好 ，OK， 没问题。他等了两天，他说我本来预算只有3000块，因为他找不到房了。
0: 了解，
1: okay? 所以这个时候就旅游这个行业很多的物以稀为贵，那机票也是一样。
0: 嗯，
1: 所以呢，如果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呢，你就可以去控制。如果你的旅行跟淡旺季可以调整，比如说出发地也有淡旺季，
0: 嗯，
1: 比如说过旧历年。如果是从台湾出发的，是不是很多人同时会出发？
0: 对，
2: 嗯嗯，
1: 那也很多人同时会去台湾的旅行。
0: 嗯，
1: 所以呢。你要注意到这个节庆的问题。
0: 对，
1: 那有些人可能可以礼拜天、礼拜一去台湾逛一逛的。
0: 嗯，
1: 那个时候可能是会是饭店跟民宿最便宜的时候，因为大多数人都什么都离开了，都 check out 了。
0: 对对，
1: 然后你是那个时候 check in 等等 ，OK，
0: 反其道而行了。
1: 对对对对，所以这个就是我说的 how to travel economically。
0: 嗯，
1: 那还有是旅伴的问题，比如说一个房间，
0: 嗯，
1: 通常我们都是 half twin share， 两个人可以一间嘛，
0: 对，
1: 一个房间1000美金的啊，超级豪华。可是如果你有一个伴，那一个人就500美金啊，
0: 对对，
1: 同样道理，你可以订，你去大陆你可以订到300人民币一个房间，两个人又变成150啊，
0: 哇，对。
1: Okay?啊，那这也是一个考量，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我提供一个思考让大家，就是说，你的旅游的乐趣呢不会减少，
0: 对，
1: 但是你花出去的钱有机会减少，如果你能够用我刚刚说的那些思维稍微去看一下，
0: 嗯，
1: 去想一下，然后再去做 arrangement， 再去做安排，
0: 嗯，
1: 可能会有不错的效果，这样子。
0: 是是是，太好
2: 了。好，因为刚刚呢，宝哥有讲了很多，特别是有讲到机票部分，我们就要先来跳题问一下啦。我想要问宝哥，为什么有时候我们同一班飞机的人呐、啊，可是呢，我跟你的机票价格可能是不一样的呢？
1: 好，我马上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我十月份做了一个团到银川，
0: 哦。
1: 宁夏银川
0: 好啊，
1: 那边现在是号称叫中国的波尔多，外国人说的。
0: 哎呦，
1: 贺兰山脚下已经好多媲美波尔多的这个酒庄。我以前常做那个去法国的美食美酒团，去米其林的餐厅啊，去参观酒庄啊，等等等等。那现在这次是首发团要去，那你去银川呢？因为现在两岸关系大家都知道不太好，所以就没有什么直飞的飞机，
0: 对，
1: 所以都要转机。所以你直接要飞银川不可能，所以中间就有中转。
0: 嗯，
1: 那我现在找到就是，我如果是飞福州，
0: 嗯，
1: 前后两天都住在福州呢，机票可能才15000就搞定了。
0: 哦，
1: 就如果你要当天就到的，可能都要25000，就差10000台币、啊。
0: 哇，差很多，
2: 有点多哎。
1: 哦，这就是那他的航班其实对我来说挺不错，他是出发的时间是晚上8点多起飞的，
0: 嗯，
1: 就双山机场。所以你白天其实可以上班，可以工作啊。
0: 对对对，
1: 你飞过去就福州住一晚，因为我刚刚说你福州住在机场旁边不会太多钱，你省一点，200人民币肯定住得到，
0: 对对对，
1: 1000块。
0: 福州很便宜，
1: 前后多花两千，
0: 嗯，
1: 前后多花2000块加交通费用，可能3000块吧。
0: 是，
1: 可是你机票可以省7000嘛？如果你的时间可以，
0: 嗯，
1: 你的时间不是你最大的 priority 的时候，
2: 嗯，
1: 你不是大老板，对不对？
0: 嗯，
1: 你的时间是可以松散的，
2: 对。
1: 然后他回程呢，就是早班机又是福州过一晚，
0: 嗯，
1: 早班机7、8点又飞，还是6点多就飞回台湾，
0: 嗯，
1: 那你那天又可以工作啦，
0: 嗯，
1: 只是你在福州前后各睡一晚，
0: 嗯，
1: 那这样子其实也很舒服，你睡饱了，不会直接飞，其实中间在转机，其实你一趟往大陆内陆飞，像我才刚从新疆回来，
0: 哇，天哪，
1: 就当天。直接到了就已经晚上了，10点多啦。
0: 嗯，
1: 就我9月份另外一个新疆团，我就安排上海前后都转机，
0: 嗯，
1: 机票又比较便宜，
0: 对，
1: 然后都可以在机场又再各过一个晚上，大家所有人都很 很开心啊，这样子很轻松啊，
0: 很棒。
1: 所以我们到达乌鲁木齐就是中午12点，
0: 啊，
1: 就等于下午又可以逛巴扎，
0: 好过瘾哦。

0: 所以
1: 对对，
0: 转
1: 所以你就
0: 机
1: 把
0: 真的，
1: 时间，
2: 所以我一听这个宝哥哈，他安排的行程啊，他完全站在这个。嗯，就是说顾客舒适的角度来考量，我觉得这一点啊，就是值得参加这种旅行团，你知道吗？
0: 嗯，
1: 是。
2: 讲到新疆，我以前我一个同学哈，我就直接讲了，但我不讲他名字，他自己也在做这个两岸方面的旅游，结果他人在高雄，他竟然叫我们到那个金门去坐小三通，然后坐小三通，然后还要坐船到厦门，到了厦门以后就直接再转当地的飞机转到武汉，到武汉已经半夜了，然后呢半夜的飞机直接再飞到那个新疆乌鲁木齐，结果那一次到了乌鲁木齐已经凌晨快四点、
0: 哎，
2: 大家都快疯了。到第二天六点多又要开始集合走行程，
1: 是是，
2: 然后立刻上高山，哎、很多人都不舒服、
0: 嗯，
2: 所以我就觉得我这个同学在安排上面有欠周详了。所以刚刚也听了这个宝哥的这个行程安排，我就知道贴心了。
0: 嗯，真的。
1: 比如说我们去帕米尔高原，我们这次去帕米尔高原最高到4200米。
2: 对呀、啊，
1: 我安排的酒店就大陆讲究就是饭店的。他晚上十点之后呢，房间就会有氧气提供
2: 啊，
1: 所以你就不会有高原反应。
2: 对，
1: 然后我们对高原反应、高山症就有很多很多的说明。大家到了高山的地方呢，先慢一点。其实它就是空气含氧量每到一定的高度，它其实每升高100米呢，空气的含氧量就会减少。
2: 对，
1: 那比如说拉萨人为什么呢？他在3600米，
2: 对，
1: 他在台湾他不会觉得缺氧，他那个地方就氧比较少嘛。
2: 对呀、啊、对呀、啊、
1: 像我们有一年接待西藏登山协会的这些登过珠峰的这些朋友来，
2: 嗯，
1: 那我哥哥是山海探险协，都是爬山的，
2: 嗯，
1: 我们带他们去爬玉山，台湾的一级好手走到排云山当中，他们已经下山了，
2: 嗯嗯，
1: 他们爬玉山就他们每天就住的跟玉山高度差不多，
2: 是，
1: 所以他对那个氧的这个习惯性是不一样。
2: 对对对，
1: 所以我们对于身体的适应，所以有很多事情都要考虑的。
2: 真的，
1: 对，如果你没有考虑到这些事情的时候呢，你怎么会 economic？ 你一到那边就开始很累啦，又
0: 没上
1: 账，你就完全没有。因为旅行最大的乐趣是 enjoy 一个不同地方、不同文化，在大自然的环境或人文的两大部分，那大自然环境就比如说有湖泊、有高山，或是有这些建筑物 ，OK，、博物馆。那人文这边就包括饮食，所以我安排的饮食也是让大家会很满意。你基本上你不会吃到一样的东西。
2: 哇，用心啊！
0: 对，
2: 真的蛮用心。
1: 那每个客人就像我五月份去南疆，我们等于去沙漠。
2: 嗯，
1: 那九月份去北疆。五月份15个客人，7个人现在已经交钱报名了。
2: 嗯哼，
1: 我的再注册是同样的人，所以我不会去做什么陌生，就是慢慢认识我的人，就拜托宝哥带我们去玩吧。
2: 嗯，
1: 所以这是我的 economic，
2: 是，
0: 对，
2: 了解。
1: 我是 organizer， 我也可以 economic， 所以不管你是哪一个位置，消费者特别要考量，就是你到底想要什么。
2: 是是是，好。
1: 然后你要把很多东西都考虑进去，这样。
2: 对对，除了机票的问题之外，我们来谈一谈这个汇率的一个变化啊。
1: 对。
2: 有的时候汇率并不见得掌握在每个人手里，但是我们可以掌握时间嘛。关于这一方面，是不是宝哥来谈一谈你的经验
1: ？OK， 所以有一个大，就是如果你很早就明白说你要去欧洲，比如说、
2: 哎、
1: 对不对？
2: 嗯，
1: 那你就应该对欧元要开始关注嘛。
2: 对。
1: 然后我自己惨痛的经验呢，就是有很久以前欧元刚开始的时候，
2: 嗯，
1: 然后它跟美金的汇率差不多，还甚至低一点。
2: 嗯嗯。
1: 那总之呢，就是等你要付钱的时候，它可能汇率会上来。
2: 对。
0: 嗯嗯。
1: 所以台北捷运就发生过这样的事情，第一条捷运就是所谓的木栅线、
2: 哎、
1: ，OK， 现在叫文湖线。
2: 嗯，
1: 当时台北市政府的这个公务人员财务处就是说，他们秉性的他们的逻辑是钱经营一个企业，钱要快进慢出，
2: 嗯，
1: 快进然后慢出嘛。我收人家的钱都先收嘛，
2: 嗯，
1: 我付给人家的钱都开3个月支票，比如说，
2: 是，
1: 但是同样台币的时候没有问题啊。
2: 嗯哼哼，
1: 你是那时候付法郎的时候，他当时等到他要付钱的时候，法郎已经涨了40%了，
2: 嗯哼，
1: 所以那一个捷运工这工程，那你要多付掉上亿的台币，
2: 嗯，
1: 你懂我意思吗？
2: 是，
1: 这就是汇率、
2: 啊，
1: 所以有些时候你付钱可能要红碳，你发现大概一个时间呢、啊，那个欧元都是33块，
2: 嗯，
1: 然后它一个趋势，那你订房或你处理事情的时候就先付掉嘛，
2: 嗯，
1: 有些时候匹配不是坏事，
2: 是，
1: 等到你对不对？你差不多哎，或你换到这个价钱，然后差不多是这个数字，
0: 对，
1: 所以这个汇率的部分呢，就不能用快进慢出来想这个事情，
2: 了解，
1: 因为快进慢出就不一定准确了，
2: 对呀，
1: 那你比如说日币前一阵子。

0: 到历史新低，
1: 嗯，
0: 你不要想说它一定会低到更低，
1: 嗯，
0: 很低了，比你的 expectation 你的期待值已经低了，你就可以认为你是赚到，你就可以先准备一点钱了嘛，
1: 嗯，
0: 欧元也是一样，就可以买一点现金先留着，
1: 对，
0: 然后你就买完之后你就不要去想说啊，万一又更低，
1: 嗯，
0: 没有，你已经 OK 了。人不要去想每一件事情，你又不是神仙，买股票还不是这个道理吗？
1: 所以说呢，就是一件事情，就不要过贪，就是，
2: 嗯，
0: 不要过贪。
1: 对，
0: 然后因为 no， 你要去 take risk， 那你就是你自己就要面对那个 economic 的问题，因为那个 risk 就是赌很大的意思嘛。
1: 对，
2: 对，
0: 那可能。所以就我比较喜欢用那个 average rate 的概念，
2: 嗯，
0: 平均的概念，这样，
1: 是是是，平均，
0: 差不多就可以，你跟你自己做的预算，哎，低一点的时候就 OK 啦。
1: 真的，真的，
0: 我做盘也是一样，我依据人民币，我要付人家是用4.6去算，现在4.5，我就马上想办法换一些啦。
1: 对呀，啊，
2: 嗯，
0: 我已经省到就好了嘛，
1: 是
0: 因为本来的预算已经省到，我就 OK 啦。
1: 这就跟你买那个 ETF 的概念是一样的，定期定额一样，这样，
2: 对
0: 对对对，
1: 平均嘛。
0: 对对对对对，
2: 嗯，觉得刚刚宝哥都有讲到重点，
1: 啊，
2: 重点就是他有时候汇率，如果在你心目中那个低点再更低的时候，你就赶快下手，不要再想着会更低，你这样子只会一直打破，最后它飙高你就来不及了，
1: 嗯。
2: 所以真的有时候 prepay 不是件坏事。但我还是有一些好奇的点，是以宝哥阅历这么丰富啊，你觉得呢？
0: 嗯，
2: 目前哪些国家你觉得算是最具有旅游消费趋势优势的？
0: 哎，这个问题真的问得很好，因为人有百百种，
2: 哦，
1: 嗯，
2: 哦，对。
0: 那然后值得去玩的地方也蛮多。那这一波呢，其实台湾人去大陆去了很多，
1: 对。
0: 那当然有政治意图人不说哈，
1: 嗯，
0: 那为什么会去了很多？因为呢，旅行好玩之外呢，最重要的是你要能够什么，能够 communicate。
2: 啊，
0: 所以去大陆它最方便是它沟通很方便，
2: 对，
0: okay？
1: 嗯，
0: 巴黎也很棒啊，摩尔就马贝勒波了，欧兄弟，也比较方便，
2: 哦，
0: 我可以说法文，欧兄弟，懂吗？所以我去法，我很多人也很喜欢跟我去法国，因为我可以沟通，
1: 哦，
0: 我可以点菜，
2: 啊，
0: 我可以 shopping 的时候帮我们办退税，
1: 嗯，
0: 所以要能够去 enjoy 每一个地方的 moment 呢，首先你要做功课，但巴黎也有很多，有的人可能去那边，他很想去 shopping， 所以你可能要到那个，
1: 嗯，
0: Magasin， 让那些打折扣的时候，
2: 嗯，
0: 法国人欧洲打折扣就真的打折扣，又加上退税10%的退税，你确实可以省很多的钱，
1: 嗯，
0: OK，
1: 嗯，
0: 哦，这就是你的 intention， 你的意图，你的 purpose，
2: 哦，
0: OK， 那你想要去这个去 enjoy 冷天的法国，那你就要考虑那个温度啊，各式各样的那个情况，你但是你喜欢穿厚的外套，喜欢有围巾的感觉，冬天的欧洲其实也很迷人，
1: 是，
0: 然后呢很少外国人，有很多 local people，
1: 嗯，
0: 所以你可以听得到人家讲法文，你在乡间大道看到很多的人，
2: 嗯，
0: 然后你会觉得当地的人跟物都会接在一起，所以我的旅行观是说，你不是只是去了法国，然后你去了一个有名的餐厅，然后你都在自己 enjoy 你自己，你应该看一看人家都怎么吃饭的，
1: 啊，
0: OK， 他们是怎么样，这样他们怎么是那样，人家的举手投足 ，OK， 到底怎么样？哎，这个我觉得是更有趣的地方，所以台湾人很容易呢，就很自我。比如说我有一次带团，做商展团，他一对兄弟，他们在法国参展，然后拿到大单子，就跟我说：“哎，公婆啊，哇，相对多多安吉的，安吉的在零九，然后我就好，没问题啊，就跟他讲哪个地方可以去啊，哒哒哒哒，然后他们就去了，然后 Gaston 就，哦，他们不是跟你讲，不会讲英文嘛，
2: 嗯，
0: OK， 然后就这样，所以比如说你要点，他们没有在喝字了。”做那种不用钱的水的概念，
2: 对，
0: 就是你要水就是一种选项，
2: 嗯，
0: 但是我当然还是可以，我可以用我的方法，我不会讲说不用钱的水啊，你在法国你可以说 une gaffe d'eau， 就是一壶水，
1: 嗯，
0: OK， 他就知道你是穷人，他不会再逼你去点 bardo 啊，或者逼你去点那些有品牌的矿泉水，
2: 嗯，
0: 这是一种，那这个对一般来说当然比较难，但如果你出国前稍微用心一点，这也是做得到。那，
2: 嗯，
0: 最关键就是点菜。
1: 嗯，
0: 那对兄弟他就想说，妈赚到钱啦，啊！他就菜单一看就看那个数字，
1: 嗯，
0: 其他都看不懂嘛。他就指着他们看看，就跟把那个高手就跑堂的叫来说，点最后面这一个啊，哦。然后那高手说 ，no no no， 不可以。他们就说，哎，谢谢谢。然后一人讲 no no， 这个拉拉扯扯了很长时间。
1: 嗯，
0: 然后那个跑堂就那没办法，好吧。结果他们等了半天上来之后，他们一个人点了一只烤火鸡4人份。

0: 因为是最贵的，一个人又他，所以他就说 no， 所以那里的人不会说因为你要点什么他就说好，他说 no 就一定有原因的，
1: 有原因的，
0: 这是又是另外一种 economic 的概念，怎么样才叫做 economic？ 就像 respect 人家的文化，相信别人 ，OK？
1: 所以说，
0: 他跟你说 no， 你一定要想办法理解一下，这样。
2: 对，不夸 no，
1: 是一个学习，你知道吗？像这个沉浸式的文化体验，这是太重要了，
2: 太重要了。
0: 呀。对，所以我觉得这些，比如说你去任何一个店，你一进门就说你就跟人家说哦 ，How are you 呢？讲英文，法国人就不喜欢人家跟他讲几句 ，Bonjour。Bonjour， 然后 Can I speak English？ 然后 We， 他就会说 We， 他知道你尊重他，但是你不会再讲下一句了嘛？
2: 对，
0: 你一进去就喜欢说哦 ，Hello， Can I see this？ 没有人要理你，
2: 对，他们就会吐舌头一下，然后跑掉。
0: 对，他大多数他觉得对，但是你跟他试着讲几句法文，然后比手画脚，然后说。然后跟他说我可以说英文，他们也读过书啊，他们也会讲英文，
1: 对对对对，
0: 跟我们一样，大多数人可以讲一点的、啊。所以这个是 culture 的 respect 呢，也会带来 economic 的效益。
1: 对，
0: 因为你跟一个人有好的亲和力，你买东西他可能会对你特别友善，帮你哎这事啊弄啊的。你不要用你自己习惯的做法，
1: 是
0: 要改变操作模式这样子。
1: 对，看来啊，跟宝哥的团应该是非常非常的快乐。
2: 对，真的，我觉得非常对。但是呢，还是想要来问一下宝哥，因为我真的觉得今天要趁宝哥在的时候多挖一点宝。宝哥真的是可以给我们很多很多很丰富的知识跟一些尝试啊。就是呢，我们去外面住宿嘛，那假设你是自由行的话，你可能会思考说，我要订民宿，我要订饭店，还是我要去订 Airbnb 那种短租式的公寓，请问这三种啊，他们的经济效益的比较，你会觉得这三种的差异是什么？那比较适合哪些人
0: ？OK， 第一个考虑的是你的 traffic， 你要考虑你的交通怎么解决。
2: 是
0: 我有一次带着去法国的美酒团，我们回到巴黎的时候呢，我们最后还有三个人留下来，我们要继续去我们的探险之旅了。我就订了一个 Airbnb。是住在欧贝哈歌剧院区啊，歌剧院区的饭店你就住不起啦、啊，对不对？可是我们就住到一个中产阶级的家庭，那个房子其实蛮大的，我们有个客厅，有一个厨房，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自己的房间，还有一个书房。我们书房就变成我们品酒间，就我们有很大的空间。下楼就是欧贝哈的地铁站，所以它的时间上。location 上就 very economic，然后钱也 very economic， 这时候 Airbnb 就发挥这个效益。
2: 是，
0: 可是当然他就没有 room service 啊，他也没有 breakfast 啊。那我们旅行团开始的时候，我们住在的欧贝哈就是住五颗星饭店，早餐就可以有气泡酒，就可以熊伴你啊，就是让客人，就可以让客人感受到那个 luxury 的 economic， 哇哦，哇哦，
1: 豪华，
0: 宝哥早餐就有气泡Bubble， 女人就喜欢钻石跟 Bubble， OK， 叫烈酒， OK， 所以我的工作就是 try to please everybody， please 不是讨好， please 就是让人家感受到你的亲和力，感受到你的 arrangement， 他会对你的安排很有真实性，
1: 是，
0: 啊，这就是口碑的概念，叫就是要因时因地适宜，所以不同的住宿呢，就根据我刚刚说那几种不同的条件，
1: 是
0: 你不必要一成不变，
1: 了解，
0: 你住到这种当趟地方，你住在巴黎当趟地方，你的交通条件，巴黎是很堵的地方，你开车他们又不想去租一个车，那就不 economic。我有一次从马赛租车，我再带着好朋友，我们在南边玩，在蔚蓝海岸，那个地方很好开车啊，对不对？
2: 美啊，
0: 对不对？那时候还没有 GPS， 这都是用手，都用地图都没问题啊。你只要开到任何个地方，你就往那个他们叫做那个 Saint-Tropez， 就是市中心嘛，就是最古老的市中心，那就也很好停车啊。可是，一到巴黎，第一件事情我就找到还车点，就还掉了，就不开车了。
2: 对。
0: 然后呢，就带他们去买地铁票。巴黎有那个 semaine 的一周的周票。OK， 所以你还要分几个 zone， 两个 zone， 三个 zone，然后你就看你住的地方，你就买一个周票。coupon orange， 它是橘色的啊。orange 的颜色，所以你可以搭公车、搭地铁，所有交通工具都是就是一个 pass。
1: 是。
0: 那是不是就省钱了？OK。 他就很说你到凡尔赛就是到第三区啊，就是比较郊区，所以你要考量你要去的地方，
1: 嗯
0: 啊，要去 Versailles 你就是会到郊区，你到枫丹白露那就是比较郊区，都坐火车就可以去了，
1: 是
0: 是
1: 是，
0: 解决你的这些问题。
1: 嗯，太好了，哇，这个听宝哥一席言呢、
2: 啊，对啊，
1: 真的是没话讲，听得出这个风。

0: 富啊，
1: 真的阅历非常的广。
0: 对对，所以说这个宝哥以后经常应该上我们节目。
1: 对，我也很期待下次访问宝哥的时候。
0: 因为这个时间已经到了哈，我们最后
2: 时间到了。
0: 对啊，最后就问宝哥一个问题：你要带团去银川哈，然后呢就是品酒哈。你对这个银川那个地方的红酒有接触过吗？不晓得味道怎么样，这一点我很好奇啊。
2: OK， 他那边呢，他的法文讲的话就是风土土壤
0: 啊，
2: 因为中文讲一方水土养一方水，每个地方的
0: 风土条件，
2: 对对，首先的这个部分的就是最重要的，
0: 是
2: 就他们现在呢已经是他的葡萄酒已经是他被誉为是法这个中国的波尔多了嘛，
0: 哇，
2: 那波尔多的左岸右岸就是最有名的红葡萄酒的产地嘛，所以以法国来说，东边就是 Burgundy 是最贵的，勃艮第啊 ，Burgundy， 西边就是 Bordeaux， 那 Bordeaux 是最知名的。那银川的酒已经媲美 Bordeaux 了，所以它的它已经不是那种传统的酿法，它就是法国式的酿法了。
0: 是，了解，还没喝过哈。
2: 喝过。
0: 哦，那就是走那个细腻路线，还是像新世界产区的那种粗犷？
2: 他两者都，他是新世界的概念
0: 哦， oh.
2: 但是他有 Bordeaux 的那种风范了，所以这次就很多台湾的啤酒界的朋友很有兴趣啊，他们都跟我去法国很多次
0: 哦， oh.
2: 这次就是第一次要去银川这样子，
0: 所以完全是主题式的旅游了啊，这个层次蛮丰富的。这个我们下回
2: 喝酒之外，那里还有沙漠嘛？
0: 对呀、啊、对呀、啊。
2: 住的饭店有一晚住的那个沙漠饭店的，那个房价一晚就接近2万台币，
0: 哎呦天哪，高级团啊！
2: 沙漠里面还有游泳池啊。
0: 哦哇，真精彩！
2: 满天的星斗，然后里面有带你去冲沙啊什么的，这样，对。
0: 是，
2: 所以旅行有很多就是钱呢，其实要拿来交换，人家没有办法去的，想让他终身难忘。
0: 是。
2: 所以那个 memory， 他对他来说，他就觉得。值得了，这样
0: 是太好了。哎，喜欢宝哥的这种价值观啊，我觉得你去旅游的话，有的时候该花的钱你就不要吝惜了，因为会换到你终身可能都想象不到的美好。好了，宝哥，我们就是时间到了，我们下回再聊。我们下回再聊。谢谢宝哥，
1: 谢
0: 谢。OK， 拜拜，
2: 下次见，拜拜。
0: 好，宝哥热情啊。刚刚电话连通的时候，那个还在放歌嘛？
1: 对，
0: 他就讲我在
1: 日
0: 月
1: 潭。哇，这样能够到处去玩，
0: 这种人生，这种人生其实蛮不错哈。一天到晚就在吃喝玩乐，带人家吃喝玩乐。
1: 可是你要注意一点，他要有本钱可以这样子健康的吃喝玩乐。
0: 所以说你就不能不认识我们的产品。
1: 没错啊，
0: 对不对？我们
1: 的
0: 优康宁，我们的优固力，
1: 对，
0: 这些东西你平常都要保养啊。
1: 当然啊，
0: 开玩笑，
1: 胶原蛋白也要吃啊。
0: 当然啊，哎，这很重要。而且呢，你在别的地方你可能买不到像我们这种 CP 值那么高
1: 的
0: 产品，真的是这样。
1: 因为我前几天刚好看到有别人在讲说他们的买的那个 B 群啊，
0: 哎。
1: 竟然没有全部都有，他们只有什么 B6、
0: 啊、
1: B 几还有 B12， 然后我问我朋友说啊，怎么没有 B9？ 他就说什么是 B9？
0: 天哪
1: ，B9 就是它可以预防失智啊！你知道 B 群就是要吃整个 B 群家族吗？结果他们瞬间觉得我好像什么健康大师在跟他们宣导健康，然后在喂教他们一样。所以你就知道我们的优康宁是整个 B 群家族都给你，然后还有很多附加的价值，
0: 对，
1: 你可以试试看。
0: 对，的确是这样哈、健康是要最重视
1: 的，是
0: 的，好不好？OK， 记住啊，我们的服务电话27519911。欢迎大家随时有什么问题找我们。
1: 对，
0: 接下来我们安排的这首歌曲非常的好听啊，这是《美丽的姑娘》，它的旋律很优美。

0: 美丽的姑娘，有在擦我们的爱迪丝怎么会不美呢？
1: 当然。
0: 好，所以听众朋友记住，美白先擦，我们的美白实在棒极了，现在升级，你知道吗？效果太明显了，两个星期保证你很有感觉。
2: 对，
0: 所以希望听众朋友用用
1: 看
0: 好不好？两个星期要记得哦，最底层擦的是净斑美白，现在提升了它的这个级数，所以更棒。再来就是我们的爱迪丝的提拉加几滴的我们的爱迪丝的顶级鱼子精华，
1: 是
0: 把它和在一起，然后再擦在整个脸，皮肤真的是亮到没办法形容，尤其是毛细孔看不见，越来越看不见，真的很棒。我们的提拉真的太好了，
1: 真的，
0: 所以大家一定要用看才能变成像刚刚我们听到的这一首歌
1: 美丽
0: 的
1: 姑
0: 娘，
1: 你有美丽的容颜，
0: 当然很重
1: 要，不要忘了我们的顶级鱼子精华，加个几滴在我们的爱迪
0: 丝
1: 提拉里面，哇，那真是精彩，
3: 眼胶我
0: 眼胶很重要，
1: 哎，
0: 一个人如果是皮肤非常好，但是一笑起来糟糕，鱼尾纹整个眼睛周围都是鱼尾纹，真的是不行。我觉得，这跟爱笑也没关系。
1: 有，你记得张小燕以前在主持那个综艺节目的时候，在她现在都没有主持了嘛？大概前几年那个时候，在她要离开这个综艺圈，主持岗位的时候，她在笑的时候，她就一直用
0: 手
1: 去撑她的眼尾，
0: 拜托。
1: 然后呢，她也是搞笑嘛，她也不怕。

0: 以前我们那时候在介绍我们的产品的时候，就讲说做对比嘛。
1: 对。嗯，
0: 像粉条，
1: 嗯，
0: 秋华姐以前常讲，早期的那种粉条粉膏，上了年纪的应该就知道，
2: 那个很厚，
0: 那个我跟你讲，完全
1: 不
0: 会
1: 透
0: 气的，
2: 对呀，
1: 不透气，真的不透气，这样擦久了以后，你皮肤真的容易老化。
2: 嗯，
1: 为什么？它不会呼吸，
0: 对，
1: 所以说这种状况对皮肤是不好的，毛细孔把你给塞住，
0: 塞住了吗？
1: 对，真的不好。
0: 对呀，
1: 我们的矿物隔离霜是矿物做的，
0: 是，
1: 所以绝对放心哈。它会呼吸的，
0: 是
1: 很透亮，很棒。
0: 隔离先保养，
1: 最重要是自然。
0: 对，
1: 这是最重要的，
0: 这是无与伦比的，
1: 很自然。
0: 你看我们艾伦姐为什么会那么喜欢，
1: 爱到这种程度，
0: 还是然后告诉大家，你们一定要用，一定要用，
1: 整个社区都喜欢到不行。好，记住拨27519911跟善事联络。
0: 对，
1: 27519922是我们丽人屋的电话。
0: 是的，
1: 地址是设在中下东路四段，也就是坐文湖线跟板南线都可以，坐到中下复兴站下车，
0: 交汇口，
1: 从四号的出口上来，你就会看到，往右边看，转是转左边，
2: 那看看右边。上来之后，你会看到有搜狗嘛，在左手边。那它旁边就有一条巷子，穿过去之后会看到公园。对，然后公园再过去
1: 就是柳公公园，对面那栋大楼就是歌林大厦。我们在五楼，
0: 对，
1: 下电梯往右看，
0: 是的，
1: 就会看到丽人屋。好，欢迎您进来坐坐，好不好？
0: 来，这边一个要跟秋华姐有关的话题了。
1: 好，什么跟我有关？
0: 秋华姐请人家吃饭哈，很喜欢。在多年前开始哦，我就发现一个现象。
1: 什么现象？
0: 请大家吃尾牙，请大家聚会聚餐，都会选在吃到饱的地方。其实后来啊，
1: 我小气嘛，
0: 不是跟小气没有关系，
1: 有关，
0: 没有关系。我跟你讲，
2: 吃到饱是很大方的。
0: 我跟你讲，这个无关小气或大方。怎么说呢？因为最近有一个现象，越来越多，这个现象一定会扩张，会扩散开，就是办婚宴，现在越来越多年轻人选择办在 buffet 的地方。
1: 哦，真的吗？
0: 真的。所以我们必须要了解这个。所以说年长一辈的，你如果要帮你的小孩操办婚事，你一定是传统的，我找餐厅啊，找结婚广场啊，找饭店啊，吃圆桌的宴席啊，然后安排座次啊，交通啊，各方面收礼啊什么的哈。我跟你讲，现在年轻人
1: 不流行
0: 了，因为有很多年轻人他们的想法比较开通，他们有些是有国外背景的，他们有很多外国朋友来，他跟你坐圆桌，你把他怎么安排？安排在跟你亲友还是跟你同学、跟你同事，他们也不认识，怎么交流？所以说呢，还是走西式的，用这种吃到饱的方式，或者说自由去选择自己想吃的东西，这个现在非常流行。
1: 也自己选择你喜欢坐的地方。
0: 对，没错，这个就是它的优势哈。它有三个优势。第一个，你不用硬凑一桌，不认识的人在一起尴尬，不知道聊什么。第二个，菜色自由。这为什么我会讲到秋华姐？秋华姐很早以前在请我们吃尾牙的时候就讲说，每个人喜欢吃的不一样嘛，大家喜欢什么就自己去拿自己的。
1: 要这样说，我小气，我真的小气。
0: 不是，我要讲的就是你这个是先见之明，好不好？然后呢，不用硬桌一桌，
1: 以前我们
0: 菜色自由。第三个，你在筹备婚礼的时候，你省了很多时间，省了很多力气，因为你开车去的朋友哈，那个吃buffet的地方，通常他都会付停车场，
1: 有，
0: 对不对？这个都是他的优势。后来这个现象呢，大家注意到，所以那业者有一些也开始注意到，他们一年平均大概可以接到十来场的包场的婚宴，
1: 还不错，
0: 这个可以开发哦，而且你知道吗？中高价位的那种有很大的成长空间，
1: 是。
0: 然后他们就讲说，他未来的演变哈，一定就是中高价位，甚至有高价位哈，高到什么地步你知道吗？一个人4000块，
2: 哦，
0: 就在那个首善之区、信义区，
1: 信义区4000块哪一家？
0: 101。你可以去研究一下，下回你们爱吃可以直接去吃。
1: 4000块我吃不起，对不起，我400块还 OK。
0: 没有，你可以去那个尝尝鲜呢，你可以去吃一次看看，对不对？跟你平常常去选择的一些店家比较，可能发现相差并不大。我干嘛花4000？也有可能啊，但是我们要去尝试嘛。
1: 我带你们去，你去的比较少，去一次而已。那我常常去的地方是400块，399。
0: 那个就不错了。你讲的是上次那一家是吧？我们就没有必要再替他做广告了。板桥那一家是吧？
1: 对呀，
0: 很好。
1: 你们觉得他东西还不错？
0: 新鲜。
1: 最重要的是。

0: 水果，还有它的那个有一些这个大家常点
1: 的
0: 一些菜，有没有？还有它的甜点，
1: 哎呀，都很棒。
2: 我个人是觉得它的菜跟水果，连水果都这么讲究，它的菜一定不会差，
0: 差不到哪里去，
2: 真的不会差到哪里去。而且真的哦，选择性太多了，
0: 选择性多，
2: 包括有披萨，你看，
0: 没错，
2: 冰淇淋，
0: 对。
2: 冰棒都有，
0: 都有，
2: 真的很棒。我觉得啊，对我来说，我是很合适。
0: 对，
2: 在哪里呢？因为合适在哪里？我喜欢他的家的那种，看出去很光亮
0: 哦，开阔，
2: 座位很宽阔，
1: 环境很舒服，
2: 不会很拥挤。我喜欢去的地方就是他不要拥挤，
0: 何况价钱又不贵，所以说呢，这就是他们
2: 对我是。对，我是划不来了。
0: 他们讲的 CP 值嘛，
2: 对，
0: 对不对？所以说，基本上这个各取所需啊，风险由人了。
1: 对。
0: 但是呢，我要跟大家讲的就是说，现在有这个趋势，现在在父母在跟小孩子沟通要在哪里办婚宴的时候，父母有的时候不要太主观。你参考一下小孩子的一些想法，因为
2: 4000块太贵了啊。
0: 那不一定要吃4000，讲是讲说4000最贵，但是有2000的啊，有1000多的啊。
2: 有啊，岛屿啊。
0: 对呀。
2: 岛屿1780。
0: 对呀，
2: 1790。
0: 对呀，还有更便宜的，有千把块的。
2: 现在我告诉你好了，就是因为岛屿的关系，所以呢，那个爱美，现在涨价涨到很可怕。
0: 对，
2: 一克是2380多。
0: 是
2: 2380。
0: 所以说我才跟你
2: 讲说，2380，
0: 试试那个4000到底是高到什么程度，为什么在卖些什么那么贵？
2: 以前我是20几年的会员，以前呢是打对折，我们会员打对折。结果现在爱美不是打对折了，会员直接打75折，
0: 只打75折。
2: 对，
0: 那是多少？
2: 前两天前两天26号
0: 啊，
2: 古英从美国回来
0: 哦，
2: 本来我也在其中，结果我后来没办法出席
0: 哦，
2: 因为人不是很舒服，所以我那天我就没有出席。
0: OK，
2: 结果呢是雅芳跟五哥跟他们夫妻两个人一起吃，我就打电话去致意这样子哦。我现在很少去爱美了。现在这么贵，提高价钱了。
0: 2000嘛，
2: 2380。
0: 380嘛。
2: 对，打75折哦，不是打对折哦。
0: 打了75折，大概就是1000多，不到2000。
2: 对，不止啊，75折，75折，2380哦，差不多。
0: 差不多了。
2: 不到2000，
0: 差不多不到2000。
2: 但是呢，喜来登就不会，照样打对折。
0: 那很好啊。
2: 嗯，
0: 喜来登的东西也很多啊。
2: 可是我讲良心话。他的东西我能吃的不多，真的。
0: 哦，那就是
2: 只喜欢跟朋友聚的时候，他的时间比较长。
0: 哦，
2: 他3个小时嘛。
0: 所以有一好没有两好了。
2: 对，那喜欢聊天就坐在那里聊天。
0: 对对对，
2: 你就觉得很愉快。
0: 对 对, 对。
2: 但是呢，像我们到板桥那一家，虽然是399，便宜，对不对？你如果没有再点牛排一克牛排的话，或者是鸡排，或者是猪排的话，那就是399。
0: 沙拉吧。
2: 吃沙拉吧，可是它真的不像只有沙拉，东西太多，
1: 很多很多，很丰富，
2: 对，而且都好吃，
0: 所以它生意就好啊，
1: 对，重点
0: 是
1: 好吃。
2: 听说它的炸鸡是最受欢迎，
0: 是，
1: 哎，我觉得每一样都好好吃，
2: 我不能吃，因为炸的我不吃嘛，所以呢，我这个小气鬼，我就情愿到那里。
0: 我知道又要讲这一句了，
2: 真的，我是小气鬼啊。
0: 哎呀，
1: 真的小气的人不会说自己小气，
0: 是
1: 他还会觉得自己很大。
2: 好了，
0: 好吧，那这个目前啊，这个现象呢是集中在中部以北，南部好像还没有受到这股风潮的影响。但是我知道大家做生意啊，当然是为了赚钱嘛。他看到有这个市场，将来我跟你讲，6都都会是一个潜力的市场。
1: 对呀，
0: 就是说他包让人家包办婚宴，越来越多，绝对是
2: 很好，非常好。记得哦，打电话。27519911是善事电话，
0: 是的。
2: 27519922是丽人物的电话。
0: 哎，
2: 轮到我几乎都是讲广告，
0: 广告太重要了，
1: 重要的
0: 有啊。我们刚刚也跟大家讲说，你要出去走，出去吃喝玩乐，你没有健康身体是不可能的。
2: 刚刚看到艾伦给我写了几个字，清华姐又一个星期了，我没有打电话给你，但是天天惦记着你。
0: 哎，
2: 我想淑华伉俪可能。都在陪伴跟照顾你，又不敢当， 淑华他们夫妻跟他的儿子都是每个礼拜天一定会来陪伴我。
0: 哦，那很好、啊、
2: 真的很感动、嗯、很感激，
0: 太棒了。
2: 真的，
0: 你看那个淑华真的很热心啊、嗯、
2: 对，
0: 天天去吃饭、嗯、他自己也不吃，就在那边帮我们服务，因为他坐在外面、啊、他说我方便、嗯、还有就是我有职业病、啊、他自己开餐厅。
1: 对。

0: 他服务习惯、
1: 哦、他一直问我们服务，我们很不好意思、欸、
0: 我们就很不好意思。
1: 对啊，
2: 哎呀，真的是很感动。昨天也是，我人不舒服，是差不多快十点多钟，然后去医院，然后拿了药，吃个药之后，哎，到两点多钟，哎，人舒服了耶。
0: 嗯，
2: 啊，淑华一直打电话给我，因为我们讲好的礼拜天他一定要陪我们，好、三个。一家三口就要陪我们这样、陪我跟阿红、以前阿红不在的时候只有他、只有我跟那个玛丽安、所以就坐他们的车，如果恩邦有出现就会开我们家的车、因为坐不下。好了，昨天呢、我们就出去了，结果搞半天想办也到了三点半、我约他们在我干两点多钟，我觉得人舒服多了、就是好像没事一样。好，来约他们
0: 一个月，
2: 因为他们在家等我，你知道吗？后来我就约他三点半、我们见面了。三点半不上不下，不晓得往哪里去，又下雨，真的是只能往这个、
0: 还在下雨，
2: 百货公司，
0: 对，只能往那个室内跑、
2: 室内跑。所以想半天不晓得去哪里，想半天，后来想想，我们就到哪里，你知道，到那个101啊、那个叫做什么新业餐厅，我订新业。因为他们没有吃过台菜，你知道，所以说我就说我们来订新业好不好，我太久没有去了，你知道。他说尤其他儿子李雪说没有吃过台菜、啊、所以说好吧，我来订新业，哎，让我订到。不过现在不好的地方在哪里，连这个中餐居然还限制时间，
0: 生意太好了，
2: 一个半钟头，
0: 生意太好了。
2: 你自助餐也没有限制说只有一个半钟头，都是两个钟头嘛，他现在限制，
0: 现在好像都是90分钟，哎，
2: 真是太离谱了。
0: 好像变成一个习惯了啊，所有的餐厅都是像90分钟看齐呀、
2: 啊。对，
0: 哇、哦，真的是压迫。
2: 昨天结果就去那里吃，然后我们去太早了嘛，对不对？我们订5点，本来订5点半，后来呢，真的是他们一家三口就说，不行，秋华姐，你通常下班就会肚子饿。所以呢，我们还是提早5点钟好了、所以变成5点钟去吃，你知道吗？我们就在那一个半钟头就绕哪里，你知道？绕从他们那个地方，有星光那边有个二楼，可以一直绕很多地方，
0: 连着哈、
2: 对，
0: 它是不是一栋一栋都连着嘛、
2: 对，连在一起
0: 啊，
2: 对，
0: 有那个走廊，
2: 我们就在那里绕，哦，绕得很开心，哦，觉得我这个人来疯，
0: 然后也淋不到雨啊，
2: 看到热闹我就很开心。
0: 对，秋华就喜欢热闹，
2: 是不是小孩才会这样？
0: 我觉得蛮好的
1: 啊，我也喜欢。
2: 我是不是老小？
0: 我觉得没有，你倒不老，你这个有童心是真的啊。但是有很多，有很多
2: 啊，童心未泯，
0: 年纪没有多老，可是就觉得说待在家里哪里都不要去，这种以男生居多。我在那边就奉劝男生，我不只讲一次了，我自己跑出去玩呢、我不管是在国外还是国内，我看到大概10之8-9都是女生，男生哈、尤其在国内更明显。你可以看到任何一个风景区，好比说去慈湖好了，我离我们家比较近的，
2: 对，
0: 那个女生大概10个有8个，然后男生10个里面只有2个。我自己的统计是这样，我很注意这个，哎，所以说为什么女人长寿一定有她的原因，因为她经常讲话，然后呢，
1: 经常讲话，
0: 有一些男生就觉得你们女孩干嘛那么长舌，那么多嘴？我告诉你，现在的医学证明，
2: 多讲话，
0: 多讲话，多聊天，
2: 对，
0: 不会
2: 失
0: 智，再加上吃我们的 B 群，你怎么会失智？
1: 对呀，
0: 对不对？
2: 我们只有 B 群，我们里面还姜黄素，
1: 对，
0: 你看看 CP 值很高，
2: 所以我现在就在想了，我真的很少有发烧，所以我没有经验，
0: 是不是？
2: 我不知道发烧是什么感觉，我只觉得说我烫烫的，可能是因为太热，我只有这样感觉，我没有觉得我是发烧，
0: 然后也没有觉得怎么不舒服，
2: 对、
0: 对，你看，所以哈，这个就是 B 群、维他命，还有里面的姜黄素帮了大忙，
2: 真的耶。
0: 我跟你讲，长时间如此下来，你身体怎么会不好？
2: 还好，还不错了，还可以。
0: 哎，敲三下啊，敲三下。好
2: ，OK 了，谢谢。一大把年纪了，能够这样就已经很不错了。
0: 这个很棒哎、
2: 谢谢谢谢。
0: OK， 来，安排的这首是秋华姐拿手的歌曲。
2: 什么拿手？我不会唱啊。
0: 这个塔
2: 里的
0: 爱
2: 情，
0: 哎、
2: 哪有我根本不会唱这首歌。
0: 会的，你以前卡拉 OK 你
2: 会
0: 唱这首。还有一个是藏心，我记得很清楚，你不要否认。来，
2: 听过吗？乱讲、
0: 好像我听过。
2: 乱讲没有，很少唱。

0: 在心塔里的爱情啊。嗯，
1: 好，爱情被锁上了哈。
0: 哎，锁在心塔里。
1: 对对对，好，特别跟大家分享哦。分享什么呢？分享说睡眠不足容易变胖。
2: 对，
1: 增胖了。那我就是因为睡眠太足所以才变瘦，是不是？别人求之不得，我不喜欢这么瘦。
0: 你反而喜欢胖一点啊？
1: 真的，我喜欢胖一点。因为睡眠不足会提高什么跟饥饿有关的荷尔蒙。
0: 对，
1: 你懂吗？
0: 对，没错。
1: 所以说睡眠一定要足，好不好？
0: 对，
1: 才不会变用叫做不应该胖的胖。
0: 对呀，
1: 实在是不怎么好看。
2: 对，
0: 真的。
1: 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睡眠要足，要怎么才能睡眠足嘞？
0: 就是用我们的胎盘素啊，很简单啊。
1: 它不只是让你变，
0: 让你的皮肤变漂亮，
1: 对，
0: 变年轻。哦，
1: 睡眠要足，你就要吃我们的胎盘素。
0: 真的，
1: 没有吃过人先吃两颗，好不好？一天两颗，吃个差不多两个星期
0: 啊。
1: 之后如果你有在这个其中，你有吃安眠药，你就安眠药
0: 减半，
1: 把它减半。
0: 对，
1: 减半之后再可以的话，再继续再吃两颗。
0: 是。
1: 再吃两个，又再吃两个礼拜之后，等于是两个月份。

0: 是
1: 当做一个月份吃，吃完之后你安眠药就可以替代掉了。
0: 切记一件事哈，
1: 安眠药对你真的是
0: 不
1: 行的，
0: 真睡
1: 真的。
0: 安眠药很多医生都出来讲啊，它其实副作用蛮大的，它真的是跟失智是有相互的关系，
1: 真的
0: 不要开玩笑。
1: 我们的胎盘素是让你吃年轻又漂亮，你到那个瑞士打活细胞，
0: 那打得起啊？
1: 有多贵你知道吗？
0: 2万美金起跳，那是20年前的价钱。
1: 现在什么外泌体？外泌体
0: 对不对？
1: 一针打一针。也是胎盘素啊，
0: 五万嘛，五六万，
1: 五万啊，真的太离谱！
0: 开玩笑，
1: 当然你要一个月打一次也可以，你要两三个月打一次也可以啊，但是一针就是5万。
0: 有，
1: 然后通常大部分的人急着想要漂亮、要年轻，就是会打一个月打一次。
0: 我在想，
1: 那是有钱的女人，
0: 演艺圈的女人可能有很多去打这个东西哈，但是有效没有效？
1: 拜托，一针5万块，再有钱我也舍不得，我这个小气鬼。
0: 不是有其他的方法可以取代
1: 呀、
0: 啊啊？
1: 我吃我们的胎盘素
0: 啊，
1: 我吃我们胎盘素真的吃得非常好，
0: 是不是？
1: 是这二十几年来，我动手术之后20年了嘛？
0: 对，
1: 我觉得我很满意。
0: 哎，真不简单，
2: 真的不简单，
0: 你知道吗？
1: 我很满意。
0: 那个妇科手术，你把子宫、把
1: 卵巢都
0: 拿掉之后，照理讲人会瞬间老化，你知道吗？可是，在秋华姐动了手术几十年以后，你看秋华姐皮肤反而越来越年轻。
2: 对呀、真的。
0: 你看看，
1: 你以前没看过我吧、
2: 没有，所以我一直很想知道阿富哥说以前秋华姐皮肤蜡黄到底是什么样。
1: 真的，
0: 我跟你讲啊，你要去找以前的照片又很难找的，因为秋华姐是完美派的，她只要是觉得说不好的照片，她不会出现在相簿里面，
2: 对，
0: 所以你找不到。但是我能证明。秋华姐现在的皮肤比中年的时候真的好太多。
2: 对呀、但没关系，现在好
1: 太劳累了那段时间。
0: 不是、因为那个时候你的心是在别的地方。
1: 对，再加上小时候就有生病的过程。
0: 是啊，
1: 对，身体不是那么的好。
0: 对, 对，
1: 完全靠我们产品。我现在不敢吃这个，不敢吃那个啊。什么二仙胶什么一。
0: 那些补品对你来讲是没有用。
1: 西洋参家里好多，
0: 因为你也不会吃啊，对啊，
1: 不能吃啊，
0: 对啊，而且又会上火，奇怪啊、
1: 真的好奇怪，所以我的体质真的很糟糕。不过话说回来，哎，我的体质这么麻烦，居然还能够活得还可以，全靠我们的、我们的产品，没有别的，
0: 没有别的，
1: 像刚刚出去。我忍不住了，
0: 又来
1: 还是一瓢半，我想吃一瓢就好了，但是一瓢吃完之后。水都喝了、嘴巴也都弄得很不会黏黏的感觉。要进来之前，我还是忍不住这样，再半瓢不敢一瓢。
2: 这个忍不住没有关系，这个吃是好的，
1: 真的很好笑。早上才吃的，
0: 对呀、
1: 真的
0: 多吃一点啊！秋华姐现在已经进步到38公斤了，各位，
2: 没错，破40是目标，
1: 这绝对不是我增胖的哦，是。那个体重机有问题、
2: 之前有误差，
1: 真的有误差，
0: 对对对，
1: 所以我自己也吓坏了、真的没骗你，
0: 我就觉得奇怪、
1: 怎么会有这种，
0: 35就已经很少了，
1: 对呀、
0: 还变33不吓死了，
2: 对呀、太轻了，真的
0: OK 现在误会已经解开了，
1: 2751-9911跟善事联络哟、
0: 是的、
1: 2751-9922是丽人物的电话，
0: 来安排一首西洋歌曲吧，
1: 好吧、Only You,
0: Only You,
1: 听说这首歌已经200多年了。我真的实在不敢相信、没有错，我从年轻就听到现在。但是有200多年、真的是吴辉宝有那么久啊，真的。

0: 来讲一个和尚抢娃娃的故事啊。哎，这个和尚其实不是别人，就是济公啦。有一天呢，有一个打扮的很时髦的一个大嫂啊，一个女人抱了一个2岁多的娃娃，急忙的从村口大马路上走来，走着走着呢，她就碰到了前面有一个手拿破芭蕉扇、穿着破烂的一个和尚，挡住她的去路，那就是济公啊。济公上来之后就调戏那个大嫂，抱小孩的那个大嫂。济公其实出家人，他慈悲为怀，他做了很多好事，救了很多人，他不会无缘无故去调戏这个所谓的大嫂，
1: 一定有他的原因。
0: 这个大嫂一定是有些问题的。这个大嫂就羞啊，害羞的满脸通红，破口大骂，并且走得更快了，就像逃命一样抱着他的孩子。哪知道这个济公啊，紧追不放，大嫂脱身不了啊，就高喊救命啊，救命啊！然后呢，一面随手就把他的孩子啊，先往这个草丛当中一放，然后呢，就去找路边的棍子，要来打这个济公。这个没想到，和尚呢，看他去拿棍子的时候，和尚就去抢草地上的小 baby， 抱起来就跑，很疯，这个就是济公疯和尚啊。然后呢，他就跑，跑了以后，当然那个大嫂一看小孩不见了。就拿着棍子追啊追啊，一面追一面喊啊，抢娃娃啦，和尚抢孩子啦。然后从这个济公和尚跑去的方向对面来了一个身材壮硕的一个大婶啊。大婶一看，哟，你抢人家的娃娃，这还得了啊。他就是挑着一担水啊，很身体很强壮，挑水，然后水放下来就拦住这个济公的去路，然后呢，济公就跟他绕着那个水桶在捉迷藏，那个大婶也抓不到济公，你赶快把娃娃放下，你不可以抢人家的娃娃。这个济公呢，就跟他嘻嘻哈哈的抱着小孩在绕着那个水桶在跑，结果呢，眼看着这个大嫂孩子的妈快要追来了，和尚一着急啊，就把孩子放在地上，然后呢，这个挑水的那个胖大婶啊，看见和尚把孩子放下了，赶紧就去保护孩子，把孩子抢过来，抱在怀里。然后呢，这个时候济公干嘛？跑去抢那个水桶，奇怪，两个人交换，你知道吗？去抢那个水桶，大嫂不是追来了吗？孩子的妈。然后济公拿起那个水桶，往那个大嫂，就是孩子的妈身上泼过去。你看似无厘头啊，其实他有逻辑的，你知道吗？你可以想象那个画面很有既视感。结果那个孩子的妈跑来要抢那个娃娃，结果那个济公抢了水桶，一桶水泼在那个所谓的妈妈的身上，结果妈妈被淋得一身湿啊。结果这个时候呢，济公就跑掉了。跑掉之后，你会觉得他怎么那么疯癫呢、啊？结果后来那个大婶呢、啊、就说：“哎呀，你看看你这个水把你泼得一身湿。”要不要紧啊，因为那个时候已经秋天了、天气很寒凉了，怕他感冒。结果呢，那个妈妈好像一点都不以为然，不以为意，就说孩子还给我，孩子生病我必须要赶快把他抱去看病。结果那个大娘反应快哦，你开什么玩笑，现在是快要到冬天了，天气很寒冷，你刚刚又被那个疯和尚泼了一桶水，你

0: 现在还去抱这个已经生病的孩子，那孩子不是会病得更重吗？哎，这个讲的是蛮有道理，蛮有逻辑啊。结果那个孩子的妈妈说，没有关系，没有关系，把孩子还给我就好了。不行不行，你回家跟我回家，我有干净衣服给你换。哎呀，很好心呢、啊。结果呢，旁边很多众人呐、啊、也围上来了，看啊，是啊是啊，你这个全身湿淋淋的啊，现在天气又凉。然后你这个孩子又有病，你这样抱他孩子不行啊！你孩子跟这个大婶回家，回家就换衣服。他一看，哇，人那么多围在外面，他不好意思拒绝啊，就只有硬着头皮跟这个大婶回他们家去换衣服。结果换衣服，没想到大婶就突然尖叫了：“哎呦，怎么回事啊？他是个男人啊！”孩子的妈妈是一个男扮女装的家伙。那个他就说明根本不是孩子的妈，他是来骗孩子、偷抱人家的孩子要去拐卖的一个人。
1: 真的，
0: 和尚早就看出来了、所以故意来拦他的路、就是要破了他的这种诡计、所以说呢，这个人呢就是偷鸡不着十八米、他一看，哇，糟糕，他的计谋破了、孩子也得不到，他就要跑。可是旁边不是围观的人很多吗、立刻就把他压在地上，把他扭送官府、然后调查清楚才知道，哦，原来他是在某一个村庄偷了人家的小孩、把人家的小孩给迷昏了，要抱了到外面去卖、赶快就通知了那个他的生母到案，然后呢就把孩子还给他。哎呀，妈妈小心一点，不可以如此大意啊，看好自己的孩子。
1: 小孩子被抱走了，不知道吗？
0: 所以这个济公和尚又为大家做了一件好事了。
1: 我这里看到一篇好可爱，画得真可爱，写的是我们的未来不是梦
0: 哦。
1: 结果呢，几组人，三组、
0: 三组，
1: 对对对。第一组写的是以前的家庭，以前的大家庭，是爷爷奶奶、还有老祖等于是第四代的话是老祖
0: 曾孙曾祖父曾祖母、
1: 还有爸爸妈妈，
0: 对、
1: 还有这个孩子，
0: 对、
1: 就是、大家庭，
0: 对。
1: 再来第二代，现在的大家庭不一样喽。这现在大家庭是夫妻，一个人抱一只，一个抱狗，一个抱猫。下面男生旁边有两条狗、前面还有一条小狗、女生呢抱着一条小猫，
0: 哎，
1: 还下面有两条猫抱着他的大腿，
0: 哎呦，
1: 蹲在那边还有另外好几只的小猫，实在笑翻了。再来第三组写的是什么？未来的大家庭，你看看，笑不好笑？你看看，全部都是三 C 产品，
0: 全部是机器人，
1: 全部是机器，
0: 哎，
1: 哦。电视啦、啊、什么什么啊，反正就是机器人就对了。
0: 将来也会开发那个机器狗啊、机器猫 啊这些宠物都会开发。
1: 未来，这就是未来。
0: 真的、
1: 真的是我们的未来不是梦。
0: 哎呦，
1: 最后这一组就是全部是机器人，还有三 C 的一些、产品啊等等在帮助你。
0: 是是是，
1: 哎呀，所以说变化实在太大。
0: 没错，
1: 短短的时间而已，并不是很长哦，
0: 对，真的很短，
1: 在我有生之年就能够看到这么多不一样，
0: 真的
1: 是，
0: 以后还会变化更多更快速，很可怕，真的。
1: 好，来我们听这一首歌，好吧？
0: 来
1: 看这里
0: 哦，好，
1: 对，这是由这个李明德跟赵永华，是你最喜欢的歌星对不对？
0: 之一
1: 之一而已
0: 之一之一、
1: 我们的爱情
0: 好

0: 好久没播这首歌了呀。
1: 哎，好听。
0: 听众朋友，你有没有发现我今天有一点好像感觉自己是在笑着讲话？
1: 你本来就笑着讲话，
2: 对啊，
0: 跟平常有点不太一样。
1: 你脸是笑的，大是笑的，
2: 笑容满面。
0: 今天我只好这样子，其实我快睡着了。
2: 所以川花姐是盯住这样子的。
0: 我笑翻了，因为吃药，开药给我吃啊，里面有一点抗生素
1: 啊，
0: 三天而已啊。那我想说吃两天我不再发烧就好了，
1: 嗯，
0: 结果说不行，开的药你要一定要吃到完，我明天跟我讲的，
2: 嗯，对，所以
1: 但没关系，
0: 开的药一定要吃完。
1: 这个我是一点都不担心的。秋花姐虽然说
0: 已经 OK 了，
1: 偶尔要吃一点抗生素，但是只有几天，然后
0: 三天，
1: 你有在吃那个帮助代谢的 B 群，
0: 对，
1: 这对你来讲的话是一种保护。
0: 我都跟你讲说，我不知道我发烧啊，
1: 对，
0: 可见你就知道说。发烧什么感觉我都不晓得，
1: 对，已经很久远了。
0: 真的谢谢啦，哦，眼睛很重要，我周围好多朋友才不到60岁就去开白内障，
1: 对呀，啊，
0: 真的太离谱了吧，嗯，我说你三星是不是看得太多了，
1: 有可能
0: 每天好像离不开手机，是不是
1: 这个白内障还有以前被认为是老年人专利的黄斑部病变，嗯，都年轻化，
0: 真的太离谱了，
1: 全部连三高的那些毛病，嗯，通通都年轻化，
0: 嗯，我这个也是我不好了，虽然是认识朋友，但是呢我这个人不喜欢推销东西给人家，听到他讲我说你都没有在吃叶黄素，他说有啊，我说在哪里买，都知道西药房买，那你买的是什么样子的？
1: 真的，
0: 我说我不知道，他讲好我就买了，
1: 你去交，
0: 结果一问价钱比我们贵哦，
1: 哎呦天，
0: 但是呢东西没有比我们好，
1: 而且还不是专利的，
0: 对，他的那个叶黄素不是专利，不是我们那样一样的，
1: 哎，
0: 就是胡萝卜肉不是，所以我就不得不跟对方讲，嗯，哦，你还是吃我们的好了。你们的对啊，我们有在卖，啊啊，卖这样的东西。他说：“你怎么不跟我讲？”
1: 对嘛，
0: 啊，
1: 就是要分享了，
0: 不是很熟的啦，嗯嗯。我这个人连朋友我都不太推销了，我还推销朋友的朋友。
1: 我觉得以后还是要跟他们分享，不是推销，
0: 嗯，
1: 让他们不要走冤枉路，啊，花冤枉钱，
0: 嗯。大家还是注意一下哦，叶黄素一定要认真吃，
1: 真的
0: 很重要。白内障提早来找你划不来，
1: 每天两颗，
0: 因为现在的白内障手术不一定成功哦，
3: 是是是，
0: 我要先跟你讲这一件事，
1: 不一定成功，
0: 不一定成功哦，哦，这是很重要的，
1: 是的，
0: 不是你去动手术就一定好，不可能，
2: 对，
0: 嗯。

0: 来，接下来呢？啊，播了这首歌是陈冠普的歌是吧？你已经退出了。
1: 对。
0: 哦哦，陈冠普的就让你走。
1: 是的，这个是好久没有听的歌了啊。
0: 对。
1: 嗯。

0: 陈冠普的歌叫做《让你走》，
1: 让你走。
0: 我们两位都以为他是女生，
2: 对耶，
0: 他是男生，男生。好，最近有回宜兰吗？
2: 嗯，昨天有回去。
0: 真的，我就叫你帮我拿那个。叫做什么纸牌？
2: 哦，金宝纸牌啊！
0: 对，
2: 哎，我昨天刚好去吃喜宴呢、
0: 哦，我好爱好爱哦，
1: 哎、
0: 好久没吃了。
2: 嗯，
0: 好，最后一首歌是什么？
1: 最后一首歌就是
0: 哦，
1: 老了的时候
0: 听众点的。
1: 哎，
0: 这几天有播过，但是听众还想要再听一次。
1: 嗯、
0: 好，我们现在就为你播好不好？
1: 好、OK ，
0: 人真的会老，所以呢，如何预防？吃我们台盘素，
1: 对，
0: 好、哦。
1: 睡得又好，
0: 然后要吃优谷里，
1: 对，
0: 走得好，
1: 对，
0: 好、哦，然后眼睛要顾得好，
1: 嗯，
0: 你就走了出去哦，
1: 好、
0: 哦，那就是我们的优抗凝、优谷里跟我们的叶黄素都得吃，
1: 还有我们的胶原蛋白，
0: 是的，
1: 记住我们的服务电话27519911。

0: 老了的时候就要健康走得出去，好不好？
1: 要看得清楚，
0: 对，很重要哈。打电话就可以了，27519911。
1: 对，
0: 好，感激听众朋友今天。

0: 再度收听午后两点。
1: 是的，
0: 明天节目中再聊喽。
1: 好，
0: 祝福大家
2: 健康快乐，
1: 拜拜。拜
3: 拜。
4: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5: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6: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7: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8: 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心情加满电，快乐不断线。我是 FM 104.1正声广播台北调频台节目主持人思安。每个礼拜五上午11点钟，由我所主持的时事好心情，在这一个小时一起听音乐聊聊天，陪你迎接愉快的周休假期。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4: 现在时刻16: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我想要更好的生活，
2: 我想要幸福的人生，
1: 财富、健康、家庭、心灵，
3: 小孩子才做选择，这里通通有。
2: 欢迎收听财富2.0，
4: 财富2.0。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卢广仲所演唱的《太阳与地球》，这里是财富 2.0， 我是子琳。好，那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哦，就是盘后分析的部分。美股道琼下跌 0.09%， S&P500 下跌 0.05%， 纳斯达克下跌 0.24%， 费城半导体下跌 5.29%， 台湾加权指数上周五是下跌 1683.5 点，跌幅 3.6%，周线最后下跌 4.07%， 从历史高点回测略高于3700点，跌破20日均线。柜台指数上周下跌 7.11%， 相对较重，跌破短期均线纠结，下方慢慢接近60日均线，试图寻求支撑。日经指数从历史高点 72831.73 点回测，今天修正来到了20日均线之后跌幅收敛。韩国综合指数开盘跌破20日均线，目前跌幅有逐渐收敛的迹象。中国上证指数维持60日均线附近震荡整理，不过目前是在均线之下，而且短中期均线纠结，留意下方240日均线是否有撑。香港恒生指数连续弱势向下探底后反弹，均线已全数转为下弯，压力逐渐增强。美元指数维持在100到102区间，新台币近日趋贬，大概是 31.9， 日元是 161.8。 今天加权指数开高后震荡，中场是上涨 428.14 点，涨幅 0.96%， 收在 44999.9 点，成交量为 9975.14 亿元，成交量能明显萎缩，20日均线得而复失，收盘仍在20日均线之下。不过短期均线趋于纠结，中期均线持续走高，有效收敛过大的乖离率。日 KD 指标交叉向下后延伸，日 MACD 指标黑色柱状体增加，暂时仍处于高档整理的范畴。柜台指数开低之后虽然翻红，不过修正力道转强，中场是下跌 2.33 点，跌幅 0.56%， 收在 412.93 点，成交量是 1776.11 亿元，跌破短期均线后下档是60日均线与前波低点，或许可以带来支撑力道。中长期均线持续走高，同样也是收敛乖离的过程。日 KD 指标交叉向下后延伸，日 MACD 指标黑色柱状体增加。今天是摩台指的结算日，尾盘出现部分变化，不过理论上明天就会回到正常的状况。台积电2330今天是涨 1.28%， 回到20日均线。联发科2454涨 0.77%， 台达电2308涨 5.25%， 鸿海2317跌 0.8%， 日月光投控3711跌 0.79%， 微影6669，瑞昱2379，光宝科2301，延华2395，台光电2383，还有群创3481，涨幅都超过 3%。 电子次产业持续留意被动元件、记忆体设备、低轨卫星、光学磷化阴 PCB、 特用化学 CPU、 探针封测等。金控股表现分歧，富邦金2881还有国泰金2882下跌都超过 4%， 台新星光金2887则是上涨 3.45%。 全指股传产当中仍以台塑四宝表现为佳，军工类股弹升，观察能否延续。此外药华药6446攻上涨停板。好，那另外呢，就是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这个统计哦，还有就是专家的看法哦。今天上市各类股当中是以生医类股表现最佳，上涨 5.58%， 其次是生化类股还有化工类股，分别上涨 4.77% 还有 3.09%。 表现比较差的是数云端类股、网通类股、金融类股，其中数云端类股下跌 4.11%， 网通类股下跌 1.02%， 金融类股下跌 0.92%。 上柜部分表现最佳的是光电类股，上涨 5.21%， 表现最差的是半导体类股，下跌 1.64%。 就技术面来看，今天台股在美股期指止跌
反弹带动下，指数以小红开出之后快速拉升，盘中指数重返45000点的关卡。不过尾盘是卖压出笼，中场是刚好好，这个数字也蛮特别的，是44999.9点做收哈。然后主动富华未来500991A。经理人吕鸿宇表示，上周五美股大跌，不过在台指期夜盘翻红，周一大型电子圈之股走阳带动下，大盘开盘是就是开高齁，然后有站回45000大关。那由于今年以来外销出口表现亮眼，预期在 AI 高速运算还有云端设备需求强劲，会扩散到部分的传产原物料领域，有利台股维持多头类股轮动格局。后续行情回档整理，仍需要先留意 AI 基础建设带来的规格升级、缺货涨价概念的题材。好，那这样的资讯呢，也提供听众朋友做参考。那接下来呢，我们在听一首歌曲之后，马上再回来节目现场。那我们接下来请大家听的这首歌曲，这是来自于 BTS 所带来的作品。我们来听这首歌曲，叫做 Come Over， 一起来欣赏。

这里是财富 2.0， 我是子琳。好，那今天台股呢迎来反弹428点，不过尾盘没有办法站上45000，好，但是呢其实就差那个一点，好，就会变成45000。那三大法人今天合计买超 31.5 亿元，那其中外资虽然仍是卖超，不过金额是缩减 60.1 亿元，累计五连卖，金额仍超过4000亿元。凯旭投顾分析师王世伟认为台股基本面依然看好，这一波下杀仍然是为了清除融资与杠杆，台股的长线仍然是好的。那接下来呢，就是遇到法人半年结账的行情，那高价股可以止跌才会有好的行情哦。那接下来我们先听首歌曲，之后马上回来节目现场。

0: 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0: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0: 啊，这么严重哦？
1: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

0: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7: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6: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现在刚主持完金曲奖的 Arlene 所演唱的《挚友》，这是他2022年的作品。好，那接下来呢，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哦，台股今天就是中场是来到了44,999点，那距离45,000点大关仅剩临门一脚哈，真的是一脚。那今天比较值得大家注意的是，过去几个月动辄冲破兆元的成交量，今天罕见熄火，单日成交量缩水到9975亿元，不仅未能破兆，更是创下这两个月以来最低纪录。那专家表示，赴台指结算之前市场资金法人散户不愿表态，好，这是他的原因。那台股自从站上40,000点大关以来，市场交投热络，从四月常常开始一天就创下破兆元的成交量的景况，甚至呢有时候是连续好几天。那不过今天大涨却伴随着量缩，引发市场关注。那轮源投顾分析师王春盛表示，主要是受到今天摩台指富台指好富台指期货结算的影响，使得市场进入短线的观望期。那他解释，在结算日之前，市场资金通常不愿过度表态，法人操作也多采取避险还有调节并行的策略，导致投资人操作转趋保守，这才让大盘成交量未能突破兆元大关，其实完全在情理之中。那展望台股的后续走势，他指出，结算干扰结束之后，量能是否能回温，将是接下来最关键的观察重点。如果国际股市维持稳定，台股的全指股像是台积电等哦，这些可以稳盘止稳，台股后市仍有机会回到震荡偏多的健康架构。不过在操作上，王春盛也给予投资人两大点评跟建议。第一个，区间操作为主，面对量缩震荡格局，不宜盲目追高，短线建议以区间操作应对。第二就是严控持股水位，市场观望气氛仍在，投资人应该审慎检视手中的部位，严格控制资金的陈述。好，那这个就是今天的这个情形哦。啊，真的哦，就是现在几乎都每天都是破兆元的成交量哦，之前还曾经那种很低的时候哦，有时候那个3,000-4,000有没有？好，3,000-4,000，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好，那接下来呢，就是有很多人拥有的0056，好，有157万多受益人的元大高股息，将在7月1号本周三下午正式公布最新的配息金额。专家表示，本次有望会配出1.35元，但可能要小心是左手换右手。那0056第一季是配出0.866元，上次更惊喜配出1元高股外

哦，让不少股民是很开心。那接下来就是即将要开牌，好，那很多人就预测，好，那有些人就是喊出配息有望上看 1.35 元，那预估除息日将落在7月中旬，发息日会是在8月中旬。那根据最新的资料统计，0056今年以来的涨幅已经达到了 46.88%，强势的赚钱效应吸引资金疯狂的涌入，那一直到6月26号为止，0056在集中市场的股民人数已经来到了1573217人，与去年底的1539464人相比，哦，短短半年内就暴增了42万左右，好，不是42万，是42253人啊，好，人气还是蛮高的。好，那资深台股分析师蔡明翰指出，0056这一次配息预期维持高水准，好，并不令人意外。他分析有两大关键因素，第一个就是资金转向落后补涨股，四月份之后台股指数大涨，资金明显转往这些过去落后的个股，带动高股息相关 ETF 的成分股快速补涨，导致0056的净值大幅提高，自然更有底气发出高额的配息。那另外呢，第二个就是迎来台股除权息旺季。蔡明翰指出，目前正值台股除权息旺季， ETF 成分股大举配发股利，0056自然能够拿出更多的实质股利来回馈股民，加上指数还有个股目前位阶都很高，市值大增，要配出亮眼的数字并非难事。但是呢，他也提醒大家哦，不要陷入数字迷思，没有填息的话就只是左手换右手，呼吁大家必须平常心看待。那他说呢，高股息高配息背后其实暗藏左手换右手的本质，无论是因为个股大涨导致 ETF 资本利得增加而多配息，还是成分股自身的股利配发，只要除息后股价没有填息，配息就只是把投资人原本的钱或者是增发的股价换成现金发给投资人而已，并没有实质的利益。买 ETF 看的是未来的展望还有长线趋势，并非一昧追求短期的高配息数字。好，所以呢就是不要只是看那个配出来的配息啦，好，重点是数学加法加一加之后你有没有赚钱，哦，啊，不然的话左手换右手，讲是讲左手配换右手，哦，事实上你还要缴所得税，哦，然后另外还有那个全民健保的那个补充保费，哦，那个也是一个成本啊。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这首歌曲，这首是来自于这个莫离这出剧里面的这个对唱歌曲，来自于张远还有袁娅薇所演唱的《吻合》。

0: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张远还有袁娅薇所演唱的《吻合》。好，那接下来呢，暑假即将到来，如果说你们家的小朋友是暑假之后升小三到国一的小朋友，都可以来参加正声广播公司2026正声广播多媒体体验工作坊。好，那这整个费用是1000元，但是呢内容非常的丰富，包括呢就是有 Teacher Carrie 老师呢来坐镇现场。好，他本身是双语表达力教练，然后曾经担任美国的美国学校应该是说美国学校老师，不是美国的哈，美国学校老师，还有小学英文老师，现在是国中英文老师，同时也是 Podcast 下课还想听的主持人。这个节目还荣获第60届广播金钟儿童节目还有儿童节目主持人奖的双料入围。然后呢在这个四个小时当中，就是在8月12号星期三下午的1:30到4:30这个时间里面呢，大家可以学到什么样的东西呢？包括有超好玩的双语互动课，有 AI 世代的媒体视读培养，还有专业的广播剧录制跟摄影棚参访主播体验。好，所以如果要报名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2361-7231 2361-7231/757报名。时间是8月12号星期三下午的1:30到4:30的活动，赶快报名哦，不然一下就额满喽。
1: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呢。
2: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1: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2: 真不错哎。
1: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4: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3: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使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5: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

0: 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1: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2: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1: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2: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0: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7: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4: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8: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7: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4: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104.1，掌声跳平台。
1: 谁能满足了您的听觉？
2: 正声广播电台。
1: 谁能满足了您的视觉？
3: 看正声。
1: 您正在为自己公司产品找出路吗？正声是提供您多媒体的行销平台，有声音也有影音，一条龙服务，致富专线
4: 02-2361-7231，02-2361-7231，
5: 02-2361-7231。

好，听到的歌曲就是 In Your Eyes， 那就是2026的新单曲。那这里是财富 2.0， 我是子琳。那其实我觉得就算你只有买台股的人，晚上应该也都会关注美股的状况，因为就是美股有很多的股票也是影响全世界的。那本周美国股票市场锁定五大关键变数，投资人必须要密切关注。首先呢，就是中东的局势牵动油价走势，特别是美伊第二阶段谈判进展，还有和墨兹海峡通行的状况。其次呢，是联准会官员对经济、就业、通膨、利率最新的看法，也将左右市场走势。此外呢，这一周还要公布一系列重要的经济数据，包括美国六月消费者信心指数、ISM 制造业指数，还有裁员数、非农就业报告，还有五月的这个职缺数据，还有工厂订单。那再来就是有企业财报方面哦，有一些就是公司将公布最新的业绩。另外方面，川普政府持续推动加征关税政策，除了已经启动的第122条15关税外呢，市场关注是否还会陆续引用第232条国安关税、第301条不公平贸易关税、第201条反倾销关税、第338条贸易歧视关税等来扩大课征范围。所以呢，你看这么多条，看他高兴用哪一条这样子。好，那就是呢，所以还是要密切注意一些这些相关的讯息哦。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一首歌曲。这首作品呢，这是来自于这个是曾沛慈所带来的作品，这首歌名叫做《数到十》。

数到十，来自于曾沛慈所带来的歌声。好，那接下来呢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7月23号健康关键密码解析微量元素的日常保养讲座活动。那其实正声广播公司哦举办的各项活动都备受好评，因为都很有料，然后有时候还免费。好，所以呢接下来这一场呢是免费，而且还有摸彩。好，那大家都很关注健康的议题，那其实人体跟其他所有的生命体都一样，都需要一些营养素来维持身体组织的健全，提供身体需要的热量。那一般营养素我们大家懂，就是那个什么蛋白质啊、碳水化合物啦、脂肪啊，另外一种比较不懂的就叫做微量元素，那比如说维生素、矿物质啊、铁、锌、铜、硒、氟这些的，但是其实身体很需要它，虽然需要的只有一点点，但是没有不行。如果长期没有的话呢，会引发免疫力下降、贫血、发育迟缓这些健康的问题。那像这个哈佛医学院有发表一个动物研究引发广泛的关注，他们就发现说这个失智症的小老鼠大脑当中的锂元素含量比较低，那既然低，那我们给它加加看，给一些微量元素的补充之后呢，这个小老鼠的记忆力有显著的改善，所以这也让医学界带来预防治疗失智症的新研究方向。所以像这个锂呢也是身体里面小小的微量元素，可是呢也扮演着身体健康的关键角色。所以呢到底微量元素有哪些，那怎么样透过微量元素的补充来做好日常保养，那到底是在哪些蔬果当中，怎么样天然的摄取。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是在这场讲座当中，由微量元素专家，也就是西者生物科技创办人许瑞雄先生来跟大家分享。那想要参与的朋友呢，这个活动是落在7月23号星期四下午的2点到4点1点半就可以开始报到，地点在正声广播公司的小华厅，坐捷运到台大医院站4号出口走过来。好，我们公司就在重庆南路向阳路交叉口，好，很方便可以到达。所以如果对这场活动有兴趣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报名23617231 23617231，分机6246252 23617231 23617231，分机6246252，欢迎大家一起来参加这个健康讲座。那如果幸运的话，你还可以摸彩摸到奖项。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一首歌，这个是来自于那种韩国咖啡厅里面会听到的音乐，所以呢听起来比较疗愈一点点。那在这首音乐当中呢，也祝福大家有美好的一天。这首歌叫做 Bye Bye My Blue。

0: 大家好，我是吴浩中。五年前因为肚子痛去看医生，经由各项检验证实为肝癌第三期。医生说如果不开刀了就剩下半年的时间，全家陷入愁云惨雾当中。在开刀前，肿瘤突然爆裂，严重内出血，紧急送医治疗。手术后我没有选择化疗及标靶，仅服用治疗 B 肝药物，且持续服用褐藻以及谷胱甘肽。一年半后，医生发现我竟然已经产生 B 肝的抗体，且肝硬化也好转了。因为肿瘤爆裂可能会产生的腹膜炎也已经排除。五年多来，我持续服用褐藻和谷胱甘肽，追踪检查各项指数也都在正常范围，连医生都说太神奇了。我找回了健康，珍爱家人，心中充满感谢。
1: 根据卫福部最新统计，台湾去年平均每10分10秒就有一人死于癌症。活力萝莉特与台大医学院建教合作，

0: 研发出谷胱甘肽前驱酵母及褐藻糖胶，具有调整生理机能、排便顺畅、帮助入睡等功效。每盒定价3800元，正声听友优惠价只要2200元。咨询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1: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2: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1: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现在时刻17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管理学之父杜拉克说，企业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创造顾客。股神巴菲特说，永远不要问理发师你是不是该剪头发了。危机入市，掌握趋势，投资自己成为人生最重要的财富。欢迎收听由正声广播公司制作、莹莹主持的《赢家向前看》。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赢家向前看，我是莹莹。好，今天呢我们赢家向前看这个单元要来跟听众朋友分享哦。好，上班族哈，每天呢大家上班的时候都会有很多觉得辛苦的地方，那大家就会有很多的抱怨啊，或者是内心戏，对不对哈？好，那这个今天呢有一个统计，网站上面的统计说上班族最崩溃的前五名啊，每天要上班呢，很多人一定有很多不喜欢的事情嘛哈。那工作与生活当中呢要取得平衡，很多人想说啊，薪水不够高啊，或者是这个工作压力太大啊，哦，等等等等，有很多的让人不开心的事情，一定是可能是上班族容易抱怨的事情。不过呢，有一个平台哈，他们去公布了一个叫做职场自主权的调查，他们公布所谓的 Work and Life Balance， 简称 WLB， 就是自主权的调查。有九成的受访者认为啊，哈，在求职的时候非常重要的条件哦，就是希望自己的工作呢不要非常内耗。这个所谓的不要非常内耗，当然365行哦，每个行业当中可能有很多的落差，很多的不一样的地方哈。那后来就来一个排名哦，到底什么样不要非不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什么样的条件在各行各业当中大家会觉得说是很令人内耗的。好，他做了一个统计排名哦齁。好，那其实大家也可以来这个看看齁，来分享看看，看看你自己现在在这个职场当中会不会有这样的情形发生呢齁。好，我们直接来看排行榜。好，这个最令人崩溃齁，会让人家觉得职场内耗的第一名，居然不是薪水太少。薪水太少，当然可能很多人也会觉得不开心啊，会觉得说啊，这样这个工作齁，让人觉得没有什么这个动力。

但是其实摒除掉薪水高不高这件事情哦，上班族选出来的第一名职场内耗的原因居然是下班之后被迫还要收到工作讯息。哇，原来哦，大家这个会觉得压力很大，会觉得哦，这个工作让大家觉得平常这个会觉得想要换工作的这个很大因素之一，选出来第一名居然是会让你觉得，如果假设你下了班之后居然经常可能还要回 mail， 还要回群组的消息，甚至呢你的这个长官啊，或者是你的工作的团队哈，哇，这个居然怎么假日啊，或者是在晚上还会一直要跟你要东西，跟你说诶，什么东西啊，你赶快传给我啊，或者是你那个东西赶快改一改，立刻现在还给传给我，改好传给我。哇，那个对上班族来说是非常不开心的，而且呢是觉得压力太大的。所以这个名列第一名哦，职场内耗的 number one， 下班之后被迫收到工作消息。那第二名是什么呢？第二名是办公室政治勾心斗角。哦，这个其实也很痛苦耶，因为齁，现在的人大部分呢跟家人相处的时间其实每天还没有几个小时，真的。大家有的时候回到家啊还懒得说话，有没有？太累了。大家吃完饭啊各自追剧的追剧，看手机的看手机，睡觉的睡觉，还不见得会跟家人相处好很长的时间。可是你在办公室当中哦，真的你跟你的同事啊，跟你的这公司里面的人，一年365天哦，扣掉这个休假的日子，然后一天呢哦，上班8个小时哦，哇，其实你要跟这些人相处，这些人的个性好坏，这些人脾气好坏哈，或者这些人好不好，这个跟你磁场合不合，对，磁场合不合其实也是很重要的。你会不会觉得说哦，这些人好很难猜耶，他你看他好像我没讲两句话他怎么又一副不开心的样子，怎么这个人好像情绪吼很难拿捏。上个礼拜呢我们这样子做事的方法他是可以接受的，这个礼拜同样这个做事的方法他就不开心了，哦，这个假拍红台啊那吼。所以呢办公室里面会不会有那种勾心斗角的让人觉得非常疲劳，这个呢是占据第二名哦，我觉得这个的确也是啊。那当然这个所谓的政治勾心斗角可能还包含着有的时候是升迁，例如说你在有些办公室里面或者是在有些职场当中，你如果是基层大家都是一样的话，做同样的工作可能还好，如果待了一阵子有的时候有些人想要往上爬，或者有些职缺齁，有些职缺开出来是比较好的，那么大家需要去争取的时候，也许就会有一些这个所谓的勾心斗角，或者是有一些些的求表现齁等等。好，这个是排名第二齁。那第三名大家觉得职场会内耗的原因才是跟钱有关，叫做薪水万年不涨。这个薪水万年不涨齁，我看到最近在翠上面很多人开始谈到一件事，有不少最近的上班族的人发现说，哦，他到一家公司哦上班了5年7年，然后居然发现说进来一个新进的同仁薪水居然比他高，他知道之后非常不开心，而且非常的讶异。那这个 HP 就跟他 HR 是跟他讲说，哦，因为现在你新进人员薪水不开这么高的话根本争不到人。可是他会很怀疑说，那你为什么不给我加薪，那我明明工作的这个已经累积这么多资历经验了，我进来公司5年7年了，你只给我加一点点的薪水，可是才刚进来的人你一开心就给他开这么

高。我最近在翠上面倒是看到很多这样，可是因为这几年这三年五年呢，因为就是的确每一年工资都在调涨，但是就有不少的员工是在原来的职位当中哦，公司不太加薪的，可是进来的人却起薪开得比较高，就很多人其实会不太能够

名呢叫做加薪不给加班不给薪。很多时候有时候公司有专案齁、哦、必须要赶齁、哦、你必须要留下来加班啊，但是呢却没有发给你薪水，这个加班不给薪。第五名呢觉得很受不了的就是无意义的会议太多了，一天到晚都要开会，不知道是在开什么会，然后一天到晚都要开会哦。好，所以除了这五件事情之外呢，他说现在的 Z 世代哈、哦，八成宁愿选择不要高薪，宁愿选择工作舒服一点，生活开心一点。现在的人呢，觉得工作啊，平平凡凡，自自在在就好。反正呢，薪水再怎么样，也就是这样了。所以呢，不愿意太内耗。人生一辈子就这样，尤其是这两年股市在大涨的时候，真的很多年轻世代的人觉得，我干嘛那么辛苦啊？我在股票上面赚的钱，随随便便就比我辛辛苦苦的这个升值哈、哦，还要这个赚的多的很多。其实你说它对还是错？没有什么对错，它就是一个现在新时代的经济观。

0: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0: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0: 啊，这么严重哦？
1: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4: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3: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4: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5: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6: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7: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6: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

0: 开支，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哎。
1: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2: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3: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2: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3: 下面写 APP。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FM 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大家听到的是黄舒骏唱的《他以为他很美丽》啊，真是以前齁、哦、才会有这种歌名，现在大家都蛮认为自己很美丽，因为以前的人都不太好意思认为自己很美丽，以前的人很谦虚，现在大部分啦，现在大部分的人都对自己蛮有自信的，比较偏乐观居多、哦、好，这个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赢家向前看，我是莹莹。讲到以前的人跟现代人呢、哦、尤其是现在的什么 XY 世代 X 世代 Y 世代 Z 世代、哦、真的是跟十年前二十年前很多的观念都不一样，对自我的认知、哦、对社会的价值观都有很大很大的不同。好，在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边的话，就来看哦Z 世代，现在呢已经没有什么人在讲什么 Y 世代啊，现在要讲到 Z 世代，讲到 Z 世代的这个花钱哈。Z 世代对于赚钱积不积极呢？也是积极，但是呢不会卖命，哈，不会卖命。但是对于花钱这件事情，有些人会觉得 Z 世代的人好像花钱很大手大脚，但其实倒也未必，倒也未必。有一个美国的经济的这个杂志哦，他们就在研究，他们说其实因为 Z 世代呢很快就要成为全球消费市场一股最重要的力量，所以他们的市场研究机构我就说哈，像是在2023年开始 Z 世代呢就已经开始创造了超过 4.4 兆美元的全球消费支出。好，那往后之后2023开始，那2024 2025会越来越多。那根据他们的一个研究室预估哦，到了2030年哈，从2023到2030年这七年当中呢，由 Z 世代所创造的消费价值，好，消费金额会从 4.4 兆元突飞猛进，超过了12兆美元。好，所以呢，当然这个金额很庞大啦哦。那既然钱会花的这么多，那他们会把钱花在哪里？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嘛，哈，因为你要赚钱，你当然要看这群人喜欢把钱花哪里呀，哈。所以对很多品牌来讲啊，很多品牌讲究的是这个要永续的经营，但是永续经营最怕的呢，就是不知道年轻的口味是什么。所以呢对于消费者当中哦，越年轻的消费者越想要去理解，可是呢常常又抓不到他们的品味在哪里。例如说他们很想去理解说，为什么很多年轻人齁、哦、会为了一份齁、哦、这个社群媒体上面爆红齁、哦、打卡爆红的甜点可以排队排两个小时三个小时，甚至呢可以花那个本来一份甜点呢可能原本价格多少钱，可以多花三倍钱四倍钱五倍钱好，然后请这个黄牛去代排好，去就为了想要尝鲜，甚至他也不是真的觉得很好吃，他就是为了他也要有一个东西拿来拍照打卡，然后这个上传好社交媒体等等。这些行为在过去呢不同世代的人齁会做的事情是不一样的，但是既然现在是这样，那很多的商品品牌他们在行销的时候他就要非常理解这样的行为齁，或者是说有些年轻世代的人呢他会愿意花钱飞到另外一个城市去参加城市马拉松，去看演唱会齁，或者是他会为了去做一个什么活动哦，然后呢愿意付费哦，付费去参加一个品牌的什么活动，但是他却对过去存钱下来要做的事情，像是买车哦，或者是买房子这种事情，他们不再感兴趣了哦。所以呢，对于金钱到底要做什么样的一个作用，Z 世代开始转变，
而他们的钱要花在哪里哦？那个商人的脑筋动得就很快，因为他要赚到你的钱哈、哦。所以他们就认为说，其实品牌担心的并不是说 Z 世代会不会是低消费的一代， Z 世代其实不会没有钱，也不会不花钱，而是他们认为 Z 世代是一个高选择的一代，正在重新定义什么是值得掏钱的。品牌如果想要抓准商机，就要看懂这些 Z 世代他们自己所定位的消费价值。好，那么到底真正来说哈，怎么样的年龄的人叫做 Z 世代呢？他们通常界定啊，1997年到2010年出生的叫做 Z 世代，太晚出生的呢还没有归类到什么世代，因为他还没有开始有这个有真正自己的消费能力，他们未来会有一个新的名词吧哈。好，哎 ，XYZ 之后呢，不晓得会是一个什么阿法贝塔吗？不晓得。好，那这个1997年到2012年呢、哦、出生的这个 Z 世代，他们就是成长于智慧型手机跟社群媒体普及的一个年代啊、哦。但是很特别的是，他们也经历过了疫情，还有通货膨胀哦，这个非常多变的一个环境，所以呢，他们的这群人在研究他们的消费行为的时候，其实是多了很多生活成本的上升，还有经济的不确定性，所以他们并不是从小到大哈就一路顺风顺水，完全没有受过什么打击或者是这个考验的。有的在这个疫情时代的时候，他们的生活也曾经感觉是有一些些被压缩紧迫的，他们也是会感觉会有一些些的不安全感，所以呢他们的消费态度普遍会更务实一点点，所以他们会学会在不同的平台上面比价，也会控制支出，而且更相信他们自己判断出来他自己所决定他认为值得花费的东西。那其中最明显的转变就是 Z 世代对于长期承诺型消费的态度，这个名词我倒是头一次看到，我们以前叫永久财啦，我觉得永久财这个以前我们比较懂，现在他把它定义为长期承诺型消费，这不太累啦。好的，同样的意思，我觉得反正呢就是买车买房这种哦，就叫做长期承诺型消费。这种买车买房他们觉得是人生太大的里程碑了，而且是长期承诺型消费，他觉得这种呢已经不再是优先的选择，因为呢未来太远，未来如何谁又知道，要做太长期承诺消费的事情太伤脑筋了，而且呢这个事情最好越晚思考越好，他们认为

因为 Z 世代正把消费转向比较及时可以兑现的体验活动，例如像是快闪旅游、演唱会旅游，或者是他认为他自己评估过后是可以花得起的一种体验生活。那至于你说是不是就很贵的品牌 Z 世代就一定会买单，哦，知道也不一定。他说其实呢，这个电商平台发现哦，全球 22% 的消费者，他们其实在决定要买什么东西的时候，已经不太一定会认为昂贵的品牌就是好的。因为在 Z 世代的价值当中，他们觉得他们自己找到的，他们自己决定的品牌就是好品牌。至于你们大人所定义的名牌，那是另外一回事。 Z 世代觉得他们只要自己决定的，而且他们判断的 even 是一个平价的品牌，他都觉得那比你们那些贵得不得了的品牌是优秀多了。所以你说他会不会一定买贵的，那不一定，但重点是那是他自己觉得他觉得好的。嗯well 好，重点是他想花什么钱，花在哪里，他就要自己决定。

0: 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5: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6: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5: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8: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7: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8: 真不错耶。
7: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8: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0: 再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FM 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赢家向前看，我是盈盈。好，今天在这个单元当中呢，要为听众朋友来分享读者杂志当中的一篇文章，文章叫做未来的快乐。听众朋友在这个股市当中哦，当然呢看到了涨停板会很快乐，赚钱了当然也会很快乐，但是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哦，其实快乐有很多不同的层次，那在人生不同的阶段呢，也许每个人也会体会到很多不一样的快乐哦。这篇文章呢，作者叫做孙周星，好，孙周星写的不同未来的快乐，未来的快乐。好，他说未来我们真的会更快乐吗？一方面，技术工业正在弱化快感，传统的娱乐方式正在消失。另一方面，技术增强快感也有可能导致快乐泡沫。以后的快乐随时可以获得，但是太开心也不一定是好事情。尼采说呢，一个文明无论是艺术还是哲学，都是在提供一种控制性的协调。艺术是一种在提供性的协调，而艺术是控制酒神的迷醉式冲动，哲学是控制日神的形式冲动。讲得有点神哦。他说只有艺术与哲学这两种控制性的力量形成协调的关系时，文明才是正常的，有活力的。而后来的文明之所以越来越糟糕，就是因为失去了这样一种协调。那艺术如何让人快乐呢？他认为有三种方式，包括了变异、神秘化，还有开创。第一种是变异的快乐，艺术就是让你变得跟其他人不一样，也让你变得跟过去的你不一样，它是异质化的力量。这是第一种艺术让人快乐的方式，叫做变异的快乐。第二种呢，叫做神秘化的快乐，就是要放弃对世界的完全掌控的理性傲慢，超越日常理性与功利的计算，创造神秘的东西。就像当年华格纳所说的，艺术是一种妩媚，一种完全透明的规则的生活。

形式的生活是令人无法忍受的。因此华格纳提出艺术就是要创造神话。第三种是开创的快乐。人很重要的一种能力就是能够在失败之后重新的启动自己。另外还要学会没事找事和无中生有。这个呢就是创造。所以呢艺术带来的第三种是开创的快乐。那么哲学呢，我也认为它有三大快乐。第一个是辩论。哲学的基本功能是辩论，就是对你作为对他关于世界关于事物的看法做出论证，对你的行动做出辩护。从这个意义上讲，哲学属于每一个人，因为每个人每天都在论证，而哲学让我们在辩论当中变得更自觉更有力量，这是会带来快感的。论证和辩论的目标是获得确信，这种寻求也是哲学的意义所在。那其二呢，是戏谑的快乐，就是要解构、批判、嘲讽、搞笑。戏谑是尼采对哲学风格的一种要求，是对制度规则的解构和批判。戏谑也是一种生活的姿态，是生活的芒刺，是自我保护，是交往的趣味。其实戏谑很难，但它也是一种自由的生活姿态，是一种具有解构精神的哲思行动。第三是预感的快乐。最艰难的是预感，它是人类文明的复合基调，是对规划、猜测以及我们对于每个人都不得不进行这方面的工作。预感是高难度的，它需要有艺术来帮忙，技术的加持，但是又需要超越技术。预感根本上是一种无畏的开启，自由的想象，大尺度的规划。尼采所谓的悲剧性的英雄精神在这里依旧可以显现出来。直面虚无是强者的心力，所以强者要有一种强大的预感能力。所以结论就是说，快乐不只是一种感受，它也是一种能力。在今天加速发展的数位时代，我们越来越被技术捆绑，我们的快乐正在被重新塑造。而在这个时代，这个时候，需要启动艺术和哲学。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读者》杂志当中，这篇文章叫做《未来的快乐》。作者叫做孙周星，大家自己想象当中未来的快乐是个什么模样呢？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希望的未来的快乐，也许是财富的，也许是健康的，也许是跟家人共处的。而也希望不管是从艺术的角度，从哲学的角度，或者是刚才讲到的有一点点戏谑的，有一点点幽默的，那这个从以前的哲学家的角度也给我们一些想象空间。今天我们的赢家向前看跟大家分享了一些比较哲学思想，让我们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哦，都有一点点启发，也让我们的灵魂，也让我们的精神生活有一点点陶养。我是莹莹，今天为您进行到这边咯，祝福您，拜拜。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5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6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4: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3: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0: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1: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0: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4: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5: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4: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6: 现在时刻18: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接下来为您播出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九点首播，下午六点重播。
1: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0: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2: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0: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3: 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是礼拜一，一个礼拜的开始哦。上个礼拜呢下了几天的雨哦，在北部中部到南部呢都传出了一些灾情啦齁，而且也很遗憾的齁，发生一些伤亡的事件哦。所以呢请大家注意一下天气的状况啦齁。今天呢气象署说在午后西半部跟宜兰花莲山区呢还会有局部短暂阵雨发生的机会哦，尤其西半部还可能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哦，所以请大家呢特别留意一下。同时呢真的啊现在呢下雨天了，不要往山上，不要往海边西边走齁，以免发生危险了齁。那今天呢虽然会有人会下雨，可是高温呢普遍都还是在31到34度啊，屏东啊内陆啊，从彰化开始一直到屏东内陆呢还会有局部35到36度高温的情况齁，所以也请大家防晒要做好，水分要多补充了。好，这个天气呢多变化齁，市场也一样变化蛮多的齁，那马上就要到了七月份了齁，这个今天已经是6月29号了齁，第三季就要开始了齁。那在接下来呢新的一季我们的基金要怎么布局呢？来马上进行我们基金我最通单元。
1: 基金我最通。别人买基金赚大钱，我买基金却亏损连连。哪啊哪啊，没关系，听了基金我最通，投资基金一定通啦。
4: 今天在基金我最通单元邀请到来宾呢是聚合买基金的副总罗耀廷。耀廷早安。
5: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
4: 好，那这个第二季齁马上就要结束，剩没两天，先请这个姚婷帮我们回顾一下在这个第二季的整个金融市场的状况如何。好像到了这个季末突然间多了一些变数出来，对不对？
5: 对，没错。因为其实第二季我相信有点神奇，第二季刚开始的时候大家看法都很悲观嘛，因为大家认为说战争还没结束，而且许多投资机构进一步喊了什么油价会来到每桶120块150块或者200块。

0: 美元啊，如果这么高的油价，联总会就会大幅升息，所以大家开始很害怕。那结果反而是四跟五月份，美国股市、台湾股市跟相关 AI 相关亚洲股市，像吃了大力丸一样，一直涨，一直涨，一直涨。
1: 是，
0: 对。那我想这一点有出乎不少人的预料之外。
1: 嗯，
0: 那瞬间收复了三月的下跌，甚至再度屡创新高。那六月份的话，则是如刚才主持人所提的嘛。我个人认为其实市场真的没有出现什么利空因素、
1: 嗯、
0: 也并不是出现什么结构性的转差，单纯就是因为四五月真的涨太多。
1: 欸，可是升息这个不是大家后来就把它当作是最近这整个市场行情股市然后下跌很重要的原因吗？
0: 对，当然市场认为，但是我们其实对这有点存疑啦。因为
1: 怎么说，
0: 其实我如果没记错，我们先前来的时候就有提到说，新任联准会主席一定会传达比市场预期更为鹰派的立场。
1: 嗯，
0: 因为他为了呵护联准会的独立性嘛，
1: 是
0: 为了避免之后通膨失控了，通膨预期失控反而还要大幅升息的麻烦，所以他必须先给市场的震撼教育。
1: 嗯，
0: 那确实他给市场震撼教育，但是他是不是因此代表今年也会升息，或者是开启一个升息的循环？我们认为说其实并不一定。
1: 哦，你们认为今年不会啊？不一定会升息、啊。
0: 对，
1: 因为现在看起来，大家的预测都认为说，最快你七月份就会升啊。那大部分好像有八成的人都认为说，十二月应该是升底。你们反而不这样看，为什么呢？理由？
0: 我们主要原因还是在于，一个就是他想传达的话，就是新主席嘛，嗯、因为他想传达的是先跟市长说他很鹰派，他很重视物价。但是他并没有给出点阵图，他没有对未来给出任何的保证，他只说物价很重要嘛、
1: 嗯、
0: 那所以大家也知道油价其实已经触顶回落，
1: 是
0: 而且已经回落不少，几乎啊一度是跌到了开战前的水准。
1: 嗯哼，
0: 所以如果油价能源这件事证实是暂时的，那之后就只要看核心通膨，像是薪资有没有导致服务业的通膨大幅增加？
1: 是。
0: 那如果这件事没有发生的话，那其实观察几个月之后，他当然可以顺着他的话讲说，那我们确实是观察物价变化，那也没有发现物价要失控的迹象，那自然而然今年就不一定要升息。
1: 哦，
0: 他等于留下了很大的解释空间。
1: 你是说，其实华许基本上骨子里还是希望能够降息的嘛？因为毕竟是这个川普钦点的人选嘛，对不对？
0: 我也没有这么认为，我认为说央行是有独立性的、
1: 嗯、
0: 那但是说老实话，因为你看嘛，同样每个联准会主席或每一任的央行都跟你说他们要看物价，
1: 嗯，
0: 可是其实并没有跟你讲清楚到底看什么物价，因为消费者物价指数、生产物价指数或是通膨其实有好多种衡量指标。
1: 对，
0: 那照华许过往他的研究的报告或他写的文章来看的话，他看的物价更偏向是把极端的品项扣除掉的物价，
1: 嗯，
0: 那这个物价以这个水准来看的话，现在其实没有离 2% 太远，
1: 是，
0: 对，
1: 所以姚婷的意思是说，今年搞不好看不到升息，但降息这件事情是不是大家已经死心了，不太可能再降？
0: 非常，今年不太可能，
1: 今年不太可能
0: 哈，
1: 嗯，对，因为基本上看到美国经济数据好像也不错，就业市场似乎也是如此，对不对？
0: 对，就业市场应该说出乎预期的，
1: 真的，
0: 对，
1: 我们常常看到好像美国很多大厂都在裁员了哈，
0: 对，
1: 反而看到它出来的数字比预期都还要好很多，为什么会有这种落差呢？
0: 哦，因为我觉得大家确实，张主持人所提的，
1: 嗯。
0: 大家很容易被新闻标题所影响啊，新闻标题一定是跟你报一些科技大厂裁多少人嘛，
1: 啊，
0: 但是你仔细想一想，美国科技大厂在美国就业不是主要一环，
1: 嗯，
0: 美国很大部分就是来自于服务啊，就是旅馆啊、医疗保健，
1: 他们 GDP 有七成都是由服务业贡献的嘛，
0: 对，
1: 嗯，所以你们也是认为说降息基本上不太可能，因为经济那么好，真的没有必要要降息哈，看起来这样子。
0: 对，没错。不过我还是要强调，我说的是今年
1: 啊、
0: 哦，未来明年后年，我觉得有降息空间。
1: 没关系、啊，我们先顾好现在。讲到太远，可能这个太多的变数，大家也没办法预估。不过，姚婷刚刚的已经点出重点了，基本上就是联准会的态度还是一个很重要，关乎在第二季，甚至延续到第三季的这个整个市场的行情啊、哦。那刚刚讲的是整体的环境，然后呢？个别市场的部分呢，你刚刚也提到说，在第二季其实很多股市，包括台湾股市在内，都已经创了历史新高，而且是势如破竹的走势哈。
0: 对。
1: 可是最近就出现一些杂音了啊，就也可能是这个获利了结的部分哈。
0: 对。
1: 所以在新的这一季的开始， 比如说在我们原先看好的这个 AI 产业，有没有什么特别的

0: 因素要特别去注意的，在投资上面。
1: 嗯，我们还是维持一贯的看法，完全没，因为我刚才提了嘛，没有利空嘛。
0: 嗯，
1: 对 AI 这个才是未来五到十年的投资主线 ，AI 这条主线完全没有出现根本性的变化。
0: 那
1: 可是大家一定会说，可是不对啊，我常常看到什么 AI 要泡沫啦，
0: 他
1: 换了好多种说法，但一到三个月一定会有个说法出来，但是那些最后都被证实是有问题。那我先回应一下最近提的几个，一个是说。记忆体供过于求，记忆体准备供过于求。
0: 嗯哼，
1: 那这些 GPU 未来不需要用到这么记忆体的，这是一个。那另外提到的是这些科技大厂开始限制在 AI 上面的支出，我说的是 API 的使用上支出。
0: 嗯，
1: 那所以因此他们说，所以这就代表了现在的投资等于是过分投资，之后产不出足够的回报嘛。
0: 嗯，
1: 这是最近市场又传的两个，但是前一个不用说，前一个那个消息是来自于媒体编故事。
0: 啊，你觉得是媒体编故事啊？
1: 对，
0: 为什么？怎么说？
1: 首先，回答说，因为记忆体的产能不够，所以会限制他们 GPU 产能。
0: 嗯哼。
1: 那后来啊，确实记忆体的产能没办法那么快，盖一个厂一到两年嘛。然后媒体又突然反过来说，哦，你看，回答这边的 GPU 单少了，所以不需要这么多记忆体。
0: 嗯，
1: 这完全荒谬。记忆体的订单，大家看一下美光的财报嘛。
0: 对，
1: 我相信
0: 超乎预期的好哈。
1: 对，
0: 而且他有预期说，这个单子到2028年其实都还有，对不对？
1: 对对，根本满足不了市场需求嘛。
0: 是，
1: 那苹果因此大幅涨价啊。但是我必须说一下，苹果涨价这件事，市场解读是偏很负面。
0: 嗯。
1: 市场解读会是因为记忆体供给不足，所以记忆体大幅涨价。记忆体大幅涨价会带动相关的电脑硬体涨价，所以通膨会失控。反而又回到通膨失控这个奇怪的故事上。
0: 哎，这倒是没错。嗯，
1: 对。那这是第一个，所以我们认为说第一个的故事是有问题。第一个关于科技大厂，我必须提一下，你说科技大厂减少它在 API 支出，这一点是对的。那但是下一个是那。这真的等于是泡沫吗？其实我是存疑，因为其实现在有非常多的大语言模型嘛。
0: 是，
1: 那真的有，如果听众有在使用，你也会知道，其实顶尖的像 5.5 的 Pro， 或者是最新刚出的 5.6， 这我们用不到。5.5 的 Pro 其实它远远能满足你大部分工作需求。那对老板来讲很简单嘛，你假设只是做一个填 Excel 表，你给我用那么好的模型干嘛？
0: 是嘛？对不对啊？
1: 那比较便宜的模型已经满足你的工作需求了，自然而然你不应该乱用这笔钱。那你想一想，那如果大家开始界定清楚，有好的、一般的跟比较便宜的模型，那你视你的工作需求去做使用，那反而这些便宜的模型如果就能满足大部分工作需求的话，那很多工作就会开始疯狂使用 AI。
0: 嗯，
1: 所以我觉得大家要想清楚，这不代表说他们不用 AI， 只是开始想清楚哪一个模型可以做到什么程度，而现在很多开源参数小的模型已经可以做到过往这些大的参数模型可以做到的工作能力。
0: 嗯，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在市场的需求基本上都还在的情况之下，不必太担心市场的波动就是了。
1: 对，我们认为啦，AI 算力的需求是无限的。
0: 是啊。好，那既然讲到这样子了哦，我想这样听起来你们第三季应该是相对乐观的吧？
1: 我们长期来讲，永远都在乐观。
0: 哎，不能这样说，
1: 除非 AI 这个。我们刚才提的，因为我们的假设是 AI 需求是无限嘛，可是如果我们观察到开始进步有限了，需求开始放缓，需求不再是无限，有供过于求可能性的话，那我们对未来长期的展望就会转掉。
0: 好，那其实市场哦，刚刚听这个姚婷分析，基本上都是偏比较乐观，但我们知道市场是变动，那这样来问好了，第三季有没有什么样特别的消息可能会是市场的一个变数呢？
1: 哦，我觉得一样，就会回到上一次，就是开始市场会每一季啦，我觉得又这有点吹毛求疵，会每一季都用放大镜检视这些 AI 相关公司所公布的财报，所以在重要公司的财报公布前后，股价都会面临超级大的波动
0: 啊。
1: 但是我觉得这是已经用有点苛求的角度去看它，
0: 是所以。基本上科技股在第三季依然是被看好的就是了。
1: 对。
0: 那等于另外一个就是大家可能会担心的风险，油价的部分，虽然最近美伊的战争暂时告一个段，可是好像这两天又开始打起来了
1: 哈。
0: 所以第三季这个油价还会不会是一个很重要的变数呢？你们怎么看？
1: 我个人认为其实因为我们从最高点下来了，因为市场并不是怕高油价。

0: 市场怕的是不知道油价涨到什么地方。
1: 嗯，
0: 所以当初三月的时候，为什么股市会大跌？因为那时候没有人知道到底是涨到110、120、130、150、200。
1: 是，
0: 只要你不知道极限在哪，你就没办法去做估算，所以市场当然会恐慌嘛。那现在不一样，嗯，当然，因为现在签的是谅解备忘录嘛，
1: 嗯，
0: 那它本来就不是签的结束，本来就是要有六十天的谈判期，
1: 是，
0: 这中里面小打小闹是很正常一件事。

0: 是你说如果中间停止几天，然后后来川普又跑回来 Taco 又说我们要继续谈，这件事很有可能。但是市场会不会害怕？不会，因为市场就知道油价的顶就在那。
1: 所以你们认为顶现在大概在什么的位置呢？
0: 我觉得顶多就是120块美元。
1: 120块美元。
0: 120块美元。
1: 那最近这个油价也因为美伊情势的缓和也大幅下跌，对不对？
0: 对。
1: 那你认为说有可能继续往下的空间吗？
0: 哦，往下空间先，我觉得这也比较难的，因为必须提一下，就是因为现在取决于这些中东国家的不能说复产，重新出口的速度。
1: 嗯，
0: 但是好消息是，根据彭博这边报道，其实像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啊这些国家复产速度，原本市场预期的快很多，
1: 是，
0: 所以供给面看起来比市场预期来的好。
1: 嗯，
0: 需求面的话，中国这边原油的需求大幅往下降。
1: 哦，
0: 所以这两个加起来，其实对油价是有进一步往下降的压力。
1: 嗯，好，讲到油价，就另外想到金价。好，金价似乎呢，年初的时候很多人都还蛮看好了，一直说，哎，会站上5000元这个关卡啊。可是事实上，好像这也是今年年初大家猜错的很多的一个其中的一项哈。怎么看金价？
0: 金价这必须说，金价我们超准的。我们真的是在市场喊告的时候，我们一直提醒大家不要买。
1: 上次你来又踢到了，对
0: 对
1: 对。对，
0: 是，那我觉得原因没有改变啦，因为黄金几个根本原因嘛，一个是地缘事件，
1: 嗯，
0: 就是突然战争风险。那我们先前的看法是刚好反过来嘛，啊，现在我还是维持没有变，就是
1: 嗯，
0: 伊朗差不多结束了，
1: 是，
0: 对。然后你说现在还在进行战争，就是乌俄，你去仔细观察，会发现其实俄罗斯的态度在松动，
1: 嗯哼，
0: 所以乌俄啦。但你说这一两天很难，这几个月很有可能也开始面临着准备战争停止。
1: 哦，真的，你有那么乐观了？哎，这打了4年多了呢。
0: 因为你看，主要还是来自于俄罗斯的立场嘛，
1: 是，
0: 就是原本俄罗斯普廷对于泽文斯基都称呼他人渣败类纳粹嘛，那现在称呼他尊敬的总统先生。
1: 是啦，好，各两边都有缓和就是啊。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呢就要请这个姚婷来跟我们讲。那听了刚刚的解释之后，第三季的我们基金该怎么布局呢？待会告诉大家。

0: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1: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0: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2: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4: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3: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6: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5: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6: 真不错耶。
5: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6: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0: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1: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0: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11: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您现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首播，下午6点重播。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1: 这里是真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现在礼拜一的基金我追踪单元，我们邀请到来宾是聚亨买基金的副总罗耀廷，请耀廷呢来跟我们分享一下第三季的基金投资该怎么做。刚刚已经帮大家分析了第三季的市场可能面临的一些利多或者是利空的因素齁。那接下来就要问耀廷了齁。那在第三季基金布局上面，我们需要做什么调整吗？还是维持原来的基调？怎么做呢？
2: 我必须说一下，因为我们刚才先提到了整个未来5到10年，如果我们假设没改变，我们依然看好 AI 嘛，
1: 嗯，
2: 所以建议大家配置的核心都是跟 AI 相关的。
1: 是，
2: 那我这边要讲的就是最明显是印度股市。
1: 为什么？
2: 因为我们其实先前一直看多印度股市嘛，
1: 对，
2: 那但是必须提一下。因为印度股市跟 AI 关联度非常非常低，所以印度股市其实今年以来，它跟中国都是资金流出的，那反而资金是大量流入台湾跟韩国股市。我说若以新兴市场，
1: 对啊，印度的股市已经疲弱了好久了。
2: 对对，那原因其实就跟海杰，所以我说大家记得投资的时候找跟 AI 关联度高的。
1: 嗯哼哼，
2: 那你仔细思考一下，印度我们跟 AI 有关没有嘛？甚至是不管是现在的写程式，然后 call center 接电话、电话中心，或者是未来的实体的人类劳工，都很有可能会被 AI 跟机器人所取代。
1: 所以你是说第三季的选择市场的部分可以先用消去法、删除法删去跟 AI 比较没有关系的市场？
2: 对，没错没错，我觉得真的就是拥抱跟 AI 高度相关的。
1: 嗯嗯嗯，
2: 对对对对对。
1: 所以印度本来是大家很爱的市场，但是可能要先观望一下。
2: 对，因为、对，因为它不得不说，它其实也表现不好很久。
1: 好，那当然讲到跟 AI 联动相关比较大的市场，不用讲，大家心里都有数嘛。台湾、韩国、甚至日本，对不对？所以这三个算是东北亚的这个
2: 对
1: 这个地区的那个股市的话，还是第三级投资的重心的。
2: 我觉得投资人不管你是单。说老实话，因为如果从我们平台销量来看，
1: 嗯，
2: 大部分投资人已经买了非常多绩效优异的台股基金，
1: 对
2: 对对，这也是事实啊。所以我觉得投资人听下来觉得啊，不是跟美术一样，对，其实所以我们就提醒大家说，你说台股基金之外，你可以考虑是否亚洲股票基金。
1: 你说亚洲是含日本还是不含日本？
2: 含日本的，
1: 含日本。
2: 我觉得你可以偏，因为有些是太平洋，因为其实亚洲股票基金虽然叫亚洲股票基金，还是看经理人的选股能力。有些是亚洲科技，
1: 嗯，
2: 那有些是亚洲太平洋。那
1: 是
2: 那我们建议你找里面一样，就是台湾、日本、韩国比重高的。
1: 嗯，
2: 我觉得就做个搭配啦，就我们都很看好，但是也不代表说你应该全部都放在台股基金。那这些都是会受惠的。
1: 哎，那讲到这个，我就想到啊，这其实网络上有人论战。我们知道韩国的股市从去年下半年开始，一直到今年表现非常的猛啊，
2: 对，
1: 比台湾还要猛，对不对？
2: 对对。
1: 所以很多人就说，我要不要从台股基金换韩股基金，或者说我要不要把韩国的相关的投资放高一点点？你们会怎么给建议呢？
2: 我必须要讲一个很残酷的事实。
1: 多残酷？
2: 韩国股票指数的涨幅跟韩国基金的涨幅是不一样的两件事。
1: 为什么呢？来，这其实也很多人在问。
2: 对，因为韩国的股票指数就其实强的是海力士、三星嘛。
1: 对
2: 对，但是他们比重在指数会很高，但是在基金不行哦。
1: 为什么这么说？
2: 大家应该记得台积电条款嘛。
1: 嗯哼，
2: 对，所以现在你在台湾买的这些韩国基金，单纯对一家三星或海力士的比重是不会有韩国股票指数这么高的，
1: 是因为它有上限的限制嘛？
2: 对，所以涨自然而然，你想象中的韩国股市，
1: 你再怎么买，你手中也大概只有 10% 的这个持有的股数。
2: 对，所以然后我觉得还有一个很大的不同是，韩国跟台湾不一样，大家去看一下经常率哦，韩国经就当然三星记忆体很旺。可是韩国经常率远远输于台湾，为什么？因为其实台湾是不是只有台积电很好？
1: 嗯，
2: 台湾一堆公司都涨爆，
1: 是。
2: 那韩国不太一样，韩国就是几家大公司涨爆，那其他很多表现不怎么样，所以你说这精英技能要抄就很难。那在台股不一样，台股其实表现强的基金，台积电比重并没有多高。
1: 所以你是说，基本上也不建议大家从台股换成韩股的基金就对了。
2: 我觉得，所以你一档基金不能全都韩国。 整个韩国就会陷入刚才这个谬，这个谬思，这个矛盾。所以你应该选雅股基金
1: 啊。
2: 对，我单纯在韩国的比重可能不用很高，但是我就选到我想要的。那、其他我就一样可以选日本跟台湾很强的基金，
1: 韩国那一部分的。
2: 对，我觉得这样经纪人操作空间比较大。
1: 好，那如果这样看的话，日本的股市的相关基金呢又怎么建议？因为其实日本股市也是蛮猛的啦，齁，过去这两三年喔、到最近都还是在涨喔、那怎么看日本股市的基金的表现跟怎么挑日本股市的基金呢？
2: 我觉得很简单，你去找那个里面大型股比重高的，然后偏向科技硬体半导体这些受惠比重高的。
1: 大型股跟科技类股比例比较高的。
2: 对，你去找、我相信你很快可以找出来。搭配绩效了，你一定很快可以找出一档很强的日本基金。
1: 这个透过你们平台也可以来找。
2: 对，或者直接打电话问我们的那个服务人员。
1: 就是基本上你们都有在、网站上提供这些绩效的查询嘛。对，
2: 没错。
1: 好，所以日本、台湾跟韩国依然是第三季可以布局中心。那美国呢？
2: 美国我要提一下哦，美国就很有趣了。
1: 对，
2: 因为很多人会说美股指数看起来是屡创新高，但是为什么我手上的美股基金表现这么烂？
1: 跟韩国好像又有点同样的感觉，对不对？来，
2: 我讲接下来讲的可能会伤到某些投资人，或者伤到某些基金公司，但是必须提一下，你如果手上有某一些过去很强的美股基金，但是你很怀疑为什么近期表现这么弱，你一定要看一下它持有什么标的，因为我从去年10月以来嘛，去年10月以来美国有一个族群一直表现很差，软体类股。
1: 啊，对。
2: 对。那这些软体类股里面又以 SaaS 服务商表现特差。那如果基金经理人他并没有把这些持股做调整，他依然继续抱着这些表现不好的软体类股，而并不是移到表现好的科技硬体类股的话，那当然你就会发现你的基金表现为什么跟指数出现脱钩。
1: 讲到这个，那是不是也帮我们听众朋友稍微科普一下？因为其实主动式的基金大部分都有所谓的 benchmark， 就是参考指标， 对不对？所以他在投资的时候也必须要去参考这个所谓的一个指数的参考指标去调它的比重嘛， 对不对？所以是不是也有很多，比如说你美国大型的这个股票型基金，他买的就不是科技类股，可能占非科技类股的比例比较高，所以就造成你刚刚讲的美国经济绩效似乎跟大家印象中像美股科技类股的涨幅那么高，是有落差的。
2: 哦，主持人提的确实没错，因为类股很多嘛，经济呢有些他可能他的挑选股票是比较偏向整体标普500，那自然而然会跟你看纳斯达克100指数走势不一样。
1: 对，
2: 那但是必须提一下，最近这一波落的其实那科技类股里面的软体类股表现不好
1: 啊，
2: 对，是这一块过往表现很强劲，过往很多科技基金热爱的这一个族群表现不好，
1: 是，
2: 对。
1: 那请问一下，那如果像美国的相关基金在台湾是非常多了，哈，
2: 对，
1: 那怎么挑呢？如果要第三季来挑美国基金，你会挑哪一种类型的基金，或者哪一个产业型的基金吗？
2: 一样，科技硬体
1: 又是科技
2: 半导体为主
1: 啊。
2: 不过我觉得美国比较不一样。美国有趣的是，传统我们观察啦，这些境外如果以美国股票基金，境外基金公司的美股基金表现特别优异。但是最近这一年，你会发现境内有不少美股基金、全球股票基金、科技基金表现是远优于境外所发行的。
1: 就是台湾自己本土的投信公司发的，去投资海外的，反而比在海外挂牌的这个引进台湾来卖的共同基金要好得多。对，
2: 这一点很反常。我知道很多，因为很多人会下意识在找美股基金或是找科技基金的时候就忽略了本土投信发行的。但是最近真的刚好是反过来，所以我建议投资朋友你一定要去看一下本土投信发行的科技基金或美股基金，
1: 这倒是
2: 你会发现很多很惊奇的事，
1: 很值得去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外国月亮不一定圆啊，
2: 真的
1: 不是只有境外基金公司的产品，他们投资在海外，会比这个台湾投信公司这个选的标的好，对不对？
2: 真的
1: 好，所以可以考虑，如果你要买境外的这个投资的基金的话，可以去选择台湾本土投信发行，一样回去比绩效嘛，对不对？好，那刚刚我们一直都讲这个股市的投资啊，但债市的投资呢，我想 今年以来债券投资真的是非常的弱齁，可是我们最近也看到好像呢这个长债殖利率已经开始有点回升了。来分析一下啊，债券市场在第三季可能会有什么变化可以值得注意的呢？
2: 我先呼应一下，因为我们刚才开始提了，我们尽管我们认为说联准会今年不会升息，
1: 嗯，
2: 然后未来有降息的空间，它但是升降息影响到短期利率啦，长期利率其实跟升降息没有太大关联，
1: 嗯，
2: 所以我们的看法是，假设你偏好那种评级比较高的债券，你要买短，不要买长。
1: 嗯，
2: 就是你可以买美国短天期的公债，不要买美国长天期的公债，
1: 嗯，
2: 因为长期利率我们认为说会一路升高上去。
1: 是，
2: 对，
1: 所以基本上还是不要碰长债就对了。
2: 对，长债我们还是维持，因为它其实很有趣，你如果去看美国长天期公债。它的利率一次升降，这个周期是都走几十年了。
1: 嗯哼，
2: 所以我们认为说，现在长线公债只是反转要往上上升趋势的刚开始一小段。
1: 嗯，
2: 对，所以大家尽可能不要去买太多长线公债，除非你真的笃定了，啊，笃定美国经济马上要衰退
1: 啊。现在目前好像看不到这样迹象吧？
2: 几率非常低。
1: 好，那既然是这样子的话，哈，就长天期的公债不要碰，
2: 对，
1: 这是第一个原则。那第二个我要问的就是，那新兴市场债跟高收益债呢？这是台湾人比较爱买的两种债种嘛，哈。那似乎在第二季表现也还好而已，哈。那还有上次那个姚婷来也讲到，像这个边缘市场债的部分，
2: 哈，
1: 这个部分的话，怎么看现在的情况呢？
2: 我提一下，因为其实我们一直以来都是相信着美国例外论嘛，所以我们并不认同说美元会走弱。
1: 嗯，
2: 那但是今年呢，啊，一二季度这一段时间里面有出现，大家发现先前一段时间会看到美元指数走弱嘛，
1: 嗯，
2: 所以很多人如果去买那个当地货币计价欣赏债券，他赚到了资本利得，赚到债息，还赚到了汇率。
1: 嗯，
2: 但是现在美元又开始再度转强了。所以我认为说，如果是欣赏债，你要选择强势货币的，不要选当地货币。
1: 哦，
2: 对，
1: 不要选当地货币。
2: 因为我们认为说，美元其实还是维持在一个强势的趋势之上，
1: 嗯哼哼，
2: 美元很难真的走到多弱，因为货币的背后的核心还是你钱最后一定要有地方去嘛，
1: 嗯哼，
2: 你一定要买什么东西嘛。那过往为什么美元会强势？因为大家要用美元去买原油还有原物料。那未来大家一定要买的是算力，未来算力会用美元计价，所以美元势必就是个所有人都会想要的资产。那如果照这前提之下，美元怎么可能落到哪里去？
1: 所以你意思基本上就新市场债要买就要买，不是本地就是美元债。
2: 对，因为当地货币计价，你很有可能买了，你赚到债息，赚到资本利得，但是你是汇损，
1: 嗯，
2: 那你的汇损可能很大，刚好把它抵消掉。
1: 那新市场的部分呢？市场的选择，因为很多新市场债嘛，可是。每个债券的分布的比，有些可能着重在南美洲，有些着重了亚洲。那你们认为呢？在如果第三季真的要布局债券的话，应该是布局在哪些市场的债券可能胜算比较高一点？
2: 我们认为，因为如果你用传统的欣赏债券眼光去看，其实你心目中安全好的国家给你的殖利率都非常低啊。
1: 嗯，
2: 所以在追寻收益的前提之下，你只能去找一些你没听过的国家，就是为什么我一直叫大家可以考虑前沿市场或边境市场的原因在这。
1: 嗯，
2: 因为单纯你听过这些国家，像说马来西亚、泰国啊、中国啊，债券殖利率奇低无比，你没办法接受。
1: 那你刚刚讲的边缘市场在第二季的变化呢，好像也有点大，对不对？
2: 对，没错。那因为它关键还是。它很仰赖全球流动性，
1: 嗯，
2: 还有美元，因为这些市场算是最外援嘛，所以如果大家有什么风吹草动，认为说联准会准备大幅升息啦，连美国要大幅收紧流动性啦，资金不足，会开始从这些最外围的市场把钱抽走，
1: 是，
2: 那所以他们的面临这种不稳定的时候的波动风险，就会远远高于美国资产本身。
1: 嗯，是，
2: 这是很自然一件事啊。啊，那是解释为什么他要提供给你比较高的殖利率嘛？因为你承担大比较大的风险。
1: 嗯，
2: 啊，但是我们还是要回到说，我们认为华许的第一次声明给了市场一个震撼教育没有错，他好像让市场认为说联准会要很鹰派，但是。我们认为这只是为了维护央行的独立性。
1: 嗯，
2: 那美国的房价、租金价格在回落啊，美国的薪资年增率其实也不是之前那种快速增长的速度嘛，更不用提油价已经降下来了。
1: 嗯，
2: 那所以搭配这些来看的话， 我们觉得市场会慢慢发现，其实联准会没有想象中预计的这么的鹰派。
1: 嗯哼，
2: 那这样的话，流动性就并不是急速被抽走。那在这个前提之下的话，那这些殖利率比较高的边境市场，在前沿市场，在我们就还是比较有机会。
1: 嗯，是好。那中和从第一段到第二段的说法，是不是请这个姚婷帮我们做一个总结？第三季在投资基金上面的布局跟策略应该怎么做呢？
2: 我们觉得，如果是股票型的话，你记得你一定要找寻跟 AI 关联度高的，
1: 就
2: 这个国家的出口产品或这个国家的经济成长，可以绝大部分是跟 AI 挂上等号，那并不是受害哦。如果这个国家靠的是出口廉价劳动力的话，那你可能要三思。
1: 嗯哼，
2: 对，所以反而这是为什么新市场里面的高所得国家开始股价涨幅比低所得还要快，这就原因在这，因为劳动密集的优势很有可能在未来消失了，
1: 是
2: 股票。那债券的话，就是说老实话，高评级债券不会给你太好报酬。
1: 嗯，
2: 但是有些人就是追寻比较安全嘛，所以你如果追寻比较安全，可以满足比较低的潜在报酬率的话，低短天期的债券，美国短债优于美国长债，除非你真的认为马上发生经济衰退。那如果你想要追寻更高的债券收益率，那你又想要一定要债券，不想要股市，觉得股市太波动的话，那边境市场债，美国的高收益债，我觉得是可行的。那欧洲债券，我们建议大家尽可能建议也不要碰，有两个原因，一个是美元转强了，欧元在转弱，那另外的原因就是因为欧洲现在再度面临经济衰退边缘。
1: 哦，对，好，他们已经开始有这个经济的疑虑了，对不对？
2: 好，
1: 好，那我想今天这个姚婷的说法应该可以给大家在第三季投资基金的时候一个很明确的方向了。好，今天非常谢谢聚亨买基金的副总罗姚婷来接受我们的访问，谢谢姚婷。
2: 谢谢。
1: 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回到节目现场。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7: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6: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

0: 104.1掌声跳平台。您现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首播，下午6点重播。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104.1 财经早知道。回顾过去，展望未来，财经周报带您了解一周国际金融情势，让您投资更精准，荷包满满满。
1: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现在我们礼拜一的财经周报单元跟我们连线的是安联台湾主动式 ETF 的基金经理人施正廷。正廷早安。
2: 姐夫早安，各位听众，各位早安。
1: 是，好，这个第二季马上就要结束了哈，这个第二季的整个全球的股市大致表现还不错，可是在最近这一两个礼拜呢出现比较大的波动。来，先请正廷帮我们这个分享一下上个礼拜金融市场有哪些这个大事发生呢？
2: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哈，就是说可能大家对觉得说第一个联准会的话，他的那个对未来跟市场的沟通的频率的话可能会比较减少一点，所以可以感觉到说再加上美国通膨看起来是还是维持在一个相对的高档，所以可能市场上的话认为那个联准会可能会偏向一个资金的紧缩，不会降息，那甚至有可能是偏向一个升息的一个状况，就是从总经面来看的话，那就业看起来都还是还蛮不错的一个状况，所以整个利率的话可能不会有一个降息的一个状况，所以导致整个市场上的话对于资金的疑虑会比较高一点哦。然后第二个从产业的地方来看的话哦，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所谓的那个上礼拜有个事情，就是 Apple 的话可能会因为记忆体的涨价而导致整个终端产品的一个涨价，那这个导致的话市场上对整个消费性电子的一个产品呢那个消费力道会被减弱有个疑虑哦，那进而影响到整个记忆体的一个消费的一个不确定性哦，涨价的不确定性导致整个市场比较震荡一点。那另外一个从评价面来看的话，我们可以看到整个台股的评价的话大概已经来到了整个21到22倍左右，那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虽然说今年看起来的话台股企业获利的上升幅度大概有 50%，那可以看到整个 S&P 500的评价大概也在21-22倍左右，可以看到台股的评价目前已经跟 S&P 500的评价已经相当了，所以这时候看起来市场是会比较震荡的一个状况。
1: 嗯，是。那上礼拜整个市场出现比较大的变化，是有特别什么利空的消息出来吗？
2: 我们看到其实从产业的基本面来看的话，除了那个苹果涨价然后记忆体稍有一些不确定性之外呢，我们看到下半年来看的话整个台湾的获利主轴的那个伺服器来的出货的话目前看起来是一个蛮顺利的一个状态哦。那但是唯一可能我觉得大家比较要需要警惕的一个地方就是说台湾的企业获利持续上修的状况的话现在比较趋缓的一个状况，所以市场上我觉得也在等待就是大概七月的时候整个那个开始台积电的法说、大力光的法说，然后还有一些重量股的美国的法说开始出来的时候，才市场上才会大概等待这期间会比较震荡一点，这样评价偏高，所以的话稍有一点稍微的利空消息的话就可能带来股价的一个震荡。
1: 嗯，那上个礼拜的股价虽然是震荡了，可是因为六月份马上就要结束了，那第三季的话呢觉得市场上应该要注意哪些相关的讯息或变数在作为这个投资上面的参考呢？正廷会给什么建议？
2: 好，我们会看到说第一个我觉得在台湾整个企业获利来看的话，那个企业获利主轴依然会是在 AI 相关的类股来看哦。
1: 嗯，
2: 那 AI 类股的话我觉得我们要注意的第一个就是说它下半年的话是一个那个 AI 获利落地的一个状况，所以要观察的是在如果在 AI 相关个股的话就是说它有没有真的那个吃到 AI 的订单，然后呢这个 AI 的

0: 需求相关的需求，像是记忆体啊，或是一些CCL 啊，或是一些 ABF 相关的，它的是需求变多呢，还是规格变高？如果是需求变多，规格又变高，代表整个产品单价往上走，那这个的话，其实就从投资上来角度来看的话，这更容易走一个评价的上扬哦。所以这两点呢，我觉得是可以投资人可以观察的一个状况。然后另外就是获利有没有办法跟上股价，那如果有的话，这种抱起来就比较安心。
1: 是，
0: 这是 AI 面的一个状况。那可是其实我们最近也可以观察到，就是说从其他的类组，其他的族群也开始有慢慢回温的现象哦。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所谓的价值型的，还有低波动的这一些个股的话，其实也慢慢的可以看到比较好的一个股价的表现哦。像是我们看到价值跟低波比较代表性的，就是所谓的金融类股。
1: 金融类股
0: ，对，其实最近表现也相当的强势哦。所以现在市场上走的一个风格，就是说除了我的 AI 获利成长可以持续带动之外，另外一个所谓的价值低波的一个风格也持续往上走。我觉得台股目前看起来的话，就是一个偏向震荡，但是其实是一个类股轮动的一个状况。
1: 那请问一下郑婷，像最近这个市场波动这么大的时候，你们在操作上面有去调整持股吗？就以你自己操作的这些主动式的 ETF 来讲的话。
0: 有的，那像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AI 还是我们那个整个投资组合一个获利的一个主轴哦。那可是呢，我们在大概在一个月前，我们00993A 的话有看到，就是说整个价值股，然后还有一个低波动的类股的话，那个有那个往上走的一个状况，所以我们有把整个 portfolio 的价值相关的因子有拉上来哦。所以可以看到我们00993A 的话，在整个那个主动型的 ETF 是少数持有相对较多的金融股的一个 ETF 哦。
1: 那是
0: 当然我们的那个 AI 的话还是我们一个获利的一个主要的主轴嘛，所以还是持有大部分的 portfolio， 但是我们会用一些价值跟低波的因子来让整个投资组合比较持稳一点。
1: 所以你的意思是在月初的时候就已经有开始在做调整持股的这个动作了哈，因为现在我们每天都可以看到主动式 ETF 持股的变化嘛，对，所以以你现在操作的主动式 ETF 的话，它的现在的比例，你刚刚讲像金融啦 AI 的相关的比例，大概是怎么样的一个比例方式呢？
0: 我们的电子族群的话还是有占到90%以上的，因为我们还是非常看好我们那个 AI 在下半年的获利的一个增长。然后的话，那个在金融相关类股的话，我们本来是从大概基本上几乎没有持股，然后现在增加到接近大概5%的一个那个比重上来。那其实我们的话，特别在 AI 的相关类股的话，我们还要去选一些波动比较低的，那比较持稳的，让整个投资组合可以相对的稳健。
1: 是好，所以基本上你们也是有因应市场的变化，做了一些持股的这个转换就是了哈。那再请教一下，就是说在第三季啊，有没有哪些风险是要特别大家要去留意的呢？因为现在市场上因为行情都很好，好像大家都这个一片欢乐声中，沉醉在这个欢乐的 party 里面，好像就比较没有注意到风险。那如果要特别提在第三季的投资的风险，郑婷会给什么样的建议呢？
0: 目前看起来的话，就是我们觉得就是说目前从产业链的 check 来看的话，目前来看的话没有太大的那个生产上的风险啊，出货的风险目前还没有听到。但是呢会比较疑虑，就是说第一个说终端的消费会不会因为整个那个通膨比较上扬的一个状况，然后消费性电子的价格往上扬的状况，导致于一些比较没有 AI 相关的获利的厂商，还有比较终端下的厂商的企业获利会有下修的一个状况。那这样的话就会在台股带来一个震荡的一个状况。然后另外一个风险就是说，看起来目前的话就是台股的评价是相对高，但是相对高不代表说台股不会涨，代表只是一个震荡的状况。所以整个来讲的话，台股我觉得在第三季的话有机会比较趋向一个震荡的一个状况。那市场的话在特别在七月的时候会等待整个法说会的一个结果，然后呢大家才会做一个第三季第四季的一个布局的一个状况。所以这时候的话，我觉得在第三季的季初股价的确有可能是比较震荡的一个状况。
1: 那升息这件事情对你的操作有影响哦？我的意思说你们对升息怎么看呢？因为在美伊的战事稍微趋缓，的确油价是下跌，可是我们看到了一些数字，似乎这通膨的

0: 这个税位还是蛮高的啊，所以在通膨这个议题上面的话，会不会影响到你自己的操作呢？
1: 我觉得通膨从我们的台股的观点来看的话，我觉得通膨所带来的那个一个如果升息的疑虑的所谓的股价的震荡的话，我觉得对我们来讲都是在台股都是很好的一个加码点啦。
0: 嗯，
1: 因为整个来看的话，我们可以看到整个 AI 的使用上的话，除了说我们每个人使用的需求越来越多之外，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上一次那个 NVIDIA 有说到那个RTS Spark 嘛，我看到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到未来的话，那个整个 AI 的需求会从云端慢慢的走向地端，这也是有可能的，会进一步的话，整个带动整个企业获利的上扬。所以在这个企业获利持续上扬的一个状况下，反而有逢到利空的话，我们都会建议的话，那个投资人的话，其实是可以那个开始那个逢低布局的一个相当好的一个机会。
0: 是，好，那明天就是六月的最后一个交易日了，六月也要结束了啊！来跟我们这个来提醒一下，这个礼拜在投资市场上面会要注意哪些事情？有没有哪些重要的数据要公布呢？郑婷，
1: 那我们这边可以看到的话，我觉得可以看到就是应该就是说整个那个美国这块总经的那个数据，那个还要持续的一个追踪之外，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整个伊朗的战事的话，其实可以看到有点反反复复的一个状况，他们认为油价的话这一块也是要持续关注的一个状况。那可以看到油价的话如果持续的下滑的话，也就代表整个通膨会开始往下慢的往下掉，那这样的话其实对整个那个利率的一个状况大家会觉得会比较安心，所以会带来股市比较好的一个状况。但是如果伊朗美伊的话还是持续反复的在做一个有一个比较大的纷争的话，那这时候反而会带来股价的一个比较震荡。反正我认为就是目前地缘政治来讲的话，看起来是比较需要关注的一件事情。
0: 嗯，好，不过地缘政治我们没办法预测，就是只能提醒大家要多注意他们的动向就是了哈。好，今天非常谢谢郑婷来帮我们做的一周金融市场的分析，谢谢。
1: 谢谢。
0: 好，来关心一下今天开盘的台股啊，其实上个礼拜呢可能很多人担心今天台股开盘呢又会出现比较大的这个跌势啊，不过到目前为止呢好像表现还不错，目前呢涨了862点到45390点左右的价位啊。在明天就封关了，我相信今天跟明天两个交易日呢应该有很多的集团啊法人要冲刺一下，看看能不能把半年报的这个数字呢做得比较漂亮，不要想做了，就是说让半年报的数字呢看起来会比较漂亮一点点啊。所以你看到今天的上涨的不管是金融类股或者是电子类股呢都是有上涨的齁。那当然了，我们的护国神山大家非常关注啊，目前呢也是涨了50块啊，我们来到2380元啊，85元，好，所以呢，今天到目前为止看起来，科技类股依然是领军的领头羊哦。那再加上金融股的配合哦，电金齐发威，看能不能今天呢，能够站稳哈45000点啊。明天六月份最后一天的交易日，看有没有机会再重新回到46000点哈、哦、啊。这个50000点可能大家要稍微再等等就是了哈。好，以上这些资讯呢，提供给大家在投资上做参考咯。今天非常谢谢大家收听《财经早知道》，明天早上见，拜拜。

0: 大家好，我是蔡振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间厝，嘉义县区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邀请恁做伙来积极创始嘉义新年，予植物人可以回家。
1: 爱心专线02-2835-7700，02-2835-7700。
2: 听说这只恒鼎要不要试试？
3: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2: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3: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5: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3: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5: 是，老婆大人。
6: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8: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9: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8: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9: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8: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

0: 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 现在时刻19: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接下来为您播出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十点首播，下午七点重播。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0: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哇，又是一个礼拜的开始了。可是呢，看看时间已经是6月快要结束了，已经是6月29号，时间过得很快。那因为我们每个月越快月底的时候，我们都会邀请到我们最尊敬的不动产的大佬，台北中华民国不动产中介工会全国联合会的荣誉理事长，也是我们吉家网不动产的创办人李同荣李理事长，到我们节目中跟大家来聊一聊他这一段时间对房地产市场的一些观察，还有他的一些分析哈。因为他每天早上一大早呢，就会提供很多房地产的好朋友们呢非常及时的这个资讯哈。关于房地产的，关于金融的，那当然啊，都还会有他自己一小段的一个即时分析哦。所以呢，这个也是我非常佩服李同荣理事长的一个地方哦。这个他比我年纪长一点点，可是呢，这个每天呐、都是真的是这个风雨无阻哈、这个其实提供大家最新的资讯。当然，最近大家在媒体上面，不管是电子媒体，或是网络媒体，或是甚至在电视上也都有看到我们李同荣理事长接受采访分析的一些相关的资讯。今天呢，我们就要在这边呢跟大家请李同荣理事长跟大家来好好来做一个剖析哈。当然呢，也要来提醒大家哈各方面的一个风险，特别是股市哈。今天股市好像又涨了哈、那可是我们李同荣理事长最近已经有陆陆续续提出了一些这个警讯了哈。可不可以今天因为是股市还是有好像是红彤彤的感觉，可不可以跟大家也来再度提醒一下？因为我们李同荣理事长之前已经有提出过所谓的这个几波的这样的一个注意事项，那可不可以再借着我们的广播节目，甚至我们的这个直播的，也让我们的听众朋友，特别是一些所谓的青年这个所谓的股神啊，能够有所警惕。
1: 好，谢谢新民早，各位听众大家早。
0: 是
1: 这个股市啊，这个像我们这个刚刚讲的这个少年股神呢、现在甚至于青年股神、壮年股神都很都没有老年股神了。你刚刚说我年纪长一点点，不止一点点，长很多点了，头发少很多了。所以我们一再提醒。

0: 呢，就是说，当然股市没有永远涨的道理了，嗯，那到一定的波段呢，应该要适度修正会比较好啊，否则的话，等到崩盘，那就危险。
1: 嗯，
0: 所以我一直，其实我在这个两个月前呢，这个股市，大家记得股市在还没有冲破四万点的时候，
1: 嗯，对，
0: 那我就提出了一个叫做股市啊，这个五段式满足的警戒图。
1: 哦，这个再跟大家提醒一下哈，
0: 五段式满足啊，就是什么？就是第一个。嗯，当时啊还没有到四万点，
1: 嗯，
0: 啊，我就觉得说我们在十个月当中啊，
1: 嗯，
0: 我们在去年的这个四月份到今年的二月份十个月当中啊，股市已经呢，啊，从两万点左右啊涨到了这个三万五千点了，啊，
1: 嗯，
0: 这个已经到了这个涨幅啊已经超过了这个150到180%左右，
1: 嗯嗯嗯，
0: 这个时候呢我就提出说，这个照理讲这样一个短的波段让你已经有赚到了将近七成了，
1: 嗯，
0: 这七成就是七分饱了，
1: 对，
0: 所以呢你到了三万点就是七分饱，
1: 嗯，
0: 到了三万五千点呢，啊，就是八分饱，
1: 对，
0: 啊，那个时候大概是在三万六七千点嘛，
1: 嗯，
0: 啊，我认为这个时候是八分饱，以我们的投资的概念，
1: 嗯，
0: 我都经常提醒说吃八分饱是最健康的，
1: 对，没错，
0: 因为你上去你不晓得它会不会下来嘛，
1: 嗯，
0: 所以你在这个时间点呢，啊，八分饱其实是最好这个减码甚至于出清的一个甜蜜点，
1: 嗯，哦，对，
0: 当然这个不是绝对的，
1: 嗯哼，
0: 但是我也画这个图里头呢，我要讲出说三万，这个到了三万五到冲到了四万点，
1: 嗯，
0: 那个时候还没有到四万点，我说四万点呢，啊，就到九分饱，
1: 九分饱，
0: 这个就是有高风险的时候啊，不是说你一定赚不到钱，
1: 嗯，
0: 而是说你赚到的钱是风险性蛮高的，
1: 对。
0: 所以失败率相当高的，你要不要去冲刺啊？就看你的胆量，
1: 嗯，
0: 看你的心脏够不够大了，
1: 嗯嗯嗯嗯，
0: 啊。那你到了四万点，到了冲到四万五千点，我就认为啊，这个波段呢，啊，你已经涨了一倍以上了，
1: 对，获利一倍以上，嗯，
0: 所以啊，已经十分饱了，
1: 嗯，
0: 十分饱啊，再往上冲到五字头，有没有可能？也有可能，但是那个是叫做超饱了，
1: 嗯，超饱
0: 啊，这超饱就是像我们在新青安上一波的时候，那个在甩尾阶段，那个就是超饱阶段，
1: 嗯嗯，
0: 啊，这一定会吐回来的，啊，
1: 嗯，对，一定要吐回
0: 来，不是说他的股票，不会上六万七万，
1: 嗯，
0: 那会，但是不是现在嘛，
1: 嗯哼，
0: 不是你在一年内你就有办法冲那么高嘛，
1: 对，
0: 这不是神仙嘛，
1: 嗯哼，
0: 啊，所以但是呢现在大家的概念就是股市反正是在涨，
1: 嗯，
0: 我今天进去啊明天就赚了，明天进去啊后天就赚啊，所以啊我不一定是最后一只老鼠啊，
1: 嗯，
0: 但是我反正我多赚一天算一天，赚一天算一天，就大家就有这种概念，
1: 嗯，对，
0: 觉得说这个接到最后一棒的算你倒霉嘛，哦，这种心态就是有赌性在存在里头，
1: 确实啊，赌性很
0: 所以我这五波段呢，啊，这个当初啊这个两个月前提出的这个五波段的这个满足点呢，啊，其实现在都在应验嘛，嗯，
1: 对，
0: 你看他到四万五以上他就在那边这个喘不过气来嘛，就代表他已经饱了嘛，饱了，这个在装的时候就感觉上有一点困难了，那 AI 的趋势啊，不是说它没有长线的发展，它是很爆发力很强的，
1: 嗯，
0: 但需求还没有大爆发，但是现在大家一口气这个涨得太多了，它势必啊要稍微休息一下才能走更长远的路嘛。
1: 对，
0: 你不要一下子把它吃完了，
1: 嗯，
0: 啊，那这个整个是对经济什么的都不好。
1: 嗯，
0: 但是我发现现在其实政府感觉上政府也在做多嘛，
1: 一路做多啊。
0: 你看哦，这个我记得是三月份还是哪月份？三月份还是股票大概从这个三万多点，它有跌了这个大概两三千点的时候，
1: 嗯，
0: 那金管会出来喊话，财政部也喊话，所有官员都出来喊话，
1: 嗯，
0: 说必要的时候国安基金会进场啊。
1: 嗯。
0: 哦，我们经济面很好啊，还用出口的数据来绑架投资人呢，啊。
1: 对，
0: 让大家造成迷失，就是觉得说，那政府都这么看好了，
1: 对啊，
0: 那我不进去才是笨蛋，啊，
1: 才是笨蛋，
0: 对，对不对？所以这样就拉嘛，又再拉嘛，
1: 又拉一波。
0: 那你再拉到这个结果，就会变成我又提醒了，五月初我就提醒了，这世代同堂嘛，
1: 嗯，对。

0: 世代同堂这种现象，大家以为，我看央行大概总裁大概听这个数字也觉得是这个是市场技术用语还是什么？
1: 对，他也可能第一次听到所谓世代同堂。
0: 世代同堂，这个很明显的，这个我在讲严重一点了、它会造成你再不重视的话、我再提醒政府一次，不要说我没有讲这个话。
1: 对，
0: 你再不重视的话，这会造成那另类的刺激，这个次贷风暴，次贷的金融风暴，怎么讲？
1: 美国那当初的
0: 就2008次贷风暴，就是过度的去包装这个房地产的这个债权嘛，
1: 债权他要去包装。
0: 那现在你不但是包装了房地产债权，还拿这个债权去投资股票，再从股票市场再去融资六成。你想想看啊，股票要跌个两三成，你要断头以后，你这些余额啊，你都没有办法去缴这些啊房贷、增贷、信贷的利息都还不够啊。
1: 对，
0: 那不造成金融风暴才怪啊。你现在不重视，你等到事情发生严重了，你才觉得需要去介入，那不是太晚了吗？
1: 对啊，
0: 当然现在金管会稍微有一点，我们这样叫啊，他们稍微有一点
1: 有听进去，
0: 有听一点了、
1: 啊，听一点，
0: 画了两条红线嘛，要注意嘛，注意有没有去稽核，
1: 对，
0: 这就另外一回事啊，只是说主要注意。所以我觉得哦，我们一窝蜂的把资金就集中在股市啊。当然造就了很多这个股市新贵，少年房神，少年股神啊，这个青年股神、壮年股神都有了。哦，我们也不是眼红，我们只是觉得说，这个大家不要过头了。
1: 对，
0: 赚钱大家都要恭喜。但是呢，世代同堂的风暴啊，其实啊，它不是不可能发生。假如政府继续做事不管。那继续再做多，那这个情况就很严重，因为你就用那些经济数字啊来绑架这些投资人，让大家以为股市一定会涨，就算股市跌了，国安基金都会进场，
1: 还会进场，
0: 这个很危险呢、啊。台积电倒了，这台湾就倒了，所以呢，我买台积电就一定不会倒。你这样大家不买才怪嘛，
1: 对
0: 对不对？所以这种风气啊。不应该去形成。我们不是说这个怕大家赚钱，因为赚钱我一再强调，八分饱任何投资，包括房市也是一样，都是要走到八分饱，就吃到八分饱。所谓八分饱，就是将近一倍，短期间已经都让你涨了一倍了，你还不走才怪啊。
1: 对，所以我们理事长事实上是不只说在观察股市房市事实上对我们个人的那种健康，他自己也是非常有这样的一个体验所以呢，他提出这个八分饱不是说只是说一个这个口号而已，实际上我们也看到这个一些相关的医学研究啦，或是健康指南啦，大家也都告诉他，都会再告诉大家说，吃八分饱就好。那很多长寿人也都是吃八分饱所以呢，不管是在股市或是在房市，你如果说现在这样的一个这么热烘烘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一路的往前冲，当然啦，也许真的可以赚得到钱。可是呢，你要有那个风险意识任何投资都有风险，到时候的话真的是吃太饱了这个获利回吐或是再被吃回去，这个部分的风险事实上要把它放在心里。今天看到股市还是在涨感觉上呢好像因为上个礼拜这个放假之前呢这个又跌了一千
0: 点
1: 对最终跌1600多点让大家也吓了一大跳。今天虽然涨回来了，可是我们得看到联合报有一个则黑白集就特别提到穷的只剩下股市。这个某种程度也是在提醒政府不要把所有的资源都这个一概的放到这个股票市场上去，也不要一再的引导民众就说股市一定会赚钱那就把资金一再的放进去。所以我们理事长提到的这个所谓的五段式的这个满足警戒股市这个部分呢，实际上已经某种程度在验证当中，真的在验证当中。所以不要再这个不信邪就觉得说我这是股神我一定会吃前段这个部分应该要注意。再来就是刚才提到的世代同堂，这个世代同堂

是世代同堂。那这个部分就是一个重点，就是我们看到李同理事长应该也是有看到，就是很多民众呢，他有房子的本来没有贷款，又去把它贷出来，再去放在股票市场上面。那因为我们现在金融机构或是我们讲的金管会，你是只要这个房地产再去抵押贷款，他不会管，只要你不是投入到房市，他不会管你，你只要写投资理财，他都 OK， 好，就贷给你这样子。所以呢，大家就很放心大胆的把这从银行搬钱去做投资股市。所以这个部分，他如果真的有一个风吹草动，一个连锁效应，不只是股市会被套牢，或是说断头，然后房市可能也会受到牵连哦。所以这个就是所谓的次贷风暴，台版的次贷风暴。好，我们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请我们的现场的来宾李东理事长跟大家来聊一聊股房走势三剧本哦。那这个现在房市是不是一好两坏呢？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5: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4: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
2: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6: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7: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8: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7: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8: 下面写 APP。
9: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的是我们每个月这个固定的来宾，我们的李同龙李理事长，吉交网不动产的创办人那他今天呢再度到我们节目中跟大家来分析分享房地产市场的一些走势。当然现在房地产跟这个股市呢几乎也连结在一起了，所以我们李同龙理事长最先提出这个世代同堂。那我刚才看到那个联合报的黑白集他提到现在穷的只剩下股市，里面又提到了不只是世代同堂，已经发展到六代同堂了所以呢这个部分也有一些人甚至提到有八代同堂这个当然就是一路的衍生出来的了那这个也是我们李同龙理事长一直在提醒的他会不会衍生成变成演变成台版的次贷风暴，所以值得我们的这个主管机关一定要特别重视好，那我们请李同龙理事长沿着这样的一个世代同堂风险升高，我们来聊一聊股市房市的未来你可能会这个走势会怎么走，有什么样的一个剧本可不可以跟大家先沙板推演一下？
2: 好，前面呢我们有用棒球去举例说央行跟建商的坚持
1: 对，
2: 会到了一个所谓的这个突破僵局制
1: 突破僵局。
2: 我是预测是建商应该会先价格先松动央行就顺势选举到了嘛，顺势就放一点给你，
1: 放一点松绑
2: 现在看起来也是这样的那现在我在以这个所谓的这个股市的三情境那我在比喻这个三个情境这个对于房市来讲的话是一好两坏，
1: 一好两坏，
2: 三种情境。
1: 对，因为我们也都有看到李同龙理事长这个用 AI 制图那个很精彩，可是因为我们是在广播上面看不到所以大家可以去网络上面搜寻一下，我们李同龙理事长把它做成非常漂亮的那个图解，你就可以了解
2: 好，我把这个三个情境画了一个三个模组模型图了那第一个情境就是说股房双崩股市崩盘房市一定也跟着崩盘。有些人说股市崩盘那资金不是刚好流到房市，
1: 对对，
2: 那么大的几兆的资金
1: 对
2: 对不对，是不是流到房市就不得了，不要几兆几千亿就不得了，
1: 几千亿就不得了了，
2: 房市又炒一番，不会了。
1: 嗯嗯，
2: 你现在大家都把房市拿去贷，刚刚讲的世代同堂什么就算没有世代同堂也有很多贷款去经营股市的
1: 对，
2: 所以你把所有资金都卡在股市，你怎么还有那个能力这个一旦股市崩盘那个在12682的时候，股市崩盘的时候是崩盘的80%
1: 对，
2: 那简直所有的资金都卡死在股市，你怎么有可能呀？还有资金，大家还有信心要去拉抬这个在下修中的房市，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1: 对，
2: 所以呢，股市一旦崩盘房市一定糟糕。所以我比喻这种情境叫做黑天鹅真的是黑天鹅。但是这种情境几率大概10%
1: 10%还好，10%
2: 不高了现在大家已经，以前有股灾的这种阴霾存在，所以现在年纪大一点的人50岁以上的人大概到了40000点了，大概都已经跑得都差不多了，
1: 跑光光
2: 跑得差不多了所以这种情况的几率是比较小，但是只要一旦发生那就很糟糕了。
1: 对，
2: 所以这个情况也是要预防了。
1: 就是说股市房市全倒了。
2: 全倒了，股市先倒。股市先倒的概念是什么？这个12682的时候这个民国79年的时候，在78年的时候，在之前一年78年的时候，房地产先下来。10个月前房地产先下来，大家还在观望的时候，说房地产会不会真的下来的时候，就股市一崩下来，房地产就急杀了嘛。所以在79年房地产就在那几个月就急杀到79年底，那杀盘呢达到20%左右那一年达到1成多，将近20%，那就很可怕了。所以等于是说房市先不好，再来股市崩盘，

104.1 掌声跳平台。您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首播，下午7点重播。

0: 再来房市也跟着崩盘。
1: 是。
0: 那现在这种情境有一点雷同的地方，也有不一样的地方。雷同的地方就是说，它这个前面我们房市已经在下修了
1: 啊，对。
0: 现在股市开始好，但是之前一年房市已经在下修，这个是跟以前是一样的。
1: 嗯嗯。
0: 那假如股市在崩盘的时候，那可能也是一样，房市也跟着急杀嘛。现在房市在缓跌嘛。
1: 嗯嗯。
0: 但是呢，大家这个只是信心还不够嘛。但是你这股市一崩的话，大家整个信心崩溃了，那房市就急杀了。
1: 嗯。
0: 那建商更紧张嘛，对不对？疑虑那么多。
1: 嗯。
0: 所以这种现象是有几率，但是几率比较小。
1: 对，这个
0: 原因是因为那时空已经不大一样了。
1: 对，时空
0: 所以大家的警觉性也相当高。
1: 嗯嗯。
0: 第二种情境啊，我就比喻类似雨露均沾呢、
1: 哦。
0: 你啊，股票已经赚了钱了，然后再做良性修正，
1: 是
0: 所以该赚的人呢、啊、都能够获利了结。
1: 嗯嗯。
0: 就算说他修正了以后，你再退场，你少赚一点而已。
1: 对。
0: 所以这些钱呢，就有机会呢，部分呢流入了这个房下修中的房市。
1: 哦，就是转移
0: 让这个房市啊，在缓跌的当中啊，可以提早去做止稳的现象。
1: 嗯，
0: 所以这种情况是对房市是最有利的。
1: 对
0: 啊，这第二种情况啊，我个人认为啊，它出现的几率大概60%-70%之间。
1: 哦，那还不错、
0: 哦，有这么高了哈。
1: 嗯嗯 嗯。
0: 那第三种情境呢，就是一种吸持的效应啊，就是说股市继续飙。
1: 嗯
0: 哦，那再往50,000点再继续飙。
1: 对，现在有人看到50,000点。
0: 对，50,000点继续飙，那资金当然又集中了。
1: 有更多
0: 四代，有可能5代、6代也有可能了、
1: 啊。
0: 现在四代是比较普遍了，
1: 嗯，
0: 5代、6代比较少了。
1: 嗯，
0: 但是你一旦在往上飙的时候，什么秦家这个请
1: 对
0: 这个请全家的财产全部都 all in 了，
1: 对 all in，
0: 那不是 all in 还 over in 了、啊，那所以这种情况呢，就吸持效应呢，那对房市其实也不好。
1: 嗯哼，
0: 大家都认为现在买房不会赚钱呢、
1: 啊，对啊，
0: 但是买股就再继续飙啊，
1: 嗯，
0: 当然就继续资金集中在股市，那当然短期对房市就更不利啊。
1: 嗯哼，
0: 这种情况啊。但是你长期就比较难讲，长期假如说它也是做良性修正，那就回复到第二种情况、
1: 嗯。
0: 那假如是崩盘，那回复到第一种
1: 状态。
0: 所以飙，所以现在继续飙就有这个风险了、
1: 嗯
0: 哦。所以这种情况对房市其实也不好，这种几率也大概有20-30%的。
1: 也有20-30%。
0: 所以最好的现象啊，就是第二种情况、
1: 嗯，
0: 让股市良性的修正，
1: 嗯、
0: 良性修正。
1: 嗯
0: 所以跌个1.5%，跌个2%以内、
1: 嗯、
0: 范围内，不要超过20%。
1: 对、嗯，
0: 这种情况呢，是让大家呢能够冷静下来，
1: 嗯
0: 把真正反映到基本面够了就好。
1: 嗯
0: 然后稍微盘整休息一下，股市还有继续往上。的几率、
1: 哦、
0: 也许个半年，也许个一年，甚至也许个1.5年都有可能再往上走、
1: 嗯、
0: 那是 AI 更成熟的时候、
1: 啊、
0: 那个时候呢就可以再创佳绩了、
1: 嗯、
0: 所以现在这种情况我是觉得这三种情境啊就是啊第二种情境呢、啊、股市让它良性修正、
1: 嗯、
0: 然后让它资金呢、啊、回复到这个正常的流动、
1: 嗯、
0: 然后该换屋的人应该要进场、
1: 嗯、
0: 所以这种情况的发生的几率应该在下半年是相当高的。
1: 嗯嗯，事实上我们最近也有看到或是有听到、哦、是、啊、房地产市场已经有一些啊，这个所谓的股市获利的资金呢、哦，啊，开始在找标的物。
0: 有，
1: 对，
0: 有，真的是我们在前线都发生过
1: 了。对对对，
0: 这个我不晓得其他那种，我们在前线那个，你看我光我们的集团的、那个，
1: 对对，你们的那个
0: 一个月都已经冲到1000多万了，这个从来没有这么高、
1: 嗯，
0: 所以代表说这个沉寂多久的这很久的这个房市啊，稍微有在启动。
1: 对、
0: 哦，所以稍微的启动就是啊，不是说房地产价格在反弹，而是交易量。
1: 嗯、
0: 我在一直强调说，今年的第一季以后，交易量会逐月增加。
1: 嗯，
0: 这事实上已经慢慢在发生了。
1: 对、
0: 嗯，所以下半年的交易量啊，大概不会紧缩了，
1: 会比较乐观了、啊、
0: 会比较乐观一点，交易量了哈、
1: 嗯。对，
0: 啊，价格当然现在是真的是价格是缓跌，而且跌得很。不能说反跌是微跌
1: 而且现在真的是有时候
0: 感觉上
1: 溢价比较好溢价
0: 感觉上有这个跌升的情况不是很严重、
1: 嗯、
0: 所以这个情况就 就像我前面所讲的，跌势不会太久，跌幅不会太深。
1: 嗯，
0: 其实这一波的特性是这样，除非有重大利空啊，股市崩盘啊，否则的话大概情况就是这样子来结束这一波。
1: 对，因为为什么会有一些人会把这个资金转出来，因为就是李同理事长分析到的齁，就是民国78、79年那一波齁，很多人在那个时候也都受重伤齁，不只是股市这个跌了齁，从12682跌到3500点齁，那房地产市场很多地方也是腰斩齁，我看到很多那种所谓的法拍屋啊，金拍屋啊，银拍屋啊，都出来了，所以那时候真的是哀鸿遍野，哀鸿遍野哈。所以这个所以像刚才提到50岁以上，像我们这些人哈，都经历过那一段时间，所以大家会有那种警觉心。
0: 那台中、高雄的办公室2万多块，
1: 有
0: 一平2万多块，
1: 对，还有住宅也是。
0: 台中工位了，买了一平要3万多块了，现在不止了。
1: 对对对，所以这个部分有一些他们比较有那种所谓的警觉性的资金就会流出来，所以现在这个交易量慢慢有在回升了齁。好，那我们还是沿着这样的一个股市跟房市的互动，我们来请李同理事长齁来分析一下政策压制跟股海翻转，下一波房市供需将会怎么样的大洗盘，这个部分也是一个大灾问齁，所以请理事长来帮大家做剖析。
0: 好，我觉得这一波的这个政策的压制啊，当然会有一些后遗症。
1: 嗯，
0: 每一次政策的打房政策一定有它的后遗症哦。那当然不谈它的效应，先谈它的后遗症哦。那政策高压的时候啊，现在造成什么？建商大折恒大。
1: 嗯，
0: 那大折恒大也不是坏事啊，就是大家比较安全嘛，哈，品牌啊什么的哦，大家这个在这个时间点呢、啊，小建商就比较吃亏。
1: 嗯，
0: 但是也不能说真正殷实的中小建商都不容易生存，
1: 对，都死掉，
0: 这个是畸形的。
1: 嗯，
0: 而且他们真的他们的贷款啊，他真的就算他实力够，他贷款呢、啊、真的是很困难的、啊，银行一定大小眼。你现在说大建商贷不到款，我也不大相信了。
1: 嗯哼，
0: 哦，那基本上就是利率高一点而已啦。
1: 是，对，没错。
0: 银行就趁机嘛，
1: 嗯，
0: 不能讲趁火打劫啦，就趁机嘛啊，我你建商现在贷不到款，
1: 嗯、
0: 大建商我来贷给你，利率高一点，
1: 嗯，
0: 那、啊、你也安全，我也安全啊，我获利更多啊，
1: 嗯、
0: 啊，大家何乐不为？这就是在商言商嘛，
1: 嗯，
0: 所以这种现象就变成哦，让政商政。你让建商啊，
1: 嗯，
0: 大者恒大，那后遗症是什么？
1: 嗯，
0: 那大建商的话语权又更高了，
1: 是，没错，
0: 所以这个价格就变成区域就容易被垄断，
1: 嗯，
0: 价格就容易被有这个主导权，
1: 嗯
0: 啊、哦，来出身
1: 了，对，这建商哈、哦，大建商，
0: 所以变成是说中小建商啊，这个资金就有断裂的危机，
1: 嗯，
0: 然后建商呢，开始呢，很多建商就开始转向。去做轻资产、
1: 哦、
0: 那大建商有的也就朝多角化经营、
1: 嗯、
0: 那轻资产呢意思就是说啊都跟啊合建啊、
1: 嗯嗯、
0: 但是问题是都跟合建啊你的小围牢的你中小建商去吃那些小围牢的物件、嗯、有限嘛、嗯、
1: 对有限
0: 那还是大建商的天下嘛、
1: 嗯、
0: 都跟啊因为都跟现在以前的都跟都黑白两道现在都跟呢、啊、大家看品牌了、啊、
1: 嗯
0: 那大的建商像华固啊这个普真啊他们都跟是要排队的啦。
1: 嗯对没错。
0: 你只要提到他们大家都拍手啦。按以前大家提到这个大建商就说好我希望大建商但是我这个条件要比照小建商的条件。那、嗯、现在大建商才不理你了。
1: 对啊
0: 在。以前大建商还会迁就哦
1: 嗯
0: 啊大家来谈一谈现在大建商也不理你了。你看都排队我都做不完了。
1: 做不完了。
0: 都跟我都做不完了、嗯、我干嘛所以这个变成大者恒大就是这样的状态了、哦嗯嗯嗯。
1: 是。
0: 啊所以这种情况啊就也会变成说那建商啊你现在政策一压抑啊建商开始啊转向进入赌盘了、啊、
1: 嗯
0: 就是首购了让你低首付了、啊、
1: 嗯
0: 然后工程期能给你拉长了、啊、所以合约一定讲七年齁、哦、
1: 对有些
0: 八年、啊、
1: 七八年都有嗯
0: 那合约定七八年干嘛呢我们这样子齁、哦、景气不好但是呢三年后总不会景气不好
1: 嗯
0: 嗯那你啊我完工的时候啊才再付你只要付头期款 6% 或者是 7% 以内、嗯 那呢你就不用再付款了。
1: 嗯。
0: 啊等到交屋的时候三年以后房地产好了，你就用最低的就首付款等于操作最高的杠杆啊。
1: 嗯对。
0: 对不对，你赚的倍数就会更大、啊嗯。你现在比如说你一千万你只要六十万给我，对不对，到时候一千万只要涨到一千五百万你净赚五百万呢、欸。
1: 对。
0: 啊什么概念，你是六十万赚五百万呢、欸。
1: 对。
0: 你赚将近十倍八倍九倍、欸。哎，你这种话，这种技术话术也好，或者是这种开赌盘也好，那是有吸引力的。
1: 对呀、
0: 啊，尤其对于这些投资客，以前一投资要花三五百万啊，两三百万去买一间房子，我现在呢六十万，我可以操作四倍的杠杆啊。
1: 嗯，
0: 我变成以前买一户，我现在可以买四户啊。那大家一起赌啊。
1: 对。
0: 那到时候假如三年后不涨怎么办？
1: 对、
0: 啊，那就工程继续演了。
1: 好，那我们要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再请李同宏理事长再跟大家来分析哈、哦、啊，这个到时候会怎么样子的一个景象？马上回来，不要走开哦。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4: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3: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4: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5: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6: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7: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6: 哦。
7: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6: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7: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8: 金价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9: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104.1，掌声跳平台。您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首播，下午7点重播。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您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明。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的是我们节目中的老朋友，我们的好朋友李同龙李理事长，再度到我们节目中啊，每个月一次跟大家来分析分享最新的房市资讯哦，也是最完整的房市资讯。那我们李同龙理事长最近也发表了很多啊对于房市的一些观点跟看法哦。那我们刚才提到的就是在这个政策大环境的这个压制之下呢，那另外一方面股海翻转、哦、所以呢我们李同理事长觉得说诶，这下一波房市的供需会出现大洗盘。那刚才提到的就是诶，很多建商、哦这个这在特别在建筑业界呢现在已经有大者恒大、哦、然后有些业者呢为了因应这个整个房市走下坡，开始有那种拉长工期的这样的一个情形。这个部分好像也是有一种把那个啊，长痛啊，这个短痛不如长痛的那种感觉。理事长，这个部分到底是可不可取啊？未来还会怎么样子？
2: 所以现在这种就是买期货嘛。
1: 哎，对，有一种买期货的感觉。
2: 买期货嘛，啊，你都知道买期货风险就比较高一点嘛。
1: 嗯嗯。
2: 但是你赚头可能也比较大一点。
1: 对，赚头还会比较大。
2: 所以现在建商跟投资人这些投资人呢、啊，大家就绑在一起跟市场对赌嘛。
1: 对，跟市场在对赌。
2: 那我就跟市场对赌嘛。我三年后赚到了是我的嘛，三年后赚不到我们在4年嘛，4年赚不到在5年嘛，大家变成。是这个利益，这个
1: 利益共同体，
2: 共同体嘛。
1: 嗯
2: 啊，所以这种现象当然也不是变成是说预售了，你有些地方就不容易啊下跌。他用这种方式一定把单价稍微再提高一点。
1: 对，就跟在那边、
2: 嗯、哦，不但跟在那边，有的还拉高了一点点。
1: 嗯哼哼，
2: 那这个就变成造成一种市场。好像是预售还在涨，
1: 还是有错觉，然后有一种错觉，
2: 这种虚胖的、问题啊。
1: 嗯嗯，
2: 所以将来啊，这些我就觉得将来都比较正常化了。将来这个下一波的房市啊，大家还是要言归正传的，就是朝向啊这个正常的资产配置啊。
1: 嗯，因为
2: 股市股海翻腾了以后啊。这个将来的资产配置大家会有重新的一个洗牌，包括商用不动产，包括 AI 产业链的发展会引发了一些很多新的一些市场，包括中南部的一些商办都有机会上来。
1: 哎、嗯欸、对、哦。
2: 这个是一个有些有利的因素，大家要去注意。所以资产的配置啊，大家不要一直在玩这个操作这个杠杆，
1: 嗯，
2: 把股票赚的钱呢、啊，再投在这个正常的资产配置上面，
1: 嗯，
2: 这个是一个避险的工具了，
1: 嗯嗯嗯，
2: 所以这个还是要提醒大家，
1: 也是要提醒的，
2: 成为下一波的赢家了，
1: 嗯嗯嗯 嗯，所以这个也是我们李同理事长非常中肯的一个提醒啊、哦、啊，不要啊，真的是 all in 哦，就快放在股市里面，还是要做一些资产的配置哈、哦，让它有一点 balance 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哦。嗯哼，好，那接下来我们要谈一个更严肃的一个话题了齁、哦、这个我们李同理事长很多人都觉得说他是在做空，在看空，可是呢他最近又有一点好像是要做多的感觉，有网友这样说了齁、哦、那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种错觉或是这个认知呢，就是因为我们李同理事长提出来的这最近呢这种所谓的房市啊这个需求被压抑齁、哦、被压制，他认为说未来的反弹会越大啊，他也提出了房市反弹的三部曲正在酝酿成型哦。哎，这个部分对我们这个建筑业者来讲，听到当然是会有点内心有一点点的开心哈、哦。可是呢，我们的杨金龙总裁看到可能就不开心啊，什么什么啊，房市又要反弹三部曲啊、哦？那这个部分到底是怎么回事？真的是在要看多吗？
2: 好，这个信息啊，其实没有多空的问题、啊。
1: OK。好，这个我就想
2: 因为我说反弹三部曲啊、嗯、它是第三部曲才反弹嘛、嗯、才会反弹。所以你没有想到第二部曲第一部曲是什么。所以我就觉得说政策的压抑啊，这个压抑啊会产生一些后遗症。我们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当需求被 过度的压缩的时候，
1: 嗯，
2: 像现在什么叫需求过度压缩？你刚需虽然没有被过度压缩，但是换屋市场跟高价市场其实是被过度的压缩。
1: 哦，真的是超级的压缩。
2: 高价市场哦，你现在只要你能成交一亿的案子哦，你算是非常了不起的人，
1: 对，没错，
2: 因为他必须要拿现金出来。

0: 对，有钱人也不大，现在何必跟你玩这些东西？除非他很急迫的要这间房子啊，不然的话，那根本高价市场就完全是。可以说没有市场，
1: 没有市场，真的是真空了这样。
0: 七千万，台北市七千万，那外县市这个外都会的四千万，这个六都其他的中小中南部四千万，你动不动换一个房子，新房子就超过嘛，
1: 就超过
0: 高价的市场完全被压制。那换屋的市场也完全被压制了。你现在说换屋市场可以说让你啊可以去十八个月去卖啊，等等，人家都。不想惹这个麻烦啊，
1: 对，没错，
0: 对不对？压力换一个房子，压力那么大干什么？所以你换屋市场完全被压制。当你需求真的是正常的需求被压制了过久的时候，压制过久，你还不松绑的时候，那就产生了酝酿一股反弹的力道，而、反弹的力道就会越大。所以现在是在下修的状况。所以下修的状况被压制啊，就是量缩。量缩，但是现在慢慢的感觉上市场有一点交易量有些开始在回温。
1: 对。
0: 所以回温的时候呢，它就开始酝酿了，可以止跌。第二布局就开始要止跌。什么时候会止稳？就是说下半年度啊。就开始啊，这个价格、啊、会慢慢的去止稳，这个到了明年的上半年度都是这样，今年下半年度是还是缓跌的，
1: 还是缓跌，
0: 第一部曲还是在下半年度了，
1: 那
0: 第二部曲呢，就是在明年的这个上半年度，上半年度呢开始会止稳，所以一旦止稳就叫做止跌的状况，因为收敛跌幅收敛到甚至于没有跌了，
1: 是，
0: 那到下半年，明年的下半年呢？就会酝酿一股这种被压制的观望的啊，这个刚性的这个换屋的市场啊，会产生反弹的力道。那你政策不可能永远这样绑着，说换屋市场永远这样绑，除非你央行一直在绑，你绑越久反弹越大。所以这个是我们从经济学角度来看是这样，但是这是理论，但是呢在实务上其实呢目前也是这种状况。因为你现在已经过去六波压制无效，对不对？那第七波压制有效，
1: 终于有效。
0: 但是呢，你第七波你不能永远在限制，在这个用限制来去做市场这个的政策，那这个是不对的，这个迟早会发酵。所以，假如这个市场，我觉得央行应该会适度的去针对换屋市场去做松绑的。那当然了，市场的交易量也会逐步回温。那这种情况我才会讲说先下修啊，再止稳，那后反弹。所以反弹的三部曲是这样。那这样到底是多还是空？
1: 对，是，所以
0: 还是先还是这
1: 先空，
0: 先空再多了，
1: 再慢慢多，
0: 再慢慢多。这个市场嘛，其实也就是一个技术循环呐。就是技术循环，有时候市场的这个没有办法去做反抗的啦。所以我个人觉得啊，这个政策啊已经到了一定的状态了。它也会钝化了。
1: 对，
0: 老实讲，政策你用太久了，限制太久了，它会钝化，钝化以后它就会反弹。这就是市场的机制。
1: 而且压得越重，弹得越强。
0: 对，这个是大家都清楚的道理。
1: 这个物理学的反应呢，所以呢，
0: 但是大家看到大家只看到反弹两个字。
1: 对啊，
0: 建商也高兴了。
1: 对，
0: 然后呢，底下就有很多人又在吐槽了。这个你又在做多了，
1: 又在做多了，
0: 你是在炒房吗？
1: 对。
0: 那我就回他说，那我炒一间房就送给你啊，大家就点点，
1: 就点吧，马上就嘴巴就停。所以呢，这个部分，你就说李荣理事长认为说，这个接下来会有这个三部局啦，可是呢，不是短时间的，就是说反弹哦。啊，刚才我们李荣理事长点出来，明年下半年哦，明年下半年如果是照这样的一个 tempo 的话，可能明年下半年会有第三部局这样子哦。所以还有一段时间，还有将近一年的时间呢。所以大家不要把它解读说李荣理事长是在炒作，是在做多哈。好，那这个刚好我在上个礼拜齁，这个也写了一篇新青安的这个专栏齁，那我个人是认为说新青安应该让他这个退场了齁，那我们李同理事长对这个新青安或是接下来大家在谈的新青安 2.0 也有他的一些这个解读跟观点齁，那我们请理事长帮大家来做一下这个分析，到底新青安 2.0 何去何从。
0: 好，新青安 2.0 啊，吵吵闹闹啊，当然了，张老师说退场就没事了。
1: 对啊，我觉得退场就
0: 不要再吵了，退场就好了。
1: 太差。

0: 卖差、
1: 啊。那现在呢？新疆呢？这个延续啊，会不会市场就多有多空问题？没有啦，这个市场就是它延续，大概对市场没有什么太大的这个影响力。
0: 嗯，
1: 但是它只要没有延续，真的就有影响，
0: 就变利空
1: 了，就变大利空了。就是大利，所谓大利空就是信心嘛，这个是市场的信心嘛。啊、原来大家期待的东西落空了，就是市场影响到市场的信心了。
0: 嗯、
1: 那我
0: 所以是我在做空，
1: 对啊，所以
0: 变成我在做，
1: 变成你在做空。
0: 对，
1: 所以这个市场当然大家吵吵闹闹了，有人说，哎，这个不应该有这个新青安就不应该让这个年纪大的。不能叫青安，
0: 对，五十岁以上的。
1: 那有人说，那200万收入以上的，你还给他这个优惠，
0: 贷款，
1: 那也不公平呐、啊！哈、哦，那有人说这个房价呢，但这个也要根据区域的不同啊，设总价的天花板
0: 呢、啊，哈。
1: 那你设了那么多天花板一堆，那我把它总归就是一刀切嘛。
0: 嗯哼，
1: 200万也是一刀切嘛。
0: 是，
1: 50岁以上不能贷也是一刀切嘛。
0: 嗯哼
1: 哼，对不对？总价多少天花板也是一刀切嘛。
0: 嗯，
1: 那我就要请问呐、啊，50岁我51岁怎么办？我年龄也不能到、
0: 嗯、到造假。
1: 我你记不得点豆病啊
0: 啊！如果是刚好过超过一天，
1: 对啊，那怎么办？这就像我这个心理，人家每一次都问我今年几岁，我说53岁啊，这怎么有这么年轻？从65岁退休以后，我就年龄就
0: 都退冻结了，就冻结、
1: 啊，就把它都退入啊。但是年龄实质上没有办法都退入啊、
0: 嗯，
1: 所以你用一刀切也是有问题啊，200万。啊，我就是这个收入忽然之间的变成210万了，哎，老板啊，你不要给我这10万，不要给我，我要去贷款，
0: 我要去申请新青安，
1: 我要申请新青安，不大可能的事情了、啊，所以一刀切都往往就有这种后遗症出现了、
0: 啊，
1: 那变成很麻烦的事情了、啊，就好像奢侈税当初啊。那个利益良善了、啊，但是出来以后发现这个也不对，那个也不对，所以又增加了11条这个
0: 对后面条款、
1: 另外的这个备注条款嘛、啊、哈、这个排外条款，
0: 对，
1: 所以这样情况的政策都不是很好的政策啦、啊、过去都有很多错误的这种政策的这个迷失啊，大家以为是这样公平了 啊其实造成另类的不公平、啊，
0: 另类的不公平，
1: 对不 对？你以为是公平，一刀切，以为是公平，其实又可能造成更多的不公平嘛，
0: 更不公平。
1: 所以我个人认为啊。把政策啊复杂啊简单化了，
0: 嗯，
1: 啊，你始作俑者嘛，你不要有新青安就没有今天要不要延续？
0: 没错啊，
1: 你当初为了选举搞一个新青安出来，让这些小白呢买在最高点的甩尾10%，那你甩尾10%，那些你都被这些小白吸收了，
0: 对，
1: 那他利息的补贴啊根本就泡汤了，
0: 对，完全泡汤，
1: 完全泡汤嘛，他买在高点呢，你这现在明年以后开始这些都交屋了，
0: 嗯，
1: 他才发现说，哎，啊，房价怎么比以前还差？那补贴的利息都不见了，
0: 嗯，
1: 所以这种政策来讲的话，变成你以为你在政治选举的时候变成让人家诟病，就是说政策买票，
0: 嗯，
1: 那结果现在呢，政策失望性的政策买票是不会反扑回来，
0: 嗯，
1: 所以这种情况都不是这个就是市场机制的反扑力量了，
0: 嗯，
1: 你怎么做有可能有什么后遗症呢？那既然是这样啊，我是觉得就把它变成常态，也不是说3年5年检讨一次啊，
0: 是是是，嗯，
1: 你就是常态，那你把它这个新青安废除，我也赞成，这个张老师讲的，
0: 嗯，
1: 就废除掉，
0: 嗯，
1: 那另外一个名词叫做首购安心
0: 成家
1: 专案了，安心成家专案了，
0: 嗯嗯，
1: 首购安心成家专案，首购你一辈子一次给他优惠，你管他怎么什么买多高的总价，管他这个收入多少，你就一辈子享受一次而已，
0: 对对，
1: 哦，那大家都公平嘛，
0: 嗯嗯，
1: 这都没话讲，大家都公平嘛，
0: 嗯，
1: 我赚到钱我也有缴税嘛，
0: 嗯，
1: 我不能说我就不能享受了，但是我享受了我也没有排挤到你穷的人嘛，
0: 嗯，
1: 你也可以这
0: 可以申请，对，
1: 可以申请嘛，没有排挤效应嘛，
0: 嗯嗯，
1: 你的排户你就有排挤效应，啊，你这个没有排挤效应嘛，啊，你也不用年龄嘛，你就已经是贷款加上这个年龄已经80岁了，
0: 嗯，
1: 你50岁以上，你的贷款年限就缩小了嘛，
0: 对
1: 啊，你管他什么的，
0: 嗯，
1: 对不对？啊，你年轻一点，你就可以贷越长嘛，
0: 嗯，
1: 这个才真正公平嘛，
0: 嗯，
1: 对不对？那你这样的话，你也不用去设天花板嘛，总价哪个地方一定要设多少总价？你这官员真的那么聪明？你比我更清楚台北市应该多少是合理的总价？
0: 嗯，
1: 那台北这个高雄市应该多少合理的总价？你真的那么厉害吗？我也不相信啊，
0: 嗯，
1: 我会产生质疑，所以既然是这样就化繁为简变成常态性，
0: 对，
1: 那常态性的政策就是有补贴政策嘛，
0: 嗯。

0: 补贴政策一定要持续嘛，那补贴的利息不多嘛，你就算一码半两码，但是呢利率要提升怎么办，你就跟着稍微微幅调整嘛，房价提升怎么办，贷款可不可以多一点，可以嘛，照房价指数去计算就好了嘛，那所以这样子就是永久性的政策，常态性的政策，不会让人家觉得是选举这个产物嘛，但是大家都很公平嘛，那这种情况我是觉得这样子才是一个真正的化繁为简的政策，不要每一次说出来政策自己也觉得不妥当，然后放在市场看看你们风声了啊，民间团体就有一股力量来反对，然后呢也提出很多限制条款，那你就来顺应说啊，我顺应民意，这是民间团体所提出来的，那大家来背书，那结果呢出来还是错误的政策，那何必是这样一直在重蹈覆辙？
1: 没错，好，这个是我们对于这个新青安李同理事长这个 2.0 呢，他认为说应该跟他常态化。那我这个听了理事长的分析之后，我也是赞同齁，那就这个把这个新青安让他结束掉，那未来呢就是有这个所谓的首购齁这个常态化的这个补贴，利息补贴，这样的话才不会有任案衍生到枝枝节节的一些相关问题。好，那看看时间也已经差不多了，今天非常感谢李同理事长在百忙之中呢再度到我们节目中跟大家分析这么多这个房市的这么多的精彩的一个见解跟看法，感谢李事长。
0: 好，谢谢，再见。
1: 也谢谢我们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收听，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啦，下回见，拜拜，
0: 拜拜。

0: 听说这支很顶，要不要试试？
1: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0: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4: 饭后扭一扭，帮助消化好健康。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每天穿梭在吵杂的都市里，忙碌的生活总是枯燥又无聊，想要有时间好好放松一下吗？现在就停下脚步，来点不一样的吧。你想知道的生活时事、健康资讯，让蓝田通通告诉你。欢迎收听由

欢迎收听 FA104.1 众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在节目的时间当中呢，就有蓝田来陪伴大家聊一些生活、健康还有时事跟流行趋势的相关话题咯。好了，今天是6月29号礼拜一，很快的我们六月份就要过去啦。那这几天呢，其实雨下的比较多，就是有受到一点台风的影响。那不过呢，天气整个温度还是持续的非常高温，所以说出门除了要带伞之外，也不要忘记要防晒，要记得防止中暑的措施都要做好咯。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于乐团田约翰的作品《爱人与被爱的姿态》。

好的，听到这一首歌曲是来自于乐团田约翰的作品《爱人与被爱的姿态》。那这首歌曲呢，收录在他们的第四张专辑《Good After Night》当中。然后他们也在今年的金曲奖，诶，刚好是上个礼拜的颁奖哦，他们入围了最佳乐团奖。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到这礼拜的气象资讯啦。首先呢，气象署啊，在昨天表示哦，随着梅雨季进入了尾声，

在这未来的一周呢，会持续受到太平洋高压增强的影响，转为夏季的天气形态，容易会有午后的雷阵雨。那大台北地区还有中南部在后半周呢，哇，高温会上看到摄氏36度，所以说这个天气啊又要开始转热咯。我记得我前阵子啊看到有人说，就是台北人的天气选择好像只有两种，一种就是热死，另外一种就是下了一堆雨哦。好啦，我觉得不止台北啦，其实像是中南部也是一样有这样子的困扰啦。好，那今天的天气上来讲呢，虽然说没有跟上个礼拜一样一直在持续的下雨，但是中午的时候呢还是相当的高温哦。而根据目前的预测呢，其实随着太平洋高压逐渐增强，到了明天呢天气会再回稳，那只有恒春半岛呢有一些零星的短暂阵雨，而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午后中部以北地区跟其他山区呢有一些局部的短暂雷阵雨，那到了七月份，也就是七月一号到四号呢，各地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哦，感受上是偏热的，那所以就请大家像是热伤害跟防止中暑的这些准备呢，可能稍微要做好一点哦。好，那接下来呢到了更后面，这个预测呢7月5号到7月8号水汽会略微的增加，那各地一样是多云到晴为主，那天气呢一样是偏热的，普遍都会来到可能35度或36度以上的高温。那另外呢在台风的部分啊，目前呢气象署预测在南海跟菲律宾的东方海面还有关岛附近的海面呢都是由热带扰动正在酝酿当中。那目前观察啊，南海的热带扰动呢它未来发展的机会会比较低一点，那在菲律宾东南方海面的扰动呢则会先通过菲律宾陆地再进入南海之后才会有一些进一步的发展空间。而在关岛一带的扰动啊，目前预测是可能会先偏西移动之后再北转哦。不过呢，目前的预测还有各国模式的模拟上，可能都有一些分歧，所以说气象署的部分呢，也会再做持续的观察。不过啊，上个礼拜虽然说这个雨下得非常多，但同时呢也为全台的水库哦带来非常多的进补。那根据经济部水利署指出呢，从24号的上午到昨天上午呢，预计全台的水库入流量达到了他是说超过了 3.7 亿吨哦。那像是南部的曾文跟乌山头水库蓄水率呢也突破了60%，那像是其他的比如说宝山还有宝二水库以及永和山水库跟南化水库呢蓄水率也达到了100%。好，那所以说这个进水量算是蛮不错的、哦、我觉得应该算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好，那以上的气象资讯呢就先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咯。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于郑兴的作品《雨季不再来》。

好的，听到这一首歌曲是来自于郑兴的作品，这首歌曲叫做《雨季不再来》。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再继续看到上个礼拜的一些消息哟。那应该蛮多人最近都在关心地震的，因为最近啦，好像蛮多国家都有发生，就是很明显非常严重的地震哦。比如说最近一个比较大的就是委内瑞拉嘛，它的地震整个损坏非常的严重。那还有呢，像是这几天，在昨天呢，位于欧洲的阿富汗新都库省地区，那这个地方呢，它也在27号的时候发生了规模 6.0 的地震。那从它的首都喀布尔到邻国的巴基斯坦呢，都能感受到摇晃。好，那我看到的一些新闻是说，就是在他们隔壁的巴基斯坦呢，其实后来啊，在昨天也发生了规模 5.4 的地震哦，所以就是这两个国家在昨天跟前天都有发生，而且呢，在巴基斯坦的部分其实有出现一些，就是很多栋的民宅受损啊，还有一些受伤的民众哦。那至于阿富汗的部分呢，我看到他的新闻是写说，就是还没有接获人员伤亡或者是灾损的通报啦，但是相关单位呢还在持续的去清查灾情。好，那所以说很多人都在担心啊，会不会接下来就换台湾会出现很严重的地震呢？那其实刚好我在上个礼拜，就是也是滑社群的时候，我就看到有人说啊，其实根据中央气象署的资料，从5月20号编号047的地震之后呢，台湾已经有36天连续都没有显著的有感地震，那打破了2011年的记录。有人就担心啊，其实像这样子很多天没有小地震，就是没有任何有感地震，会不会代表它正在就是集中一波，会来一波大的呢？那其实根据地震中心主任吴建富表示哦，其实呢没有显著的地震也不代表即将发生大地震啊，所以说民众们呢还是不要过度的恐慌哦。而且呢，就在我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在今天早上呢，其实就发生了有感地震哦。那是在今天早上的9点20分，在花莲县近海呢，发生了瑞士规模 3.6 的地震。那震央呢，在花莲县政府西北方的 18.1 公里处，而深度是 22.4 公里，最大震度是2级。那基本上都是花莲啊，还有像南投跟台中跟宜兰呢，都有一些些微的震度哦，大概是二级到一级左右，所以说相对来讲啦，可能就是比较微弱一点哦。好，那所以呢，其实大家也不用太过的去恐慌啦，因为很多人都会想说，是不是很久没有小地震，就代表有一个大的地震呢？那其实根据地震测报中心主任吴建富表示，就是这个台湾36天没有显著有感地震，然后打破记录的部分，它其实是一个

统计数据上哦，那目前呢没有办法用这个来进行地震的预测。那他也说，就是不只有显著的地震才会列入编号地震当中，标准包含规模4以上以及符合一定的震度门槛。所以说呢，即使啊在下一次出现编号地震，也不代表一定是非常大的非常严重的地震哦。那他也说呢，台湾一年啊大约会

慌说，哦，是不是要来一波大的呢？就是目前啦，真的是没有任何的科学证据是可以去预测说，我大概是下一次可能几年几月几号几点几分，就是这一些这么准确的，都是没有办法去预测的。那到底我们应该怎么办呢？诶，没有错，就是平时呢，就应该做好防震的准备啦。好，那以上呢就是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地震的部分哦，因为感觉我身边蛮多人会担心这件事情的，就是看到其他国家，诶，好像连续出现了这么多地震，会不会变成诶下一次就换台湾会出现很严重的呢？那我觉得目前不需要太过的恐慌啦，就唯一要做的就是平常做好防震啊防灾的准备，还有做好就是地震来临的时候呢，我要怎么去应对的知识哦，这样子呢就不会因为过度的恐慌而影响到你的生活啦。好，那讲到这里呢，时间的关系哦，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阿令的作品《一个人》。

0: 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1: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2: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1: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2: 是，老婆大人。
1: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呢。
5: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4: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5: 真不错哎。
4: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5: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6: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7: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6: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7: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6: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FM 104.1，掌声跳平台。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 104.1，掌声台北调平台。欢迎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好的，那在这段节目当中呢，要来跟大家聊一个话题哦。其实啊，我们对于现在的工作形态，我觉得在疫情之后呢，大家对于上班、对于工作这件事情，我觉得想法跟以前差得蛮多的哦。以前呢，可能会觉得，我要有一份好的工作，那我要找到，比如说很好的公司，比如说很多人会想要找一些很有名、很大的公司嘛。进去之后呢，我就是努力辛勤的上班工作，那努力的去争取，比如说升迁啊、加薪的机会，

那一路就很顺利的，升迁为主管，或者是再上去做更大的职位等等。可是呢，我觉得现在的上班族，尤其大家都说 Z 世代，他们对于上班的、对于工作的想法啦，真的跟以前蛮不一样的哦。那像是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其实大家大部分啦，都不太会想要在同一份工作做太久。那甚至呢，他们如果拿到了可能可以升迁的机会，甚至会觉得说，哎呀，我不想升迁，我不想要当主管哦。好啦，那所以说呢，可以看得出来，现在对于工作、对于职业规划这件事情呢，大家的想法已经越来越不同了。而且呢，不只是 Z 世代，其实对于一些快要接近退休的人来讲，我现在呢也正在考虑，比如说有些人会想要延后退休嘛，就是延长工作的时间，不仅呢是可以让我就是在经济上多一点收入，那对于有些人来讲，其实延后退休啊，不一定是会比较辛劳哦，而是为自己的人生呢再多带来一些目标，还有一些多的成就感。那其实呢，现在退休的方式有非常多种，除了刚才提到的，我可能可以延后退休的时间，或者甚至我一辈子都不要退休之外，那现在呢，有一种新形态的退休方式叫做微退休。那什么是微退休呢？这个微啊，是微小的微哦。有人就想说啊，退休这件事情不就是就我不会再重返职场，或者是我就彻底跟工作这件事情脱离了嘛？那为什么会有微退休这件事情呢？好，那首先呢，微退休这个名词啊，它比较有名的应该是来自于一本很有名的书，叫做《富爸爸穷爸爸》跟《每周工作四小时》。那这个词呢，深受这两本书的理念启发哦。那它打破了那种很传统，我们工作了四五十年，在退休之后去享清福的这样子比较直线性的思维。微退休呢，他主张啊，退休不应该是职涯终点的单一事件，而是一种分段式的实践。核心概念呢，就是在你漫长的职涯当中，可以有意识的去安排，就是好几段为期数个月甚至是一年的小退休。那什么是微退休呢？其实啊，就是你可以透过平时累积的储蓄或者是一些被动收入作为财务的缓冲，那你就可以在青壮年的时期，如果说你觉得我在这份工作可能有一点耗尽心力了，觉得很累，那我可以暂时的离开职场，把这段时间呢投资于旅行、自我成长，或者是去学习一些新的兴趣。那甚至有些人可能是直接转换环境，去体验一个全然不同的生活。所以说啊，这个微退休呢，它跟一般的退休的概念完全不一样哦。它比较像是你在工作跟工作之间的这个空白期的时候，可以作为一段小充电的时间。那有些人可能想说啊，这个不就是待业的空白期吗？那其实这个有一点概念不太一样啦，它的本质上呢，并不是去逃避职场或者是逃避工作哦，而是透过一些适时的留白，避免呢我们这样子长期积累工作的辛劳，然后去造成可能心情上或者是体力上呢，都觉得有一种职业疲劳的感觉哦。那尤其啊，在现在我们的寿命也是越来越长嘛，所以很多人会觉得天哪，我现在人生可能起码是可能90年，甚至是可以到100年嘛。那在这么长的人生当中，趁着我还有体力，还是青壮年的时候，适时的来做一些微退休、小退休，那在职场之间，在工作与工作之间呢，我也能够有体验人生的时间，那才不会到了老了，就是我真的要退休的时候，才发现自己身上一大堆病，甚至是没有体力去体验新的事物哦。好的，那以上呢就是我介绍一下比较新的这个退休形态，叫做微退休这样子的概念。

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于张震岳的作品《跟着感觉走》，那他刚好在今年的金曲奖当中呢，也透过这张专辑获得了最佳的就是华语歌王哦。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再继续聊聊关于微退休这件事情。那其实大家刚才听得出来嘛，就是微退休啊，它跟就我们传统的那一种退休去享受人生的差别，就是差的还蛮多的。因为呢，我们传统上都会觉得啊，我就工作个四五十年好了，那也许我就到了65岁，那现在好像是变成70岁吧。那总之呢，就是到了一个年龄之后，我就可以彻底的退休哦。但是呢，微退休并不是啦，它是一个分段的规划，就是把我可能退休后的也许10几20年，把它拆成很多段。那而且呢，它除了可以分段的规划之外，也算是可以在比较早的时候就去实践哦。现在呢，我们讲到的微退休啊，其实是很多的可能30、40岁的人，他在青壮年时期呢，就会来做微退休这件事情哦。那除了这个可以早期的去体验自由跟弹性之外，它同时呢，也是整合了你的生活跟工作。因为其实微退休这个概念啊，它都是鼓励大家，其实工作跟生活还有学习跟旅行呢，这件事情啊都并不是一定要分开，它是可以穿插在你的人生当中哦。所以说啊，微退休这件事情呢，其实也逐渐从也许它是青壮年族群，就是一些 Z 世代的人，其实也延伸到很多到了中高龄的人哦，他想要我想要去旅行，我想要去享受世界呢，其实也可以利用这样子微退休的方式来规划自己的人生。这边来跟大家分享一篇文章哦，这篇文章呢，他介绍到了一位在52岁的时候他就提早的退休，卸下了大型会计师事务所副理的工作。很多人都会想啊，其实会计师事务所算是非常的稳定吧。那尤其这位被采访的人呢，他更是管理职哦。那很多人都想说啊，那干脆为什么不做到60岁、70岁呢？好的，那总之呢，这篇文章就采访到他哦。那为什么他会这么提早的退休呢？他说啊，其实

最后促成他下定决心的那一天，他和一群人搭了办公大楼的电梯。小小的空间里挤满了人，他观察每个人的神情与状态，察觉呢，每个人的脸上其实满是压力。当时的他也和大家一样哦，可是在那一刻，他在心里突然冒出了一个声音：我要这样子工作到65岁吗？那他后来也说啊，其实当人心里对于某件事情开始产生疑问的时候，其实答案呢也已经浮现了。因为啊，他表示他一直有很多喜欢的事情，比如说唱歌、跳舞啊，然后他也会弹钢琴，而且也会喜欢阅读、喜欢写作。只是呢，因为过去啊，他可能忙于升学还有工作，就会计师事务所应该真的是非常的忙哦。所以说，在这么忙碌的生活之下，他也不得不常年压抑这些兴趣。可是就在那一刻，他就突然发现，我自己已经没有办法再继续压抑下去。所以呢，他后来就选择在52岁的时候决定提早的退休。不过呢，为什么这个是跟微退休有关系哦？首先呢，在退休之后啊，其实将近一年的时间是他人生非常罕见的留白。那在过去，那些被压抑的兴趣啊，还有他内心的梦想哦，终于有时间被好好的找回来。他利用休息的时间去走朝圣之路，那也利用休息的时间投入了声乐的学习，参加了合唱团，还聘请了声乐老师一对一指导。那他也发现啊，当身体学会发声还有共鸣，那种释放感是过去在办公桌前无法想象的。那当然，在退休微退休的这段时间呢，他有了更多的练唱时间，睡眠也得到了充分的满足。不过呢，我们讲到了微退休，他并不是彻底就离开了职场。那这一位被采访的人，他有没有重返职场，或者是有没有继续工作呢？其实啊，他说啊，在这场退休之旅在2022年的年底迎来了转折。有一天在家用餐时间，他照例订了外送，看着外送员在大热天挥汗奔波，他突然心头一震，各行各业都在岗位上贡献心力，可是呢，我身体强健，能走能动，为何不也为社会付出一份力呢？他也坦言啊，其实选择继续工作，持续保有收入固然是原因之一，但是呢，对于生活简约、物欲极低的他而言，更深层的意义哦，是在于他可以持续的将所学来回馈社会。那他也说啊，他很感谢在上一份工作，也就是在事务所工作的20几年呢，学到了很多东西哦。所以他也觉得，即使我现在选择了提早退休，但我好像还是有必要把我的所学，把我身上的知识呢，再次的贡献回馈给社会。可是呢，毕竟我觉得台湾目前对于中高龄再就业应该还是没有到那么友善哦。很多人可能觉得说，中高龄如果我要再找第二份工作的话，那我是不是就是可能只能去服务业呢？那这位受访者他就说，其实初期啊，他透过人力银行网站来去投递履历，那投递的很多，面试邀约却非常少哦。那好不容易去面试了，可是可能就是没有下文，或者是说进一步了解录取他的公司之后，就觉得这间公司可能不太适合自己。后来啊，有一家人力仲介公司去主动联络他，那他敏锐的意识到，与其呢在茫茫大海中盲目的投递履历，不如可以去投递人力仲介。而且呢，他也说自己熟悉外商的文化哦，那很多外商呢应该都是靠一些人力仲介嘛，所以说就透过这项策略呢，他就顺利的开启总共有3段的派遣职涯。那令人意外的是哦，他在50岁之后呢，重返职场的第一份派遣工作是在造纸业担任了产品利润分析师。那有些人可能觉得中高龄再就业，那我的薪资是不是会不如以往呢？而且尤其他的就是他之前那一份正职是主管职嘛，可是没想到啊，他的月薪呢居然比先前在事务所的时候还要高出整整10000元哦。所以啊，直接打破了中高龄转职势必会减薪的刻板印象。好的，那所以说呢，这个中高龄再就业，或者是你提早退休之后还想要重返职场，其实不一定呢只能是可能薪资比较低啊，或者是一些

些比较劳力性质或者是服务业的工作，其实勇于的尝试，还有跟以往不完全相同但跟自身特质相符的工作，其实呢也有机会去提升待遇。而且啊，他刚才说到的这个他的工作都是派遣嘛，所以说不像是正职一样比较稳定，但是呢他因此也多了很多空白的时间哦。所以说在这样子为退休的规划当中，他在一边工作的同时呢，其实也完成了很多他人生想要去实现的梦想跟目标。好的，那所以呢为退休啊，它是一个现在的很多人在实行的趋势。那也许啊，大家正在考虑我到底要不要提早的退休，或者是我是不是要休息一下呢？我觉得都可以去了解像是为退休这样子比较新比较崭新的概念哦。那人生呢不一定只有一种选择啦，也可以有很多很多的选择咯。接下来呢来欣赏这首歌曲，是来自于冰球乐团跟温岚所合作的作品《一个吻的时间》。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6: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7: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01.1，掌声跳平台。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4.1 众生台北调频台，欢迎你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我最近啊跟同事聊天的时候，就发现一件很好笑的事情，就是反正我们公司有一些同事家里有小孩嘛，然后可能有一些已经上小学了，就发现啊现在的国小他们班级班上的干部其实好像有一些五花八门的职位耶。像我以前啊小时候的班干部可能就是班长、副班长，然后风纪股长、学艺股长之类的，那如果要再多的话可能就有什么卫生股长啊，然后阅读股长、体育股长，就基本上可能各科目小老师到这样子就差不多没了，就会反正就会让班上一些可能有自愿的同学呢会担任这些职务嘛。可是呢现在啊现在的国小他们班上的这个班级干部居然有非常多种，而且有一些真的还蛮酷的，他就把班上的很多事情就分得非常非常细嘛。比如说呢现在国小有冷气长，因为呢台湾应该在几年前就已经变成班班有冷气嘛，那可能有些学校的冷气它是需要储值卡的，就是点数用完了还要再去可能某一个地方储值，那或者是说可能会明确规定就是几度以上才能开呀，或者是只能开几度到几度之间嘛，所以这个时候呢冷气厂的工作可能就很重要，它要负责控制班上的冷气，或者是要负责我要拿冷气卡去储值之类的。好，那除了冷气长之外现在还有打菜长，那打菜长很好理解啦，就是中午的营养午餐我要帮忙就是帮班上的同学们打饭打菜。那另外呢现在还有什么电话长，应该就是帮忙接电话，然后还有电脑长，可能就是帮忙开电脑之类的吧。那我后来呢还去找了新闻哦，就有一些讨论还蛮有趣的。现在呢居然有一个职位叫做店长，那这个店长是要干嘛呢？还是说店长呢是管理班上所有的开关，就可能包括电灯啊，包括电风扇之类的，就是叫做店长。另外呢班上还有其他干部哦，包括了电灯长、作业长、桌椅长之类的，那反正每个人担任的职务负责的事情都不太一样啊。也许呢他做的事情可能真的是很小，就比如说如果我是电灯长的话我只要开关电灯就好了，可是呢这么小的事情啊就会为班上的孩子们带来很大的成就感，然后对于他们来讲也是从小去培养怎么样子去负责任，怎么样子去为大家来付出哦。好了，那总之呢这个是现在国小很多班级都会像这样子，它会有很多很细的职位，我觉得还蛮有趣的。不过呢其实不只是这一些小学的校园啦，就其实再到我们长大之后，当然进入职场会有很多不同的职位啊。不过呢当然在真正的职场真正的工作当中，这些职位呢就不会是只有开关电灯这么简单哦。但是呢其实现在啊在我们的职场上啊，就现在大家很强调我们的工作应该是要工作跟生活平衡，我们的职场呢应该要保持在很快乐很幸福的状态哦。所以说为了因应幸福职场的风潮，现在呢很多海外企业的高阶管理阶层他们有一个很酷的新职位叫做 CHO。 那什么是 CHO 呢？中文翻译叫做幸福长或者是快乐长。所以这个职位啊它到底在企业当中会是一个什么样子的角色？那讲快乐长所以我要负责娱乐大家吗？好啦并不是哦。好的，那首先呢根据美国盖洛普职场调查报告指出，幸福感会影响员工积极投入工作的程度，员工敬业度高的企业其实它的生产力跟销售 业绩往往也是领先于其他的同业，那甚至是在经济衰退的时候表现也比其他的企业更好哦。好，那所以呢其实幸福感就是职场上的幸福感真的跟企业整体的表现算是息息相关的。
所以呢，现在啊，很多知名的企业哦，都将幸福职场视为一种组织上的策略，而且跟幸福有关系的部门还有职位命名呢，也是非常非常多哦，就跟刚才讲到国小上面的班级干部一样。比方说啊，像是 Google 或者是海尼根呢，他们都设有快乐长或者是幸福部。那有一些呢是使用健康或者是福祉，而且呢不只是欧美的企业哦，像是日本乐天呢，他们也有跟幸福跟快乐有关系的部门。那官网上他们是叫做福祉长，就是跟员工的福利呀，跟员工的快乐很有关系哦。那其实这个幸福长啊，感觉好像跟我们一般公司的人资部门，就是跟福委感觉有一点关系哦。可是呢，他其实要做的事情

情还是更，我觉得应该是更详细，然后更，就是更多想不到的细节哦。那这个幸福长、幸福部门或者是福祉副部门呢，他们除了是赋予员工更多的自主权，这个快乐长啊，他还要处理各项的疑难杂症，而且呢还要为员工的生活来制造小惊喜哦。例如说呢，根据英国的《卫报》报道，他们的零售业龙头 Timpson 集团，他的快乐长呢，无意间得知有一位同事家中的烤箱坏掉了。那这一位快乐长，他居然就直接买了一台新烤箱送到这一位员工的家里。所以呢，如果要具体的来说明这个幸福长、福祉部门、快乐部门他们到底在做什么，应该在每个企业当中他们的工作内容都有一点不太一样啦。但是核心理念就是希望呢可以改善公司内员工的快乐程度还有幸福的程度。而且啊，这个幸福长呢，它并不是近年才出现哦。第一次出现呢，是在2004年，由麦当劳来宣布。他们的幸福长呢，其实大家就是很熟悉的，就是麦当劳的那个小丑角色，其实就是他们的幸福长。那到底为什么会有这样子要开始建立幸福职场的风潮呢？其实最大的驱动力啊，就来自于 Z 世代他们对于工作态度的改变。传统的那一种追求高薪还有按部就班的职涯发展，其实已经没有办法让他们感到满足。比起为了工作付出一切努力却不能得到相应的回报，他们更在意能不能准时的下班，会不会影响他们追求身心平衡的生活。所以啊，现在才会出现了这个想要幸福、想要幸福职场的相关部门哦。不过呢，无论我的公司当中有没有设立这样子的部门或者是职位，就每间公司的文化啊，还有员工的组成都不同啦。所以说呢，幸福长或者是幸福部门，我到底要做什么才能改善企业的幸福职场的环境，真的是没有一个标准的答案哦。可是呢，其实富比士啊也提供了一些企业可以参考的方向。比如说呢，可以从三个方向来营造幸福感，也就是工作的环境、灵活还有安全。其实代表着办公空间跟工作流程上的弹性度，以及企业呢能否有开放的态度，让员工可以自由的表达意见或者是赋予更多的权利。最后呢，在辅以关心跟对话，其实呢这样子才可以真正的带给工作团队快乐。好，那所以说如果要这样子去营造企业的幸福感，我真的要设一个幸福福祉部门的话，那当然第一步就是要先了解我的员工他希望职场改善什么样子的事情，那我的工作流程、我的工作内容可以做什么样子的弹性调整，这个呢也许才是营造幸福职场的关键哦。

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于台湾歌手 9M88， 他跟一位韩国女歌手他们合唱的作品，这首歌曲叫做 Floating Free。 然后我要介绍一下歌手的名字，就是台湾歌手是 9M88， 然后韩国女歌手是 Solar。好的，那他们呢合作这一首好听的歌曲，刚才讲到了现在很多的高阶企业他们设置了一个非常特别的职位，叫做幸福长，或者是他可能是一个部门，可能叫做幸福部门、快乐部门之类的。就是呢，其实刚才介绍起来这个概念好像有一点模糊啦，因为呢很多人联想到说我要让员工觉得开心，那我是不是就跟人资、就跟服务委的这个工作有关系呢？但是呢，因为我觉得台湾现在传统的就是服务委，它好像跟一些物质上的快乐比较有关系啦，就比如说可能要规划人工旅游啊，规划比如说节庆的聚餐之类的。可是呢，刚才介绍到的这个幸福部门或者是幸福长的概念，它比较不像是一般的物质啦，它可能真的是跟我们很可能组织的文化、工作的流程，就是牵涉到比较软性层面的东西比较多哦。所以说它真的是一个很新的概念啦。好的，那以上呢就跟大家聊到了关于现在的职场、现在的工作文化，真的有很多事情都被改变了。那所以说我觉得现在在职场当中的人呢，也是可以去多多关注这些变化的趋势哦。不过呢，讲到了工作啊，其实我觉得人生最基本的，你还是要有非常健康的身体，你才有力气去赚钱，有力气去上班嘛。那讲到了维持身体的健康，当然就跟我们的饮食啊，就跟生活作息非常的重要哦。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一个名词叫做微量元素呢？其实这个微量元素啊，它的概念非常的简单嘛。我们有些人平常会摄取一些比如说多吃一些铁啊，多吃一些锌之类的。那其实这样子的营养元素呢，它对于人体的需求量是非常非常低的，所以才会叫做微量营养元素嘛。可是呢，虽然说它是微量啊，但却深远的影响到我们身体的每一个环节，包括了你的免疫调节啊，还有新陈代谢等等。所以说啊，要怎么样子从我们的饮食当中，怎么样子从日常生活当中摄取到足够的微量元素。而且呢，有些人可能在上了年纪之后，我的饮食就会开始变得比较单一嘛。那如果说饮食的习惯比较单一的话，我要怎么样子才可以摄取到多元的微量营养元素呢？接下来就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7月份有一个新的健康讲座啦。好的，那我们即将在7月23号礼拜四下午的2点到4点要来举办这一场健康讲座。那这场讲座呢，是由微量元素专家西哲先生、生物科技创办人徐瑞雄先生，他会在讲座上来跟大家介绍什么样子是微量元素正确的日常保养。例如说要怎么样子从平日的饮食当中，我要从哪一些蔬果来摄取天然的微量元素，那全面性的去了解饮食啊、生活习惯还有微量元素对于身体跟健康所产生的影响。好的，那这场活动呢是办在7月23号礼拜四的下午2点，那当然地点就是在我们众生公司的小华厅。好，那如果说大家对于这场健康讲座有兴趣的话，我们现在就是要报名要快哦，因为这几天就陆续接到很多报名的电话嘛，就请大家记得拨打这一支报名的专线02-2361-7231，转接624-625，02-2361-7231，转接624-625，欢迎大家都可以踊跃的来报名，我们期待。

0: Hello， 现在时间来到了晚上8:57。那我们今天节目呢，其实也差不多到了尾声啦，就祝福大家身体健康，然后度过一个愉快的夜晚喽。感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也欢迎继续收听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我是安田，那我们就明天晚上同一个时间节目当中再会啦，拜拜。
1: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2: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3: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2: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3: 是，老婆大人。
4: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5: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6: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7: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6: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7: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6: 啊，这么严重哦？
7: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8: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9: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10: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9: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10: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9: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1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3: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4: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3: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5: 现在时刻2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0: 一首首经典老歌，蕴藏青春岁月的美好回忆，一篇篇动人故事，重温你我过往的心情。我为你歌唱，
1: 带给我希望。
2: 金钟歌后吴敬贤主持，吕美琴音乐指导，欢迎收听。

0: 恭喜万事如意，
1: 身体健康。
2: 各位朋友您好，非常谢谢您收听我们正声广播公司现场直播的我为你歌唱，我是吴敬贤。恭喜恭喜，祝福各位大年初三快乐平安。好，我们来听第二首歌，龙灯与风筝，前面方小姐为您唱。

好，我们来听一首姚素荣的歌，好久没有看姚素荣了啊。我们来听她杨艳妮小姐唱《又像细雨又像风》。

这是杨燕妮小姐所唱的《又像细雨又像风》，我们来听一首青山先生的歌，很好听一首的，很多朋友喜欢的《可爱的人生》。

可爱的人生是青山先生所唱的。过年朋友你们有没有到哪里去玩啊？哎，我就没有了。我觉得出去人挤人，人碰人，我比较喜欢安静一点。在家弹弹琴啊，然后和朋友电话聊聊天啊，这也是另外一种享受。好，那就由我吴敬贤为您唱这一首《梭罗河之恋》。

大家都喜气洋洋，哎，我也穿一件红色衣服。好，我们来听一首董丽君小姐所唱的《多事的风》。

多事的风，这首歌是香港歌星崔萍的歌，那是左云君小姐所唱的。接着我们来听君鹏先生为我们唱一首《再敬这一杯》。他说啊，过年会有人喝酒，所以他敬喝我一杯。好，我们来听《再敬这一杯》。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3: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0: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4: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3: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0: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5: 各位朋友，非常谢谢您继续收听我为你歌唱，我是吴俊贤。好，我们来听一首春风吻上了我的脸，我请吕美琴小姐为我们唱。

春风吻上了我的脸，是李美群小姐所唱的。过年嘛，我们学一些快乐的歌。好，接着我们听翟曼芳小姐所唱的《天上人间》。

姑娘十八一朵花，这首歌其实是本土的人作者作的曲，然后流行到日本，结果呢全世界的华人都知道这首歌姑娘十八一朵花。好，接着我们来听青山先生唱的昨夜梦见你。

昨夜梦见你是青山先生唱的，接着我吴敬贤为您唱写一首《龙华的桃花》。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2: 各位亲爱的朋友，谢谢您继续收听我为你歌唱，我是吴敬贤。大年初三能够和各位一块听听老歌，我觉得好快乐，希望你们也健康平安快乐啊！我们来听这一首董玉君小姐所唱的《青年歌儿大家唱》。

新年歌大家唱啊，我们听一首也是很欢唱的歌，金鹏先生所唱的《笑的赞美》。

笑着赞美，这是金鹏先生所唱的。接下来我们来听一首青山先生为我们带来一首《迷渡山歌》。

迷住山歌是青山先生所唱的，我今天特别介绍一首毛毛雨，是我们国语歌的第一首，也就是民国十几年，哇，好久的歌，我想很多朋友都没有听过，我们来听这一首毛毛雨。

接着我们来听的这首歌是一首合唱的歌，翟曼芳小姐和金鹏先生合唱的《康定情歌》。吴敬贤在这祝福您新年快乐，万事如意。我们下礼拜五中午12点再见哦，拜拜。

0: 本节目于每周五中午12点首播，并于正声广播公司脸书粉丝团直播，敬请准时收听。
1: 小佑，到了吗？
2: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1: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2: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1: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2: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3: 服务专线02-2361-7268。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6: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9: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10: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9: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10: 是，老婆大人。
7: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1: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2: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13: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12: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6: 现在时刻22: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无所不谈。这个节目由吴清扬先生主持，俏谈人生百态，时事评论，因果探讨，民间秘方提供，欢迎收听。

0: 望在千里，近近在耳边，空中来相见，但愿成知己。
1: 台北的电话：02-2553-0899，02-2553-0899，谢谢。

我来讲一个故事感人的啦吼，就是讲较早古早时代较有迄个叫做举白未婚。那么这个举白未婚就是讲两户啊，四大人是讲啊，都斗阵真好，社交啊呢。啊，就像讲啊，大家咧讲讲因某啊大巴肚呀，因什么啊大巴肚啊呢？咱吼以后那是拄啊一男一女吼，咱先来结为这个亲家亲母安尼啦吼。古早时代靠安尼，啊，结果总是讲，哎，果然那是这边男的，这边女的，啊，因就开始吼，这个合作食水蜜咯，啊，订婚咯，啊，当经过岁月匆匆，到了成长成年的时阵呢，因就开始，讲，啊，大一旦嫁出来吼，两家有当时啊离真远啊，啊，耍去真远，但是亲家亲母嘛，古早人，一言说出啦，吼、哦，非常的坚定啊呢，就保持讲亲家亲。其中这个大伯的大汉啊了吼，伊就去算讲去读一挂册。到了一年啊，就讲啊，两个四大人讲，无咱吼，咱的囡仔都来去到啊，咱就日子来找好势，吼、哦，啊就讲好啊。啊，真正迄天就安尼闹得气差咯，吼、哦。这个亲朋好友，大家来给你这个合作的孙俩祝贺，要来吃切草，哇，浩浩荡荡，办到非常的闹热，啊，带来到位啊呢，就踢球门，就甲牵入去房间，就交代讲新郎开始入去吼，爱看下，提出的什么和新娘食一只鸡嘞，算讲新娘房啊，甲掀起来呢啦吼。就掀起来讲，看这新娘讲，哎呦，这面来含个这块目睭那像走天来地去，啊，这面来包我比肉饼过，哎呦，那下真歹看呢啦！一掀起来看的真客气呢，真走出来，走出真久啊呢，规半点钟哦。因这老母啊讲，啊，当这个高音啊是安怎呢？干那胖子迄个唔得过，胖子是不过创些啥？安尼去

0: 甲叫倒来，叫倒来，心内是讲，哦，啊，这新娘来喜庆的呢，搁一摆搁好啊，搁第二摆搁一摆看起较清楚，啊，哎呦，搁目睭无安尼歪安尼，啊，搁形体吼，颔棍安尼歪一边啦，啊，嘴啊。啊安尼迄唔知有伊那时阵唔知是着麻疹，也是天花来引起发烧，又是安怎安尼啦？即做一早起那年讲，哦，我遮大天，未笑容，因为迄面安尼时间拖来拖去，人起来走了啊，就讲大家全要困，唔愿困啊！这个少年啊，真好玩，气死了安尼，讲这款问我做某，我要怎做某？前迄面哦，前唔踮房间啊啦，跳咧出去吼，前走倒啦。哦，啊因咧四大人讲，啊这公园啊，当时安怎？啊哒，甲几点啊？人去都走啊！啊这阿姑阿因嘛爱紧共送，啊讲啊煞无看人啦。六点外赴甲九点外讲安尼，伫咧到处附近咧找看卖阿无啦。啊哒，唔知走倒，啊无得联络人啦，无得找啦。等下明仔载。迄，那个合作要挖到啊，叫因老母出咧外口，有安尼啊？我袂穿啦。有啊，有公鸡啦，你先袂穿。这是这婚书宴状态先袂。哎，我你无去看伊用的，你要叫我做一捆布，我有啊，我包花款，我不过来，不过来躲起啊，不过躲。那啥呢？要不做几工呢？就做几工才会使。因老爸出来讲。这都啊，就是罗安尼安尼，几那几那呢？啊，不管这些什么，唔得唔啦。但因的老母啊，看再三个苛刻，讲虽然歹吼，咱要来出来传统接待，啊，那好家教是上好，啊，咱做事人。
1: 我，
0: 卡蛋的吼，现在包我款的吼，又算了啦，算了啦，本来这买等下一礼拜，第二看就算啦。新娘完了不吭气，完了老店家吼。人安尼早晚起床，真认真做事，甲四大人吼，住家啊，去远的路田上山，拢照安足规矩的就对啦，啊，拢袂怨叹声安尼啦。一工过一工，也安尼经过吼，经过唔知是半年啊一年，迄阵都要调做兵啦。这个大伯囡啊，就爱当爱办一挂种的手续啊，唔吼，因咧老爸老母是讲安尼看会较啰嗦袂吼。另外，佫整理一间房间，啊，专工叫这个，迄天特别叫迄个新娘婆啊，啊来个化妆一下，佫较，迄落安尼，啊有影过来遮吼，啊做家呢无名无日，有影有兼，原来烦恼啦，是讲嫁人奈无红某行，啊这搭来，啊农业时代早囡仔调低啦，啊原来烦恼你听吼，三原来七八公斤哦，三七八公斤。讲较流连，面啊较无遐尼啊整歪歪啦。四大人都商量叫切咯，另外创一间房间，创个较特殊的安尼啦。吼、哦，到尾啊才叫新娘子辈，讲你去拼咧安怎吼？安尼啦，啊昏暗的灯光安尼啦，啊就讲跟煮一个什么资料做麻油啦，迄、那个是啥物麻油？讲要互伊讲吼，倘好以后做兵，倘好。迄啰安尼，人迄拢有一欠算，啊，真好咧，正芳芳起到面床头，啊，叫伊起来安尼啦吼，啊，爬起来看咧安尼啦，甲点头，伊互伊食点头，啊，迄阵个人看了讲，啊，都去就离开，即个七八个月吼，啊，那这敢是这四年话，敢是伊咧无缘的无，咪看安尼啦，个人迄个嘛将就啦，勉强啦，勉强在迄个气氛之下呢，兴安前开始甲即个四年话。哈，洞房啦，正是花烛安尼啦。明仔载以后，透早款款的拜别祖公四大人，去到火车头就任务，任命去为国进贡咯，啊，去做兵安尼。啊，这个较早的人，正好正啊，安尼一拜年呀，就有心，一百年吼，这个十月花胎新娘，吼、哦。啊，都真正哎，生了双胞胎啦，一男一女安尼，吼、哦，安尼无偌久了吼，光阴真紧，退伍了后人伊吼，款款的，完了，一明年就去都去都去都去都去都去都去都去都去都去都去都去都去都去都去都去都去都去都去都去都去都去都去都去都去都去都去都去都去都去都去都去都去都去都去都去都去都去都去都去都去都去都去都去都去都去都去都去都去都去都去都去都去都去都去都去都去都去都去都去都去都去都去都去都去都去都去都去都去都去都去都去都去都去都去都去都去都去都去都去都去都去都去都去都去都去都去都去都去都去都去都去都去都去都去都去都去都去都去都去都去都去都去都去都去都去都去都去都去都去都去都去都去都去都去都去都去都去都去都去都去都去都去都去都去都去都去都去都去都去都去都去都去都去都去都去都去都去都去都去都去都去都去都去都去都去都去都去都去都去都去都去都去都去都去都去都去都去都去都去都去都去都去都去都去都去都去都去都去都去都去都去都去都去都去都去都去都去都去都去都去都去都去都去都去都去都去都去都去都去都去都去 这大波的

0: 目睭滴滴无，滴滴无，滴滴无无，煞剩两分目，一分目啊，大惨咯！迄唔知是眼角膜安怎，还是青光目、青光眼，还是什么情形啦？医生检查讲，你这渐渐的无去哦。过外久无去讲啊，要怎？即讲，即在等待看有人迄个合作捐赠的无安尼啦，就在等啦。我啊，就登记，先登记落去。他一等半个月、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直直等啦。啊，是讲唔知道有忙无，无得要做失明的呀。啊，嘛无无法度通上班啊呢。忽然间呢，有一天病院来通知了，讲啊，较紧的某某人抢住一个机会到位啊。你明仔在准时吼，几点、十点到病院开始进行的一切这个手术呢？啊，就开始手术咯。啊，真紧啊呢，因为早镜去看，就咧问家庭厝内面的代志啊，看到这两个小宝宝，两个囡仔去吼，真欢喜。安尼经过第二三天、四五天，目睭都拢有见光啊！迄、那个手术了后真好，真紧，慢慢啊，就伫咧有看慢，啊，看了家己的后生一男一女，吼、哦，长得亭亭玉立，真好看呢。啊，因咧老母啊去吼，伊讲我讲吼，等你即个囡仔来家己看，啊，恁某都无用，你嘛知吼，无法度通来家己看，哦，用免啦，安尼啦。就干那想到因某都出来了，安尼啦，嗯，好咯。他经过拆线以后，啊，都回来呢。因某伫内底咧无用气啥，看到伊回来真欢喜安尼，头壳顶一下，哦啊，表示跟他讲有康复啊，吼、哦，欢喜，谢谢啦，哦安尼，一句话尔，啊，就赶紧随时捧好料要来好食，甲菜咧桌顶，啊，佮看甲串串的安尼。因咧老母啊，都较用顺，就看甲讲，伊讲吼，你唔通对恁这个太太这尼啊冷淡。虽然歹帮歹，歹人好心，歹人有好德，你唔是要娶水的来做花瓣。明仔载吼，一暝会较好困了。因咧囡仔吼，都来甲老爸请安。两个囡仔讲，你安尼拢看也真欢喜哦。伊讲啊，安尼好，一天啊，赶紧甲医生遐联络一下。无论怎样，我要来大大来甲感谢关节眼角膜的迄个家属，这尼啊慈悲，何我会当重回光明，见到这个世界，这款的温情大如天。因的老母啊，听着讲，对，你来安尼，你来晓低温暴烈吼，你才是人。伊讲妈妈。我有读册的人，哪有可能讲这话？伊讲你讲的吼，是当然咯，无我来要求，讲我要来去见迄个官的人、主笔的人。好啦，等下你就知啦。叫恁早囝、恁后生讲哦，你听。因后生甲因母啊叫来，爸爸，眼角膜就是妈妈是对好你的啦，哈哈哈。对某安叫来真甲跪咯，亲切，目睭就甲看，哎呦。好好人，你目睭真正乌个好花，那啥呢？因咧某甲人讲，你来欢喜，你来健康，我就满足，是无？亲像讲这款的情节，世间真少啦。喂，
1: 我先生，
0: 我就是
1: 啊，我先生，
0: 哟，
1: 啊，笨龙啊，
0: 好，
1: 哎，我就是讲吼，
0: 好，
1: 家内代志啦，
0: 我家内。
1: 那我长期哦，累积啊，一人，伢底下一人分二十万安尼哦，啊，大汉的，较，伊讲较辛苦较做，啊，那我也给三十万好伊安尼吼。
0: 嗯。
1: 啊，即卖那我也过身啦，啊，剩的钱吼，给三十万好你啦，袂使阁分安尼，啊，那是那我也咧好伊的讲，一长期拢大汉的基础较济安尼啦。
0: 嗯嗯嗯。
1: 啊，我是讲，我以前我这新妇人，大汉的有提个一金嘛啦，钱啦，拢叫你也无用过安尼。啊，我想讲，伊若无要分我，我要甲讨这条钱安尼啦。
0: 嗯嗯。
1: 啊，这是在隔一十几十年代志啊，甲讨安尼，要赌这条钱，讲出呢，买好阮安尼。
0: 剩下底下要赌安尼啦吼。
1: 是啊是啊。
0: 哎。
1: 啊，不过我提我付出介济，我钱嘛钱。叫因拢无用过。
0: 你按你大新妇啦吼。
1: 是啦是啦是啦。
0: 啊，这已经。多久啊？经过多久啊？
1: 差二三十多年了
0: 啊！二三十多年，你现在才要给他讨
1: 哦？如果要给他赌的老伙子，好大汉仔的，那三十万呢？
0: 嗯，
1: 不爱好滚，肯定不爱好滚啊！
0: 嗯，安尼吼。
1: 啊，我想讲，若买好过，我要甲投资条钱安尼啦。
2: 好好。

0: 当
1: 啊，现金啦。
0: 啊，现金偌济？
1: 八万啦、
0: 哦。啊，几个兄弟？
1: 三四个啦。
0: 哦，三四个啊，一个头头一二十万嘛，吼、哦。
1: 对啊，对啊。
0: 哦吼、哦，好啊，无你挂掉，我再甲你参考啦，好不
1: 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来，这个兄弟同款吼，分财产拢会争执。那你这件代志，我的看是安尼吼。当初最大件拢大部分较有做，因为伊早出世嘛，啊，迄个年代有当时啊，拢爱去斗亲家，啊，斗做，啊，细汉的小弟吼也较少些，啊，都大汉的来兼老爸安地做，这是较有功劳。老爸原来真明理，讲啊，这大件斗做个安尼，啊，佮这新妇较早有斗提金啊出来，啊，我加分三十万互伊。这老爸有真明理甲公正，这老爸真好。了后，即马也佫有剩一挂，即马兄弟就倾分，讲你较早加分三十万，跩唔好哩。这是较欠明理。兄弟，你着想讲，人迄是四大人的当初的主意，迄嘛是真公道。因为若毋是即个大兄甲即个大嫂佫斗提金仔出来，反正恁即马跩钱嘛无。照即个合作正义道德来讲，应该即公开啦。你若八十万四个，一个二十万，剩的跩是足合情道理。啊，兄弟有诶要计较吼，啊，你都有当时爱拍牌。啊，像这剩这分一个，照你安尼讲，成百万，一个才分二十几万，伊敢唔好恁？我看吼，这过啊过未赢，晦气过到到底吼，真舔头。啊，卖算啦，伊若要好恁就好恁，啊，天无绝人之路。相信吼，你会得过日，互你身体较健康，减破一摆病，就已经都过头啊！啊，上天会看，那正经无理的人，伊钱借去伊也袂较好，因果是定律，因果是袂走啥物吼。啥人阿爸，阿爸啥人会较无，这必然的代志。时机袂到，唔是无报。吼，啊你两个阿公阿婆身体较健康咧，啊较顺时咧，较卖破病咧。哦啊，自然吼、哦，天补助，不要紧，放我开，我会看法。

好来哦，啊，大家这个晚安啦吼，十点的这节目，吴清扬在这里服务。下晡足无用的，下晡无用以外，节目电台节目嘛是哦无啥啥，因为这个六月二九啊，吼，在阮来讲哦，足紧张的，明仔载过一天，后日差不多迄落吼，因为伊这个卫福部这个。有一个迄落吼，爱一挂属于化妆品类的，拢爱去登记，爱去摆哦，爱去检，哎，这头疼。啊，即嘛吼，那无就是讲爱下架啦，爱东东西西足侪规定的啦。所以下晡赶紧的吼，也部分的跟因的村工有村一挂的吼，村工下晡。美白伊迄间话，即个也过一挂，我是讲应该过留一挂袂紧。现在有一挂吼，伊个台中遐也过有摕来，啊个迄个伊个生态豆秋芳个洗发精，下晡就一声甲敷落去啊，甲叠加啦，啊叠加了后吼，过迄、那个过也过我唔知过下晡过啥，下晡过有迄、那个。是两项以外，各几下项，啊，一声都连咩都无安尼。我甲看迄吼，真紧，先讲迄个叫做豆秋芳，一声都无够，都无会啊。因为伊迄剩几百分啊尔，啊，一声好下晡足侪人来斗听，啊，迄个叫做，我甲看迄吼，飞梯就是真紧就甲下完去啊，啊嫌。嫌迄个好做美白，即卖美白霜嘛无啊，美白霜嘛无啊。

还佫诶，包括啥洗发精，迄、那个多处方洗发精嘛无啊，哦，即嘛等啊等啊，过季一几个月啊，重新佫佫最好啊，申请好，申请好，啊，迄阵都无法度佫像安尼优惠啊，无法度安尼像安尼牺牲啊啦，吼、哦，啊，也包括迄阵量子凝胶，因为量子凝胶是较贵啊，吼、哦，量子凝胶问你看差一罐1300，两罐2500。啊，结果送一罐都已经足食家呀！即摆下晡就甲送两罐，吼，安说说剩偌济？啊，个下晡个一个牺牲的吼，就分伫即个即几工以前啦吼。恁老买上500块以上吼，内推啦500块卖牺牲品以外，牺牲品无准算啦，剩的拢有准算啦。像阿咪吼，伊讲哈。啊你安尼啊你咪惊一个面啊青顺顺，伊心内是讲这那这那伊个一道长长生金哦，因都有优惠，因都优惠啊。啊伊个那呢，你甲看4500，你甲看4000都还上八块啊呢。啊哟，500块给上对香皂，300块给单，500都上300。我咧好诶，迄唔是两公诶，哦，我咧想讲有诶50块、200块，迄拢无咧上啦。50块就是烤地油的洗衣皂啦，啊加这个叫做南桥的洗一、那个叫做也雷蒙的吼、哦，上新的，迄拢50块尔嘛，啊50块拢叫你买两点才好销售吼，迄拢无准算啦，迄不是迄号哩，阮是迄卖300迄款号哩呢，安尼呢300迄你若买500就要加一块号哩。啊，一千就是两块，2000就是4块。啊，像阿龙爷4000吼，迄个吼，都8块呢。呀，阿龙爷呐，叫伊上到到地吼，伊是张药师的是较袂要紧啦。啊，那叫阿龙爷吼，一道彩虹，伊是总经理哩，啊，因当署长姓李哩，姓李是咧做医美呢，伊咧袂要紧哦。啊，那阿龙爷讲，啊，我这业精呢。啊，佫送遐侪落去啊！一声，伊即马要娶某啊呢？伊即马按算要娶一个某来，伫要过年啊呢？伫要过年啊吼！啊，咱就食来咯。我讲，王弟，我看暂时安尼啦，当作我甲你好嘞啦，你卖惊啦，卖惊啦。啊，迄拢有准算嘞，伊那迄号做3500的吼，伊就6块啊呢。哦，啊，这无法度，这只有是安尼，无你到时吼。七个鸡吼，啊，就这个，意思讲500块就加送一个300块物件给你啦。这一种，啊，反正即马就是迄条做啥呢？哦，迄凝胶啦，迄凝胶吼，凝胶量子凝胶的效果是相当的，迄不会讲啦吼。迄凝胶因是较早你就知伊的抹东抹西吼，啊，效果我才给您听开迄路。啊，过来咱七个吼。这个吹气吼，咱节目增加就是同91.9，下晡是4点到6点，佫增加啊，迄、那个台中正声电台 AM657，为5点到7点嘿，啊，佫迄个叫做台南吼，叫做台南之声92.7。10点到11点，迄个增加2点真久。啊，剩诶就小可有变动诶，迄袂紧，迄到时再佫讲吼。哦，啊，即马我咧讲，即个产品哦，拢总有准算上，那牺牲诶无啦吼。牺牲诶想讲量子凝胶，即个牺牲诶你毋通佫叫我佫上香皂，啊，美白霜拢无啊，下晡拢完啦吼。啊，佮迄个生态。是迄、那个倒手芳的洗发精，迄帮拢一下见都无啊，因为迄无几百组嘛，啊，富富的好，下晡真侪厂商来到听，因知影讲嘿，即个富都一定过年吼，大家拢真踊跃，好，啊，即摆凝胶，凝胶的好处吼，你都会记得嘿，即摆要凝胶吼，过后恁听讲因的效果啦吼，我等下音乐播者接过来吼。

0: 来哦。
1: 哎，吴清扬老师，
0: 你好。
1: 啊，亮子，您家你播春天是唔要你播有好啦？我播三条嘛，对哈。哎，啊，迄、那个迄家、那個、你即马咧讲说有没有？
0: 就是这，就是。
1: 啊、那我就不用再买的，我就买三条是啊。
0: 你春天是你播对。
1: 有啊，我播卡塔乌啊，播迄、那个啊腰部啊，都播咧春天的播对。啊，你了解哈？
0: 好，我知。
1: 我即马知啊。
0: OK，
1: 可以，
0: 谢谢。
1: 可以播面就对了。
0: 喂喂喂，好，农夫。
1: 好、哦、，OK， 好好好，拜拜。
0: 拜拜。不但抹面、抹手、抹手盘好，迄规身躯抹肚脐拢总可以，反正真好。乌色素拢会滴滴无去，沉淀的拢无去。你看像迄新的、新的迄、那个、迄、那个分局以外啊，打靶迄个盘子组啊，迄、迄拢安尼也袂滴到。哦，抹抹的你看，哦，伊迄拢有证据呢，真的，事事实实的，唔爱讲证据，迄人伊拢有讲，伊个老先生，伊个吼，伊遐个人，爱到赶紧甲因讲。讲起效果好，等下，好来，啊，即马两罐吼，迄、那个恁买贴起啦，真的啦，两罐加送两罐啊，迄都已经牺牲较彻底啊，但是这无通阁送香皂呢，香皂就是讲恁啊买其他的物件，买饮食啊豆腐甲迄拢好啦，吼、哦、买营养素啦，苦瓜生态啦，血红素红花啦，吼、哦，迄、那个潘红医生啦，好记滴个啦，吼、哦。啊，迄就是叫做一道彩虹，少得好，听得好啦。啊，牛樟芝啦，啊，所得柱啦，褐藻糖胶啦，胃宝啦，啊，德国的鱼油啦，凤凰翼也未到位啦吼。一个迄个叫做银杏啦吼，精力宝啦，补钙啦，哦，啊，这个叫做脑磷素啦，黄金亚麻仁啦，欧雷泵啦，吼、哦，啊，欧雷泵。长生菌、秘鲁玛卡啦，美国益生菌啦、红曲啦，新 Q 电啦、新康宁啦，印加果油啦、日本的纳豆啦，哦，丹参啦、一条根啦，哦，这拢有遵循哦 ，D 三拢有哦，啊，肌有力这拢有哦，温酒霜，哦，心通菌好，你困到到底，你就知。啊，这拢有个个精上香皂，顶个上啊个神农菌，啊个迄个珍珠粉，荷里欧，贝丹，哦，韩国的素颜霜，素颜霜我有甲讲，反正有啊，伊讲好啦，啊无法多咧，吼、哦，伊迄嘛是同款的，同款爱这个肌肤直泼啊，掉的直泼，诺丽酵素，哦，胶原蛋白这拢遵循哦，睡得好，意大利的橄榄油、烤地油。超级叶黄素，哦，美国分工三，哦，啊，佮这个亮晶晶过完期的，刘德大顺，咱的香菇精，哦，啊，红花，孝顺，啊，乌将军，啊，这个叫做无烟香，哦，规个夹夹的啦，夹夹就是500块送300啦，啊，我这300的这物件哦，哦，迄种足特殊的呢。熬迄个燕窝，迄皇家熬燕窝，熬迄个檀香的，熬藏红花的。这藏红花是伫迄边来的，伫大陆迄边的藏红花，还佫足侪新特殊的。何首乌的人参洗发皂，这拢足特殊的。还佫檀香的，还佫有啥？哦，足侪项。迄拢300块以上的呢。迄人家买就迄阵乌白买吼，讲三袋咧卖1000几块，阮拢变阮三袋，一袋迄就对。好来。啊！你若买迄个叫做麻油，迄拢有啦，价格咧都500都上300。啊，两扎进来迄咯，嘿，啊，进就是量子凝胶，谢谢。喂，
2: 吴金阳老师，
0: 你好，好好。
2: 哎呀，我好给你买迄个，我讲3罐2500
0: 迄个。哦，啊，迄、那个，迄量子凝胶啦。
2: 哎呀，我
0: 咧，
2: 我
0: 今天
2: 想，我十公包
0: 米一罐咧。想你是买对？买面
2: 啦，
0: 买。哦，买面唔免啦，买面，迄一罐上少嘛，买几个月你买遐多无？安尼先拍算。
2: 对。
0: 拍算，你买较紧，消较多。

0: 我赚较多，但是无必要。
1: 哎，面有影有影，我班哦有较保险嘞。
0: 啊，都一定有诶。
1: 对啊，我特工去食，哎，行较少，哎，啊有影嘞，我班干嘞有较保哪保哪保。
0: 滴滴保啦，滴滴保啦，哎，滴滴出来哩。
1: 嘿啊。
0: 嘿。
1: 好，我今晚咧免挖伤。
0: 怕什？好。
1: 好好好，谢谢，拜拜。

下晡吼，这两天啦，这两天昨阮过去台北港在咧研究讲，昨去台北港规大厅在咧研究讲这个日头吼，因为即嘛本来迄我二十几年前一个构想，讲不如吼，咱的产品真侪拢会使，应该是够家家户户啦，因为咱这物件拢足特殊的，来自拢是厂商。厂商个厂商个介绍的，唔是一般滴讲去台江清完清再做做，唔是安尼，所以这一言难尽呐。所以你看我的物件好个安尼，大家讲那我遐去，迄路都讲对啊。我的物件就是安尼，所以这情形哦，莫怪讲各位，那讲到我的物件，讲哦，迄吴清扬的物件那稀有呢，那仙丹呢，唔是，都因为好物件。阮昨规定哦，厂商点啊讨论，用那些台北江这么快。店家以后会办一挂当晒晒活动，加一挂吼，各行各业的我有哦。我二十几年前我就想一个办法吼，即马有咧考虑讲，咱的产品包括咱的活动，包括咱的什么拢加深入到各阶层啊，到基层就对啊，基层呢，都全国即马甲算起来讲啦，村里吼有7800几个里。穿个力感款吼，咱来个剑潮一半，4000就好。那但讲每一位所在吼，每一个力上无拢有一位啦。那力位会较宽的吼，看要两位的一位就好。吼，像讲我一个好朋友，台北市的中山区上大，这个一线单。哦，以前都当李廷伯啊，哈，拢嘛想来想去就总来，大刚拢来买苏格酸牙膏。因后生嘛，起码话因后生够做李廷。啊，因这吼、哦、上大伊个上大李廷哦，你讲迄我是唔捌甲问讲你到底大个什么程度？哎、啊，反正迄使创恁两三个呀。啊，咩人咱就讲一个着，一个你可以一个，啊，一个就是要做联络站。免予李长啦，李长袂使兼这个营业的生理啦，

0: 啊，咱都因为你哦，多谢你，中山你，民权你，啊，大家拢就为咱的听友，拢深入到这所在，哦，还偏薄落去。你那地区地方性的要需要阮服务哦，啊，我都透过空中外阵电视台、电台啦、媒体啦、直播、传播，拢总甲服务落去，啊，拢可以较多元化。那对社会有帮助的，迄拢要哦，包括讲你有。手拿迄个叫做拿手的什么物件？哦，啊，你有种什么农产品啦、啊，什么生产的物件？那好，咱拢大家当互相，大家不拢摕到迄款叫做经销价呢？迄批发价啊，唔是干那讲哦，迄人买偌济？哦，啊，我这无同款，我这找着去吼。我计划迄二十几年前就安计，迄阵二十几年前就是啥呢？我迄阵迄个分店当好的孙啦，迄国分店哦，吼，真好，真好吼，啊，拢伊咧活动，啊，我咧想讲，那这安尼当个偏颇啊，每一个传递落去，吼安尼，啊，太无用，迄阵都太无用，啊，前客调咧，客调去几工吼，都店遐都拿伫咧研究啊，讲我咧讲这因讲有通哦。啊，这不是一般钓的人就会当做呢。这不是，这你讲像这那像讲农会迄个系统啦，啊无都合作社啦，啊无都是什么串联什么联盟啦，啊什么迄、那、啰、个，咱这不同款。咱这吼、哦，咱这就是讲透过媒体啊，大家信任的，伊抓一主头，比如讲我吴清扬那无信用哦，啊你咧放风呢，那你讲话那咧奔风呢，无人要信你。啊！大家修补，讲哦，吴清扬伊个足迄啰足实在是安怎？啊，人唔惊咱啊！即个今来我电话遐做，喂喂，
1: 你好，
0: 好，
1: 吴老师啊，
0: 哟，
1: 嘿，吴老师，我要订那个凝胶。
0: 哎呀，爱紧订，爱紧订，
1: 嘿，
0: 好来，紧，这我都接袂起，我倒接袂。哦，这凝胶好啦，啊，所以我即卖吼，我有甲厂商，阮遐厂商，紧甲倒接，紧接者。我讲吼，咱包括产品也好吼，咱拢提到基站，互因摕到特别的，就是当作因摕到经销商的价钱，何乐而不为？啊，我这不是去摕迄啰，不是去摕迄啰做啥物咧？大工厂叫人创迄，不是呢？你要提啥都有啥，我不是迄啰，咱的拢经过相当，啊，所以你那四千位吼，啊，那干那低价和先和迄、那个。因基站的先迄落吼，迄凊彩有个人要摕了几啊十位啊，啊，佫再佫经过一段时间，免偌久，再佫甲发落去吼，互因佫去批发，批发就是佫比电台、比媒体佫较俗，安尼吼，逐项拢会使比较的。啊好，迄我从说着迄，靠讲咱有信用，啊你若无信用哦，啊，就去人迄甚物咧联盟，最到尾啊拢嘛留袂去。这就爱有真迄啰吼，坚持啊，甲有一个正义的迄啰做法度啦。我所以我就即阵吼，我来轻松讲哦，安尼这就爱欠足侪人诶，我可能爱来爱晓做吼，啊，大家伊也要参加入来，一部分我足侪轻松，就是要来听我甲因谈些，结果讲无啦，只能讲倡议讲，我足侪物件无紧来传。我說有，啊！因为轻松前到听电话嘛，下晡唔只讲一声来，一声大行拢一声都无啊！你看，一路拢一声都完啦。好啦，啊，即嘛好啦，咱在临港再过详细一步，像讲，咱昨日咧讲吼，咱咧北投吼，我也是唔知伊讲生意路伫倒位，结果阮咧合作，迄甘草兄吼，人伊盈盈伊就徛咧出去，去甲迄个合作蔡飞，飞燕女士啊，哦，伊有日本的精神呐，伊有日本精神，伊安尼诚热心，伊讲伊爱当踩咧200台车，啊，伊下晡去，真感谢你这个，飞燕阿桑哦，你是日本精神，你是日本精神，你较早咧卖米啊，但是你去，你讲你身体跋倒也啥，你住几偌久吼？啊，恁遐有停车有？伫恁诶楼骹迄就是黄池遐啦，黄池遐，我是毋捌去啦，遐我毋知。顶回报纸咧看黄池迄无，迄人透露

人咧头落去，伊了有好，讲迄当停了几啊百台，又去甲你看，你讲你位吼，内底安尼真宽，迄、那个所在，啊，我讲我这是迄落啦，我这是日后迄些个事啊考虑啦吼，我这最主要是要遍布全国性的，全国性的，拢遐一位遐一位吼，安尼七千几位呢，七千多个地方。啊，咱拿好的物件一声宣传，啊，这样先给因来优惠落去，哇！这些我看较紧吼、哦。好啦，啊，咱来豆豆啊接过来，即嘛先今仔即阵零交0553-0899，我看吼、哦，来，我即嘛就经过来准备，看咪来听歌者，等你哦。

用凝胶，凝胶能关能清哦，加能关好哩。哦，这嘛是化妆品的一类，所以无法度无安变袂用。好来，2553-0899哦，你讲凝胶就好。

你林家吼，暗时困袂起，你家愈多灾哦。啊，你那女性吼，你愈面脖子嘛矮哦，啊手吼，咱大波的手。

0: 面的臭屁屁的，你撸看麦，伊的黑色素第二分解掉，真的相当啦，相当哦，而且是起码以前嘛是化妆品类的，也这个查起讲这哎哦，这拢是同款咯。哎，那无啊，都当无多啊吼。啊，关于讲你买其他的产品哦，阮这牺牲品这是无多去送吼，已经买两加两啊呢，买两罐佫加两罐啊呢。你这你买了，你就知影讲哦，我那效果。好过那特殊感呢，嘿。你刚才讲伊个当初吼，伊个量子凝胶迄个说明的吼，迄头家吼，头家吼，吼，讲到呢，讲到欢喜个伊个笑个吼，伊个头家上初吼，因就是伊就是有甲日本进迄、那个，甲德国进迄个叫做能量的机啊，啊因讲哦，你这那安怎吼？甲迄个化妆品公司去创一个吼，吼、哦，伊就送出来，伊都有迄资料，因因迄边都有安尼嘛，吼、哦，啊，所以，吼、哦，效果，啊，就只能做起吼，凝胶落去啊，你只能变变叫，迄、那个已经袂真久啊，你嘛知，所以有用过的人，你就知讲有影相当的效果，啊，你来甲去甲听者来。
1: 喂，
2: 吴老师，
1: 哎、欸，你好，
2: 我迄个做能量诶，我老啊，
1: 哦，老邓你好，
2: 我真久无看，我要甲你报告吼，咱即卖我有为德国吼进一挂能量诶设备啦，
1: 吼、
2: 哦，即卖有开发做
1: 哦
2: 能量凝胶啦，
1: 吼、哦、吼，
2: 即、哦這个物件皮肤啦，
1: 哦，
2: 哦，拢会活化，偌厉害呢？你干那一点你就会使证明啦，
1: 哦。
2: 我是新德分局的一挂警察啦、啊，查包啊，啊查包，迄镜头靠板子靠了，拢会整起来。
1: 哎，
2: 啊镜头啊弯拢听个安尼。
1: 哎，
2: 哦，我这能量哦，迄泥巴就破去啊。所以讲，佮你遐你情况我啦，朋友久无见面呢，来看到我拢啊，然后你啊去拉皮拉甲面金色色。这物件袂歹，我推荐吼、哦，你甲报即个听众听啦。哦，但迄面你有黑斑有色斑，会特别退化。
1: 好。
2: 所以讲，我甲你推荐这个物件非常的好。
1: OK，
2: 哦，你爸爸也做少年呢，
1: 好，
2: 你都把爸爸听听讲听呢，
1: 好，
2: 好 ，OK，
1: 好，好，谢谢。

0: 喂，
1: 量子林林娇还真好用。
0: 你好，好用安怎？
1: 我外面就足光的啊，我也买送人啊。
0: 好好，安尼哦。
1: 外面足光的啊，想要搁买啦。
0: 好好，好好好，谢谢。
2: 你话伊足光的，伊足光的吼。现在你若是讲物件好吼，我若讲我二楼讲我有，嘿，原来是。凡是是梦想咯，凡是我咧讲全国性的吼，迄要来到村甲地安尼吼，哦，偏步落去吼，到基层哩。迄我的故乡唔是干安尼，包括恁在地需要阮服务的，包括恁要佚佗的，包括要创业，拢一路都加落去，啊，拢以这个合作最低的消费，咱减咧到有够多有够多，干那买物件减咧规半价钱哦。我都用经销给予恁，咱销路大，啊，这就袂得啦。所以我咧讲，包括恁到处的农产品，虽然有农会，甲咱无共款啦。因有农会辅导，但是农会辅导嘛是一部分，咱是听友都听友，哦，啊，佫有甚物特别的吼？这落去是靠讲有信用度的，无信用度的，啊，都那产地有甚物，都佮帮忙下。好、哦、啊，阮家再抽一下，收花这个手续费就好。啊，好，大家经济好，咱若要创业、要佚佗、要创啥吼，啊，要招募人，好、哦，迄种安尼嘿嘿叫，啊，唔再经费，啊，数量销了到底一摆一暗吼，一暗销了到底是几算万呢？一暗就爱算几万呢？啊，你唔再经费，啊，我拢是空虚梦想啦，当作我是空空好啦。当作我空空安尼乌白想，啊，这袂要紧啦，啊，都想到遐，安尼较袂痴呆啦。来哦，你讲讲三空八九九，你看阮迄、那个，来，你请坐看麦。好来，微微。
3: 好，大姐，你好。
2: 嘿。
3: 困差不多十通工啦，你。

0: 你那头几尾啊呢？
1: 好、
0: 哦。啊，头一天困的时候，咱啊，甲甲只那中心是算小小啦。
1: 嗯。
0: 啊，第二天搁困的时候，甲、嗯、头、甲脚尾这个所在，
1: 嗯，
0: 规拢麻起来，麻到规个拢袂，你牙都牙袂关。啊，连翻身都袂翻身，手都袂也袂牙关啦。
1: 我当就
0: 迄个。我想奇怪，那麻一边，啊，我是癌症的患者对。
1: 哦哦。
0: 乳癌都是用切掉，啊，可能是伊在
1: 你食的关。剃落较袂记着，遐较会严重。
0: 啊，心啊头麻甲尾安尼啦。
1: 哎，你的反应对啦。
0: 他这迄迄个我当就会三分之一啦。
1: 哦。
0: 我只甲流个枕头进去呀，啊，暗分啊，甲只听拢困着，哦，来都就
1: 食真大便啊，
0: 啊，拢麻癌症一边的，
1: 爸爸看伊，老大困伊就直直个痛起，
0: 啊，个即马人拢未吧。

0: 我咧讲我咧故乡的吼，故乡讲先啊，日后会当到川渝基层吼，会帮助足侪。参与讲啥呢？你讲最近，阮咧要做全国全世界即嘛嘛，干那咱家药剂一般都拢无法度啦，干那咱家长胜军。为在那辅助长胜军，因为台大，因为台大研发吼研发的，因研发十几年哦，为动物开始滴滴饲，饲个吼哦，迄相当。你话教人讲讲食着这安尼个天然，天然的物件呢，安尼有法多安尼冻掉咧，有机个滴滴好起来。哦，迄看哪有世间高安呢？啊，像这款有个人也过会惊，啊，到时咱也到迄个叫做。基层落去，迄就超只几千年，照迄个经销商的价钱，因做嘛，按落去吼，大家拢都敢买，爱救偌济人，迄有个人唔甘，啊有个人无要信，伊讲那有可能，这，大家嘛讲了白天涨跌，直接都无影无价哩，哦，啊像讲阮咧足最好的物件，拢安尼，像讲迄个温胶霜啦，吼迄安尼，我像讲即嘛这个迄个合作。真侪吼，我即马够讲诶，迄水泥头毛，迄毋是泥头毛，吼、哦，迄到时你就使足简单诶，够足方便诶，大家互你全国安全可靠。啊，即马即个是抑阁一项好具体诶，是抑咧考验中啦，考验中伊即物件是真特殊。问题是讲吼、哦，你若无伫咧团，无人甲你想甲讲，啊咧笨笨诶，干安尼尔。这就要去想一个好的办法哦，可以大家信任落去。来，起码五十六分啦，要插播啊，来插播啊，来。
1: 后尾安就对啊啦，啊，当然会惊。
0: 来，我李光光三空八九九哈，起码就是量子凝胶，量子凝胶，两罐各两罐好哩啦。啊，有迄剩偌侪钱尔吼、哦。啊，这个叫做凡事较淡的吼、哦。

反正较等下迄落、迄落做素颜霜啦，素颜霜哦，韩国的，我那看会当，看会当来优惠袂？我即马咧甲伊研究看卖，素颜霜，迄阵是安尼啦，素颜霜是两罐送一罐啦，2000块啦，一罐一千，即马无同款啦，即马就是我那病爱牺牲，就是迄落素颜霜，我较等下再甲你讲，我爱先甲。清香有讲好啦，有讲好吼，但是等下嘿，即摆咧插播，来。

由吴昌仪啊甲吴清扬分别主持服务。节目中俏谈人生百态，因个会探讨民间盐分提供特殊品、新产品、专利品，也阁穿插特殊的音乐啊甲歌曲，与众不同，敬请收听指教。咱地址伫台北市2222凉州街六号地下楼，台北的电话2553-0899，2553-0899，2553-0899。我关机要卡来头前加空二，啊，我是吴清扬，感谢你，谢谢。

讲这个出外去的这个囝儿吼，在外头伫咧奋发打拼，成功失败个人的命就对啦。但是为的吼，一年过一年啊，安尼直直舞吼，舞到一百连堂啊，拢无虾米成就安尼就对啦。也一个休咧休咧吼，我那三十外多啊，也无娶某就对。啊，无娶某来点多吃。六只股呢？吼、哦，迄、那个花腔油调就对啦。呀，一支嘴吼，呀那袂疼袂密，安尼到处搞砍，砍到吼，即卖那外口砍无啊吼，就等于输迄四大人安就对啦。伊咧四大人啊，就住迄个草地山顶，啊，加真朴实，寒咧鬼时吼，啊，但即个囝呐转来吼，啊，都即个囝呢吼，花腔油调，安就波东波西。啊，爸爸，哦，啊你。啊，做甲安尼，这忝了，免做甲遐艰苦。啊，你嘛打念念哦，啊无病哦，啊趁啊就收啊，搁收无啊。我妈妈讲，无啥爱去做啊。恁少年的大家拢也无伫厝的，啊，你要叫老人闹，啊要嘛无话咧，啊，加减啊苦唔啊都。啊，爸爸，咱即摆拢山顶拢啊，拢长年的啦。都得顺啦，啊，无都槟榔这啊，槟榔较侪啦，槟榔较侪啦，都叫人慢慢的，安尼呢，啊无啊，有当时啊打念念啊，哎爸，啊我这吼，这洋酒，这明白，红路的我是唔叫法多，这款的吼，怕生人米，袂啦，爸爸，我这阮朋友吼也无伤啊，这拢。这拢这那是迄、那个，那是迄酒店开落去，就是讲四五千块。那咱这官较省啦，这袂要紧啦。你家己的一个朋友做无相诶，这俗啊，咱这官拢较省，袂要紧。就家己讲，这我加啉嘛，加甜的，我是讲惯是啉迄就好。无，你啉这较补，啉这较补。啊，阮妈妈呢？啊，你妈妈都规工嘛咧顾怀啊阿母啊。阿母，无阿母，伊安都掘一挂稻云啊啦，哇、哦！去山顶掠一挂跩金菇啦，啊！伊都安尼靠高心，啊！唔知转来袂看后壁，啊！后壁你甲看卖，哦。欸、哦，妈妈，啊！你创啥？啊！当时转来啊，我转来坐啊，我都甲阮爸伫遐咧，开讲啊，看空气是对啥？啊！啊！我都安尼规工啊，干啦！所以阿母有较气气的吼，安尼啊，生噶，等下又点咩完啊？吼、哦，都看看咧安尼，皮箱都去关来安尼，车顶就去关来。前面老爸、前面姐夫阿龙底下，阿叔嘛底下，阿都拍开啊。吼、哦，拍开的时阵吼，就安尼，妈妈，迄度吼啊，来，这个热款哦，这一卡好，这热款。啊，这个款哦，

0: 慢你，即我啊，即个吼，唔好啦，我最近安尼，唔知是哦高血压。
1: 来，迄种不要，我都顾无用，互我小可偷鸡摸狗，唔是啦，小可抽提一下呢，啊，要直接到遐，啊，要阮遐外口，阮咧拄只迄个五转呢，五转，你安尼袂安尼哦？我袂安尼，袂安怎？量子，我个量子都去关啊，我都丢啊，就是你较早咧卖，互你卖遐啊。哦啊，伊卖啥不买？我你若买，你都老死我不变。阮咧五转呢吼，伊一讲讲五转，我有讲五转无，伊做人做好到底呢。啊，伊个面本来较乌，伊都到处佚佗啦，唔只讲游览啦、食啦。啊，困啦，啊，都好，惊多人，伊今仔带因走囝、后生、孙啊拢来，啊，遮咧讲起因，讲话因新妇嘛过来，伊讲，我讲三钟，伊讲没有啦，十秒钟了，你不知道跟他讲睡着啦，足好命，啊，伊个面哦，伊即摆足清幽个，伊个非常的清幽啦。我咧讲转咧，你唔相信，你卡来敢问，我咧讲，我咧讲转咧吼，伊较早就是较乌型。爱钱，咱咧加减啊，买吼，啊买，即摆足清幽，因为迄乌色素拢无去啦。你看几年啊，讲几年啊呢？我吼，你爱加感谢，你若无反省吼，哎呀，佮乌型哦，落去前去用赶出去，你早都互赶出去啊。安尼啦，啊无你安规工拢咧佚佗，唔做事，啊伊交配袂歹，啊伊都欢喜啊，真拢咧倒下呢。你若讲，伊都干安尼买尔。啊！你有当时啊吼，咱手盘啦，你若靠手咧，甲人迄落，你原来甲抹抹，真紧啦，抹肚脐啦，卖好困啦，抹面啦，要困咧，你甲搜索咧安尼，啊，搜索咧就落去困啦，只下囝伊就吸收啊，只效果足紧的啦，啊，佮然后迄个，你手拗袂直，拗袂撑，吼，伊嘛真紧，伊这就足厉害，伊这有量子嘛，量子内底吼，量子是吸收宇宙的迄个能量，吼，好来，啊，即嘛趁即嘛。买两罐，送两罐啦。较早是，咱平常时是无一罐就穿衫嘛，一罐就穿衫裤嘛。照讲四罐，你甲看四罐偌济？啊，有这么四罐呢？那安尼来算，我算看嘛。一罐，以前咱是讲穿衫嘛，两罐2500嘛，啊乘以四吼，拄啊5200呢。啊，有啊5200呢。啊，这么算存2000块。笑死人啊！无多啦，剩2000块啦。啊，这无病袂用的呢，因为我若无病吼，无病出来吼，啊，明仔后日就知啦，明仔载后日唔知要安怎啦啊！啊，这无多。哦，啊，这个叫做顶下花，你要牙膏，你要滴6条，你6条甲阮内个讲啊，甲我讲，你来吃都无效哩。啊！你要听青春比记，我才选乎你啦。哦，丁阿辉，你先卡离我3899啦。你安尼甲我讲都无效，你卡甲阮来讲，阮来滴。啊，丁阿辉吼，丁阿辉，你就灵胶爱买啦，我无骗你啦。你买的吼，你我看你的粉吼，完了高潮都差不多2寸，卖讲2寸啦，完了高脚当的啦。你那这吼，啊，佫叫恁的迄个可能啊吼，啊加。可能啊，佫抹抹的吼，哇、哦！我无骗你，吼、哦，个人的骚囝抹抹的凡色吼，伊那清又水吼，凡色人一声吼，都游咧走啊啦，都喘喘气啊啦，无安尼，互你这老七的吼，定调咧，你这老七上后装装甲吼，哦，惊多人，伊个惯势啊吼，装啊有够。比如吼，化比迄个美容院的更加迄个头毛啦、面啦、喙齿增加啦、脚增加，我看伊翕相啊，我一定来翕相来哦。哎呦，这有法度嘿，来啊！你爱迄个量子金卡来甲买，你卡甲讲啊！你个牙膏买6条，啊是迄6条迄个偌济？6×3=48，迄个有送佫送迄个哦。500块要搁送一块香皂，这那想拜托恁甲我提登去咯。啊，恁香皂吼，恁我恁讲吼，恁遐做吼，你如果恁加起啊，你就用迄个叫做，恁就。

用迄个包特瓶哦，看大大个细个袂紧，你都甲加加咧香皂，加咧单单落去，啊水甲切诶入一寡吼，入一寡安尼，冲冲诶入，安尼休休流流，安尼切切切切吼。你较等下，较等下要滴偌济，要洗身躯、洗头毛、洗面啊，啊那要洗洗衫裤嘛，足方便的遐。洗衫裤的所在，你都原来甲创一款啊客店遐。迄衫裤用香皂洗出来香，啊！你平常时要买香皂来迄路拍算，干那我即马安尼吼，买500，佫送一袋，1000就送2袋。哎呦，要多姐姐，啊！都我即马无法度，无面啊，还是要啥？面啊，就我唔着啊，即顾不着钱啥种啦。啊，即回是有影啊，食亏足重的啦，足重的无法度，都唔忙讲过几工吼，阮佫新产品要卖吼。恁家搞阮迄个，阮咧头毛诶吼，会即特殊诶，啊个过迄个做迄个黄金线，黄金线花链迄个黄金拉迄啊，迄人迄个迄人啦新鲜，大家拢足侪新鲜诶迄片，哦，迄因为肝甲解皮咯，甲解掉足紧诶，啊，过有迄、那个，要过足侪行诶要推出诶吼，诶，到时新诶物件则搞阮用好者，因为我诶物件你放心啦，我未去创迄个。啊，迄大家拢袂讲尔啦，迄袂使讲啊，我嘛唔免讲伤济啦。啊，你信任无信任哦？个人看你信任啥人，就甲啥人买，唔免讲一定甲吴清扬买。吴清扬物件若好，你才甲吴清扬买。啊，若无啥迄路，你别人买着别人，你都若好，你就点那买。啊，节目听来听去拢无所谓吼，连咪听呀，连咪听呀，这拢可以。啊，来即马就是连招，啊，较等下反正先甲起头一个，迄、那个叫做素颜霜。韩国的素颜霜正港韩国的哦，原来要加优惠哦，迄种一七波啊，七波那你那不促销出来，阮嘛食力呢，阮嘛真食力，啊你那不买啊足怕算的，尤其这个凝胶吼，买当个客亲戚朋友吼，半暝你平常时都见甲半啦，你都贵个你都人迄种买贵啊租的呢，这回无要甲恁控制讲买贵租啦，做恁买完就无啊。像下晡迄几项啊物件，迄较少吼，迄拢正清楚7-800组，一声都发无啊，就无呢，迄都无啊。啊，即马迄啰，我咧讲迄吼，来2553空白99，顶下会，你紧卡2553空白99来订啦，无你甲我订，我无效，你往手机啊，我无法度，我无法度甲你写。

0: 喂，你好。
1: 帅哥的吴老师吗？
0: 啊，你好，你好。
1: 哦，你好。
0: 好啊，你好，你好，你好。
1: 我跟你讲哦。
0: 讲哦。
1: 哦，好消息。
0: 有影无？
1: 真紧的啊。
0: 导游店。
1: 我讲迄个人家我买好啊啦。
0: 你买好好、哦、有。
1: 哎，从那一开始有人家我开始买，开始买到一句啦。
0: 哦，对啊，看我安怎讲、啊啊
1: 哦。你会知道你挂条嘛？拢自多两白白嘛，对不？
0: 嘿啊，拢。拢较清幽啦，因为乌色素拢。
1: 啊，我抹遐久啊吼，结果吼，我出门拢干呐，拢无抹什么干呐，人家抹无安尼，安结果口红抹无安尼，三层层安尼尔。
0: 安就好啊，啦，安就伊就清，不清幽完。
1: 讲真诶，伊讲我面啊，拢骨油骨油啦。
0: 嘿，对啦。
1: 拢发光啦。
0: 哦，对，面较光亮。
1: 骨骨啊，拢白，金骨骨啊咧啦。
0: 对。
1: 伊讲，然后讲买啥，我买到有真难物件。
0: 哦，嘿嘿，好赞赞。
1: 特别讲，有真难多起来啦。
0: 吴清扬，大家到处嘛拢讲啊，吴清扬是安那一只奇怪。
1: 哦，伊讲奇怪，你直接皮肤就很白啊个好。最近我
0: 有个人拢无啥物相信啦。有的就是说你在跟我说在那沙库拉的有的人会这样啦
1: 没有那正经的呢
0: 啊我都不是我不会去做沙库拉
1: 正经的呢
0: 对啦对啦
1: 好啊所以说哦所以说你我有人家来点歌哦你卖身体没用
0: 好
1: 有点你没办没要紧
0: 没紧啦

我谢师傅，我已经无来离开病院的看护室，生活是袂用的了。我是信赖你的话，信赖先生你的人格，但是现在我不是普通的身躯了。

最烦恼是心中这个瘾，不久就要来出世。你若无来对恁爸母表示，温存到你咱两人的结婚。

来，这丁阿辉算的啦哈，丁阿辉伊在云林，在云林遐，那像对云林的什么所在？伊交配原来是相当的，伊拢交配吼，拢是块大粒的，啊，所以出入拢是原来诶，这算原来贵夫人啦，贵夫人，啊，伊做噪音啊，阮都足熟悉，哦啊，伊嘛足知影我的底细，啊，我嘛知影伊的迄路，所以讲。大家吼、哦，顾好朋友，哎、啊，就登机啦。就噪音啊，听个即嘛，你袂想。即嘛面跟我个看，面哩哩裂裂，哎嘛拢差不多六十，佫无裂无。哦，惊出人，迄头毛那像迄、那个叫做，连迄唔知。

0: 是我冇不要讲，哎，比因早间过个水啦，效应无怪因早间咧计袂出咧。来来来来，先慢慢去讲诶，拍摄啦。啊，讲这就是阮熟悉，我才会使讲诶，你冇熟悉。但即马我讲吼，林娇吼，你都跟我袂骗你啦。我阁互恁听几下吼，人诶早甲阮讲诶吼，你阁听者，阁听者来。我看，喂。
1: 哎，我等
0: 阿廖
1: 啊！啊，我有收到你保温杯，真水，真水。
0: 啊，迄个他，迄个，迄是咧，迄是
1: 足水。
0: 哎，唔是水。
1: 啊，我跟你讲，伊拄爱比起去吼，伊爱佫穿一个，因为女性的保温，按女性来穿，安尼足足轰动的。
0: 无啦，这我这有两段呢，这个这有两段，我是穿头一段尔啦。
1: 哦。
0: 啊，无啦，我计要过第二段。
1: 方便吼。
0: 要过第二段有啊，
1: 查甫也唱得好。
0: 无啊，我这我唱啊，查甫迄咱来阁叫别人来唱。
1: 对对对对。
0: 迄来叫。
1: 啊，唱个阁较轰动。
0: 嘿啦，啊，我都也无迄落啦。
1: 哎，是。你成功。
0: 无，会成功？唔是啦，啊，成功你恁大家咧用吼，哦。
1: 对啦。
0: 好啦。
1: 啊，伊不要还阁有几条？
0: 不要唔知，我前几工拢咧当咧促销者，伊就是嘿啦，因为提加减诶，你呐。
1: 怎好吃？怎好吃？不要来请人去做。
0: 啊，迄是都边啊，迄落你都，
1: 迄
0: 人个，迄卖过六百块呢，人个卖啊，阮是卖三百尔啦。
1: 我你安尼做着生疏啦，
0: 袂紧啦，即
1: 都
0: 上吊就算啦，我嘛歹势卖伊人个，你无看伊
1: 写
0: 长龙个呢，啊长龙无好个物啊，伊那要摕去送，
1: 那
0: 摕吼，
1: 是是啦，
0: 好啦好啦，好，好啊，你那伊则甲阮内底讲啦，来，嘿嘿。我这物件有当时啊，哎，因是迄啰盲包协会吼，真热心，因每回我那咧卖声音，然后赠品啦，我拢加减的，咱就加减的都看下。好嘞，啊，这个叫做2553-8999，我这个好物件足多吼，到时我拢会慢慢的一步一步甲恁推广，互恁知。尤其迄个什么吼，我看吼，我这个。你即马就是讲，我搁看卖，迄个教室恁会足方便的哦。恁已经男女吼，我已经试安尼遐久啊吼，我嘛试一个外个啊。我即马吼，我试一个外个啊，足简单足方便的，搁心理上足安全的。人因咧是迄啥物大学发明的吼，因咧一挂大学教授吼，伊这物件吼。你头毛唔免染啊，伊足天然的就对啦，拢完全天然，啊伊都甲你保证天然，安尼，因讲袂使学袂讲的吼，啊足方便的哦，唔免讲过啥物等几十分啦，啊目睭年久月深雾气啦，啊个对肾脏腰子拢会拍歹，头毛拢会落，啊你这袂，啊我有感觉吼，我这是安尼。一个月来，我拢暗中拢试看卖。哎，因来讲你呢，头毛呢？你讲过呢？我无啊，我豆豆，伊讲豆豆呢？我迄个红毛的吼，红毛伊讲，哎呀，你即卖呢较自然呢。我较早八年哦，伊讲伤过乌啦，吼，我讲这唔是这就等这特别的安尼。哦，这你到时恁唔能袂记的啊。但是我感觉吼，这样呢几个月啊，我头毛嘛那像较蓬、较侪的款，这唔才是甲好基底有关系的款。我拢喷这個，啊好基底是提升到迄个细胞啦，提升到迄个毛细孔，和咱面啦、啊、头毛吼、啊、毛细孔哦开起来，安尼，啊这凡事哦。这我嘛唔敢安尼讲吼，是讲你若有像讲喷头毛的吼，好基底的遐啊，好基底的遐吼，恁看恁的头毛有较蓬，有较侪无？恁家己感觉，因为我是有一个感觉吼。来啊，你先听这哦，听这个慢慢啊哦，慢慢啊哦，来。
2: 吴老师你好，各位全国的听友大家好，伫这要向大家介绍一件真正特殊，又搁对大家非常健康的产品，就是这款。慢慢黑酵素护发喷雾，真侪人拢有这个逆他们的经验，但是啊，恁敢知影， 市面上的产品大多数拢是有掺着化学性。

0: 分的黏渍，让你选各种的色水，也有这个阿摩尼亚的气味，有重金属的元素。真侪这个医学专家哈，拢认为黏渍们啊对身体确实有一定的健康的风险，主要是因为化学黏渍的成分会对咱的皮肤、肝脏、腰子造成负担，尤其国际癌症的研究中心啊，将部分的黏化剂啊列为是第三级的致癌的元素。这个化学物质会使透过这个头皮毛囊微血管哈、进入血液循环，容易造成头皮保护层受损、毛囊发炎、头发容易干枯、断裂、掉发。啊，这款这个慢慢黑酵素护发喷雾是清华大学教授经过多年的研究，以及嘉义大学帮忙做把关，利用真侪项的珍贵植物所产生的酵素，经过种种的检验，无含化学成分的呢这啊，无含这个重金属的成分，不含四大有害菌，无这阿摩尼亚气味，会使讲啊非常的安全。当这个酵素接触到头发的蛋白质，只要使用三天五天啊，效果马上看会到。使用到第七天，它们的色水会恢复到真自然的原色。使用方法真简单，每天两遍啊，只要伫这个它们洗完了、吹打了，喷洒在这个白发处，每个部位喷洒一到两次啊，以这个平板梳梳理。再用吹风机吹干头发，完成之后不用再冲洗啊。咱这也一罐啊，大约会当喷了六百几摆啊，非常的经济实惠，和咱大家真正省钱阁省时间咯。啊，阮的研发团队啊，开发出来了后，想到的就是要甲咱吴老师来配合，希望这个产品会使和咱吴老师所有的听友愈来愈健康，愈来愈少年。充满着青春甲活力，好，感谢，谢谢。
1: 好嘞，今麦我讲你听吼，这个物件是，以清华大学教授甲嘉义，嘉义什么、什么、嘉什么，我拢教授拢把关咯。因安尼吼，因互因个检验啊较安全，因发表吼出去，这個、人较要信啦。啊，无你若讲讲，现在安尼讲讲的吼，无准算迄迄路。爱讲六百几摆，确实有影吼，六百摆走不去。但是唔是讲六百几遍咯，唔是你喷的。但是我咧个想是安尼啦，我即爱过甲恁解说。咱像讲我咧喷咯，上少我喷六摆六位啦，后脑壳甲喷喷吼，啊，即边啊喷，后脑壳上少喷两个，中喷两三个，啊边啊，按到朝喷六个啊呢，六个啊，我即直直较多，直直较多。伊是讲。爱用过迄个手套啦，迄、那个有迄塑胶的手套油胶嘛吼，啊，即安尼滴落卡软软的，伊即马喷，伊即马喷吼，唔免即马用过喷，伊本来两种，一种是迄个高高，啊，到尾也有两种，一种用过喷的，我用喷的，用过喷的较特殊，因为就是甲，阮有发现到迄个好基地吼，本来伊嘛高高哦，啊，到尾也因的成分有种用过喷的，诶，我喷的计真方便呢，嗯。用个喷的计真方便，啊喷喷的吼，喷喷的啊，你都头热个热热的，热热热热的，好几滴你嘛用眼个热热的，热热的吼，啊伊都拢唔免水哦。你那些以后我再敢讲，啊伊，你那安尼，你那讲六百吼，注意，我看伊这六百次乘以除以六，除以六，哦安尼，一百摆，等于讲一百公的热啦，吼、哦，俺是一百次啦，一百公，足性的就对啦。啊，我这是出性够安全，这大家以后大家你都爱买，卖讲伤贵，贵到无停多，即卖也唔知影讲价钱要安怎创，吼、哦。这先互恁知影者咧，啊，佮有迄个合作。哦，我这也够足侪袂晓讲的，哦，嘿，啊，都照样。我这牺牲品的吼，牺牲品像讲下晡有迄个叫做美白霜，迄嘛牺牲品。啊，佮有迄个倒手芳的洗发精嘛牺牲品。啊，佮有即个主食，咱下晡佮有即个叫做 林小姐嘛，牺牲品，牺牲品都已经送遐侪啊，无啊，多个无通过送香皂呢。香皂是你买其他的物件，今仔你买安眠的物件嘛，不过个送，买安眠长生金 Q 店啦吼，也是迄、那个，也是一道彩虹啦。哦，也是肌油力啦，也是温酒霜啦，也是苏克酸牙膏，也是这个叫做苏巴苏啦 ，QQ 的吼，也是叫做麻油啦，也是橄榄油啦，也是无烟的香啦。你都拿五百，都上三百给恁啦，安尼上上掉，不变那啥不啥，变无啦，后日以后变啥？哦，啊这是无道理。啊，你个你看哦，这烧得好，听得好啦，啊老娘说啦，你拢去紧甲买回去啦。啊，买等下，伊内拢有打折，然后优惠的拢有优惠以外哦，啊，就是个情况，合作这个合作玛卡啦，啊，这个合作咖啡啦、益生菌啦、矿物头啦，你买参参咩啦？安尼啦，都五百块，就要上三百啦。哦，啊，个迄个好基底啦，好基底这吼、哦，这你喷喷的这吼、哦，你学热化哦，真正你搞阮试看卖看，你头毛有骨卡发无？哦，安尼嘿，你卖我讲的，我讲拢无准生嘿，好来。啊！你看我三讲八九九，即马三十几分啊！哈，若有无了解？你看我三讲八九九，即马卡来问，只能讲较谅解，较无要过海有诶无诶吼，较无通讲笑话。无我嘛甲参与讲较紧诶，无你即马吼很高啊呢，因为伊迄种啊 ，I A 哎呦，这啥 I S F 迄我拢无去注意，都要迄落啊！都无着是要甲你下架，要甲你发啦，快侥幸袂哩！大家都已经无啊多啊啦，无去讲啊啦，即马都已经真艰苦做头路啊！吼、哦，好啦，啊，二楼咱紧变变吼，新产品来迄落，啊，我这牺牲品无准成哦，你甲恁解说者，啊，这牺牲品已经超完啦，你看拄则我咧讲，迄水原霜啊，水原霜安尼啦。两罐搁两罐，四罐2000块啦，啊一罐剩500，啊都成本啦，你都提提韩国的呢，吼、哦，你若即摆有人要滴素颜霜哦，原来先刷卡登记啦，迄面啊才来画啦，啊即阵原来先卡登记啦，原来有准成啦，素颜霜啦，四罐2000块啦，安尼啦，哦啊这都牺牲品啦哦，这你唔能讲要搁上去咯，这日后上完。明仔载可能极力来送这個，我即马量凝胶加迄种类似的吼，你抹这搁兼抹迄，哎呦，这牺牲你抹个提起坑嘛，简单啦。哦啊，香皂你都送，你都用迄保特瓶哦，切切的加咧，甲落落的吼，啊水甲灌一灌落来，切切的吼、哦。你要洗身躯、洗面、洗身躯、洗头毛，啊要洗衫裤的，啊要洗碗碟的，拢好。啊，足理想足方便呢，规罐啊，撮着安尼就去落去啊。我即马拢教恁上简单呢，即拢教恁上简单呢，上好诶。阮诶产品嘛足简单呢，拢已经爱行即个步数啊吼。好来，啊，你看我三空八九九嘿，我又搁足侪新产品，即马卖讲伤侪会乱去啦。啊，你看我三空八九九，我看卖，来即马这首歌，即、這个来听者。

产呢，即马紧恁电话紧来，足多2553-8999。啊，恁若要问讲迄、那个，阮个五专的吼，伊安尼一个闽南足清以为呢，真无卡搭乌搭乌乌型乌型啊，伊迄都规工到处吼，安尼世吼、哦、世界到处拢乱人走，毋只讲游神。啊，即马外清友咧，哦，欢喜啊，逐工拢会来阮遮，啊，拄只讲哈，你这里变少，我变少，毋咧惊着，用阿友无在这哦。我阿无阿多啊，先买化妆品呢，一堆啊。来，陈南，你要唱水仙，你讲我2553-8999，即马素颜妆嘛，安尼啦，一罐装500，本钱都差不多啊，够高啊。

0: 喂，
1: 吴老师你好哈、
0: 哦，你好你好，哎，
1: 恁的量子凝胶哈，
0: 哎，
1: 我个第二关哈，我半面的哈都较提啊，
0: 哦哦，
1: 面哦给较白，佫较骨啦，
0: 为了为了，
1: 哎，对，真好用啦，
0: 哎哎，好、哦，量子凝胶，
1: 谢谢啊、哦，
0: 哦，谢谢谢谢谢谢，这哦，熟悉的这无咧傻酷啦，你安李泰山、吴清扬袂去做迄款，我迄妖怪无啦，滚滚珠珠啦。啊，你那君子吼、哦，天会甲你，甲你迄落啦。啊，那邪吼，邪气天会，君子天会保庇啦，啊，邪气会遮蔽啦。嘿，这我知啦，这袂去迄落啦吼、哦。来来来哦，来哦，喂。
2: 喂，啊，吴老师你好。
0: 好、哦、好、哦。
2: 请问、
0: 哦、
2: 啊，我甲你买营养素有上什么物件
0: 无？哦，营养素完了香皂啦。
2: 啊？
0: 营养素香皂啦。国际的香皂了，
2: 哦，
0: 嘿啦，
2: 我介绍阮厝边讲要甲你买烤地油甲起膏，安尼有头送什么
0: 无？有啦，嘛是500块就送一袋啦，啊，我拢国际香皂啦，
2: 烤地油，
0: 嘛有啦，归去啦，到家来无明仔载要
2: 请，安尼有头送，
0: 明仔载要请来淡水河啊啦，
2: 送房地烤了，
0: 有啦有啦，500就有啦，是来，先甲讲者，伊买迄落五双，迄种。那迄个烤地油也是迄个橄榄油拢是啦，牙膏啦，啊，迄个无烟的香啦，拢个加加咧，归去啦，啊，无明仔载，明仔载要来，要叫阿你妹妹吼，阿你妹妹要车来去，唔知啊，要烦烦恼啦，这料都嘛唔知安怎呢？因为伊这政府，安尼实在吼，实在这闹，这都已经遐久啊，佫叫厂商这叫厂商啦，叫厂商讲。讲爱去IFPF 的款，我会记得是安尼 ，IFPF 哦 ，PIF 也是，我袂记得，我看看迄公司啦、公文啊，效应哦，啊都安尼不安尼，然后啊迄、那个40几分啊，哦40几分啊，都一寡啦，变化妆品类的拢爱变掉啦，拢爱变啦，香皂嘛化妆品类的啦，你看会死袂？那你看要安怎讲？哦，香皂你，但有史以来啊，就讲什么就过什么，这安尼敢掉，莫怪哦。来，2553-0899，搁听音乐者，我这。

0: 你好。
1: 喂，你好，婆婆哈、哦，在安养院呐、啊。
0: 哎，
1: 啊，包药煮啊吼，包到吼起脆，我什么药啊拢无效。
0: 嘿，
1: 啊，结果我就听你讲迄、那个迄、那个凝胶有无？
0: 哦，量子凝胶嘿。
1: 哎，啊我吼、哦，头一届向阮囝去提一撮，爱抹三工个，哎，啊啉袂歹哦。
0: 嘿，
1: 啊我惊。现在无够嘛，我过去买。
0: 哦，
1: 因为爱穿油珠安尼夹呀。
0: 嗯嗯。
1: 啊，滴修油胶啊。
0: 哦。
1: 啊，我们看着也不忍心呐、啊。
0: 安尼安尼，
1: 谢谢。
0: 好，谢谢谢谢谢谢。喂。
2: 喂，老师，你也有在连？
3: 嘿嘿，你看搞油珠啊，你看迄老大人，迄多好啊！你不想，这真正有影呢。这是足天然的，因为量子液就是吸收迄个宇宙的一款能量，啊，互咱分解的一寡迄落真特殊啦。你趁即马二五五三空八九九嘿，买两扎明仔载进来摕，吼、哦，进来摕伊手的这数量大，咱一摆因为这一摆五，南是五千到六千，六千支，即马较唔敢，像较早一摆，那像这拢结落去拢算几万，拢啊定几万呢。现在较唔敢，现在较唔敢安尼定啊！啊，那其他的物件，像讲其他拢现在唔敢，拢千二、千二啦。脑凝素一摆，较早嘛拢好，足多，现在唔敢啦。迄个纳豆激酶啦、褐草糖胶，现在拢千外组就好啊，唔敢，无法度啦，嘛无仓库啦。物件遐多，你要怎样创？哦，所以趁现在二五五三空八九九，你话阮说喂。
4: 吴先生，我给你见证，
3: 我来，
4: 要给你做见证，
3: 我来，来。
4: 我今麦阁有叫哈，
3: 好叫啥？
4: 好做凝胶
3: 哈。哦
4: 外面咧，黑斑拢有加较无啊，啊，面叫做白，
3: 嘿啦嘿。
4: 一道彩虹。
3: 好、
4: 哦。我常常打麻将，我是放假子啊，我打麻将唔免挂目镜。
3: 不要。
4: 红的效果就好。
3: 不要。哦。你喊你哦。
4: 哎呀。
3: 好好。
4: 点赞哦。
3: 好好。
4: 给你道宣传。
3: 好，感谢。感谢，好。这老爷跟阮讲吼，跟阮讲吼，啊，和阮有这个一寡迄个分享哦，听友吼，人家伊讲免打麻将免去了啊。喂哦。
5: 哎，你好哈，吴先生好，你好，
3: 好好，
5: 吴老师来哈。我是听到说那卫生部哈。那些包括卫生馆啊，包括你们化妆品啊，都是在那边改来改去、啊，还有那些有卫生所方面哦、啊，他也又生日哦、啊，什么一些关怀员啊，还有很扰乱的、啊，好多很多的人都受到委屈、啊
3: 嗯、
5: 然后他们这样的话，好像是有点很不大恰当。我希望他们哦、啊、能够先来肉麻，如果不先来肉麻，选举的时候造成了民怨怎么办呢？我真的非常的担心。谢谢你，
3: 好好
5: 帮我转告一下，好不 好？谢谢。
3: 这个因为化妆，这是已经吼、哦，嫌口红，嫌人咧即摆来愈来物件愈，啊，你如果唔是伊个，就是厂商爱过去登记，爱去办这个办这手续，啊，一摆就过八万。

啊，这啊，你八万不是价，不是专价到消费价，不是给消费价，以后人都不是咧，伊嘛是会过偷，卖讲偷工减料啦，伊都会一定爱专价，无伊无钱谈要怎创？所以这吼、哦，安尼，你看像什么咧利，什么利阵，黑龙江迄阵定心啦、啊，甲马英九相真好，爱逐项卖使创，啊创个结果吼、哦，对，若要去创伊个这吼、哦。就爱往个买哦，爱去提偌侪钱去。哦，迄出事啊，咱才敢讲啊，无你讲哦，伊阵甲马英九遐好哦，一声烈烈去死呢。哎呦，足恐哦，拢创个安尼闹路用。啊，迄个大家若有钱来去买就好啊，因为厂商拢来去加入到偌侪。啊，这实在有影吼。伊创个无咧，你着物件要用好，互人客去消费者伊自伊个选择。啊！你若发生问题，爱甲负担，啊，毋则着，爱负担咯，迄个伤害问题吼，诶，这都有迄条例，啊，毋免惊，啊，毋是可能就叫人去创偌侪钱，着爱过偌侪啊钱摕退，这道理都人拢真艰苦啦，这毋是安尼啦，这吼、哦，这熊熊按落去吼，听讲外口因业者拢去咧抗议啊，啊，这实在是足迄落啦。啊！我看伊个一个，我看看拢袂记啦。我都伊个做啥物？爱我看迄是规定，迄号做啥？我看迄个号做规定，按了无得要罚款啦。啊 ，PIF 啦 ，PIF 啦 ，PIF 党哦，伊化妆品拢一定爱安尼啦，爱去迄名称号做 PIF。强制规范，安尼对象化妆品类，口红对牙齿对护发什么什么润滑什么都要。你看这实在是咧，唔知咧创啥。安尼安尼阿都啊，我这小英实在来是五十分啊，2553-0899嘿，来2553-0899，来即马。搁听歌嘿，听歌叫做《浮萍》。

宜兰的黄秀琴，我有听阮宜兰小姐讲，哦，你做人真好，非常的感谢你啦。哦，迄阵又写张批来嘛吼，啊，我是讲啊，这你到底迄阵是咧甲阮讲讲什么？你脚袂脚有碗袂行啊？你什么咧喷阮迄个？迄、那个叫做好基地的爱情，我是讲心内，我是讲我好基地应该是我温州双嘛。啊，我想讲惊你讲安尼，唔知袂讲唔对袂。啊，我打电话去问阮迄个宜兰迄个小姐，伊讲有这个，伊讲哇，这欧巴桑足好诶，足做人足好，伊虾米都哪里咧广告伊拢会买。我又买这个叫做好基地，伊讲有买也才买。阿光有买迄个。

诶，迄个温州双，伊讲伊嘛有，吼、哦，我讲安尼也是，伊买啊，才买温诶好基地，哦，我讲安尼有可能啦，因为伊咧好基地诶问题吼、哦，虽然唔是针对骨头啥吼，唔过伊足奇怪呢，伊喷哦，喷落去伊会沁起来就对啦，哦，为喷面尔，暗阮安尼就会沁起来呢，迄规身躯就那情况。可以，嘛唔知要怎讲啦，有反应安尼啦，啊有可能啦，吼、哦欸，我是咧听讲，那讲唔对啊，就无采迄个好迄路，好来，啊即嘛谢谢，迄、欸那個、凌霄哦，凌霄，你看加买几座啊？这唔是干那遐啦，规身躯拢会使，啊我顾虑的知影讲，哦，过年五千两这物件呐，稀行，这别人较无人咧说这吼、個哦，好来，啊，一座2500，一座加一座给你啦。都两罐加两罐啦，本来是加加是加一罐尔，啊本来一罐就千三嘛，啊你甲看四罐偌济，四罐这个你甲看讲，这个设定，四罐，一罐千三呢，我乘以四呢，五千几块呢，五千几块买两千块，就是两千五，我存两千五，哼。来去查三三千块，这哪有钱赚？这我拢牺牲啊！你若买一千块，就有两袋香皂啦。啊，五百块就一袋啦，五百块就是香皂一袋，三百块可以赚啦。啊，我都安尼，因为无安尼，我嘛唔好啊，无安尼到时麻烦啦。我安尼不如吼，拿像送人，卖讲送人，讲都等于送人啦，卖讲干那白白送人，讲啊，我你哄我啊，就是因为恁有家买物件。啊，我就安尼，恁家己想有就对啦，吼、哦。因这原来是高不止三种的，哦，安尼，来，谢谢啦。时间你要到啊，你明仔载会使来提。啊，电话进来注文到12:15，12:15来，哦，到12:15。

啊，你不管你哪买买了做素克酸牙膏，买神童精，哦，神童精拢有反应哦，你放心，唔免惊嘿。啊，买好记地买温灸霜，买安利长生精，烧得好，听得好，拢都500块以下就有七块香皂啦，1000块就两袋啦，安尼啦。啊，无不啥，那个拜托您搞我到最成功啦，您要到最成功，无不啥哦。啊，感谢你，咱大家足拥有的啦，哦，趁钱嘛啦，因为你我香皂佫唔是用讲的，你都保特瓶咯，那个切切的，佮起保特一瓶内底水佮填落去吼，切切的，洗头毛、洗身躯、洗衫裤，啊，洗碗碟，迄种上芳啊，洗衫裤吼，哦，迄种你伫洗衫机边啊，起一罐啊，随时落去。啊，就足方便的，唔免点么过去，洗身躯嘛，唔免点么提个骨溜手啊，落下去吼。我拢用迄杯，不管迄个瓢子吼，安尼甲冲哦，我足方便的。你讲我3块目啾啾，来开紧，但是嘛，我要搞电台啊。到12:15，吼，12:15，讲量子凝胶也是素颜霜哦，来。

0: 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1: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2: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1: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3: 是，老婆大人。
4: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5: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

0: 属提供。
1: 哎呀，好热哦！
2: 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7: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6: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7: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4: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8: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9: 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10: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9: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3: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4: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3: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5: 现在时刻0: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当乐音划过耳际，挑起你每一条听觉神经，心湖泛起阵阵涟漪，脑海里音符幻化为美丽的音乐城堡。悠游音乐城。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

0: 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5: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

0: 园。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1: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2: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1: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6: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7: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8: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6: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7: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1: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0: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1: 真不错耶。
0: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

0: 广做起吧。
1: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2: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3: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4: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3: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4: 是，老婆大人。
1: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5: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1: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0: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

0: 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1: 真不错哎！
0: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7: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6: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8: 现在时刻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记住你的脸，记住我的脸，大家的脸都是一个 happy day, have a nice day。那么当然呢，又来到礼拜一咯，回到了 YourLab Show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而今天呢跟明天呢都有直播，而今天的直播是在1点到1点半，由台北地检署关心您张敬勋主任检察官呢，以及台北市警察局台北市刑大哦，这是毒品查缉中心的吴怡嘉队长呢，要来跟大家一起讲到了修法跟这个反毒、弃毒、防毒啊，让大家一把抓。那么毒就是呢，会让大家这个真的叫做家破人亡啊、这个尤其是你会看到最近很多这个毒驾哦，开上这个死亡单行道哦，远离毒品呢、才是拒绝毒驾的一个最好的方法。而这一次呢，市刑大呢还特别哦帮大家准备这个，希望大家走出户外，而且是一个健康的。这个户外哦，心身心灵都健康，然后有一个保有这个所谓的哦，让自己呢好的体能啊，好的。当然，这个常在看到现在有很多的户外喜欢呢，在放假期间做这个露营啦，甚至呢野餐，所以呢也准备了限量款的这个餐盒哦，限定餐盒，以及呢这个是联名款的不锈钢的这个品名壶哦，这是森玉的哦，然后另外限量版的新市警察局我们的 logo 的一个折叠伞，跟防身警报器，还有我们限定的手提袋，哇，这么多这个礼物，就是希望大家呢把这个东西带回去之外，不要轻易的去接受哦。这个譬如说来路不明的，譬如说这个他会告诉你这个东西好啊，让大家有这个上瘾啦，甚至呢有这种让自己心情甚至呢可以片控这个片刻快乐哦，这些字眼哦真的你就要 say no 哦，这远离毒品有一些字眼今天也会来跟大家说明。好，带回来的时候呢先回到台北地检检察署官时间了。

0: 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4: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2: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5: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4: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2: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
1: 生活法律 Go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
0: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一次回到了由 Live Show FM 1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好，刚刚有讲到了，一点到一点半由台北地检署张静薇张静勋主任检察官呢，以及我们的施行大这个是吴一家队长呢，也是我们的毒品查缉中心带会来跟大家说明。那么主任也特别讲到了，现在呢我们先回到了检察事务官时间，那么主要呢就是让大家了解，哇，最近这个我们弃毒跟这个所谓的查毒防毒啊，等于是一把抓，主要就是要让我们的民众了解有什么要特别注意的地方。而今天台北地检署呢，王仁彦检察事务官的一下庭就要来跟大家先认识这个一托米酯。那么说到从医疗麻醉药剂到第二级毒品，揭开这个太空油丧尸烟弹它主要的一个真相。因为呢你打开新闻画面，不少毒家案件，青少年误吸电子烟，甚至到校园查获所谓的丧尸烟弹，所以他的事件真的叫做层出不穷。所以呢常用的一个名字就是一托米酯。到底大家很好奇，这不是医疗，应该是从这个医疗端开始去查缉啊。好，它原本它就是一个医疗的麻醉药，是不是太容易取得了等等，大家都很好奇。因为我们一上标的时候呢，哇，大家有发现下面留言就一堆。我们今天就要让大家先了解一下一托米酯的真相，去破解这个迷思啊，提醒大家如何去远离这个毒品的诱惑，跟保护自己跟家人的健康安全。所以这个时候呢也打开这个大家的视野跟听觉让大家可以更清楚之外，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可以来关心之外，也赶快来让台北地检署王仁彦检察事务官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2: 哈喽瑶瑶你好，各位线上的听众们大家好。
0: 是，当然这一下庭很辛苦的要帮大家来深入了解啊，这个最近的新闻一直提到一托米酯，原本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药，大家传来传去来我们给大家一个正解之外呢，现在会被列入二级甚至到一级等等，我们一直在不断的赶快急修。那当然对于这个一托米酯来讲，它里面分的真的很细，好，因为麻醉它有它的一个这个药名，跟它使用的一个对象，跟它在医疗上面的，那为什么跟毒品有牵扯这么的深？我们赶快来请教一下我们的检察事务官了。
2: 瑶瑶好，瑶瑶的情报很新哦。原来一托米酯是我们是已经被列管是第二级毒品，但在6月27号的时候，它现在已经是升格成第一级毒品了。对我们来说，它的危害非常的大。那其实大家或多或少都有听说过一托米酯，它其实原来是一种麻醉药剂。那因为它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有安全，尤其是对有心血管疾病的患者来说，它是一个非常安全的麻醉药。所以呢，在1970年代上市以后，它就基本上就是非常广泛的运用。瑶瑶，要不要猜猜看，我们现在健保一支一托米酯，我们是多少钱？
0: 哎，这个我倒是没有，这个。真没有那个追寻到它的价钱，听说也是一个健保底付不好意思这样讲，真的，
2: 因为它是它其实我们在医学上使用的时候啊，它都是管制药品，因为它是麻醉药品，对对对，然后它基本上啊，它现在两毫克装的是一支，应该我没记错的话，一支大概是170吧，所以如果就是其实证明它就是非常的价格非常低廉，然后效果非常好。

0: 后它基本上它是作用在生理构造上的话，它是作用在一些神经的受气上，所以有点像是我们在这个神经讯号接受上会变得很慢，所以就有点像是神经讯号我们这种传递的时候它就变成慢动作。
1: 嗯，
0: 所以它基本上在麻醉这个效果上非常的好，然后又非常的便宜，然后是非常适合就是医学上使用的一个这个怎么说救命弹这样子。
1: 真的，而且在医疗上面，我们很多人怎么怕痛的啦，甚至你看我们生产的啦，只要你见血，要缝等等，要半身麻醉，基本上就用得到。但是呢，为什么会被乱变成是大家现在把它变成是一种毒品哦？这个可能就是要让我们的假设官跟大家说明，不要这个误解了。以及呢，还有人问到，就是说因为它的这个。应该是说它的成分还有它的名称，包含了现在年轻人在讲太空油啦、丧尸烟弹，这些都是属于一脱迷纸吗？就要赶快来让我们检察署官来帮大家破解一下。
0: 没问题，就像瑶瑶刚才前面有提到一个很就是大家可能有听过的名字叫做太空油，这个太空油呢其实是我们就是有些人啊，他听到一脱迷纸它的麻醉效果啊，他可能有一些嗜睡啊，然后镇静啊，然后麻醉的效果，所以他如果放到烟油里面啊，或者是烟弹里面我们去吸的话，然后他们想追求的是什么？放松、头晕啊、飘飘然的这种效果，很像我们在太空的无重力状态，所以他一直就是有这个绰号叫做太空油，就是像在太空漫步一样的感觉。然后其实除了伊托米子以外啊，他们这个类似结构的化合物还有一个叫做异丙帕酯跟正丙帕酯，这两个药剂呢主要是用在动物麻醉上面。那因为其实我们在取得上面这些都是管制药品，但还是有一些人会把它掺在一起，所以很多电子烟油跟电子烟弹里面它其实不是只有单纯的伊托米子而已，但它也被加入了其他类似作用的药物。那这些我们前面有提到嘛，它是麻醉药，所以麻醉药我们用起来啊，它就可能会产生一些注意力不集中啊，动作不协调，尤其我们现在有些人在网络上啊常常可以看到一些服用伊托米子或者这种丧尸烟弹以后的效的状况，他可能就会有一些僵硬的动作，或是有一些很不寻常的肢体动作，那就表示他已经没有办法控制他肢体的状况，看起来就很像那种末日电影里面的丧尸啊，他就看起来就是动得很僵硬，所以我们他这些烟弹也被称为丧尸烟弹。
1: 是，林小姐想请教一下，因为他知道就是他写什么？他写说他知道加热烟跟这个所谓的电子烟不一样，他说可是现在还是有路上有所谓的烟油的电子烟，那如果升级一级毒品，你怎么知道这里面是烟弹还是烟油？
0: 其实我们这样说好了，在我们的管制机关对烟油跟烟弹里面呢，他们其实都是有些是合法的，那这些合法的就像我们这个伊托米子一样，合法的使用，合法的去利用它，它是可以达到一些效果，但是因为我们现在配合我们这个经济部的政策，所以电子烟的进口方向有了限制。那主要就是因为我们这个伊托米子有非常滥用的情况。那现在我们针对这个，因为我们这个针对它严重的危害程度，我们是有推出了所谓唾液快筛。那这样子的话，方便在临检的时候，我们可以瞬间就知道这个使用的情况，那也可以保护我们社会一般社会大众的安全。那我们可以尽量可以去发现这些不当使用这个合法麻醉药物的人，这样。
1: 是，吴先生说，可是烟油很多都是有香气，它如果掺在炸里面的话，在一般的人闻得出来吗？
0: 其实很多外面的烟油都有在加入其他的香料，那我们不得不说，就是因为现在我们这个滥用的情况的时候呢，它没有经过有关机关的检验，所以它除了很多的所谓的助兴的药物以外，还会再加入其他不知名的成分的来源。这就像是我们在一般有些时候买到了一些号称有效果的私药一样，这些胃药、这些禁药都可能影响我们的健康。所以最好的政策当然就是对于来路不明的这些烟油烟弹，我们都不要去使用，这才是保护健康不安全的最 放最佳的两侧。
1: 嗯，而且呢，真的，我跟大家讲一下，你要知道那个中枢神经呢，为什么常常在讲到说有些。

0: 些长者他会快速老化，甚至呢快速痴呆，甚至进入了很多的这个第一阶段直接跳第三阶段，就常在医疗上面在讲，就是因为呢在跟我们在讲的就中枢神经它受到受损的状况之下，它不是单纯就是只是一个它会让你提早衰老，而是它会造成你身体的主要很多地方，譬如说你的思考，你它思考中间呢就会影响你的注意力，包含了整个的一个完全不能去掌控自己的身体的四肢，对吧？
1: 对啊，而且其实除了刚刚瑶瑶提到这些情况以外啊，其实长期我们去使用这个伊托米子嘛，因为大家还记得伊托米子是一个麻醉剂嘛，
0: 嗯，
1: 那麻醉剂它的效果就是什么？就是让你的神经信号的传导没有这么的迅速，没有这么的该怎么说，没有这么的通顺，所以长期滥用以后啊，会造成了很多严重的结果，例如记忆力会下降，
0: 嗯，
1: 注意力会受损，情绪异常，然后免疫功能会异常，然后。其实呢，外国也是有些研究指出，那一直使用这些麻醉药物对男性的性功能也会造成很大的影响。所以呢，严重一点呢，甚至会引起认知障碍，就是他可能会有一些幻想、幻听，然后甚至会出现就是他的语沟通的方式，就是语文这个能力啊，
0: 下降，
1: 有语无伦次，对，会下降，然后说话可能会前面后面都接不到，然后呢。有些人对这种麻醉药品比较敏感，所以呢他去使用的时候，他甚至会可能会产生比较严重的麻醉的过敏结果，所以会造成呼吸抑制或是死亡。所以贸然去使用这些来路不明的烟弹，其实对我们的健康造成的危害是非常非常巨大的。
0: 嗯，是，而且呢是一下就马上被人家识破他就是吸毒者。好，所以呢，如果说你是做家长的，甚至是说家人，甚至是周边的朋友，当有这个状况的同时哦，千万不要轻忽哈。他这个东西呢，你要多一点关心，才会了解说他是不是有触碰到这一块哦，就是多一点的一个关心。当然，因为政府近年来也特别重视这一块，所以他对于。这个社会已经造成很大的一个影响之外，那么当然呢主要还有一些原因呐、啊。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让检察署官跟大家特别提醒，因为我们为什么一直在修，甚至呢也发现了这个使用者越来越多，普及化了，所以呢变成说我们必须要有一个模式，包含了怎么样来去呵止，甚至让他们知道这个严重性在哪里，我们是不是请教一下检察署官？
1: 当然我们现在有透过是双轨的方式，当然是我们在很多的刑法啊，很多的这个查缉上面，我们有加强的这个侦查缉的力道。那当然这是一个治标的方式，不是一个治本的方式。
0: 对，
1: 那治本的方式当然就是除了我们这些我们管制它，然后让它能够在就是适当的场所，就是政策在医疗场所里面被使用，不会离开我们合理使用的范围。
0: 嗯，
1: 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现在很多，就是尤其是家长们可能会注意到，有很多现在在校园里面，尤其风采的影响上，然后呢会造成很多小朋友啊，很多学生啊，他们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去尝试这些不法的药物，尤其是他们常常包装成非常漂亮，然后印上很漂亮的 logo， 很可爱的 logo 这样子，然后呢造成了我们现在很多不法药物已经提早进入了校园，吸食的人口的年纪也开始逐渐的下降，这是我们政府所不乐见的。所以我们现在在校园里面除了积极的宣导，让小朋友们，让学生们都可以很早的对这些药物有警戒之外，我们在这个加强他们的防毒意识，让他们知道这些来路不明的，不管是多看起来多可爱多绚烂，都不适合我们直接使用，那是希望能够达到一些查缉的效果。
0: 嗯，是哦，所以就要一再的一个提醒大家。卢先生想请教一下，如果是这个朋友啊，就托他代管这个所谓的烟弹，他也不知道这叫烟弹，后来看电视才知道的话，但是他没有吸食，这样也犯法吗？
1: 我们因为我们现在在这个修法之后，伊托米子现在已经是第一级毒品了，在非法的持有，在没有正当理由持有之下呢，其实除了行政处罚以外，现在有刑事的处罚。那当然朋友寄放这个东西，如果都没有办法确定它的成分啊，也没有办法确定它的来路的话，其实最好的方式呢就是该送给有人机关，或是直接把这些不适当的烟再经过 好的方式去把它销毁掉。那切记就是不要随便再把它流出去或者随便的使用这样。
0: 还有不要随地的就是随便丢掉。好，因为呢这要特别的小心。好，因为看得懂的人还是很多，真的。好，所以呢请大家注意一下。林先生说如果帮朋友代购或代寄转交里面有这样的一个这个烟弹，它的刑责现在是什么？他想了解一下。
1: 如果我们现在呢，因为伊托米子现在已经是一级的毒品了，一级的毒品叫小杀危害程度最高，我们在政府的管制上面它是最为严格的。如果呢运输跟贩卖的话呢，目前的刑罚是无期徒刑或死刑。所以在做这些可能大家觉得是帮朋友简单的代购，甚至在从泰国啊、从东南亚啊这些对于我们这个药品啊它比较松管制比较松散的地方带进来的东西呢，大家要记得就是一定要搞清楚它的成分跟来源，免得到时候一番好意变成惹祸上身。
0: 嗯，所以一再的提醒大家哦，尤其是这个是吴先说未成年跟成年吸食伊托米酯的刑责，那个未成年是轻吗？
1: 其实我们应该把
0: 这么说，对，
1: 看的重点从刑责把它拿开，我们最重要是它会不会对我们的
0: 危害，
1: 不管是未成年或是对成年人的身体的危害，其实这些尤其是我们未成年的人他还在发育期，他遭到的危害甚至是比成年人更加的明显更加的大，所以我们才会积极的推动让这些伊托米酯啊甚至这些非法药物都从校园里面离开。
0: 嗯，所以哦，这个请大家特别注意。当然，最后也让这个检察官哦，这个一下庭百忙之中帮大家这个了解一下哦，这个刑责以及呢，有一些常常会接触到的朋友，真的要特别的小心之外，千万别再碰了，因为他真的不是危害你的家人，危害你自己，甚至别人的家人，甚至自己的身体哦，严重性都有告诉你了。那当然呢，最后有没有特别提醒大家的地方？
1: 就是大家其实可能会觉得这些伊托米这些药物啊怎么都来危害我们的健康，让我们觉得它好像是一个十恶不赦的坏东西，但实际上呢在合法的使用之后啊，它可以帮助我们在手术的时候，甚至是我们在做很多精密的手术的时候需要控制血压的时候，它是一个很好的药品。
0: 嗯，
1: 对，没错，所以水能载舟也能覆舟，所以我们如果今天来了解伊托米酯以后，我们不是为了害怕，我们是知道我们该如何去面对它，做出更明智更安全的选择。
0: 嗯，这也是提供给大家做一个参考哦。而且呢要记住哦，远离毒品才是保护自己也保护你的家人。那么也要非常谢谢台北地检署王仁彦检察官陪伴我们大家解释这么清楚，那我们就下次空中见哦。
1: 谢谢大家。
0: 嗯，拜拜。
1: 拜拜。
2: 收音机旁的朋友，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台湾台北地方检察署关心您。

0: 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

0: 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欢迎您搭乘悠悠空中巴士，悠悠游乐园陪您啪啪照，
1: 耶！欢迎大家来到了悠悠游乐园陪你啪啪照，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当然呢，我们这一次哦要带大家欢乐游，为什么呢？因为呢，哇，暑假到了，全台的游乐园呢，可以说哦，这个再次的集结啊，把最好康最好玩，然后呢最特殊也教大家要怎么玩的攻略呢，一次呢通通帮大家收录好，之外呢也让大家很清楚到底要怎么玩才会玩得开心，玩得好玩跟玩得哇顺畅哦。因为有很多人哦就开始来分类，诶，我应该要怎么样来去规划我今天出游的对象是谁，以及呢诶，我是跟我的老同学呢好朋友呢，还是带家人，还是带小孩。而且呢我们这次暑假呢最强的就是呢，哇，有这个制服趴、蓝衣趴、晒老照片趴、必测趴、寿星等等，太多优惠了，有全台17大的主题乐园。那么当然一次让大家听懂看懂，你可以两天一夜甚至三天两夜哟。好，当然呢因为这次暑假很长，两个月多哦，尤其是大学生来讲或研所的，那当然呢一般正常是两个月，那这两个月怎么样来让大家过得充实，然后又留下满满的回忆，所以要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可以了解之外，也赶快来去找找观光署，也是旅游推广组吴沧州，我们的沧州科长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2: Hello， 各位悠悠 Live Show 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观光署的阿州科长，很高兴和大家在空中相见。
1: 啊，他也是我们署里面最帅的，对，公认公认，而且呢，今天公认他也是，然后呢，要最好玩、最好康哦，他都不会吝啬告诉你的。那当然，最值得怎么样？可以，你看，我可以让他来讲到两天一夜、三天两夜都可以。所以今年暑假最红最狂的，听说啊，推出再回游乐园欢乐同乐会，到底有哪一些亮点？赶快来让我们的阿州科长告诉大家了。
2: 好，我们光署齁今年暑假就是集结了，就是我们全台17座特色的主题乐园共同推出再回游乐园欢乐同学会齁。那这个最主要就是因为我们其实不管是大朋友小朋友，其实我们从小就是都会去我们的主题乐园旅游。那以前是当学生的时候去，然后长大了带小朋友去，所以我们的那个观光，我们的主题乐园是从北到南，然后从山里面到海洋，然后到从那个刺激的设施到自然生态，那其实都有很多，大家都有很多不同的回忆哦。所以我们希望说能够打造，就是能够充满青春回忆跟暑假欢乐的一个旅游盛会。
1: 嗯，如果说呢今年的暑假哦，这个只安排一次主题我觉得也不够，为什么呢？因为它那些优惠太吸引人了，而且还必须有些要用抢的，必须要有些装扮的，怎么样来做一个超狂然后呢又省钱的一个玩法，就来请教一下科长咯。
2: 好，
1: 今年的特色对不对？要来帮大家穿搭对吧？
2: 对，像我们有那个小人国主题乐园，它有就是穿着蓝色上衣的话，那个在现场购票，它就可以那个门票就直接下杀。那另外的话，像六湖村的话，就是穿着那个激励背心，只要穿着背心。

0: 的话，那个水乐园也有优惠的一些入园，所以我们其实很多的乐园都有提供，像台东的原生应用植物园的话，它就是穿上制服的话也可以有享有一些优惠，所以我们今年很多是带着回忆的乐园是带着回忆的方式来吸引大家来到我们乐园来旅游。
1: 嗯，哇，大家有听到哦，这个是让大家感受一下，全家就可以出发讨论一下你要怎么穿，然后翻翻有没有适合的，好给自己呢做一样打扮也不错诶，你有没有觉得好，就让自己呢有一种不一样的一个这个新体验。但是如果我想要玩水的话，哎呀，这个要消暑一下。你看今天哦，有连两天哦，这个雨势被带走之后，大家有发现一大早就热热热哦，所以赶快来请教一下阿周科长了。
0: 好，暑假最热门的就是我们的水乐园。那目前从北到南的话，像六福村它就有就是除了主题乐园外，它还有就是水乐园。那中部的话，力宝马拉湾其实目前是规模最大的。那它有推出一个就是海陆空三选二哈，就是不止能够你可以去水乐园，你也可以路上的乐园，也可以去搭摩天轮。
1: 嗯，
0: 那另外的话，剑湖山世界它也有一个水乐园，那就是可以很适合全家大小一起去玩这样子。那另外像这个顽皮世界的话，它为了小朋友，它也有做了一个就是适合夏天的那个玩水的一些设施。
1: 嗯，
0: 那另外野柳海洋世界也有那个推出那个热血的水球大战。
1: 嗯，
0: 那我们在台南的那个柳营尖山皮度假村还有一个亲子泡泡派对。
1: 嗯，哦，
0: 那夏天去很适合夏天去消暑。
1: 是，所以哦，大家就知道哦，不只是清凉戏水，还可以看表演，满足大家的愿望跟欲望。那如果家中有小朋友有长辈，我想三代同堂，可能这个要安排乐园适合吗？哦，会不会一整天哇，这个摆不平大的，摆平大的，摆不平小的？哦，这个赶快来请教一下科长了。
0: 我们乐园哦，其实最特别的就是说，我们其实是大部分的乐园其实都是全龄的乐园哦。那我相信，不管任何的年龄层到我们的乐园，他能够找到他适合他自己的一个喜好，或是说他喜欢的那个游乐设施。
1: 嗯，
0: 那像顽皮世界的话，就是全家就是一起去那个看我们的动物，然后可以做一个学习之旅。那小朋友的话可以去玩玩水。那另外在远雄海洋公园的部分，它就是打造那个海豚的守护基地齁，那让游客就是透过寓教于乐的方式来认识海洋保育。那九族文化村的话，像南投的九族文化村，这个就大家应该更熟悉的，就是除了那个我们的原住民族的表演之外，很热闹的，大家可以去享受那个氛围之外，那它也有很多那个是惊险刺激的游乐设施。那那个园区里面也很多树，所以其实也很适合说大家去那边散散步。那另外的话，在宜兰的绿武庄园，它是一个结合日式庭园，好，那可以穿着那个日式的浴衣，然后跟我们的水豚来做一个互动。
1: 嗯，
0: 那刚刚有提到的柳营尖山皮跟原生应用植物园，其实也都很适合就全家一起去度个假。然后像原生应用植物园的话，它那边也有很有名的，除了说就是大家喜欢的就是养生的这些火锅之外呢，它里面也有很多就是说药草类的对身体好的一些感受这样子。
1: 嗯，是哦，让大家体验不一样的一个享受哦。而且除了玩游乐设施跟体验之外，我们这次的乐园还可以深入到文化生态跟动物互动的这个感受，还有一些特色表演，对不对？
0: 对对，像我们的乐园的话，像九族文化村跟云仙乐园，它是以原住民族为主题，所以说就是大家如果说想一站式的体验的话，那像我们九族文化村就非常的适合。它除了就是原住民族的表演之外呢，那也有一些就是说各个原住民族的那个房屋的他们的生活的一些展示。
1: 嗯，
0: 那另外的话， 比如说像小人国，小人国其实我们。

0: 去呢，小时候我们去，我们就可以看到微观的世界哦。像我最喜欢就是去看那边看那个石门水库泄洪，因为我们不大有机会，但是你在小人国，你就可以直接那边看到石门水库泄洪的这个景观哈、哦。那另外的话，刚刚也有提到说，远雄海洋公园它其实一直在转型。那过去那个海豚啊的表演还是什么，这个他们都把它取消了。现在就是以守护海洋为主题。
1: 嗯，
0: 那另外的话，喜欢养生的人，就刚刚我说的说，哎，可以去那个原生应用植物园啊、哦。这几个我们的乐园其实都有很多，就是像六福村它也有动物园，然后就很多的那个乐园，其实他们都有一些那个学习的一些内容在里面，所以很适合大家一起去玩。
1: 嗯，是林小姐说，刚才有讲到，听到我们讲到说游乐园可以搭配这个顺游周边，可不可以推荐一下？如果两天一夜，或者是甚至三天，然后在规划上面，如果游乐园是不是有一些优惠，有搭配住宿的部分？
0: 我们的乐园其实都在风景区啦，就像其实大家最中部最热门的日月潭，我们的九族就在日月潭这边。那所以说去九族的话，就可以顺便到日月潭这边走一走。那安排个3天2夜，我觉得时间
1: 而且
0: 比较刚好啦，两天一夜有点少。那另外的话，
1: 可以住在那个惠森林场啦、泰雅啦，对不对？都是属于乐园族的嘛，对吧？
0: 是是是是。那像那个我们中部，台湾咖啡最早就是最早有名的就是我们的华山咖啡，那这个地方就是那个剑湖山世界。
1: 嗯，
0: 那另外我们力宝乐园的话，周边有后里马场，那或是说泰安铁道文化园区，那或是去外埔啦、高美湿地，其实都可以安排在这个行程里面。那另外义大世界的话，就是它除了游乐世界以外，它旁边还有它的 outlet， 那也可以顺游高雄。然后远雄海洋公园的话，就是可以搭配七星潭啊、仙水断崖，那东大门夜市其实就很适合，就是把我们乐园包在那个行程里面去玩。
1: 请大家特别注意哦，而且我们今年呢，可以说哦，有限定的活动，大家可以上这个游乐园的官网，我们有专属的官网。那另外一个就是他们有一些优惠呢，包含了你参加不可错过的哦，譬如说他们有一些大型的活动，譬如说今年九族是40周年，然后他有一些这个互动式的文化、视觉、听觉哦，包含呢还可以体验。然后刚刚这个科长也特别讲到，有一些限定的特色要提早规划。而且大家喜欢拍照哦，那另外一个喜欢刺激的都帮大家规划好，而且还可以搭乘我们的大众运输工具，对不对？
0: 对。是主持人请说。
1: 像今年这个我们也鼓励大家搭乘我们的公共运输玩乐园，有一些交通啊不想开车的也很方便哦，怎么方便法呢？
0: 对，我们观光署就是在交通部的这个辖下，所以其实我们非常的希望说大家能够利用大众运输的工具到从事旅游的活动哦。那比如说像东势林场，它就如果说搭大众运输进去的话，门票只要60元。那另外像力宝乐园的话，有一些乐园他们也都有接驳的一些服务，当然有一些是有要付费的，有一些是免费的哦。那像力宝的话，它就可以从台中高铁站，然后可以从后里的火车站这边，然后搭就是他们的接驳车到园区这样子。那义大世界也有义大世界的公车，然后就直接可以从高铁站这边坐到义大世界。那远雄海洋公园的话，也有台湾好行可以坐。所以其实我们这边是非常的鼓励大家搭大众运输出去旅游的。
1: 嗯，是，而且我们今年主题题就是再回游乐园欢乐同乐会哦。我们是不是也请科长邀请大家走出家门呢？怎么样来走进我们的主题乐园？你怎么用推荐的方式来创造属于自己跟家人的回忆呢？
0: 我们其实非常希望就是说大家应该是说大家一起讨论，可以把旧的照片翻出来看一看，哎，这个我觉得大部分家里都应该都会有这些
1: 老照片，
0: 到主题乐园的旅游的经验哦。那我觉得 大家有机会可以再跟着家人一起再去走一走，回忆一下那个就是不管是小时候的体验，还是说跟大人一起旅游的这个体验，我相信都是很好的很美好的一个回忆。
1: 嗯，有没有要特别提醒大家要注意的地方呢？
0: 这个部分的话，第一个就是说我们出去玩的话，当然就看我们自己要比如说我们要去玩水上的游乐设施，那当然一定就要准备泳装啊、拖鞋啊、毛巾这些的。那另外因为是暑假嘛，所以天气很热，所以要记得要戴帽子，然后要记得那个防晒，像擦防晒乳啊，或是带个雨伞，然后尤其是补充水分是更重要的。那另外的话，我们园区其实也都有提供，就是年长者或是行动不便的这个轮椅的租借哈，所以其实大家看自己的需求。那如果在事前先规划好，那有一些东西我们其实不需要就都带出去还是什么的，可以先在事先做一个规划，这样子
1: 就不会什么都带，对不对？
0: 对，
1: 我们就看人家大包小包。
0: 是啊，不要我们去，其实我们园区也很贴心啊，如果说有需要的话，他们其实也都会提供比如说像卖雨衣啊，那个雨具的一些服务都会有的。
1: 嗯，是，而且还会搭上我们的吉祥物哦。所以啊，这个提醒大家出发前呢，刚刚这个科长一再提醒大家查询我们各乐园的优惠资格活动时间，然后再利用我们的大众运输，我们也搭配了高铁、台铁、公车、客运跟我们的原车接驳，省下时间，然后不要忘了补充水分，而且让大家呢把这个安全做好哦。尤其是在今年的再回游乐园欢乐同乐会，就是要揪家人、揪朋友、揪老同学一起出发。所以想想你已经多久没有走上乐园这两个字了，好，或者是说你有特定的，譬如说你已经好久多久没有去过这个小人国啊，大家印象最深的九族啊，六福村啦、甚至呢力宝啦等等啊，或者是这个太阳啊，你已经多久没去度假啦，都可以让大家呢再回到我们的这个童年，甚至呢青春时期哦，碧旅啊，对不对？所以呢，让大家充满了笑声惊喜，把最珍贵的回忆呢，在今年的夏天给它发生出去哦。那当然，以上节目广告呢，由交通部观光署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吴沧州科长，我们就要跟着我们的阿啾科长呢，一起去玩遍我们的游乐园，我们就相约游乐园见哦。
0: 好，那谢谢今天美丽的主持人提供我这次我们宣传的机会，谢谢大家，再见，
1: 拜拜，
0: 拜拜。
2: 大家好，我是刑事警察局局长邱少洲。现在诈骗手法变化很快，网络投资诈骗特别多，听到有人说稳赚不赔，请先停一下，不要急着相信，马上去165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手法。遇到诈骗，冷静想想，并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救。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3: 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0: 烦，正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2: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3: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4: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哎。
5: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4: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5: 真不错哎。
4: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

0: 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4: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5: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4: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6: 现在时刻2: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再次回到了 YouLab Show 与您有约，台北地检署关心您。好的，当然呢，我们今天的主题，相信呢，刚刚呢，在我们的假释护官的时间呢，已经有告诉大家依托米纸了，而且告诉大家，如果依托米纸用在我们的医疗上面是很重要的，而且在健保这一块哦，其实它就是一个管制药品。可是问题是，很多的民众哦，都会一直觉得很不解的，就是为什么它一直流入到市面上来，而且是不是它的管控有问题哦？到底这个环节出在哪里？刚刚我跟这个假释护官还在聊，让民众可以安心，也可以让大家清楚说为什么它走进了校园。刚才假释护官也一再的提醒，它不是走进校园，而是呢，在怎么样让这些家属以及家长或者是身边的人去了解说自己周边有这样的一个情形，怎么样来先去做一个阻断，这个很重要。那

0: 当然这个修法来讲，还有人问到了一个问题，就是修法到底是一级毒品，它针对是收藏还是买卖，还是说毒价？哦，这个部分呢，待会呢有两位在我右边都是重量级哦，所以今天的主题就是反毒、弃毒、防毒一把抓。好，让大家呢来解释一下这个伊托米酯的重要性，以及呢让大家知道说，常常在看到这个毒驾哦，开上的就是一个死亡道路哦，造成了很多家庭的危害。而且这一次呢，陪伴我们大家，先从最右手边也是我们台北地检署张敬勋主任检察官，跟大家打个招呼啦。
1: 各位听众、观众，大家好，我是台北地检署主任检察官张敬勋，
0: 是我们的敬勋主任，以及我们台北市政府警察局台北市刑大的毒气中心哦，就是毒品查气中心，我们的吴一家队长。
2: 各位听众朋友、观众，大家好。
0: 这个不要看他们两位哦，两位的观点呢，可以让大家呢一针见血，然后马上听、马上明白哦。所以呢，这一次呢，我们事情大也准备很多好礼哦。那我们不要浪费时间，让大家先看好。大家可能在 FB， 我发现大家那个留言数吓死人，快400。对，大家在第一个时间就刚刚就直接就知道说我们的东西好礼。为什么准备这些好礼给大家？就吸引大家可以很清楚我们今天的主题。所以我们今天主题之外还有这两位这个来宾，还有包含了呢，不要忘记了，其实我们常常在讲到不吃来路不明的一些标榜，譬如说神奇效果啦齁，或者是这个药品啦、饮料啦，可能让大家呢这个提神啊等等哦，这些呢都是所谓的关键字哦，所以要提醒大家。好，当然呢，马上呢我们就要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让大家知道说有一些关键字，尤其是呢近年来常听到伊托米酯。那伊托米酯这个东西呢，其实它分类成很多。那我们不讲药品的部分，就直接切入到重点，在毒品这一块呢，俗称所谓的丧尸烟袋，还有就是太空油哦。那刚刚也有人问我们说，天哪，太空油这又是什么东西啊？是拿来擦的油吗？不是，哈，只要这个有特别关注这一块的话，其实大家都很清楚，而且会很疑惑，原本的一个麻醉剂竟然会变成是一个毒品，而且从三级、二级到一级，现在还在进行修法中哦。那到底一级是不是已经开始了哦？所以特别邀请两位重要哦，一个是在侦办毒品案件，一位呢就是第一线。好，所以这两位对我们来讲生活中很重要，所以要让大家知道这些问题点在哪里之外，首先呢，这个伊托米酯到底是什么？那到底它是药品还是毒品？甚至两位呢，从最基本哦，很清楚的，我们先从这个宜家队长哦来跟大家说明一下伊托米酯。那因为刚刚我们在这个第一个小时的时候，有检察署官已经解释了，好，所以相信大家很清楚。那一路听下来，他们就知道哦，原来这个伊托米酯这么的夸张，好，就由这个药品变成毒品。那当然，刚才也有很多的问题，我刚才有跟这个队长讲了，因为民众还是有一些觉得，就是说外观你怎么去看，然后第一线警察怎么会知道哦，等等，是不是来请教一下？常常会有一些误解，也让队长跟大家说明。
2: 好，那首先先讲一下，就是伊托米酯它一开始就是麻醉药剂。那因为它可以让人家很瞬间的就是断片，就是很快的昏迷，那所以有很强的中枢神经抑制的作用。但是呢，它有一些后遗症，就是可以让我们警方第一线可以去作为它的有没有吸食伊托米酯的观测，就是它可以很快的让大脑断片之后，就身体就会开始产生颤抖。那这个部分如果你刚好在开车，那因为伊托米酯它会放在电子烟里，那载具就是很方便的吸食，跟传统一般我们要吸食毒品，可能安非他命啊或海洛因可能要注射或吸食很麻烦，但是你如果放在电子烟的这个载具里就非常的方便。边开车的时候呢，你可能有时候想说我也不知道什么后果，我就吸一下，可是这时候这台车就变成是很严重的一个杀人工具，在道路上这样子奔跑。对，所以说伊托米酯为什么从麻醉管制药品到很快的变成一级毒品，这是破了我们台湾史上的一个毒品的防治的一个修法的历程。那就是因为它的后遗症对社会的危害实在是太大了，所以我们现在也正在加强查缉。
0: 而且呢，就有如刚刚这个队长讲，然后这个民众哦，刚刚call in的这个问题的，来这个补充一下，也让这个主任也来让大家解决这个疑惑问题。就是说，我们现在在修法，就因为它是医疗这个物，这个对这个药物怎么去分辨呢？尤其是在修法里面会有一些这个药事法跟这个我们修法会有一点小小冲突，是来请教一下主任。
1: 好好，我就跟大家解释一下法律层面的问题。刚刚队长有跟我们讲嘛，它是一个

0: 就是它升级的速度很快的一个毒品。
1: 对，
0: 那我大概讲一下那个历程哈，它其实它刚刚有讲，一开始只是手术的需要使用的这个药物，嗯，那但是它被用来吸食，一开始是在113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大概年中，我们把它列管，我们发现它的危害性了，所以我们把它列管成三级毒品。那三级毒品的意义就是说，它还是属于行政裁罚的部分，它不会尽到刑事责任，嗯，但是很快的，它的蔓延的速度太快了，突然就我们发现它大量被使用，而它的效果就像刚刚队长讲的，它会身体会可能会折，然后晃，然后整个意识是丧失的，对社会安全的危害是很重的，所以在同年的年底就提升成二级了。那二级的意义就是说它就有刑事责任，你如果施用就是有刑事责任哦。刚刚三级施用是行政裁罚，但是二级的施用，我现在都是讲施用面，施用的部分毒品哦，施用毒品我们还是把它当病人，但是他是有刑事责任的，二级就是3年以下有期徒刑。嗯，那再来，最近从他变成二级，我们开始处理。我们一开始当然都还是鼓励说，哎，如果真的被查到了，那我们会希望可以给他机会做戒瘾治疗，帮他戒毒。嗯，那但是后来就发现，哎，这个伊托米酯的使用，它的发作的时候其实是很可怕的，他，嗯，的意识是整个丧失，嗯，对，所以他的危害不是他自己只是病人身份自己在侵害自己的身体，而是他也会残害到其他的人，嗯，尤其当他若又是一个驾驶者，他对整个社会安全的危害是非常严重的。所以最近有几个新闻，那个，嗯，可能去冲到人家民宅或是哪里，那个是很可怕的危害。那所以就在上周而已，6月27号，毒审会已经把它审议以后，我们把它升为一级毒品了。那一级毒品的话，施用就是6个月以上5年以下的
1: 施用的，哦，大家要听好，也帮大家解决这个问题。
0: 那6个月以上有期徒刑的意义，在我们法律上的意义，就它是一个重罪了，它已经是一个重罪了。嗯，所以大家要注意，为什么我们要那么快的让它升级？哦，因为一开始它的产生是有必要性，是手术用药，但是大家滥用它了，就又造成社会这么大的危害。嗯，对，这边补充，嗯，
1: 是，所以让大家可以很清楚这个可怕性在哪里。而且我们刚刚已经把这个民众的问题哦，在第一步已经让大家清楚了解哦，就从三级、二级到一级哦，为什么时间这么的快？因为它已经严重影响到不只是在我们生活章篇中，而且到校园里面。所以你会发现最近哦，很多的这个我们一线警察还要到校园里面去，哦，真的是很辛苦。我们希望大家能够把它当作是全民运动。我刚才就讲为什么，因为第一个你要了解它的用意，然后再来一个它的药性，好，因为你要先帮忙我们把关，我们才有办法，不然我们抓不胜抓，欸，好，可能我讲话比较白所以刚刚民众也很白，所以刚才贾事务官有点这样，哈哈，好，我们来吧好，这个第一线我们就直接来这个切入重点，而且更重要的就是他到底会把人变成什么样子。其实第一线是最辛苦，尤其是我们自己这个第一线警察来讲这个吸食后会出现的一个样态我觉得要让队长来跟大家分享。因为有时候有些做家长的到了这个警察局的时候，他有时候会误解这个警察，甚至会很讨厌我们这个检察官有些会觉得说，哎，我小孩子未成年你在抓什么抓啊？这不就是一个烟油吗？这是有香气的。可是他们不了解他的这个已经维护到别人的一个这个安全性了。我们是不是请教一下队长？分开，好，对对对，
2: 这个一定要赶快解释一下，为什么伊托米酯可以这么快速的就在蔓延这整个我们的社会？那因为最主要就是它变装快，然后它的加工，其实它在像我们在抓，
1: 对啊，你刚刚直接用那样子，太离谱了。
2: 那为什么呢？因为它只要甘油一些成分啊、比例啊调一调，加热一下，就可以了。
1: 而且它便宜，
2: 它很便宜，对。然后呢，再载具吸食方便，所以就是这样的原因造成了现在小朋友，就不要说小朋友，就是说就是在我们整个社会，就是对，为什么会变成这么普及？那很多人呢，他可能就一开始的时候也不知道，就说，你不要试试看啊，他想电子烟嘛吸一口就没有什么，但是实际上他其实里面就是伊托米酯。那他们也会觉得说啊，同事嘛同台啊或什么的朋友在讲啊，你害怕吗？你会不会被笑或什么的，这样子的心态之下就去尝试了。但是这种尝试完之后，就会造成了一个社会的一个危害。那另外啊，就是在我们在自己在第一线的时候，其实我也有参与嘛。那我就问他们，就说：“奇怪，你们为什么会去碰这个新兴毒品啊？”然后就有人就讲说：“因为这个可以止海洛因的瘾。” 对，

0: 只是成分一点点啊，0.01%哎、欸，
1: 对对 对, 对啊，但是就可以止，但是不知道对社会的危害会这么大，所以这个部分就是变成是我们现在警方检方来全力维持社会治安的一个重点工作项目，在毒品方面，对这部分我们查缉的非常的严谨，而且成效也很好。
0: 不过在校园内嘞，校园内
1: 这部分我们现在也一直积极在宣导，因为毕竟校园这部分我们还是有，
0: 因为我们现在也一直在围堵，对
1: 对对对，那我们会积极的去做这个教导小朋友不要去接触毒品，然后慎选朋友之类的这样子。这部分我们也有在积极的查处跟宣导，
0: 没错，而且我们也看到了实际上还要带小朋友一起玩，因为我也身历其害对，带着小朋友就是让他们知道说那个严重性哦，
1: 是
0: 就是有时候就是一个多一点的关心，然后多一点的眼线，所谓眼线就是说你眼睛要立好，尤其是不要做一个忙碌的父母亲好，我一直在提醒，因为我们发现太多好，你就请说
1: 这个呢。前一阵子就是我们有抓到一个溯源的药头，那我发现呢他
0: 很年轻，
1: 不是他有下面的贩卖的对象是
0: 我知道是有很年轻的，
1: 对对对对对，因为这个兜售很方便嘛，就小小的这样子。好，我觉得我们对上的同仁非常的用心，他就是劝说妈妈，然后妈妈从一开始整个很不知情，因为他是一个事业很繁忙的，然后后来愿意陪着女儿，这样他说他一定要辞掉他很多工作，推掉很多工作，然后一直谢谢我们这么那个去清查，因为他只是觉得他女儿怎么最近黑眼圈变重啊，然后一些皮肤怎么变、
0: 啊、
1: 对怎么变黑啊，他也不知道他实际什么原因，还没想到是这么恐怖的，一直谢谢我们。那我觉得做这件事情就会让我们觉得很有意义，就是我们不是只有在抓，就是我们还在开导这个学生，然后妈妈就考虑说他是不是要转学，因为刚好是一个学习的
0: 刚好一个断点，
1: 对
0: 对,
1: 对，那我们就鼓励他，那也跟这个女生讲，就说你怎么样去远离这些朋友，因为 IG 嘛现在就很方便啊，
0: 对啊，有脆啊，对啊，
1: 然后就觉得这好像没有什么，我觉得妈妈当下就
0: 我觉得这是个好妈妈，对，
1: 对她很用心，她就说她要把一些工作推掉，那我觉得真的很谢谢她，因为这样子才能够真的，我们警察抓其实真的都是太后端了，那如果可以从家庭功能从学校去防毒，其实我们社会会更安全一点。
0: 而且呢我觉得这妈妈很勇敢，因为也要谢谢警察，我觉得那个用心啦，用心度我觉得妈妈有一个，因为你要知道放下很多，她可能为了家庭等等，我们也常常碰到有类似，像最近我在戒毒中心的时候就在看到有很多类似的父母亲真的都很有成就，可是他已经对孩子已经无解了，所以只能送到戒毒所，还是因为呢没有办法了，因为已经到后端了。我一直要提醒哦，就是年轻人他的冲劲很大，如果你是男性的，就小朋友高中生国中生，当你发现这个男你家里生的是男孩，然后请跑厕所的时候就要特别他的一个状况，因为他会导致阳痿，好，这个麻烦注意一下，它比一般的毒品更强烈，因为它是一个管制药品。你看，人在手术的时候，它可以在三秒钟来倒数3、2、1，嘣！我们最喜欢这样子去测试那个，它就是这个，就是所以呢，很多的那个年轻的，我们碰到的，真的就是一个拜拜。我跟你讲，那个到时候要治疗有点辛苦，因为他身体已经产生很多的我们讲叫排药性了。对，所以你这个有时候会造成他的自卑哦。好，所以呢，如果当你有发现这个时候，你是第一关就要来帮忙他了。不过倒是来赶快来让这个队长跟他讲一下哦，就是说最近有不少这个所谓的重大毒驾哦，很多的民众已经开始有意识到这个危险性，可是他不知道从哪里切入，为什么他会变成是这么大的一个这个毒害，以及呢，甚至也是变成是我们现在不管在交通上面，在生活上面造成某种困扰。因为大家上开车他也会被撞啊，开车的人自己也害怕啊，然后在这个马路上行走的人也害怕啊，
1: 好，
0: 甚至呢在路上你不小心看他一眼你完了被打今天早上，然后这个也是一个问题啊，变成说他自我保护不知道怎么从哪里了，是不是请教一下队长。
1: 这个其实我们在一般日常生活里，如果我发现人家其实电子眼多看个几眼，热心一点多看一眼，发现他有没有他喜欢赶快打电话，
0: 譬如说这样很像酒醉啊，这样子，
1: 或者是抖的对，
0: 你只要看到那个很奇怪，或者讲哩哩哩哩哩，
1: 像我们
0: 但就真的讲话就会讲哩哩哩哩哩，
1: 我们就在这边先跟

0: 潜意识就是我不要被警察抓，所以他会不由得自己走到，他就是一个引线，好，所以这个也是一个让我们觉得，
1: 我们现在透过这个节目哦来宣导，让大家都知道，哎、嗯，吸食完之后
0: 会有什么样的
1: 太阳，他就是会有这些神志不清，或是讲话或反应比较慢或抖动，哎，其实这一般人不一样的时候，其实真的就
0: 警觉性。
1: 警觉性就大高，这种先远离，吼、哦，不要跟他那个，
0: 不要硬冲哦，真的，你不要以为他酒醉，
1: 对，
0: 真的，因为我发现也有人以为他酒醉，
1: 赶快打110，那警察一定会非常感谢你。现在是我们查气的重点，
0: 真的，
1: 而且我们也很不遗余力的，就是说，哎，不只有抓现场这个，我们对于他的一些
0: 后端
1: 往来，哎，对往来的会，我们会加强清查。嗯，这是简就教导我们，要求我们一定要做的。
0: 哎、欸，不过以那个主任的一个观点哦，来帮他补充一下，因为我发现大家对于这个修法还是有一点，对啊，
1: 专业。嗯、
2: 毒驾的部分我补充一下，过去我们知道说驾驶，你如果喝酒上路被查到，哦、酒测值每公升达到0.25毫克，那就是会移送地检署，会有。酒驾的问题，酒驾的刑责，那后来修法把这个毒驾也放进来了、哦、所以你如果吸食毒品，好，那会现场他警察如果发现说你有异常、哦、先对你做一个检验、哦、然后如果说测到说是阳性，好、哦、像唾液这样测到是阳性，那你有毒驾的问题也会移送到地检署。那更这几年为了要预防毒驾跟酒驾的状况、哦、现在新的规定预防性羁押，这个也是今年通过的、哦、
0: 就是说
2: 预防性羁押以前可能反复的窃盗啊，然后反复犯一些严重的这些行为，那我们觉得说你有反复实施之余就可以向法院申请羁押，那现在毒驾酒驾也是一个预防性羁押的重点、哦嗯、所以现在如果你因为酒驾或毒驾进来，我们去发现你之前有这样子的前科，刑法185(3)的不安全驾驶的前科，那我们是可以申请法官羁押的。那检察官一旦申请法官羁押，法官裁准了，那你就是也回不了家，你今天就进看守所去了。嗯，好、哦，这个就是一个要维护社会安全必要的一个手段。
0: 嗯，是。我、哦、刚才还有一个这个民众哦，哎，朱先生，我们顺便也回答你刚刚那个问题。突然，他刚才有问到未成年跟成年在使用这个烟弹上面，那个刑责上面在一级的部分，我们修法以后未来会是什么样的一个太阳？
2: 未成年的话，就是也会有肇事法那边的适用嘛。那你成年的话，当然就是适用我们现在一级的话，哈，一级如果是制造、贩卖、运输，它其实最高刑责是到死刑或无期徒刑，哦、嗯，是很重的。那如果是适用，就是刚刚讲的一级的话，就是6个月以上、5年以下的刑度，都是一个重刑。
0: 是，不过刚才队长，刚才也有人在问到，就是我们在一线的这个怎么样检测他有吸食这个毒品是一度米子，我们是用纸测嘛，对不对？
1: 哦、没有，我们会用唾塞试剂。嗯，然后会有
0: 他说那个准确度，他也在问我准确度
1: 很高，接近100%。
0: 所以他是说只要准确度是就马上移送，是这样
1: 吗？对，我们就可以
0: 就到检方这边来。
1: 对，我们就可以就是看他身上，哎，比如说有时候就带烟弹，那烟弹这部分我们也可以就毒品出塞的反应、嗯。其实我们警察会做很多客观的，因为我们是民主法治的国家，一切都依法行政，所以警察不可能乱抓乱拦。那就是有一些毒品侦后，然后之后身上刚好又有一些吸食器或毒品。这个都是现行犯，我们就可以逮捕。逮捕完之后呢，我们就会跟检察官，就移送到地检署去。
0: 嗯，是。还有民众讲说，他如果说有发现，就是收编的人有类似这样子的这个烟弹、烟油是毒品的话，他举报会不会被公布他的名字，被报复？
2: 就是他，我们不会去透露他的身份啊。那他其实他也可以要求说，希望匿名来做一个笔录。
0: 哦，这个刚刚也是，
2: 我们就
0: 是还不敢直接call in，他是直接写在下面私信我们的 message。
2: 不过很常这样子的一个检举对象，他其实就是一个情资来源。那到底有没有？当然我们要去查，
0: 当然
2: 不是用他讲的。所以我们如果因为他的举报，我们循线去查、去搜索，或是call到他有什么，那这个才是真正的证据。那个举报只是一个起点，
0: 所以大家不用担心。他说不会被报复吧？不用担心啦。基本上我们都就很像我们在签那个保密条约一样。
1: 是，
0: 好，请大家要信任这一点。哦、真的是你不信任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继续来这个追查以及做这个修法动作。就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全民必须要了解。你信任的一个制度之下呢，你才会知道说，哎，我们接下来的这个手段是什么，以及我们刚刚有这个队长讲得很清楚。好，就算我现在用唾液，但是我的烟油我可以用试纸啊，
1: 对啊，
0: 好，马上就知道了，就说，哎，你到底有没有？

0: 好就是一箭小双雕，他们讲的。哦，不过倒是可以让这个队长讲到，很多民众还是很担心，就是说我们现在哦，就以这样子的一个形态，然后就是说是不是对于这个伊托米子造成的伤害以外哦，就是说6月27号已经变一级毒品了。
1: 对。
0: 那么后面哦，不管是在主任端哦，在刑度上面，甚至在我们的这一线来讲哦，我们自己升级了哪一些，包含了大家都会说，那这样子警员这个时间够吗？会不会又过劳？哎，这也是人家在讲。哦、对，这个我们也
1: 对这个现在因为毒驾就是变成是我们的重点，
0: 重点了，
1: 重点的工作。那我们勤务上也会去做一些
0: 调整
1: 了，调整、嗯、就是现在先重点先把这个伊托米子，然后危害到整个居民社区、国家整个人民的安全这部分，我们先连根把它拔起。所以修法动作很快。那未来呢？现在行政院那边也寄出了很多的重法，也还在持续的在演绎中，
0: 一直在变。
1: 比如说，就是这个首次就会有什么同车，嗯、同车也要
0: 扣车嘛，对不对？
1: 扣车会，
0: 然后还有
1: 梯子嘛，同车的人也会被惩处。
0: 嗯，还有就是这个持有，对累犯的部分嘛，这也是他们比较加重。
2: 对，累犯
0: 还没有开始嘛，对不对？
2: 累犯加重，累犯这个概念是一直都有的。
0: 嗯，
2: 好，累犯就是刑法本来就有的。嗯、那当然刚刚讲说车辆不问是什么人所有，一律没入、嗯，那这个就是新的规定，所以大家要注意，
0: 对，
2: 会有连坐的效用这样子。
1: 对，连坐的效用。
0: 嗯、那是不是最后一分两分钟哦？我们各一分钟哦，让这个队长跟主任哦，嗯、依照自己的观点哦，也来特别来提醒民众、
1: 嗯，主任，
0: 主任，主任先，
2: 好、啊，
1: 主任先，
2: 啊、
1: 主任先，
2: 就是这个毒品的防范，其实，在我们执法机关一直是一个重点。
0: 嗯，
2: 那现在是新型毒品又出现了，那对于施用者，其实我们抓到他，我们都是会给予机会，希望说可以他可以回复到他正常的生活哈、哦。那所以但是还是呼吁大家不要吸。那万一你真的有形成的药瘾或是毒瘾，现在卫福部有一个专线叫做0800-770-885，
0: 帮帮我，
2: 就是、请你帮帮我。那它是一个24小时免费的一个保密的专线。那大家如果真的很需要去
0: 解，
2: 因为有时候这些事情也、嗯、你也可能找不到可以去讲的管道，那你自己也很想帮你自己，那就让我们一起来帮你。
0: 嗯，是队长。
1: 对，那我现在补充一下，就是说毒品的防治跟交通安全是我们警察哦对社会安全的一个守护的底线，这是我们一定要做的事情。嗯、然后我们对毒驾这是零容忍的。
0: 嗯，
1: 对，所以我们一定会严格的来查缉，嗯，甚至积极的溯源是毒品哪来的，这个都是我们一定会第一线要去做的事情。那最后就是有两个呼吁，就是清醒上路，安全回家。那另外就是拒绝毒品的诱惑，然后活出精彩的人生。那电话就要打主任刚刚讲的这个
0: 0800-770-885，
1: 对，
0: 请帮帮我。
1: 是，
0: 哎，这个是保密电话哦，所以基本上大家真的不要担心。如果你家里有这样的，我建议你也可以帮忙他一把哦。
1: 是，
0: 他如果是属于那种内心比较没有办法接受的哦。
1: 对。
0: 那当然呢，今天要非常谢谢张敬勋主任检察官，还有包含了我们的吴宜嘉队长哦，用最专业以及最及时来解决大家这个心理的疑惑跟问题。当然呢，毒品哦，拒绝不是丢脸，好、哦。当有诱惑的同时，你跟他 say no 的时候，你也不要害怕，好，因为当你有恐惧的时候，你的眼神就会让大家知道你害怕了，好，所以一个正确的眼神就是一个很明亮的眼睛。当你勇于跟他 say no 的时候呢，你就很正经的走出去就好了，好，也不用去跟他起任何的冲突。
3: 收音机旁的朋友，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台湾台北地方检察署关心您。
4: 大家好，我是华务部部长郑明谦。11月28日是我们地方公职人员选举的投票日，提醒你选举不买票不卖票，要检举，有人敢贿选，检警调联一定办。检举贿选，请拨0800-024-099再按4。守护民主，从你我开始。华务部关心您。
5: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6: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5: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使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7: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0: 104.1，掌声跳平台。
1: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哇哦！听到这首歌曲之后呢，刚刚从 You Live 秀与您有约台北地检署关心您呢，也要非常谢谢哦，邢大也是我们的吴瑜伽，这个是我们的队长呢，刚刚呢非常口齿清晰，以及我们静勋主任哦，非常的专业呢，让我们大家了解，不管是在修法方面以及第一线哦，都带给大家非常精彩的说明，以及呢让我们大家很清楚，包含了不管你是做家长的也好，周边有瑞士者情形的都可以的了解哦，让大家知道这个滥用异托米酯的危害，大家记得这个刚刚有讲到，它虽然是麻醉作用，但是长期滥用还是会，尤其是记忆力减降，然后吸食的当时哦，你在前面一端，你在想些什么时候，它就会指引你到那个地方。好，我们刚才有讲到了，为什么？因为他的潜意识就知道说，诶，我不要被警察抓，我不要被警察抓，我千万不要，然后他就会很自然的，他就是一个潜意识，所以千万不要以为说他不会影响你，因为他是一个影响中枢神经。另外一个，长期滥用的话，你的情绪上面波动非常的异常，然后免疫功能也变差，然后认知障碍，有时候呢，你很会说话变完全不会说了，而且呢逻辑不对，语无伦次，很容易幻想。好，那个幻想尤其是妄想症，不要说幻想，妄想自己会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吗？好，然后呢如果说甚至呢你吸食过量的时候意识不清，就变

0: 变成什么？呼吸急促，然后变抑制，然后变得死亡，很快速。好，所以医学上面用途，它是让我们的医生、麻醉师来做使用，好，是在好的地方，而不是让你混合其他药物。一混合的时候呢，尤其是对身体是非常的受伤哦。所以呢，请大家注意，所以认识这个伊托米酯的危害，可以了解我们刚刚听到的这些法律责任，也提醒我们的民众、刚刚收看的朋友、听众朋友，拒绝来路的这些电子烟，好，拒绝它的诱惑，要珍惜自己的健康啊。好，另外一个就是，你有健康的身体，你有人生的自由，好，才会让自己开心，好，而不是把自己的路越走越窄，走到无路可退，哦，这再一次的提醒。好，不要忘记了公开分享、按赞哦，留言，我们就把刚刚我们行大帮大家准备的好礼就送出去咯。好，不要忘记了。好的，当然呢，也来关心一下天气状况了。
1: 气象侦测站
0: 来到了气象署，好雨告终啊，所以呢，大家发现了，今天一出门就是热，还没有到很热，也没到非常热。好，所以刚刚有这个听众朋友在问到说，那我是不是衣服今天会干啊？不见得，因为有午后雷阵雨，就典型的这个18号哦。那当然呢，这个台湾周边的水汽还是很多，双北各地的水路哦，跟山区这些地方呢，大雨出现的午后雷阵雨哦，从这个30号明天开始，才有办法慢慢这个雷雨变小。好，所以呢还是有午后的雷阵雨提醒大家，所以外出这个雨具一定要携带啊。那山区午后的局部雷阵雨呢，平地基本上都是高温需要防晒的，所以提醒大家要注意了。好，带回来的时候呢，我们要带大家来到新北市了。说到新北市呢，最近呢在暑期的时候有一连串好康的活动要带给大家，我们也帮大家来会诊一下，让大家呢轻松游哦，要有健康的身体才有办法呢来到这些地方好好的享受这样子的一个暑假，让大家欢乐游，来到我们的河海音乐季 Praise 下。

0: 休闲度假的好去处在哪里呀？
1: 在悠悠台湾情报园里呀。
0: 对呀，找瑶瑶就对啦。想要玩好康、拿好康、吃好康，通通破火力哉，让瑶瑶陪你乐翻天。
2: 再度陪着大家乐翻天，我们这一次要来 play 一下四大主题的舞台时间交通资讯。哇，帮大家呢做好功课之外哦，也要来开放 02372920， 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来关注之外，那么陪伴大家也是大家的好朋友，我们的宝中哥啊，也是台北新北市观光旅游局张宝中专委，赶快回到我们的现场，让我们的专委让大家 play 一下我们的河海音乐季四大音乐舞台、四种旅游魅力、四种不一样的音乐，一路让大家玩遍哪里？八里、共寮、淡水、新北这四大都会公园，有吃有玩，追夕阳、看海景，所以让大家有个难忘的音乐之旅。好，邀请大朋友跟小朋友跟着瑶瑶呢，我们一起 play 一下哦。好，赶快也让这个宝中专委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3: 哈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2: 哇，这次专委呢要来带着大家有精彩的这个音乐哦，独立的乐团哦，还有美食飨宴，还搭配我们的周边旅游，所以来新北实在太精彩了，对不对？
3: 对啊，没错。
2: 嗯，而且听说啊，这一次的河海音乐季最大哦，跟往年有很大的不同。不同在哪里？是从一路六月玩到九月，等于是这个暑假帮大家都排好满满满。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我们的专委了？
3: 是，好，谢谢主持人。我们跟以往比较不同的是，第一个就是我们今年增加了巴黎场啊。
2: 嗯，
3: 那巴黎场刚好就是上个六日，哦，就是。

0: 前两天我们在巴黎的环教中心的大草坪，然后我们回味了经典民歌。哦，那其中我们第一天的压轴是那个金志娟，
1: 嗯，
0: 第二天的压轴是陈升，
1: 哦，
0: 啊，所以也带来满满的怀旧的一个不同的一个氛围感。哦，这是第一个不同的地方。第二个，今年一样还是有共寮、淡水跟新北大都会。那共寮场我们今年也调整了一下风格。那我们今年的主舞台是在内滩，外滩我们会有打造成电音 party 的一个小舞台的一个氛围。
1: 嗯，
0: 那当然我们比较重走比较一个知名的一些表演人员，像比如说大家耳熟能详的，比如说是像罗百吉，
1: 嗯，
0: 哦，第一天就会在我们的电音趴的外滩小舞台，
1: 嗯，
0: 就会来进行表演，这也是在共寮场的一个调整方式，那会有一个崭新不一样的一个呈现方式，让大家来过来到共寮场这边，然后感受不同的氛围。
1: 嗯，
0: 我们今年有做这样子的调整。
1: 哇，所以哦，我来，我们先第一站，刚才听到新增巴黎，是不是？哇，
0: 对，
1: 怎么样玩比较精彩啊？在巴黎啊，这个一定要赶快来请让这个宝中专委告诉大家了。
0: 那巴黎的部分，当然今年是我们是首次在巴黎场啦。那巴黎场这个不一样，就是刚有说过，我们是以民歌的方式，
1: 嗯，
0: 然后来做呈现，
1: 嗯，
0: 那当然我们也邀请了一些民歌的一些经典的一些著名歌手，
1: 嗯，
0: 哦，像包含刚有提到的金志娟，就是娃娃，哦，
1: 嗯，
0: 然后陈升跟新宝岛康乐队，然后再来就是王宗平，还有那个南方二重唱，这应该主持人大概应该也都可以耳熟能详，
1: 啊，嗯，没错，
0: 然后透过这样子，哦，这两天活动实际上都让民众深深的沉浸在怀旧经典的氛围感之中。
1: 嗯，是，所以哦，大家就知道来到这边呢，还有哦，你要知道这个顺游周边啊，你还可以看到傍晚最美的夕阳，对吧？
0: 是啊，没错，因为我们还有可以远眺我们5月12号才刚通车的丹江大桥啊。
1: 对对对。
0: 对啊，然后我们的舞台实际上后面就可以远眺着那个丹江大桥，是非常非常的一个好的一个拍照的一个景，
1: 嗯，
0: 角度。
1: 真的，因为这边有个巴黎渡船。好，这个渡船头这边呢，它周边你看，左岸公园也在这，十三行博物馆也在这，蛙仔尾自然保留区也在这，对吧？你知道吗？嗯，它那个周边实在是太让大家很吸引啦，因为这边的小吃也很厉害，对吧？有双胞胎啦，烤玉米啦，还有著名的海鲜，对，所以让大家呢来到巴黎，真的说不用愁去哪里吃，好，不用怕，嗯，没有地方拍，好，
0: 是没错。
1: 再来一个人气最高的共寮，
0: 共寮，对，共寮场，共寮场大家应该也都知道，从早期的共寮海洋音乐季，
1: 对，大赏哎，欸，
0: 海洋大赏，嗯，对，这个是大概是国内独立乐坛的一个精神指标啦。
1: 嗯，
0: 哦，我们这个实际上应该都非常非常的一个具有指标性的一个海洋大赏，在星期六的时候，我们就会进就是前十强的一个决赛，
1: 嗯，
0: 在7月25号星期六会进入十强的一个决赛。
1: 哇，
0: 那这个部分的话一定是精彩可期，希望大家支持独立乐团的年轻朋友或大小朋友都可以去那边为自己所喜欢的乐团来加油打气。
1: 嗯，应援，应援，嗯，
0: 是没错，一定要强力应援。然后第二天就是我们的一个大舞台的一个表演活动，都是非常知名的歌手，比如说把庆口，芒果酱、血肉果汁、鸡随性，哦，帕奇拉，哦，
1: 嗯，
0: 这些都是著名的一些表演团体。我们也是希望说借由这样子的坚强卡斯，然后在共寮场，然后喝着啤酒，吹着海风，踏沙滩，享受一下我们在共寮的一个独立精神的氛围。
1: 嗯，而且不只是享受音乐哦，其实在我们整个的一个共寮芙蓉这边，还可以冲浪，可以骑自行车，然后这边有九孔包可以吃，有石花洞，你看，然后

0: 哎，住下来更好，对不对？
1: 没
0: 哇，
1: 错，
0: 这个是
1: 对，而且
0: 舒服，嗯。
1: 这个实际上我们还搭配着国际沙雕的一个场地，也就是说，这现在福隆沙滩那边现在就有跟环球影城合作的一个叫做福隆国际沙雕节，也正在如火如荼的展开，所以也就是说，来参加我们共寮海洋，我们的共寮场，那实际上也可以顺游，就是旁边的我们的沙雕，对啊，
0: 真
1: 欣
0: 的
1: 赏
0: 哈、哦，
1: 这次跟环球，特别跟环球影城合作的沙
0: 是，
1: 雕的一个展示，对。
0: 哇，还有啊，这个北台湾最受欢迎的哦，像昨天呢，我们整个野柳地质公园，对不对？我们的这个野柳，这个野柳，这个女王，还有我们俏皮公主，哇！淡水厂来了，哎呀，夕阳美景音乐啊，哦，这个一定要让这个保中专委告诉大家，真的可以哈、哦，享受这里的氛围了。
1: 淡水当然是淡水鱼嘛，就是另外一种不同的风
0: 美，
1: 格。因为我们每一场都是不一样，我们淡水场就是针对于已经是在国内的独立乐团，包含多种风格的一个独立的一个乐团，我们提供了一个表演的场地。那在8月15、162天，在我们的渔人码头，那演出的阵容当然也都很坚强，比如说来者何人、泰拉瑞、莉莉周她说、Pisco 或翠乐团，隔天还有那个偏执狂、阿卡西档案局。然后提马戏团、胖帕团来做压轴，所以也是有不同的一个多元风貌呈现给喜欢音乐的好朋友们。
0: 哇，大家有听到哦？尤其这个淡水啊，浓浓的味道啊，为什么呢？因为啊，你到我们的渔人码头，夜晚绕在那个情人桥啦，对吧？
1: 是啊，
0: 哇，很浪
1: 没
0: 漫呢，
1: 错，
0: 哇，还可以住下来，开
1: 对，而且
0: 心。
1: 也可以让远眺我们，就是刚刚讲到刚通车的淡江大桥。
0: 真的，所以你看哦，不一样的地方哦，这个投射出来的那个美景就不一样。好，你
1: 是
0: 在
1: 没
0: 那
1: 错，
0: 边看过来，我从这一边看过去。哦，我们呼应之
1: 对，
0: 下，自己 AI 合成一下。哎 我觉
1: 巴
0: 得不
1: 黎刚
0: 错，
1: 好淡水，刚好就是
0: 对，
1: 在
0: 我
1: 淡
0: 在这
1: 水
0: 一
1: 出
0: 头，
1: 口的
0: 对对
1: 两
0: 对。
1: 侧
0: 然后
1: 是。
0: 同样都是自己，然后你在 AI 自己再合成一下。我跟你讲，那个感觉，真的那个氛围哦，你绝对没有过的。好，你才会这样。天哪，我在这一头看到原来看到的自己是这样，哦，在那头看到的自己是这样，可能心情上面就不一样了，对吧？
1: 没错，没错，没错。
0: 最后一站新北大都会公
1: 都
0: 园
1: 会公园
0: 啦，对
1: 场，哇，
0: 啦。
1: 这真的是众所期待，
0: 哎，
1: 因为
0: 对
1: 我们每
0: 呀，
1: 个月都安排一场啦，
0: 很
1: 从
0: 厉
1: 六月、
0: 害。
1: 7月、8月、9月，然后每一个月我们都有带来河海音乐季不同的一个风格的一个视听的享受，那最压轴的就是新北大都会公园场。那我们一样在9月5号、9月6号这2天，一样也是满满的一个很非常知名的阵容哦。那像第一天我们的压轴是毕书尽，第二天我们的压轴是倪先生，这
0: 哦，
1: 个大
0: 天
1: 家就要
0: 哪，尖叫
1: 对。
0: 声来一下，
1: 是尖
0: 对。
1: 叫声，尖叫声哦！所以基本上我们在这个压轴的部分，绝对会带给大家非常非常好的一个视听上的一个感受。
0: 真的，而且呢，再配合哦，在我们的新北都大都会公园旁边，你看三重空军一村，对吧？然后
1: 对，也
0: 它
1: 可
0: 这
1: 以顺游，
0: 那没错，然后再搭配呢，我们这边呢很多的在地的美食夜市啊，
1: 是没
0: 哎
1: 错。
0: 呀，喜
1: 三
0: 欢
1: 和
0: 夜
1: 夜
0: 市
1: 市，
0: 控，对，夜市控的可以来
1: 是
0: 了。
1: 跟三和夜市就在附近而已。对，
0: 所以大家有看到，也有听到哈，然后也知道，你只要把那个日期哦，刘小姐说，请问一下那个相关资讯在哪里？是在新北那个
1: 我们
0: FB
1: 都
0: 吗？
1: 会在新北追踪我们的新北旅客就 FB 新北旅客，或者是搜寻我们河海音乐季的官网。FB 粉丝团，这个相关的资讯全部都会揭露在上面。
0: 胡先生说，请问一下，你的这个河海音乐季啊，是有搭配交通资讯吗？
1: 有，我们都会把相关的交通资讯都放在那，因为太多了，因为
0: 我们没有办法一一讲，
1: 都可以是都可以在我们的河海音乐季。

0: 官方的 FB 的部分都可以去做查询。
1: 嗯，而且我们都帮大家整理好了哈，包含了巴黎场，对不对？你只要记得啦，巴黎场就是在那个永续环境教育中心前面那个草坪
0: 啊、
1: 那它主要呢就是六到六月二七、六二八。哦，共寮呢？哎，七月二五到二六、但是它是在芙蓉海水浴场那个大。对，
0: 共寮主要就是以火车啦，就是以北回线的芙蓉站下车，或者是在瑞芳的那个火车站搭那个台湾好行八五六号。
1: 嗯，
0: 在芙蓉站下车。
1: 嗯，
0: 那淡水最主要就是坐捷运。
1: 对呀、最方便。
0: 对对对对，最方便。那大都会公园的话，就是相过，就是除了坐。有捷运就是在三重的山下就可以了、那包含还有很多路线的公车啊，还有 U-Bike 租借等等，都可以方便让大家都可以来到我们的新北大都会场来一起共享盛举。
1: 嗯，是，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交通部观光署新北市观光旅游局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新北市观光旅游局张宝忠专委、让我们大家从巴黎的海河岸一直到共寮的海浪，然后在淡水的这个夜色到新北大都会的城市派对，我相信呢、大家可以 play 一下嗨一下，好，把这个新北的热情热起来哦。所以呢我们就要跟这个宝忠专委相约在我们的新北见哦。
0: 好啊，那我再打个小小的广告。
1: 好啊，
0: 活动只要有凑满两个几，我们会有几张卡，那在服务台可以领几张卡，只要市场活动集两张就可以兑换限量版的河海音乐季的一个野餐帐篷。
1: 哇，大家有听到？
0: 对，限量一百份。
1: 那个我可以盖四个，要帮我留好吗？
0: 好，没问题，赶快冲喽！
1: 对，
0: 市场集两场，
1: 只要集两场，我要集四场，所以我要先请那个宝中那个专委，我既然是四场，你要留好哦，这个限量限量哈，大家哈，赶快，
0: 限量一百份而已哦，送完
1: 赶快哦，好，那我们就相约在我们的新北见哦。
0: 好，谢谢，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
1: 拜拜。
2: 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3: 大家好，我是最高检察署代理检察总长徐锡祥。2015年11月28日，地方公职人员选举投票日，贿选零容忍，只要发现，检警调一定查，一定办。绝不宽待，检举贿选，请拨0800-024-099，暗示守护民主没有例外，最高检察署关心您。
4: All righty then. Today's forecast will depend on fine weather outside today, folks. The sun's shining and not a cloud in the sky. So why don't you grab the kids, saddle up the horses, and it's going to be a fine day for riding. Now have fun and don't forget to water the horses.
5: Xiao Yu, 到了吗？
6: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5: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6: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5: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6: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7: 服务专线02-2361-7268。
8: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9: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8: 哦。
9: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8: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9: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8: 金价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0: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1: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2: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11: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2: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11: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1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5: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6: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音符幻化为美丽的音乐城堡。悠游音乐城。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5: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4: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2: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6: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

0: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1: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0: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1: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2: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8: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9: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8: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9: 是，老婆大人。
6: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11: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1: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11: 真不错耶。
1: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4: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5: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4: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1: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0: 新型毒品依托迷纸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3: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2: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使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4: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5: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哎。
6: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5: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6: 真不错哎。
5: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7: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8: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3: 现在时刻4: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今天的你是什么样的你？
1: 我希望今天开会顺利。
2: 我希望今天考试能 pass。
3: 我希望今天生意会很好。
0: 认真是件好事，但偶尔也需要休息。有一个地方永远能为你补充元气，它的名字叫做家。一个以 home 为概念的新形态节目。

好，欢迎来到节目现场。不知道在周末的时候你有没有看金曲奖的颁奖典礼，那今年的金曲奖也是备受好评，因为大家都觉得说，那个原住民朋友讲话真的是非常的好笑，然后那个阿令真的是又唱又跳，然后非常的会主持，然后有那种原住民特有的松弛感。那像这个开场的时候，他就是有唱这首 Prager， 然后就说怎样，我是不能唱跳跳。然后我觉得就他在主持的时候，你不会觉得有那种很严肃的感觉。那就算你知道说，诶，整个活动进行是就是有 ribbon 的，然后就是有按照流程的，但是他那种松弛感就是

你会觉得是一种好像朋友相聚大型 party 的感觉，然后还把小宝贝带进场，真的是全场超嗨的。好，那就是当然就是他自己唱歌跳舞是非常的有实力。好，那另外呢就是在整个这个金曲奖当中哦，其实也有人齁就是觉得说齁、哦、这样才是金曲奖，因为里面呢有很多人都很会唱歌齁、哦、然后很有这个艺人的本色，那有很多地方让大家觉得很爱看。那除了说就是阿令本身齁、哦、就是一开始有些人说什么前面那个新闻报道齁、哦、然后大家就想说本来以为转错台这样子齁、哦、再转过去再转回来，然后说齁、哦、好好江蕙的新闻，后来仔细看才发现哎哟那个江蕙的新闻其实不是江蕙齁、哦、是模仿诶齁、哦、模仿的超像的齁、哦。好，那另外呢诶、哎、中间好像有一个表演啊，这个表演呢就是孙淑媚齁、哦、那其实孙淑媚她出道也非常久了，那大家对她的印象就是台语歌手齁、哦、结果近期齁、哦、人家觉得说哎哟这台本的 Jenny 齁、哦、然后那怎么45岁了、哦、到底是去哪里医美怎么这么的漂亮、哦、啊另外呢唱歌功力本来就是大家毋庸置疑啊，没有想到说诶除了唱台语歌曲他唱其他语言的歌曲也很有魅力，那外加他又非常会跳舞，那这一次真的是舞台效果开满，那同时呢在金曲奖的演出当中呢大家都觉得说这简直就是演唱会等级了、哦、好啦，那接下来我们就请大家来听一下这一首、哦、我也是觉得就是如果你不介绍的话你并不知道说他是来自于孙淑媚所带来的歌声，那我们来听这首由孙淑媚所带来的作品，叫做《Catch Me》。

好，这就是来自于孙淑媚所演唱的 Catch Me。 好，那就是孙淑媚，现在大家都已经觉得就是她很会唱，很会跳，很会演戏，好，然后而且现在也是很有舞台效果。那这一次在这个金曲奖的演出，很多人当然就觉得说，哦，这演唱会等级哦。那另外也有人会觉得说，啊，声音是不是有点哑，是不是最近通告比较多，因为简单讲就是红了嘛，然后大家现在很爱她哦。好，那讲到这个就是主持人阿令的部分哦，那阿令当然是主持的非常的精彩，那我就把这个阿令的前面的演出哈，就是播放给小朋友看，然后小朋友不认识阿令哈，然后但是呢也觉得他表演的很棒，然后接下来讲阿令的时候，竟然你知道他们的反应是什么吗？小朋友就说，是不是就是那个幸福在歌唱的那一个人？对，没错，他就是唱那个阳光女子合唱团幸福版的主题曲。好，那阳光女子合唱团这部片子里面也有孙淑媚的演出。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这首呢，就是阿令所带来的歌《幸福在歌唱》。

0: 好，听到的是来自阿令《幸福在歌唱》哈，所以呢，他不只可以唱跳哦哈，这个深情歌曲也是毋庸置疑唱得非常的好。好，那讲到阿令呢，这次主持哦，大家都觉得说哦很好玩哈，从头到尾都不想转台哈。开场有这个就是跟蔡依林一样哈，站上巨满的演唱会模仿，然后接下来呢有模仿将会重返舞台哈，然后大家就说哦那个麦克风拉得很好哦哈，模仿得很像这样子。那接下来呢，这个小 baby 齁，就是喝那个饮料啦齁。大家觉得说真是太放松了齁。然后另外大家就说啊，当然知道现场有大字报，感觉上他都没在理齁，脱稿主持很强齁。那另外呢还有就是他得奖的部分齁，还有这个颁奖人露露齁出卖阿令传的语音讯息说哦不要意气用事颁给蔡依林内齁啊，所以这些都还蛮好玩的。那我有看到就是后续有人问说啊你还不要再主持，他说当然好啦，因为我还是会入围，我还会再入围嘛，那就是还是会打扮的美美啊，你会不会再来采访我齁。那我觉得这样回答也蛮有趣的齁，所以大家觉得说他这次主持真的是蛮幽默的，很轻快的风格齁，然后大家都很喜欢。然后他自己本身呢他也说为了要主持这个东西，他就是有努力的雕塑体态，努力的训练，然后还有饮控，然后就是现身庆功宴的时候就说主持完他最想吃肉，因为他很饿，真的很饿。
1: 大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2: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1: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2: 谢陛下。
3: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4: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5: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4: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5: 真不错耶。
4: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5: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6: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7: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6: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8: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9: 大家好，我是吴俊贤，每周五中午12点到1点，我在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为你歌唱节目中带您一起重温那些曾经陪伴你我的歌。

好，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张震岳年轻的时候，因为时间真的过得很快，这是他年轻的时候唱的一首歌，叫做爱的初体验，然后那时候也有很多人很喜欢唱，其实虽然就是大家对他的印象感觉上就是戴一个鸭舌帽，感觉上是有点小屁孩的感觉，人家已经出道33年了，跟我觉得大概只有那个孙淑媚比他还早出道。好，因为孙淑媚比较小的时候就出道了啦，那个就是张震岳出道33年，然后去年推出的专辑叫做跟着感觉走，那这一张专辑太厉害了齁，这一届的金曲奖当中获得最佳作曲人奖、最佳华语专辑奖，也得到了金曲歌王的宝座。好，那歌王是他啦，歌后齁是蔡依林。好，那就是当然两个是本届金曲奖的大赢家，然后呢他的老婆跟阿令还是表姐妹关系齁，所以这一次他在金曲奖拿下3个奖项。好，那阿令拿下了这个就是幸福在唱歌是年度歌曲奖，那另外呢漂流出口也是台东比西里岸的远亲夺得最佳原住民专辑，所以他就说齁啊，七八月就是他们的丰年祭哦，可能他们的丰年祭会嗨到走不出会场哦。齁，那个我觉得如果丰年祭是一般人也可以去参加，我觉得今年应该也会非常嗨，因为在去年跨年的时候大家就说哦，人家台东的跨年怎么比较好玩这样子齁。好，那个这一届的这个评审团主席黄韵玲透露，其实在就是评审嘛，他们就会有那个一轮二轮三轮啊，有些就是要讨论之类的，大概有这样的流程。然后呢黄韵玲就透露说，诶，其实张震岳在第一轮就毫无悬念的胜出，让他惊讶不已哦。

那张震岳自己本身很惊讶啦，然后黄玉玲对他的评语就是说，文字贴近你我的生活，让他非常的兴奋。他说这句话就是对了啦，哈啊，反正就是这样，反正就是个阿伯在唱歌哈。他说他是阿伯，那我们其他人是什么？好啦，但是呢，就是人家已经不是小屁孩了，他也是有点年纪，而且现在也是好爸爸哈。然后呢，他谦虚的表示说，他觉得自己的唱功没有好到可以拿金曲歌王，因此觉得有点心虚。然后但是呢，他只是用他的唱法跟态度去唱歌，那作为这个行业的标准，他说他很清楚自己不是唱将，所以他得到这个奖还觉得是真的吗？哈，然后呢，他在这一张跟着感觉走的专辑当中，是自然朴实生活化的诠释与创作，让他脱颖而出，让他分享每每创作的时候最享受的就是让自己进入出神的状态，在写歌的时候是最开心的。好，那比起在舞台甚至拿到奖的时候开心啊，他就觉得说哦，我写出来的歌怎么这么好听？哇，这真的是一种境界，对不对？好，表示很喜欢在创作的过程跟自己写出来的东西，觉得非常的满意哦。那接下来呢，他说他希望哈，就是这个方向哈，他说这几年他很爱爵士乐，所以他希望可以做一种那种很通俗的爵士乐，不是难懂艰涩的那一种。好，他说他不擅长写大 K 歌，好，大 K 歌就是说很好拿来唱卡拉 OK 的那一种哈，但是旋律顺不顺，他是很有自信的。那虽然他也尝试试过各种曲风，也帮不少人做过不同风格的音乐，但是他自认还有很多不足的地方。然后他说他很幸运，他的家庭事业用世俗来看是很成功的，好，但是在音乐面上他觉得还不够，所以他一直想要去往不一样的音乐发展，所以他才想要做爵士。那演唱会则是需要等大陆巡演结束之后再来规划，那预计是每场200人的小型演出，那大的场地则是要等到明年。好，那所以我觉得整个新闻稿哈，就是大家就是在看的过程当中，觉得说哇，这也是一种很棒的生活模式，对不对？哈，就是做自己喜欢的事情，然后世俗的眼光他有得奖，然后别人觉得他很棒，好，那他自己虽然谦虚，知道自己不足，可是他一直在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然后呢，自己做出来的成品都是觉得很开心、很想要的。哈，那有人说那个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你会觉得时间是感觉上没有时间，就是你可以做很久，沉浸其间，沉浸其中，然后不会感觉到那个时光的流逝。其实我觉得这是一种幸福啦。好，那其实呢，就是我觉得这届金曲奖当中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奖项，好，还有很多其他的奖项。然后呢，我觉得这届当中呢，就是因为主持人阿令是原住民嘛，开场也是原住民嘛，然后张震岳也是原住民嘛，其实原住民就是很会唱歌，齁，然后大家也很喜欢他们的那种讲话的方式啊，还有那种态度，齁，就是人生的态度，很多东西值得我们学习啦，齁。那其实我说实话，齁，有很多的那种音乐节啊，齁，或者是音乐表演啊，只要有原住民朋友在台上哈啊，就算他唱的歌我们就是语言嘛哈不通哈，但是你就会觉得很有那种音乐的渲染力，然后现场气氛就会非常嗨哦，然后呢，你就会觉得很舒缓的感觉，很疗愈啦哈。所以其实我觉得原住民的音乐真的是我们的宝啊，有机会大家可以多听听。反正现在大家要接触原住民音乐没有这么的难哈，因为各大平台其实都有相关原住民的音乐啊，不知道从哪里下手，那你就从现在入围的名单开始去哈，哪些是原住民的哈，有些真的是纯原住民语言的歌，你也可以去听听看哈。那反正都荣获评审的肯定嘛，那就像有一些人他就讲了说啊，不是只有西洋音乐啊，也不是只有韩乐啊，也不是只有日语啊，好，其实我们原住民音乐或者是台湾的音乐也是很棒的，好，多多给这些音乐人鼓励跟支持。好，那接下来呢，就是要提醒大家，你知道上个礼拜齁，那个下雨真的是下得很夸张齁，然后呢，你就是在那个网络上啊，新闻上啊，就会看到很多很夸张的灾情啦，齁，就是不该淹水的地方都淹水啊，所谓不该淹水是说平常没淹水啦，齁啊，突然就是本来是马路的齁啊，突然变成海洋一片这样子齁，然后就很可怕。那当然也有看到一些比较算是遗憾的新闻齁，比如说就是有人被冲走啦齁，或者是在大雨过后去爬山，然后就发生了山崩。好啊，另外今天有看到那新闻，应该是说昨天啦，好，就是有很多人的青春回忆，好，圆山保龄球馆啊，他们才停业没多久，好，结果大石头就砸下来了，哦，就直接就被砸了，好，然后被砸了之后，你第一个反应就觉得
还好那时候里面没有人，因为停业所以没有人。好，那另外它就是旁边就是有山壁嘛，好，所以真的连续大雨

过后，土石松软其实是比较危险的，所以基本上就是没有特别的事情，那请不要去那边，也不要说，过一两个礼拜我可以去了吧，麻烦你也等它硬一点之后，确认 OK 之后再去哦。但是呢，可能大家还要再等等哦，因为在我们节目首播，也就是6月29号的时候，中央气象署早上才发布大雨特报，说呢这个对流云系发展旺盛，很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所以不要想说我们今天早上上班上学的时候好像天气蛮好的大太阳，中央气象署说在午后中部以北地区还有南部山区有15个县市慎防局部大雨发生，然后台东地区还有恒春半岛也有局部较大的雨势，那大雨的地区是北海岸、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新竹市、新竹县、苗栗县、台中市、彰化县、南投县、云林县、嘉义市、嘉义县、台南市区、高雄市区、屏东县山区，然后要注意雷击强阵风，山区应该慎防坍方落石还有溪水暴涨，低洼地区慎防积水。好，所以呢就是留意雨势，好，请不要再去这些山啊水的地方，尤其现在天气热嘛，好啊，虽然现在还没放暑假，快了，再一两天就要小朋友都要放出来了哈，跟他们讲哈，就是近期不适合去山区玩水了哈。好，那周三起就会恢复典型的夏季，好，夏季的天气状况，然后高温会飙35度。好啦，夏天齁，我们是很习惯夏天哦，就是知道夏天应该就是很热哦，那可是你知道最近看到新闻就觉得我们夏天热，我们起码还有冷气吹，对不对齁、哦、你知道法国已经快要疯了，因为他们以前天气从来没有那么热哦、啊、然后好像就是他们都没有什么冷气设备，现在已经热到快受不了了齁、哦、然后现在开始去买一些那种类似水冷气的东西，但是还买不到齁、哦、所以就是非常非常辛苦。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听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呢也很久了，因为这团体已经解散了齁，那有些呢就去当生意人了齁，因为家里的关系去当生意人了啊，有些人还在演艺圈齁，但是也不是歌手的身份齁啊，现在就是流行复古嘛，看他们什么时候会复出齁，然后呢但是这一首歌曲是当年我觉得他们的作品当中非常好听的齁，那其实我觉得最近下雨也蛮适合放这首歌曲，蛮应景的齁，那真的齁，大家如果真的下大雨的时候出入也要小心，来自于 BAD 所演唱的《半个海洋》。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5: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4: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5: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4: 啊，这么严重哦。
5: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6: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7: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田馥甄 Hebe 所演唱的《寂寞寂寞就好》。那这一届的金曲奖当中，他也有演出哈。然后就是怀念所谓的小胖老师。那当然呢，网络上的朋友有些人的反应是会觉得说啊，小胖老师就对他老婆小孩不是很好啊，哈，因为就是有那个就是外遇嘛，哈。好，那但是呢，其实持平而说啦，哈，就是人有很多面哈。那也许他不见得是一个好老公，但是呢，对田馥甄来讲哈，他是他的伯乐哈。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歌曲，待会该跟大家介绍。我们先来跟大家分享两个活动哦。首先有一个活动呢，是7月23号在我们正声广播公司所进行的健康关键密码解析微量元素的日常保养讲座啊。这场讲座7月23号星期四下午的2点到4点正声广播公司小华厅举行，那在1点半的时候就可以开始报到。那讲到我们正声广播公司在重庆南路向阳路交叉口，所以如果你搭乘捷运到台大医院站的捷运4号出口走过来6分钟就到了。那其实人体有需要很多的营养素，很多营养素来让身体维持组织健全，然后还有提供一整天的热量。那一般来讲营养素有两大类，有一个是巨量营养元素，需要量比较大，占膳食纤维的

膳食的大部分，好像是这个蛋白质啊、碳水化合物啊、脂肪啊。那另外一种叫做微量元素，好，微量营养元素，它需要的虽然只有一点点，好，比较少。好，那但是呢，这种维生素跟矿物质，比如说铁、锌、铜、硒、氟啊，哈，它是维持身体机能运作不可或缺的催化剂。好，虽然人体需求量极低，但是低还是要哈。如果你没有的话哈，你不管是这个免疫调节、新陈代谢、酵素合成或细胞修复哈，都会卡关啊。如果长期缺乏的话，哦，就是比较严重哈，就是免疫力下降啊、贫血啦、发育迟缓。那近期有一篇由哈佛医学院发表的动物研究，引发大家的关注。研究发现，失智症的小鼠大脑当中的锂元素含量比较低，好，那因为知道它低嘛，给它一些微量补充之后，诶，它的记忆力竟有显著的改善，好，所以这也让医学界就是预防治疗失智症有一个新的研究方向。那锂也是人体里面的微量元素所需要少，那但是也是扮演身体健康的关键角色。那到底还有哪些微量元素是人体健康所需要的？那怎么样透过微量元素来做好日常保养？那这一场讲座会由微量元素专家这个西哲先生生物科技创办人许瑞雄先生来跟大家解析平常的这个日常饮食就是要从哪些蔬果来摄取天然的微量元素，让熟龄族避免单一营养素的养生，好，那全面了解饮食生活习惯还有微量元素对身体健康产生的影响。那所以如果大家要报名这一场健康关键密码解析微量元素的日常保养讲座，7月23号星期四下午的2点到4点，好，那大家报名的电话是23617231 23617231分机6246255报名。那这个活动呢也是有摸彩的哦，好，那整场活动是免费，但是还有摸彩活动，好，所以如果大家对于这个主题有兴趣的，现在就可以报名。23617231 23617231分机6246255。好，那如果是听我们节目重播时段的朋友，好啊，金马哥哈炸啦，好，麻烦你在上班时间再拨打这个报名电话。好，那23617231 23617231分机6246255。好，那另外呢，刚才讲的这个活动是给长辈朋友、熟龄朋友、报名的。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讲的这个活动呢是 for 小朋友、不管是你的小孩或你的孙子，只要现在年龄是落在暑假之后要升小三的、或者是到国一的、在这之间的小朋友都可以来报名我们2026正声广播多媒体体验工作坊。那这时间是在8月12号星期三下午的1点半到4点半，好，那都可以就是来报名哈，就是只要这个年龄层的小朋友可以来报名。那这个双语多媒体体验工作坊有什么样的内容呢？会有双语互动教学，有实用的媒体试读课程，然后还有广播剧录制，那另外还有摄影棚主播体验。好，那我们为大家邀请到这位呢是 Teacher Carrie， 他本身是很厉害的双语教练，好，双语教练，好，就是英文非常好啦。他曾任美国学校老师，小学英文老师，现在是国中的英文老师，同时也是第60届广播儿童金钟儿童节目、这个儿童节目主持人双料入围、因为他有录制一个节目叫做下课还想听的 podcast， 好，那大家现在也可以查一下 Google 一下，因为这个节目、大家可以听听看。好，那所以有很多的家长跟小朋友都非常喜欢他。好，那在这个整个活动当中，就是由他来跟大家用双语的方式、来介绍。好，所以整个活动非常的有趣，那费用是1000块钱，好，那就可以做到这些体验，含录音摄影棚的团体体验的成品、参与证书、广播剧的成品，还有如果有照相记录的话会放在云端给爸爸妈妈下载。好，地点一样在真声广播公司的小华厅录音室还有摄影棚。好，所以一样坐捷运到台大医院站4号出口步行6分钟就会到了。好，那爸爸妈妈就是1点半左右，1点半左右就可以把小朋友送过来，然后
12点半就开始报到了，好，12点半就可以送过来，然后1点半开始上课，然后到4点半的时候活动结束，然后爸爸妈妈再来接他们。好，那报名电话呢是 23617231, 23617231, 分机 757,23617231, 23617231, 分机 757, 好，所以这两个很棒的活动，一个落在7月23号，好，是给长辈朋友参加的健康讲座，那另

外一个是落在8月12号星期三下午，是给小朋友参加的。好，那一个是免费的，那一个是1000块的费用。好，那如果要报名的朋友赶快趁早，好，赶快趁早，因为每个活动都是名额有限。好，那就算小朋友这个活动，如果常常有报名活动的这个爸爸妈妈就知道这费用真的是非常的给他佛心，好，非常的佛心。好，因为反正希望小朋友有一个快乐的暑假，有个美好的回忆啦。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呢，这是来自于这个国外的作品，我们来听这首也是跟世界杯足球赛有关的歌，我们来听一下这首 DNA。

好，欢迎回到节目现场。那刚才有跟大家讲一下齁，就是在我们节目首播就是6月29号的时候，中央气象署是有发布午后齁会有这个北北桃15县市等的这个大雨特报齁。好，那当然就是大雨要特别小心留意齁。那就是反正你要讲梅雨季节嘛，起码马西6月29号啊齁。好，那不管怎么样，反正呢这一波雨势结束之后齁，人家在气象预报又讲说哦，接下来就要进入夏季的高温，然后呢可能又有一个台风最快在礼拜三会生成，好，叫做巴威，好，所以等于是礼拜三的时候温度就会开始进入夏季的高温。好，这几天虽然下雨下的蛮大的，可是温度会稍微比较舒适一点点。好，那接下来可能就会有台风之外呢，今年就算这个巴威，好，这个巴威是即将要生成的可能预定的名字啦，好，那会不会来到台湾啊，走向如何呢，要看后续的消息。好，现在是四五成的生成几率，好，是今年的第九号台风。好，那预计它是会影响菲律宾一带的南海区域。好，那接下来好可能就是台风季节。好，那今年可能台风会稍微比较多一点点。好，所以平常天气好的时候该做一些防台准备啊，好，什么清水沟啊，好，那个一些要固定的东西固定好啊，好，要稍微先提前准备。好，那很快的节目已经到达尾声，也祝福大家有美好的一天，我们下次见哦，拜拜。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4: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5: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4: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5: 是，老婆大人。
6: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8: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9: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8: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0: 哦。
1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6: 现在时刻5: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Good morning,
2: Ohayo gozaimasu.
3: Bonjour.
4: 大家早。
5: 大家早。
4: 大家早。

大家早安，我是思安，欢迎收听早安大家长。Hello，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早上五点钟的早安大家长，我是思安。早上第一首歌曲送给大家，这一首是来自刘文正所演唱的《三月里的小雨》。

回到节目当中，今天第一首歌曲送给大家，这一首来自刘文正的《三月里的小雨》，其实是有原因的。虽然说现在已经将近要

七月了，是这样子。在今年的金曲奖上哦，有一位这个相当厉害的创作家、创作者，他的名字叫做陈小霞。陈小霞呢，写过了《他不爱我》《十年》这些知名歌曲，而他写的第一首歌曲就是刚才我们所收听的到这一首啊，刘文正的《三月里的小雨》。创作人陈小霞暌违20年推出一张专辑叫做《老翅膀》，那也摘下了第37届金曲奖评审团奖。他在舞台上说，他很庆幸生长在台湾，尤其是在音乐最好的年代。哇，确实是哦，我其实自己觉得在过去的那个音乐年代是真的是相当美好的。在今年的金曲评审团主席是黄韵玲。黄韵玲老师表示哦，观众或许不熟悉陈小霞，但她写下的歌曲横跨了世代。像是刚才听到的哦，这是陈奕迅的十年嘛，刘文正的三月里的小雨，他不爱我，莫文蔚他不爱我，然后呢田馥甄的Hebe 啦，魔鬼中的天使等等的。所以其实啊真的是蛮厉害的，跨越世代的这个歌曲。然后陈小霞老师在今年呢，他几岁，我刚刚看了一下，他今年71岁了。他最新专辑叫做《老翅膀》，也是一张相当有味道的歌曲哦。好，那在这里分享给大家。说到这里哦，必须要说今年的金曲奖我真的是看得非常开心。在过去很多人都说金曲奖越来越多那些哎呀谁啊看不出来啊不认识啊这些，但今年哦，我觉得很特别，是我觉得他老中青三代他都有照顾到，而且今年的表演哦，哇，真的好精彩哦。首先呢，先来让大家听到一首歌曲哦，这首歌呢就是在今年有来到台湾担任我们的表演嘉宾，同时也是颁奖人，他是莫文蔚。知道大家现在都会看直播嘛，那金曲奖当天晚上也有直播，哇，每一个人那个直播上面看到网友会说一些其实可以说是酸民很多啦，那些酸民就会开始批评啊，这个是谁啊，他的歌没有很好听，为什么我喜欢的偶像没有得奖，为什么是邀请他来表演。但是当莫文蔚一出来的时候，一站上舞台一开口唱出歌曲的时候，第一次看到这个聊天室当中是一片祥和的样子，没有人有任何的批判，因为他的实力实在太坚强了。我们来听到莫文蔚的歌曲哦，说到这里送给大家就是《他不爱我》这首，稍作休息一下，待会马上回来。

这位这个创作者叫做陈小霞老师，他这张专辑叫《老翅膀》哦。那他提到说，《老翅膀》讲述的是放下与飞翔的故事，也是72岁的他写给自己的生命乐章。他说，人到了这个年纪，很多事情都不觉得有什么重要或不重要了。如今的他内心已不再轻易的掀起波澜，只希望凡事都能心安理得，自在生活，放下过去心中的包袱，重新挥舞肩上的翅膀。七岁开始写歌，到现在依旧持续创作着。也希望正在收听的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们，如果你有一项是你这辈子最喜欢做的一件事情，希望你持之以恒继续下去，不要因为年龄而受到限制哦。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下，进入广告，我们待会再继续回到早安大家长。

0: 大家好，我是吴浩中。五年前因为肚子痛去看医生，经由各项检验证实为肝癌第三期。医生说如果不开刀了就剩下半年的时间，全家陷入愁云惨雾当中。在开刀前，肿瘤突然爆裂，严重内出血，紧急送医治疗。手术后我没有选择化疗及标靶，仅服用治疗逼肝药物，且持续服用褐藻以及谷胱甘肽。一年半后，医生发现我竟然已经产生逼肝的抗体，且肝硬化也好转了，因为肿瘤爆裂可能会产生的腹膜炎也已经排除。五年多来，我持续服用褐藻和谷胱甘肽，追踪检查各项指数也都在正常范围，连医生都说太神奇了，我找回了健康，珍爱家人，心中充满感谢。
1: 根据卫福部最新统计，台湾去年平均每十分十秒就有一人死于癌症。活力萝莉特与台大医学院建教合作，研发出谷胱甘肽前驱酵母及褐藻糖胶，具有调整生理机能、排便顺畅、帮助入睡等功效。每盒定价3800元，正声听有优惠价只要2200元。咨询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3: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2: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3: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2: 啊，这么严重哦？
3: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4: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FM 104.1，掌声跳平台。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大家长》。财政部呢表示说，今年7月到12月起，每期的云端发票专属奖新台币500元奖，最高可望增开至405到425万组哦。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我有中过，而且还中过两张500块的哦 ，so lucky 啊，非常非常开心啊。那这样的一个鼓励哦，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减少这个纸本发票的拿取哦。就如果你有电子发票有载具的话，会是最好的一种方式。那大家呢，如果你不知道怎么使用的话，也可以请家中你的孩子、你的孙子帮你下载一下哦，非常简单跟方便哦，非常。

提醒你，你中奖了没？当然也是希望大家在这个现在赚钱这么不容易的日子当中，有这样一些一点点的小确幸呢。好，你知道我那时候是买什么吗？我那时候是买了三本书，买三本书中了500块，另外一个我忘记了。总之呢，就是买了三本书，然后中了500块。虽然说买书的钱还是比较贵啦，但是中了500块还是相当开心，总共是1000块钱啦。祝大家都有这样的一个小小的偏财运哦。好，我们来听到一首歌曲，我们来听到这一首呢，是来自这个大小百合所演唱的《联想》。

在上个周末呢，其实我本来要跟我一群朋友去这宜兰这边，我们本来那时候是想要去瀑布玩水，后来刚好我们其中有一位算是主要揪大家、主要约大家的，算团长啦，好，就姑且叫他团长好了。他的腰不小心闪到了，因此呢，这个聚会呢，这去玩水这样的一个行程就取消了。那后来就发现说，哇，还好取消了，还好他腰扭到了。为什么呢？因为宜兰那边后来傍晚的时候其实雨下的相当大哦。因为我后来还是有跟朋友到这个宜兰这边的苏澳去走走逛逛，去拜拜一下。好，总之呢，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巧合啦。这么刚好我们本来应该要去玩水的，然后就其中的朋友呢腰扭到了，因此取消了行程。后来才发现，哇，天气并没有我们想象中这么的美好。因为原本看是想说，诶，东部其实并没有下雨的状况哦。好，那另外呢在这里呢，我有看到一则新闻，也是感到相当难过，就是台中市和平区的蝴蝶谷瀑布步道在27号下午发生了四死一伤的落石惨剧。有16人组成的登山团在步道 1.4 公里处呢遭到大量的落石击中。那外界非常关注到这件事情，其中一个部分哦，是因为他在里面有非常多的学者专家，甚至有前交通部长蔡堆也在这个登山团当中。那他并不是召集人啊，表示他只是一个参与其中的登山活动。那面对这场突如其来的严重山难哦，其实大家都感到非常非常的难过，而且相当的受挫，因为他们原本是想说应该不会有任何的这样的意外，因为可能他们也很常一起相约出去登山。那总之呢，在这边哦，下次真的是我必须要说啦，遇到这种天气，山难总是会有防不胜防的风险。所以啊，希望未来大家在进行一些户外活动，或者是你想要去参加一些步道登山的行程，前后的时间，就是前天哦，或者是接下来日子可能会下大雨那样的一个状况之下，建议大家还是尽量不要往山里走，还是尽量不要往山里走哦。那这次罹难的其中有一位呢，也是算非常资深的记者媒体人，那他的离开也是让大家相当震惊。他们说在那个当下是怎么样呢？他说原本在那个当下哦，他说他们一开始一行人是按照计划登山哦，他们抵达台中时间大概11点多，没有下雨，然后就按照行程登山。陆续下山的山友表示说，事发时部分的山友已经过河，在瀑布的另一侧吃东西休息，还有一些山友呢则是在后方拍照。突然呢传出了一声巨响，落石掉落砸上部分的山友。那在这里呢，这个落石突然掉下来是非常非常没有预期到的，也没有任何的征兆，总之就这样子意外发生了。所以请大家一定要注意哦，有时候天气的部分哦，真的有时候会是一个很大的误解。连续多天的好雨哦，不是说今天没下雨就没事哦。好，请大家一定要小心跟留意齁，好，千万不要让这样的遗憾发生。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下，进段广告，待会我们再继续回到早安大家长。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哈？
2: 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3: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4: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3: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4: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3: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5: 新闻快报，机关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6: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7: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6: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7: 是，老婆大人。
8: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9: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
1: HELOTH，哇，原来健康就是密码，欢迎收听健康密码。欢迎回到节目当中，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大家长，现在为各位进行的单元叫做健康密码。好，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关于早餐这件事情。我相信现在蛮多朋友们早上越吃越简单哦。可能就是一颗水煮蛋，两颗水煮蛋。但在这里呢，要跟大家分享，水煮蛋虽然说富含有优质的蛋白质，热量又低，一直呢是很多人早餐的首选。不过营养师提醒哦，如果早餐只吃水煮蛋，对部分族群来说并不是一个最理想的选择哦。因为水煮蛋虽然说营养丰富，但几乎不含身体与大脑早晨最需要的能量来源糖类，那可能会影响到专注力、体力，不利于减重。诶，竟然是这个样子。好，我们继续来听下去哦。在这边营养师说啊，这个鸡蛋是含有营养相当丰富的营养，比方像蛋白质、维生素 B2、维生素 B12、维生素 D、铁跟锌。那当然也是很优质的食材，但是糖类它并没有哦。糖类是人体最主要的能量来源，也是大脑运作所需要的重要燃料。人体啊，我们在睡觉的时候啊，还是会持续的消耗能量哦，新陈代谢不会因此而停止，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所以早上起床的时候，我们体内储存的能量跟相关的营养素都已经减少，尤其是大脑主要使用的葡萄糖，储存在肝脏中的量是相当有限的。如果你不吃早餐哦，或是早餐没有摄取足够的糖类，就可能会造成大脑的能量不足，出现以下这些状况哦。专家说可能会有判断力下降、专注力降低，还有呢注意力不集中、容易疲倦等等的。所以啊，早餐应该适度的补充一些含糖类的食物，提供大脑跟身体所需的能量哦。说到这里，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下，来听首歌曲吧。我们待会再继续回到早安大家长。

是来自姜育恒所演唱的《诺言》。好，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主题啊，三种人早餐不该吃，只吃水煮蛋哦，还要搭配早上醒脑最重要的能量来源。刚才说了这个重要的能量来源就是糖类，那哪些人不适合早餐只吃单一的水煮蛋呢？首先第一个，上午需要高度专注的人，上班族、学生或是需要大量思考的人特别留意，由于大脑主要依靠葡萄糖供应能量，所以早餐只有水煮蛋的话，几乎是没有糖类来源，可能会让你的大脑能量不足，进而会影响到专注力、工作还有学习的效率。第二个是活动量大的人哦，需要久站工作啦，从事劳力工作啦，会有晨间运动习惯的人，需要充足能量的话，早餐只有水煮蛋可是不够的哦，很容易会感到疲劳，也很容易会提早产生饥饿感。好，比方这样说好了，你会发现哦，就是中南部地区有一些地区，他们早餐店的早餐都卖得很 local， 这个 local 不是说什么美而美那种，不是，是什么有鱼汤肉燥饭啦、哦、肉粽啊，就是那种淀粉类，你知道为什么了吧？因为在早期的工作，很多几乎都是需要体力的，都需要劳力的，你需要大量的劳力去做事情，所以早上如果你只是吃个什么水煮蛋，你根本就没有体力做事啊。所以啦，有很多时候啊，那个风俗民情，其实以前早期的人其实他们是有他们古时候的智慧，当然他可能并不知道说哦，原来是因为我们身体需要这样的一个能量元素，他们只知道是我们要吃饱才会有力气。你看光是这么简单的一句话，要吃饱才有力气，他就是有这种健康元素跟营养元素的这些算是营养学来源的古人的智慧啊，这真的是古人的智慧哦。好，那接下来是正在减重的人。哇，奇怪了，很多人就是为了要控制热量，所以早餐只吃一颗水煮蛋啊。但如果早餐摄取过少，身体容易进入饥饿模式，反而呢可能会在午餐吃的更多，或是呢就突然很饿去吃一下这个零食，呵呵，零食柜又默默打开了，呵呵，那你看这样可不就是得不偿失吗？你增加零食摄取，反而正餐就少吃，这样你就会营养不良，甚至呢这个体重反而不降反而是上升的可能哦。所以水煮蛋到底要配什么样的东西？水煮蛋本身没有问题，但重要的是在它搭配的方式，同时补充蛋白质跟糖类。比方像你可以水煮蛋加吐司，水煮蛋加白饭，水煮蛋加饭团。那当然你也可以再搭配像蔬菜沙拉啦、水果啦等等的矿物质跟膳食纤维，这些都可以让早餐的营养更加的均衡。那早餐除了补充能量之外，还有另外一件事，就是要提高体温。进食之后，消化道从口腔、胃、小肠到大肠开始积极运作，那由于消化道主要的肌肉组成，活动时就会产生热能，所以吃早餐可以让睡眠期间下降体温逐渐回升，使身体呢顺利切换到白天的活动模式，也让你可以提升精神还有活力哦。好，所以再说一次哦，哪些人不适合早餐只吃这个水煮蛋哦，或是只是茶叶蛋，就是很单一的蛋类食物。一，上午需要高度专注的人；二，活动量大的人；三，正在减重的人。以上三种人哦，建议你早上的时候吃饱一点，然后尽量可以吃点淀粉类的东西，摄取它的糖类哦。好的，今天早安大家长在这里呢，我们的小单元健康密码在这里一个小时的节目也很快的也要跟大家说声再会了，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是陪伴大家的思安，早上尽量吃好一点，吃饱一点哦。那我们就明天再会咯。今天最后一首歌曲送给大家，在今年金曲奖有入围的好久不见的秀兰玛雅，这首歌曲《永恒情歌》送给大家，祝福大家有美好的一天，明天见，拜拜。

0: 大家好，我是蔡振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间厝，嘉义县区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邀请恁做伙来支持创始嘉义新年，予植物人可以回家。
1: 爱心专线02-2835-7700，02-2835-7700。
2: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3: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2: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
4: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5: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7: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6: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1: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8: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1: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8: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13: 现在时刻6: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Good morning，
2: 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
3: Bonjour，
4: 大家早。
5: 大家早。
6: 大家早。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每周一到周六早上六点到七点由玉轩所主持的早安大家长。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哥大姐们，大家早安，大家要炸，这里是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早安大家长，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轩。来到6月30号礼拜二的早上，送上的第一首歌曲来自李亚明所演唱的《放轻松》。

作品来自李亚明所演唱的《放轻松》，时间来到早上的6:06喽。回到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早安大家长。在今天礼拜二的时间，跟大家聊聊时事话题、生活大小事哦。那当然呢，先来关心一下天气状况如何喽。连续下了大概可能有半个月的雨哦，最近在梅雨季当中嘛，连续下了好久好久的雨。接下来呢，这个礼拜要迎来七月份咯，七月份呢天气非常非常又是另外一种的可怕。前面如果是雨下太多，接下来就是太阳太大，正式要进入所谓的盛夏模式。所以呢，全台各地大部分哦都是多云到晴，高温炎热，那并且呢在午后会有雷阵雨这样的天气形态。那接下来呢，这礼拜的天气大部分都蛮稳定的啦，只是要注意的真的就是高温的状况哦，因为未来一周普遍都是在33到35度之间，尤其像是接近山区或是盆地可能会更高温。那像大台北地区就是一个大盆地嘛，可想而知接下来这一周的天气呢，这很可怕。那另外紫外线也很强，所以出门在外的时候要多加的做好防晒，多补充水分，避免中暑哦，那个各种的防护措施要做好。像如果长期需要在外面跑跳的哦，除了撑伞喝水，也可以透过现在的一些科技，像现在有很多凉感的湿纸巾哦，就擦在身上擦一擦，身体就马上降温。那还有包含像是手持的电风扇，现在甚至有出现那种马达可以凉凉的电风扇，它有会制冰的电风扇手持的，所以走在路上呢至少还有一些比较凉一点的风可以吹哦。大家很多人现在在买这种降温的小物啦，真的蛮需要的，不然走在大街上呢，这个可能随时都会中暑哦。所以接下来的日子大家要多加注意高温啦哦。不过哎，不是暴雨就是暴热的天气，真的这个也是蛮考验大家的。好啦，就跟大家分享接下来的天气形态咯。我们稍作休息，接下来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曲作品来自潘越云跟张信哲合唱的歌曲《你是唯一》。

到的歌曲来自张信哲跟潘越云所演唱的《你是唯一》。继续回到 FM 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早安大家长的节目当中来咯。刚才跟大家分享这个天气未来一周的天气状况嘛，其实哦，大家如果最近有看到新闻啊，或是网络上很多人都在说啊，欧洲啊热爆了热爆了，虽然台湾就已经很热了，可是呢欧洲体感上面来说比台湾还要再更热更热。对，很多人就开始在说啊，欧洲为什么会这么热，很多原因啦，包含像是他们本身装冷气的户数本来就没有这么高哦，这个冷气的加装率本来就没有像台湾这个到处都有，那加上可能电风扇甚至也不一定会有，还有一些天气的形态导致说哇，这个热气全部都积在这个欧洲大陆这片土地上面。很多的网友在分享到底多热呢，哦，就是在超商里面的巧克力全部都融化的这种程度哦，甚至哦，在西班牙的研究指出呢，哦，这个热浪在欧洲至少哦让超过200人丧生，还有一些这个年轻人哦，这个夏天真的太热了，就会到溪边去啊，或者说到这个城市的很多这个河边就去跳水去凉快一下，但是也造成很多的意外发生哦，但是。这一些其实都是表示说天气真的热到受不了了。那到底为什么好像欧洲明明纬度就比较高啊，为什么天气气温上面来说比台湾还要热呢？其实这个也是某种天气形态所造成的啦。这天气形态呢叫做 Omega Block， 欧米加阻塞，哦，Omega Block。那到底什么叫做 Omega Block， 欧米茄阻塞呢？其实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如果天空哦，这个当中有一道高空的强风，通常哦，一般来说它就会像是输送带一样，顺顺的把天气系统从西推向东哦，就是所谓的大家会感觉到风啊，哦，这种高空的强风喷射气流的概念。但是有时候呢，这一条高空的强风会大幅度的扭曲，会弯成像是 Omega 这个字母的形状，就是 Omega 下面有两个角，然后中间一个大大的圆 Omega 的这个形状。那正中间这个凸起来的这个圆圆的呢，它其实就是表示着高气压，那这高气压是温暖的高气压。那下方

0: 这个像角 Omega 这像角的这个符号呢，其实就是夹着比较冷的低气压，意思就是说这个暖空气是夹在两个冷空气当中，会呈现这样形状的原因是风向被扭曲了，所以夹在两个冷空气当中的热空气就卡在原地不动，因为它失去了引导风，它就阻塞在那边了，所以才会像是为什么欧洲这阵子这么热，就是因为他们的暖空气是没有办法流通的，全部都堵在那边了。那卡住会怎么样哦？这个所谓的热穹现象哦，这团暖空气卡在中间，地面上就会出现热穹的这个现象，其实就很像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在隐形的巨大的玻璃锅盖当中，直接笼罩在欧洲大陆的上空，然后就直接闷住了。那这个锅盖呢，就会把空气死死的往地下压，往地底下压，所以空气。
1: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2: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1: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2: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3: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6: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5: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6: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5: 啊，这么严重哦？
6: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7: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8: 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9: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10: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1: 快报，机关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12: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13: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12: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13: 是，老婆大人。
14: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5: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0: 101.1，掌声跳平台。
1: 天哪，天哪！怎么讯息这么多啊？世界太快，快跟不上了啦！
0: 别担心，一周大事现在告诉你。早上的6:20，广告过后再度回到 FM104.1 正声台北调平台。早安大家早，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璇。接下来为大家送上的这一首歌曲，来自叶欢所演唱的《让那音乐不要停》。

刚才听到的歌曲来自叶欢所演唱的，叫做《让那音乐不要停》。时间来到早上的6:24了，今天是6月30号嘛，也就是六月份的最后一天。其实从明天开始就有很多的变革，那其中一件事情刚好前阵子也引起很多网友的讨论哦，就是呢大家熟悉的家乐福要改名了，哦，营业到今天为止，那好像有一些地方是昨天就没有再开了啦，啊，就在这个转换期。那之后呢，家乐福还是会营业，只是就会换一个品牌，之后就变成是统一来经营了。那名称呢也会改变哦，大家以前熟悉的家乐福量饭店之后就会叫做万家福量饭店。那还有以前本来是顶好，然后收购给家乐福啊，家乐福现在又要再改，就是这个老板就不一样了。以前的家乐福超市，以前的家乐福超市就顶好变成家乐福超市，再来呢，接下来就要叫做乐家康超市哦，乐家康超市哦，我觉得这样改名真的好难记哦，什么万家福、乐家康，这名字真的很没有记忆点，可能大家讲这个家乐福也讲习惯了啦，所以这个一时要改口有一点难。对，我就在想啊，之后如果我年纪再大一点，可能真的就是50-60岁、60-70岁，我应该就是那一种会跟就是年轻一辈的说啊，你知道吗，你们现在叫什么万家福，我们以前都叫那个家乐福啊。就像很多这个以前学校大学的名称跟现在名称都不一样嘛，以前大学在选，就是好像在选学校，在填科系的时候，然后呢我就发现我讲的那个大学名称跟我爸熟悉的名称都不上，例如说什么名传大学，现在叫名传大学嘛，以前就什么名传女子商业专科 blah blah blah， 很多的名称都不一样，什么中国海专、中国海事啊，现在完全名称都不一样，所以都要稍微去记一下说，哦，这个是在讲什么学校，对，这个是学校的部分。那以后呢，关于超市的名称，哦，前代后代的人讲的名字可能会有很大的差别。我就在想，可能我之后还是会很习惯说家乐福家乐福，一时要改口什么乐家康啊、万家福啊，好。

好难记哦。啊，为什么会改名呢？其实主要是因为今年四月份的时候，统一集团哦就来接手了啦。当初呢，就先把家乐福公司的名称改成康达盛通生活事业股份有限公司。那其实以前前阵子还有谣传说啊，这个家乐福要改名叫做康达盛通，但其实康达盛通是公司的名称，不是品牌的名称啦。哦，那合约的关系。其实近期才公开新的店家家乐福要改名叫做什么名字。家乐福其实在台湾2023年呢就由统一集团来收购了，好，完成收购取得全部的股权。那一直到今年6月底呢，好，才还是用家乐福，是到从明天开始才会开始用新的名称啦。所以这个统一企业呢，统一我想很多的公司都要被它收购，都要完成很多的大一统企业哦。对，后来就会发现啊，很多的领域其实都被大公司给收购了，像是超市的部分，现在大部分可能就只剩下统一跟全联是最大的了吧。哦，就是不断的收购很多小的，以前存在在像地方啊，或是说个人比较小型的连锁量饭店，其实我觉得这样子就变成大企业统一市场的一个现象啦。我觉得有好有坏，因为好的部分就是很方便嘛，但坏的部分就是很多的价格呢，就你没有办法去比价，就是大公司说了算，他们想怎么卖好就怎么卖，你不想买就没地方可以买了，对于消费者来说是我觉得有点风险的事情啦。对，不过现实就是呢，明天开始家乐福要改名叫做万家福，以前的顶好原本叫做家乐福超市，接下来要变成乐家康。好，跟大家来做分享，我们稍作休息，待会再继续回到节目现场咯。

来自黄韵玲的歌曲《关不掉的收音机》，继续回到 FM 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早安大家长，时间来到早上的6:32，回到节目当中，持续跟大家分享，接下来要迎接七月份，有哪一些的新制度呢？那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大家如果出国玩，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护照。那护照呢就会有效的期限嘛，所以如果到期的话，你就可以在网络上面来申换，就是申办换护照。但是网络上面申办这个换护照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适用，其实它是有条件是可以线上申请啦，所以有些人可能不一定有时间，但是又不符合线上申换护照的对象的话，就真的得自己来跑一趟啊，现场排又要排蛮久的，其实整个下来蛮耗时间的。那你说找旅行社代办那另外一回事嘛，如果你要自己线上申办，其实从明天开始，外交部呢就来放宽了适用的对象，就从明天开始，他们放宽了以前有条件是线上申换护照的适用对象。那放宽之后呢，在未来你只要是有在台湾涉及的成年人，涉及哦，有在台湾有户籍的成年人，那你发现说你的护照逾期或是说效期已经不满一年，那护照没有遗失，还有护照的资料啊，这些都没有变更哦，你没有改名，你没有有很多的这个变革的话，其实呢你都可以透过自然人凭证来登入外交部的领事事务局官网，来进行有条件式线上申办护照系统，这个方便的措施提供给大家来参考，以后就不一定要自己亲自来跑这一趟。对，那至于领护照的部分，这个其实后续流程就蛮快蛮方便的，因为我之前去办，我觉得透过线上申换，因为我是用线上申换的来换，诶，整个流程其实蛮快，只是线上申换这个、大家要看一下比较久一些啦，有一些时间上面的限制，所以大家时间还要拿捏啦，如果你真的要出国了才发现自己的护照过期，这个大家不想要遇到这样的状况，所以在出国前，尤其在订机票的时候，先确认一下自己护照有效期限还剩下多久。好了，来跟大家分享咯，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来自薛岳所演唱的机场，待会回来持续跟大家分享更多七月份的新消息咯。

0: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哎。
1: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0: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1: 真不错哎。
0: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4: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3: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5: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6: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7: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8: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9: 我是 Eva， 我喜欢旅行。
10: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11: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12: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3: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12: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FM 104.1，掌声跳平台。广告过后呢，再度回到的是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早安大家长。今天周二的时间，继续在空中跟大家聊聊生活话题、时事新闻咯。因为接下来从明天开始就是正式的进入到七月份，然后要进入到下半年的开始，要再次的感叹时间怎么过得这么的快，好可怕哦。啊，那当然七月份有很多的新制度规定啦。前面跟大家讲到的是关于换护照的新制度，接下来呢要分享的就是关于买牛奶这件事情，七月份也有新的规定咯，分为两个阶段啦。今年先上路的是关于鲜乳品名的标示，什么样叫做鲜乳呢？怎样叫鲜呢？这个从明天开始哦，鲜乳就会成为专有名词咯，只能呢限制在农业部门核发的鲜乳相关标章者来使用，只能有标章的才能叫做鲜乳。如果你乱用鲜乳的标示，最高可以开罚新台币400万元。那现实的这个制度上面要来实施哦，其实考量到说现行的中央农业主管机关核发的鲜乳标章跟相关的检验名称，其实为了要避免消费者混淆啦，明定说呢只能有取得鲜乳标章，或是说有相关农产品的生产跟验证管理法的认证标章才能叫做鲜乳。所以如果你要看到那个叫做鲜乳的话，一定它上面有政府的核发标章。

对，所以不是说啊，这个所有你能叫爱叫什么鲜乳就叫什么鲜乳，这个鲜乳变成专有名词的部分。至于另外一个阶段，像是成分的标示清楚，有没有清楚，还有增修液态乳产品字体大小依照体积来标示等等的其他细项的规定呢，会从明年的7月1号来开始生效啊。那从明天开始先来生效的就是关于鲜乳，以后不能好像欧贝乱叫，不能随便乱叫，以后鲜乳就是专有名词，有认证标章的才算数哦。那另外一个新制度就是吊销驾照的部分哦，驾照吊销重考新制度从今天开始来实施，7月份呢就正式的来试用。未来哦，驾驶人如果遇到这个违反规则，然后被吊销驾照，并且呢，哦，你吊销驾照还要再加上你不得考领，哦，这个期间如果达3年以上的话，期满之后就必须要先到合法的驾训班完成驾训的课程，好，驾驶训练的课程，学习最新的交通知识，取得相关证明之后才能再报考。会这样改呢，主要是为了要让这一些驾驶，如果他被吊销驾照，然后又不得考照3年以上，3年以上的时间没有开车，要重新的来熟悉交通法规，还有安全驾驶的观念，降低再次违规跟肇事的风险，所以才有这样的改变的制度产生啦。吊销驾照的部分，还要请大家注意咯。那最好当然就是大家不要被吊销驾照啦，好，这个交通规则其实从生活当中就要多加了留意跟遵守的。好啦，关于这部分呢先到这边，我们稍作休息一下，待会呢听首歌曲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咯。

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李丽芬所演唱的《暂时离开家的女子》。早上的6:48，继续回到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早安大家长。接下来继续跟大家分享，在七月份有一些新制度，哪些有来做调整呢？另外一个我觉得算是好消息哦，就是在补助方面，根据这个超高龄化的社会来做的政策调整，在长照方面呢，从7月1日开始就来新增了智慧科技辅具租赁好的补助方案。就是如果你去租借一些智慧科技的辅具呢，就可以拿到补助。那只要你是符合资格的人，每3年就有60,000元新台币的额度。那哪一些属于智慧科技辅具呢？我光用听的好像听不太懂，但简单来说啦，智慧科技辅具分成5大类来说的话，第一个就是移位跟移动的协助，例如说自动移位机这一类的设备。再来还有就是沐浴跟排泄，如果你是有使用到像是智慧洗澡机或是感测尿湿等等的这些设备，也可以来做使用。再来还有居家照护床，这智慧照护床的部分，有一些是可以监测你的生理机能，或是说跌倒的防跌的功能，保命防跌嘛，保命防跌，跌倒这件事情非常的重要。那有一些智慧的家具，智慧的照护床，它能够做到这个部分。例如说这个防走失的啦，或是更多生理监测的系统，只要你有来租借到说这5大智慧科技辅具，都可以申请这样的补助方案。那这个制度呢，其实当然就是透过租赁的模式啦，以租代买的方式来办理，所以大家不需要掏这么多的钱出来买这些辅具，因为智慧类的辅具其实价格都还蛮高的。那如果你是用租的，其实就可以根据长辈的身体状况变化来随时更换更适合的科技辅具，不用一直买新的买新的，造成金钱上的浪费跟这个器材上面的浪费。还有呢，这个当然双轨并行的部分，就是除了大家来租赁这种照护的辅具，另外一个就是无障碍环境的改善，就是让大家能够有一些小经费啦，去把家里面申请这些辅具，然后让家里面的环境呢是更适合无障碍的空间。那这一个额度是每3年会有40,000元所以大家可以去申请辅具的租赁补助，还有居家无障碍环境改善的补助，这个2边呢是分开来进行的。所以大家如果家里面有这样的需求，有失能的长辈，有需要照护的家人，只要大家去看一下有没有符合资格啦。那有一些疑问也可以拨打长照专线1966，长照专线1966，那会有专人来去评判说符不符合资格，然后呢开立一些报告书再去申请这个补助的方案。

0: 我觉得是还蛮方便的啦。这个现在的社会很多人需要，很多的家庭是需要这样的补助费用，那更弹性的来去更换到适合的辅具。除此之外呢，也是减轻家庭照顾者的负担哦，因为家庭照顾者如果是失能啊或这方面的照顾，其实真的需要蛮多的考验哦。那政府这边是补助了一些金额，希望能够减轻家庭照顾者的负担，就在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做分享咯。好，那接下来呢就进入到我们是十放大镜的单元咯。
1: 谣言满天飞，到底谁是真谁是假？
0: 如果呢大家最近要买水果，买水蜜桃，嘿，休蛋休蛋级了哟。今天事实放大镜要跟大家来分享，如果呢你在网路上面有看到有这个贴文，有文章底在讲齁，在说啊这个桃园的水蜜桃大丰收啊，但是都滞销卖不出去，请大家多多支持果农齁，小农。好，这个讯息如果你有看到，然后你也真的想要支持的民众，真的休淡几类齁，稍等一下，想一下，停看听一下。好，其实呢这样的文章有可能齁都是诈骗讯息哦，你可能买了钱就不见了，水蜜桃也拿不到。根据桃园市政府农业局说明，其实今年桃园水蜜桃的产量跟之前都差不多，市场的反应也非常的热烈，没有说有滞销的情况啦。那复兴区农会公定价格是8颗800元，好，平均1颗100元。那这个谣传的文章，好，这个诈骗的文章当中说到啊，什么8颗150块，这种说法呢是没有出现在市价的，和没有出现的。那如果你用关键字在网络上面搜寻水蜜桃滞销，如果你拿这个关键字去找的话，就会发现说有非常多的账号用类似的文章来大量的复制贴文跟传播，和包含像是很多的 threads 好的账号，或是脸书的账号啊等等的不同的用户名称，虽然都是不同啦，但是都在散播同一个影片，就说啊自己爸爸种的水蜜桃都卖不出去，这个其实呢这个有可能就是诈骗或是一些假讯息的传播。那根据事实查核中心他们观察到说，诶，其实还蛮多有这种诈骗的手法，就是用农产品低价团购的方式来诈骗，你可能就会用很便宜的价格买到水蜜桃啊，买到蓝莓、荔枝、樱桃，甚至洛梨也都有，就破盘价格，我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农民嘛啊！但是其实这个都是骗人的，他就是骗你来去支持果农，那你钱付出去之后就不会再拿回来，你也不会拿到任何的水果，所以大家还是要小心一下，看一下说啊他卖的这个价格到底合不合理呀？好，这个到底有没有滞销的情况呢，真的请大家再 double check， 再双重的来确认一下咯，在这里就跟大家来做分享。好啦，节目最后呢为大家送上最后一首歌曲，这一首来自金志娟所演唱的开心女孩。我是玉轩，我们就明天同一个时间早上6点钟空中再见咯，拜拜。

0: 哎，美芳啊，这橄榄油的瓶子好特别啊！
1: 这是西班牙原装进口的天德瑞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爱色玻璃瓶，可防光害，完整保存营养价值。
0: 专家说啊，这个橄榄油富含单元不饱和脂肪、抗氧化物，又可以保护心血管，很健康哎！
1: 哇，妈，你好专业哦！
0: 活到老学到老了。
1: 天德瑞顶级橄榄油发烟点高达215度 C， 不易起油烟，高温烹调不会伤害呼吸道。煎煮炒炸都安心。
0: 嗯，好媳妇啊，懂得选好油，守护全家人的健康，真幸福啊。
2: 天德瑞100%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西班牙原装进口，荣获2021年世界厨艺大赛冠军殊荣。
3: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4: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5: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6: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5: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6: 是，老婆大人。
7: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8: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9: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10: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9: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10: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9: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1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3: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4: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3: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4: 下面写 APP。
1: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15: 现在时刻7: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健康亮起了红灯吗？
1: 心中一直有压力吗？
0: 灵魂感觉到疲累吗？
1: 一个关怀您身心灵健康的有机新天地，
0: 香琪的桃花源。

听众朋友们早安，欢迎收听香琪的桃花源，每周一到周五早上七点到七点三十分，在正声调平台 FM104.1， 刘香琪在这里陪伴大家开启健康活力的一天，欢迎大家准时收听。好，我们今天呢继续来跟大家来谈谈啊，我们上次节目的话题啊，就是为什么现代会出现这么多的疾病啊、哦，我在节目里提到了，就是我们现在啊已经这个被 WHO 啊世卫组织这个正式的啊登陆的疾病。

总共已经超过26000种了啊，而还没有到头，还是会不断的更新，不断的增加啊。那这个为什么会生病啊？其实我们的身体啊，本身它就是一个作业系统啊。那整个作业系统呢，如果你是我们身体里面，如果是环境是保持在一个稳定平衡的状态的话，那这个作业系统啊，它是非常尽心尽力的啊，在执行它的这个工作啊，基本上是不会出错。即使啊，有的时候偶尔出现一些小失误，我们的身体是有足够的能力啊，去立即去修正它的。可是呢，因为我们现在所处的这种环境啊，本身其实环境就不健康了。像我们的地球生态已经被破坏得很严重哈，那我们的环境里充斥着各种的有害有毒的物质，包括各种污染的空气啊，那么来自于这个工业废气排放的废弃物啊，还有汽机车排放的废气啊等等哈，那还有我们的水源也是被污染的啊，我们的这种土壤啊。这个也都是被污染了啊，那我们这个家里面的这个小环境呢，其实啊也是不健康，因为里面充斥着各种的就是这个塑胶用品啊，它其实也在释放这些有毒的化学气体啊。那所以这个这么多的环境中有就有这么多的这些问题，那再加上我们现在所吃的食物啊，那跟这个已经不是几十年前、七八十年前的食物了，其实我们现在吃的已经都不能叫做食物了，很多都是非食物、假食物。为什么？因为它都不是真正的天然的食物，而是什么？而是化学合成的物质啊。所以这么多的问题，那再加上现代的压力都很大，不管是职场上的工作压力或者是人际关系的这种压力等等哈，其实都是相当巨大的，所以就导致什么？我们的这个作业系统开始错乱了啊。那当这个错乱，它我们没有及早的发觉，及早的去这个修复哈，及早的去改变我们的身体里面的这个作业环境的话，那这个伤害它是持续发生、持续累积，而且是持续扩大啊。那其实不管是我们身体的这种作业系统，或者是我们的这个免疫作业系统啊，它失去平衡啊，通常啊，是需要很多条件啊，同时出现是比较可能发生的包括遗传的易感性就有的人本身的遗传基因啊，导致他是比较容易这个发生疾病那这个可是呢，说实在的科学研究已经证实了。除了是先天基因缺陷像我们知道，像唐氏症宝宝，还是属于天生的基因缺陷。那其实基因，因为基因缺陷造成的疾病，其实它是占极少数的。那即使先天基因是比较易感就是具有易感性那但是只要你后天的这种生活方式是正确的，它其实是不会发生的就疾病也不会发生。那就它被形容是什么？就是说，先天的基因就好像你上膛的子弹，你只要不扣扳机，那个子弹就不会飞出去。就是这个是一个很传神的一种比喻了哈。好，所以千万不要动不动就怪基因怪父怪母怪祖宗八代那主要的还是你自己的这种生活方式或者是你自己的一种思维方式造成的哈。那这个，那另外呢，当然就是我们的环。

境啊，如果说是环境不好的话，那么会慢慢改写我们身体作业系统的一个设定，就是原本的设定啊，是让我们的身体啊能够去应付所有的问题啊，可以让我们身体让我们保持健康。可是如果说我们来自于环境的这些讯号啊，长期是错误的，它就会逐渐改写我们作业系统的设定。那逐渐的，我们这个作业系统就错乱了啊。那包括哪一些呢？包括我们所吃的所喝的这些就是饮食。那么还有呢，来自于环境的种种的压力，还有环境中充斥的各种化学物哦。我们知道，不只是我们现在的饮食里面有非常多的这些化学合成物质，我们所使用的各种像我们讲说洗面乳啊、沐浴乳啊、洗发精啊，或者是这个碗盘啊、清洁精啊，或者洗衣精啊等等哈，很多都是化学合成的东西哦，所以你每天在用这些东西，你环境里啊充斥的这些东西，那你的身体接触的就是这些东西，那这些东西会透过我们的这个口腔啊，透过我们的呼吸道，透过我们的皮肤黏膜，就一直吸收进我们的身体啊，就是一直不断的在干扰我们身体里的这个作业系统啊，然后逐渐导致我们的这个设定啊被改变啊，疾病就开始发生了哈。啊，当然还有另外还有什么？还有就是睡眠啊，现在真的昼夜颠倒的人很多了啊，那常常熬夜的人非常多啊，那么这个都是我们在这个我们的整个生活方式或生活环境里面啊造成的，使我们的作业系统开始错乱。那另外还有就是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时间，就是我们的疾病啊，绝对不是突然发生的哦。那即便是我们所谓的急性传染病，它也不是，就是说它也不是突然发生的。为什么？你想想看嘛，有急性传染病，那为什么有人会被感染，有人不会呢？那感染到的人，为什么有的人很快就好，有的人呢要很长的时间？比如说一个感冒，有人可能要这个10天半个月以上，甚至于一个月以上才拖拖拉拉的逐渐痊愈呢，逐渐康复呢，而且一年总要来上个好几次像 COVID-19 也是啊。那有人感染，结果一感染就是重症，甚至于死亡那有些人从来没感染，或者感染呢，没症状，或者是极轻的症状，很快就好。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异呢？那其实都是跟我们身体的这个作业系统有关，就是你的这个作业系统啊，错乱的程度也就是错乱的程度有关哈。如果哈这个你身体的作业系统基本上还正常的话，很容易就可以拨乱反正了就可以把一些伤害或是一些错误去做一些这个 delete 去消除或者是去修改。修复。那可是如果说你身体已经错乱的情况蛮严重了，大概就没有这个能力了所以就会并发哈。那这个慢性病尤其我们讲慢性病，那更是如此啊。这个慢性病绝对不是说你今天吃了一些有毒的、有农药的蔬菜吃了几口这个有这个食品添加物的这些超加工食品。或者喝了一杯这个奶茶就会让你马上生病，不是而是怎么样？而是要经过起码10年、20年以上甚至于30年所以我们的疾病它的发生就是基本上有这个具足这三种条件同时出现，一种是。你的确你是属于遗传易感性的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你的环境这个
带给你的这种体内。

类的这些讯号，然后另外一个就是需要累积的时间啊。那么这个三项啊，缺一个啊，通常都不容易发病了啊。所以啊，就是但如果说你三者具足的话，通通俱全了，那很难不发病了哦。那不发病真的是你要拜祖宗啊，真的是你的祖宗在保佑你哈。所以啊，有人发病，可是呢，有的人哈，哎，在疾病的边缘，那也有人啊，一辈子哈，对，也都没什么这个重大疾病哈，所以他是。这些在我们身体累积的这些伤害的这些因子啊，它是都是低剂量的。比如说，很多人都忽略了说：“哎呀，我吃的这个非有机蔬菜里面农药是安全值啊，对不对？”那是低剂量，的确，但是它不会对你构成立即伤害啊。3天5天不会啊，3年5年也不会，可是10年8年以上，哇！那不可能不会的，因为它一直持续在累积，所以它的是低剂量啊，逐渐累积，然后再乘上什么多因子啊，因为你吃的不是只有农药、化肥、杀草剂啊，你还有各种的这种超加工食品里面的这个竹繁不及被宰的那些。化学合成物质啊，还有大量的糖啊，甚至于包括人工代糖啊，还有哎呀，油炸的食物啊，还有就是过多的这个动物性食物啊，等等哈，然后还有就是情绪压力呀，或者环境里的这种各种有毒物质啊，然后再乘上长的时间哈，那这个他们。产生的是什么？是相乘的效应哦，不是相加哦。如果是相加哦，可能那个伤害还比较低啊。不是的，是相乘啊，那是很可怕的哈。所以你把每一项拆开来看起来，好像都还算安全，可是哈，整个把它绑在一起的时候，怎么样？哇，那就很恐怖了啊！这些相乘的效应。你想想看，那个越多的这种伤害因子放在一起来相乘的话，最后是天文数字哈。所以啊，整个啊全部加起来呢，它就会改变我们的整个的作业系统。好，所以这个就称之为系统性的风险。好，那我们在讲发病啊，我们的疾病也不是。直线型的在发展的哈，那我们先在这边休息一下哈，待会再跟大家来聊聊这个蛮有趣的话题。欢迎继续收听香琪的桃花源，每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到7点30分，在正声调频台 FM 104.1，刘香琪在这边陪伴大家，开启健康活力的一天。欢迎准时收听，同时也很期待您把我们的节目讯息跟您亲朋好友一起分享，让我们一起来开创健康、幸福、活力的人生。同时呢，也很欢迎您到这个 FB 就是脸书去我成立的。这个一个健康社团啊，就是唤醒自愈力啊，祛病防癌抗老化啊，唤醒自愈力，祛病防癌抗老化啊。那么这个我成立的这个社团呢，我会持续发布各种身心灵整体健康的这些文章啊，欢迎也邀请亲朋好友一起加入啊，一起来看看这个我们这。这些文章，其实我们都是说，我们的疾病其实都起于无知啊。如果我们知道的越多，其实对我们的生命的保障也就越高啊。好，那我们来看看什么叫做非线性跳跃啊？就是我们的疾病发展它不是这样子，好像线性的慢慢的而是怎么样？它是像跳跃性的，也就是什么？哎，你看哦，我们
乱吃乱喝啊、哦，大

鱼大肉，好像20年都没事哦，30年，哎呀，有一点点啦，哈，有一点点这个迹象出来，征兆出来了。可是，哎呀，还好嘛，啊，不碍事啊。可是啊，累积了30年、40年哦，前面二三十年看起来都没事，可是怎么搞的？突然某一天爆发了。好，那这个我想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经验吧？啊，也许是你的亲友啊，也许是你的同事。哎，昨天看他还要好好的呀，哈，怎么今天突然传出噩耗，说他被检查出癌症，甚至于已经是晚期了啊？或者是上一分钟哦还在谈笑风生，下一分钟。突然倒地，心肌梗塞，或者是中风了，啊？为什么？啊？那这个在系统科学里面啊，这个叫做临界转换。好，那么它的这个问题呀，是什么？是其实都不疾病都不是突然出现的，不是突然爆发的。就像我曾经一再的跟大家用一种方式啊，来这个。说明哈，那就是我们的这个现在台湾吧，也经常发生这个土石流嘛，啊，世界各地很多都常常发生土石流。那这土石流它是什么？它是前面已经累积了几十年了，然后到了临界点，啊，到了临界点，它就怎么样？就突然爆发了，啊，疾病也是一样嘛，啊。所以，我们所以大家千万不要有那种侥幸的心理。我发现现在很多人都有侥幸的心理哦。那这个侥幸的心理啊，在心理学上面哈，好像是叫做偏差的幸运吧？啊，那我在后面的节目也会跟大家聊聊这个话题啊。就是大家都会认为说事情都不会发生在我身上了，可是每一个。被判定啊重大疾病的人，很多都会这个问上帝，问他的佛菩萨，为什么是我？为什么发生在我身上？那事实上，每一个问为什么是我，为什么发生在我身上的人，在没有这个到这个临界点啊爆发之前。他也是很乐观的啊，就乐观的偏差啊，就认为这些都不会发生在我身上。我不管怎么样胡吃海喝，我不管怎么样肥甘厚脂哈，我不管吃多少炸鸡炸薯条，每天喝几杯的这个加工饮料啊，那个疾病都不会发生在我身上。哦，所以很多人都是这种问题，所以一旦发生的时候，错愕得不得了哈。那我们其实会发生这些问题啊，其实跟我们现代的这种环境啊，这个我们生存的环境本身就被破坏了哈，不只是我们体内的环境啊，我们的生存的环境也是被破坏了哈。比如说因为我们大量啊，现代的农耕大量的使用。这种杀菌剂、杀虫剂、化学肥料跟这个除草剂，所以它导致怎么样？我们土壤里面的微生物已经完全怎么样被破坏掉了？那很多我们土壤本身有非常多样性的各种微生物，但是现在已经变得非常稀少啊。所以还有呢，我们生活里的很多天然的。细菌啊，因为我们现在人大家都在用那个什么，抗生素啦，或者是杀菌剂啊，我们在做清洁的时候，在 COVID-19 期间，大家每个人啊，每天大家都在早上、晚上啊，或者是期间也是不停的怎么样用这个有所谓的抗菌水啊，抗菌，这个乳液吧，啊。那么来清洁的这个手哈，那就导致什么？导致哈我们的这个应该很正常要存在的一些微生物啊，或者一些像一些细菌什么的啊，那甚至包括寄生虫哦，这是科学上哈、免疫学上啊认定的哦，

0: 各种的这种压力哈、啊、等等。那结果是什么？我们免疫系统啊，因为这种种的因素，一直长期的是处在一种备战状态。虽然是低度的备战哦，可是哈、哦，就是免疫系统它就一直没有办法放松，然后又缺乏学习的机会啊，然后它一直在备战状态，可是呢，它又不见得遇到了真正的敌人啊，所以一方面缺乏训练学习的机会，一方面受到长期的刺激，所以最后就失控了，就导致疾病。哦，那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蛮有趣的吧？啊，有没有听到说一头雾水，还是听得津津有味呢？那我们在后面的节目会跟大家继续来谈这些话题。谢谢收听，拜拜。
1: 正声健康报报。
2: Hello， 我是思安。还在担心你毛躁秀发及掉发问题吗？ WK 品牌洗发精跟正声广播公司合作的限时团购优惠，用最简单的方式呵护你美丽的秀发，以及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你的发根。
3: 大家好，我们是一个 WK 在地本土品牌，那我们在台湾已经深耕多年，那我们所选用的配方，它其实 pH 值是 5.5，温和性，它连小朋友的肌肤都可使用，而且我们都是选用植物萃取配方，那些植物都是我们平常可吃到的植物萃取配方哦。
4: 没错，那我们 WK 的功效呢，其实有分护色，还有我们的控油部分，可能像我们迟来的礼物，大家一定很常见。那迟来的礼物的话，它本身会有具有微微的控油，跟我们的护色还有保湿的效果。那其实我相信很多人非常在意的一定是蓬松的部分。那其实我们 WK 所有的发品，包括洗发精啊、护发素、发妆水、发油，只要你用完之后一定会比市面上市售的还要多 1.5 倍的蓬松，这是我们 WK 可以挂保证的。东方冷的发质偏细软，所以说很容易可能到隔天就扁塌，容易出油，但是我们 WK 呢，洗完之后的蓬松感是可以持续到隔天都非常的蓬松，看起来很有精神。目前听众们喜欢的品项，我列出前三大大家最喜欢的。第一个是我们的迟来的礼物的洗发精，那这一款的话呢，主要是针对护色、重建发质还有滑顺的部分。那再来是我们另外一款许愿精灵的话呢，它是针对控油、去屑还有减缓掉发，而且它洗完也是带滋润又柔顺，而且是蓬松的效果。那再来是我们的热门商品，就是我们的奈米冰川头皮养护精华，这一支呢相信每个人都是必需品。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我们其实日常的话呢，可能透过汗水跟一些脏污的堆积，我们的头皮其实会变得不健康。那其实不健康的状态下，其实会让你的油脂分泌的更旺盛，再来说你的掉发变得更严重。所以说这时候我们的冰川养护精华就非常的有效，因为它可以让我们的头皮的 pH 值保持一个健康的状态，然后它的话可以软化我们头皮的角质层，让我们的角质层就是保持一个一定的健康程度。这三支呢，基本上每个人的话都已经非常的适合，因为我们其实也跟很多听众说，你其实买错比买贵还不划算，所以说一定要挑选适合你的发品。那我们的冰川头皮养护精华的话呢，是150ml，那它可以用的非常久，所以说非常的推荐。
2: 而且呢，我们其实在台湾的环境气候来讲是闷热的、湿热的天气，那再加上呢，我们骑摩托车的时候是会戴安全帽嘛，安全帽就很容易让头发扁塌，然后头皮也很容易出油。对，所以呢，今天跟大家分享是 WK 品牌洗发精。那在这里呢，要跟大家来聊聊关于到，因为我们这次呢是跟正声广播公司 WK 有这样的一个限时团购优惠嘛，那优惠的价格在这里也要请两位来跟大家分享咯。
4: 没问题，我们现在 WK 优惠非常之优惠，只有专门跟我们的正声广播独家优惠联名合作。那我们这块的话呢，我们的所有的品项都是打8折。再来说我们有一个比较特别，是我们的奈米冰川头皮养护精华，因为它真的太爆太热门了，所以说我们公司也决定说让它从1980变到一支只要999的价格。今天听众们，你只要买1500，除了免运费之外，我们还另外多赠送一支我们的500ml的沐浴乳，等于是说你只要买1500，你同时有免运费宅配到家里之外，我们还多送一支沐浴乳。
2: 好的，我们的订购服务专线是02-2314-9121 02-2314-9121，在这里分享给大家。
1: 正声健康报报，您幸福的依靠。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3: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2: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3: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4: 充实自我，了解趋势，财富自由行，让你幸福生活一定行。
5: 财富自由行，和你分享财经健康生活大小事，我是微微。在进入今天半小时的节目之前呢，听到的是庾澄庆所演唱的《靠近》，也提前跟大家预告一下今天要讲的话题哦。我们常说要投资理财很重要，当然职场生活也很重要。我们在职场当中失利的时候，除了个人的，例如说你的技能要再补强之外，有的时候会觉得啊，我是不是跟这个职场不对盘呐、啊？跟我的主管、跟我的同事不对盘呐、啊？当然每个人的性格不一哦，确实会有不合的时候。我们今天要从这个职场生命灵数的角度去探究，诶，你跟你的这个长官、跟你的同事合不合啊？如果不合怎么办？如何对症下药，让你的职场可以顺风顺水呢？这个话题我觉得超有意思的、哦、我们先来听庾澄庆的歌曲《靠近》，听完这首好歌，马上就来聊聊职场生命灵数。

0: 来到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是微微。在今天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啊，我们很多时候啊，在人际互动上面，在职场上面遇到好多困难跟障碍啊，不懂人，甚至你也搞不懂你自己，这是我们平常与人相处最大最大的困扰。有些人会说啊，那我有没有什么指引的方向，或者是透过一些方法更了解自己，更了解别人呢？我们今天邀请到的这个来宾要谈的就是职场零数密码。我自己觉得啦，我包含看完老师的书，或者是去了解这个领域之后啊，确实给予我蛮多这个有趣的方向啊，或者是给我在生活当中、工作当中一些有趣的建议。邀请到的是生命灵数的老师温蒂杰来到节目当中。Hello， 你好。
1: Hello， 微微，还有我们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温蒂杰。
0: 邀请到温蒂杰，我们刚刚提到职场零数密码哦，其实一定有听众朋友啊特别喜欢哦，就说常常去做一些小测验啊，然后或者是去了解哦什么是零数啊，去看看说那我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然后在什么财运啊、健康啊方方面面哦，这应该是
1: 特色是什么，
0: 对对对对对，人人

0: 都会好奇的一件事情哦。过往老实说，我自己很少去主动去搜寻或者是去了解这块领域。
1: 对，
0: 一开始还要先请这个温蒂姐帮我们简单介绍一下，为什么讲说这个是生命灵数啊？它的差别就是它怎么去怎么去判断呢、啊？就每个人的那个差异点是怎么去看、怎么去算的？
1: 生命灵数，我觉得这几年在台湾其实是蛮多人开始讨论的。嗯、那我生命灵数其实源自于的这个，其实它是来自于希腊，那同时它其实在西元六世纪的时候就出现在人类当中。嗯、那所以它是一个数学家发现了一个人类的特质，他发现说，哎，为什么有些人举例他们在那个年代就种田种得特别好？哎，有人就是跑步跑得比较厉害，所以他通过这样子的一个观察，加上因为他是数学家，所以他就把一切列入了通过比如说数据，还有就是说特长分析，所以一路这样演变下来，他从人类的行为，再来就是他去分析说，哦，原来人真的有自己的强项跟弱项，那加在一起才叫做真正的优势，你才知道说，哦，我适合做什么，跟有些是，哎，我干脆不要碰好了。所以生命灵数的本质，我自己觉得它没有这么的归类在算命类我觉得好像比较像是一个大数据的统计，同时间我也觉得它有一点点偏心理学的概念，是当你了解自己的时候，其实第一你能够说，哦，好啦，我以前一直重复遇到很奇怪的人是因为这个特质，或者说啊，我有时候觉得为什么老天爷都不特别眷顾我，哦，原来是因为你在选择的时候你比较容易 miss 掉某一些点。所以我觉得以今天很想来跟大家分享的是在这个职场密码，是因为我的第一本书其实是写爱情，所以我的第一本是温蒂姐的爱情那个灵数爱情的数字密码。那这本我后来其实我在自己做 podcast 或者是我在 Vogue 的专栏当中，我发现其实蛮多人私下私讯我说，爱情这件事呢，我好像努力是可以的，但不见得你可以预设，但职场这件事好像努力比较有机会看到成果。另外就是我们大概三分之二的年的这个时光都大部分人都在职场中，
0: 对，
1: 所以我们就在想说，好，那要怎么样让大家在职场上可以辨别谁是你的职场小人，谁是你的职场贵人，然后再来是说你到底你的老板是哪一种类型的老板，然后我觉得最后才会真的你在职场上你才会生存，那生存对我来说就是一种事半功倍，看有没有机会能够轻松一点然后赚到钱这样子所以这本书是在这个方向上面这个基础上写出来，但其实很多人跟我说，哦，生命数很难算耶，最好是我会知道他到底几年出生，有时候知道生日就已经很厉害，所以坊间大家知道的生命数一到九号是用个位的西元的出生年月日的八个个位数字加起来得到的一到九的这个单数，那我这一本书更简单，只要知道你是几号出生，比如说微微的生日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0: 可以啊，我是5月16嘛，
1: 16，所以他是16号出生的人，这本书就是你就是1+6=7，所以以微微来说就是生日数7的人，那如果像我是29号出生的人，那我们就是2+9=11，那1+1=2，所以我是生日数2的人，所以这本书只要你知道你的同事或者是你的老板几月几号出生，基本上应该就7788的你大概就会知道说，哈，原来他在意的点是这个，我完全都不知道耶那如果你能够掌握这些小撇步，我自己觉得第一你比较不会踩到人家的雷，然后再来是说你闪事情的时候技巧也会比较好一点点。
0: 会。其实像温蒂姐讲到的，就是我自己在看书的时候，你就是可以透过里面这个一步骤一步骤教你算数不难不是什么微积分，
1: 真的蛮简单的
0: 加法啦
1: 而且大家手机拿出来，就是现在很多软体都可以帮大家算，
0: 对
1: 对对 对。
0: 但重点就是说，在这个数字算出来之后它背后代表的意思是什么。我自己看着温蒂姐的书，我们就通常我们就会拿自己先去算嘛，因为自己的生日自己最清楚我就算了一下，然后看就会去翻嘛，看里面几号然后怎么样，然后里面有一些不同的篇章。我自己的感想是，哇，好准哦！可是我现在跟温蒂姐聊，就温蒂姐有讲到说，她当然也是有一种大数据统计，
1: 对，她是数据统计，
0: 所以你会觉得哇，好准哦，也是一个过往这个经历的各种经历的结果，
1: 对，
0: 所以至少我自己在个人的角度去看的时候，我觉得意外的 贴切。
1: 我觉得这本书你们会觉得意外的贴切，更多是因为那叫职场的共鸣，我们很精准的来去

0: 从职场会发生的情况。那在职场当中，大家一定会想要先展现的是自己的好，
1: 嗯，对啊。
0: 但你知道好这件事情叫做你个人觉得吗？那老板需不需要，跟这间公司到底有没有很珍惜你这种特质？我真的觉得有一点点看
1: 有落差，
0: 其实落差蛮大的。然后特别是我们现在又来到了这个21世纪，
1: 嗯，
0: 那不论是你叫它新媒体世代哈，或者是说叫做斜杠世代，就很多的事情都蛮需要。我也蛮建议大家应该是要换位思考，就是他到就是你要去说服的那个人，他会怎么看这件事，
1: 嗯，
0: 然后你才比较清楚说，哦，好啦，我就用这个策略来去跟他沟通。因为我们以前我自己会觉得在职场当中很受伤的点，是因为你觉得你用尽了全部的力气，吃奶的
1: 力
0: 都拿出来了，但是好像对方觉得哦还好 so so。 那我觉得有的时候是因为可能这件事情在你的眼中很急，可是在老板的心中或是在公司的排序上，他可能只有第三位或是可能只有第五个，嗯，可是在你的心中那是第一位了。我觉得落差跟失望感是这样产生的，
1: 是，
0: 所以很希望这本书能够帮助大家知道的是，到底是落差呢，还是说哦只要转一个讲话方式，
1: 嗯，
0: 可能你在职场上会非常非常顺。
1: 嗯，我自己在看完自己的那个号码
0: 生日数
1: 的
0: 七，生日数七，
1: 看完之后我就去翻了一下其他的数字，我还没有去就是去研究，例如说什么长官的啊，
0: 对对对对对，
1: 或者是生日，我都没有去看，我只是去看一下别的号码下面的那个叙述的方式哦。我会发现，其实在温蒂姐的说明里面，你会感受到，其实去了解这样子类型的人，这无关乎个人的那种成就表现，有的时候就像刚刚讲，是表达方式的差异，所以有些人会说，欸，我在职场当中很努力呀，啊，然后好像总是处处碰壁，那努力是不是就没有用了啊？我当个好孩子是不是就没有用了？我觉得好像是可以试着去调整一些方法，就有点类似那种对症下药，或者是，嗯，我们如果说一个感觉有点负面的话，就见人说人话，见鬼
0: 说
1: 鬼
0: 话。这本书其实会我自己的人生的哲理啦，嗯，那因为我也工作了蛮多年，然后职场上也蛮多不一样的经验，从其实我一开始在补习班，嗯，然后我又去了新加坡工作，嗯，然后回来台湾的时候将近快10年的电子业的经验，再来到教育圈，
1: 嗯，
0: 我后来发现一件事情，人一定要会选择之后再来努力
1: 哦，oh.
0: 嗯，所以这本书我觉得更多触动我想写的原因是，我希望大家可以在天时地利人和的情况下做出最好的选择。可是天时地利跟人和，其实有的时候你没有办法全部控制，
1: 对啊，
0: 但是要人和你可以控制。
1: 天时地利有点像大环境，
0: 大环境
1: 对, 对，
0: 但人和这件事情是比较有机会。可以通过你的选择方法，嗯，甚至是一些策略做得到的，嗯，对。
1: 欸，想要请温蒂姐帮我们分享一些例子，哦，我们刚刚讲到一个大方向，嗯，包含，哦，什么是生命灵数，然后尤其在职场当中，
0: 嗯，
1: 我们大家都会很好奇，对啊，跟我不对盘的人那个到底怎么了，那明明有跟我不对盘的人，也会有那种跟我特别骂急的人，有的时候你真的搞不懂到底怎么会这样。通常啦，像我们刚刚讲第一个步骤，大家都是先去看自己的嘛，
0: 对。
1: 欸，温蒂姐当然对自己应该也有蛮多的认识跟了解。
0: 嗯，我觉得我接触生命灵数到现在，严格来说也快7年的时间，嗯。我觉得这7年对我来说是一个找寻自我的一个过程，那，嗯，同时间也更加认识自己和别人，
1: 嗯。
0: 举例来说，像我是29号出生的人嘛，嗯，所以2+9=11，1+1=2。对于我来说，我是生日数2的人，嗯。那我看很多的事情，其实我第一件事情在我的脑中
1: 哦，
0: 我会想要的是，可不可以大家都快乐？
1: 嗯，
0: 就求快乐，求和谐，求最高 CP 值效应，是生日数2的人会直觉性想到这件事，嗯。可是你看哦，都是生日数2，有人是11号的2，对不对？
1: 11
0: 号出生，1+1=2。那有人像我是29号的，
1: 嗯，
0: 我们两个人，如果你是11号跟29号，我们两个在想事情的时候，我就会多一点点的是，我怎么样讲出来的话是让大家不要觉得我的这个说服力或攻击性这么强，
1: oh.
0: 但是如果是11号出生的人，他是一个目标非常明确，他也会直接的希望你知道说，欸，我选完了啦，这件事情我帮你分析过了，你相信我就对了，
1: mm.
0: 所以生日数2的人在就算是一样都是生日数2，我们在沟通上也会有很多不同的切角。

0: 那比如说像微微是这个16，
1: 对，
0: 加起来是7，
1: 对。
0: 其实对生日数7的人来说，很多的事情你是一个想要自己先试试看，
1: 哦，
0: 然后要去研究、分析、找答案。
1: 啊、哦，我好喜欢这件事情。
0: 所以，比如说像有些人就会觉得说，哇，一条龙这个工作很烦欸，但是对生日数7的人来说，他会觉得说，哎，很好啊，我就不用听东说又听西说，反正我就自己掌握一切啊，我自己看，然后我消化完之后，我相信的我就相信，我不相信的，诶，我还是不相信。对，所以举例来说，你看哦，如果今天你跟我一样是2，或是跟我们的主持人一样是7，那我们两个在沟通的时候，甚至我就会知道，比如说可能我又是我的老板好了、我要跟你沟通的时候，我就不会跟你说，诶，我跟你说，我听人家说啊，那个谁怎么样，我也不会跟你说很多人，就因为这种东西在
1: 身，没有根据啊。
0: 对，说很多是几个，你的很多是复数吗？那是3以上叫多还是2以上才叫多？那我就会跟生日数7的人说，我看了3篇的报道、他们同样都有讲一个事情、那这一个事情我发现的可能性是什么，那我想倾听看你的想法和建议、但如果跟2号就反过来，就是2号人喜欢听什么呢、我就会跟他说，欸，我发现一个趋势，因为我发现一个趋势，跟我看了3篇，这就是所谓我们在讲的，就是你对几号人，你的第一句话，那个敲门话其实蛮重要的。
1: 欸，真的，我自己觉得透过温蒂姐的举例，真的太就是要说太准，真的是一件很准确的事情。就像我们刚刚讲的，你在职场当中，你要互动，要沟通，要报告一些事情，明明建议的核心可能计划是一样的，某些人说就长官特别受用，
0: 喜欢，
1: 然后我说，然后长官
0: 还没开口就跟你说啊，算了，不用讲。
1: 对，其实以前的经验呢，我们就说有点像是那种什么经验谈，就是说我们肯定要先了解这个人性格，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
0: 顺着他的毛摸。
1: 对，
0: 好的，以前人家都这样教我们，
1: 所以我们要先那个多方尝试，先了解他是什么样的人。哦，戳到什么他会大爆炸，然后什么东西他就很快乐。等到我们有个初步认识的时候呢，我们才能实行这个计划跟方案。
0: 时间要拉比较长欸。
1: 对对，并且有些人会觉得啊，我天生读不懂空气，你知道吗？我天生就真的搞不清楚他在想什么。
0: 就是，他后面还有背后的意思吗？没有吧。
1: 所以也许你有这个职场困扰或人际互动上的困扰，你可以先有一个初步的方向跟这个建议。
0: 对，这本书就是缩短大家这个尝试的时间，同时间也希望能够降低大家在尝试的时候的那个受挫感，因为我觉得人愿意尝试这件事情是我非常鼓励的，但是力气要用对地方啦，然后才会让你自己力上加力。其实我是一个超级懒的人，所以我非常想要找事半功倍的方式。所以这本书如果大家跟我一样想要找到事半功倍的这个职场策略，温蒂姐的这个职场零数密码，我真的觉得是2024年你必读的一本书。
1: 真的真的。职场生命灵数，大家可以做一个参考。我们也来听听好歌曲哦，你给的爱，来自罗文玉所演唱的好歌，稍微放松放松咯。

半小时时光，财富自由行，我是薇薇，和你分享财经健康生活大小事。今天从职场生命灵数的角度来切入，也许会为你辛苦的职场生活带来一些提示啊，或者是一些全新的方向。别忘了继续关注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咯。今天尾声帮大家选的一首歌曲哦，叫做《思路》，由梁静茹所演唱的歌曲。每次听这个歌的时候，我都觉得很有那种异国风情，讲思路，我很想要敦煌啊这样的意象哦，很喜欢这首歌曲和大家分享。我是薇薇，我们下次再见。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早安，让我们一起迎接美好的一天。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每天都是一个希望的开始，您选择什么心情面对呢？一个让心情起飞的节目，台北再飞跃，微微带领大家耳听八方，掌握全新的生活脉动。

0: 他们觉得没有我把他们带进这件事情没差，可是有你的话生命好像变得有色彩，就是那个瞬间会让我觉得说我好像在做一件有意义跟有一点影响力的事情。
1: 我觉得你其实只要踏出第一步之后，你会觉得原来这个路很宽。
2: 北北已经95岁了，就是已经在台湾没有家人了，那如果我们这样的服务可以带给他开心的话，那其多勇都愿意啊。
3: 大家都是同一个世代的人，那我们要鼓励彼此，把你周遭的环境，把台湾这片土地改成我们小时候心目中的样子。身为一个台湾小孩的态度，我就是爱台湾啊，就是爱台湾啊。
4: 这群七八年级生以及刚毕业的 Z 世代选择回到家乡发展，收到当地感动的回馈，但有更多人是在返乡创新创业路上，